0: 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还好吗？
1: 我想我的腿在岩石上受伤了。
0: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是医生，他马上就过来。你一定也冻坏了，安普提。安普提，你又被冻住了。
1: 是的，
0: 得让你暖和起来。哦，太滑了。实在是太滑了。抓住你了，在黄蜂艇上你会很快就暖和起来的。哈拉卡呼叫皮医生，
2: 青蛙解冻之后又被冷得冻住了，感觉好像还是温度不够。
3: 我已经在路上了。看起来青蛙并不是这里唯一被冻住的东西，我的螺旋桨也被冻住了，我必须在他们停止工作之前降落。
2: 皮医生，你还好吗？
3: 我没事，但我需要解冻飞艇的螺旋桨。幸好突突兔给我们准备了额外的防冻剂，我很快就到哈拉卡。
0: 哈拉卡呼叫皮医生，还有多久才能到？
4: 抱歉，哈拉卡，螺旋桨暂时还没有解冻。
0: 没事的，只是感觉越来越冷了。难怪呢，原来是我的大衣被撕了个口子。如果我也冻僵了，我就没法救一只冻僵的青蛙了，这就意味着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哈拉卡，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发现一只叫安普提的青蛙，它整个都被冻住了。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它还能够活多久。
6: 它可以活过整个冬天，它是一只木蛙。它们在寒冷的环境里会让自己被冻住，它们的心跳、呼吸甚至大脑活动都会停止长达数星期之久。当天气开始变暖，它们就会解冻，但需要一段时间。
7: 确实如此，这可以算是冬眠的极端版本。有两种物质大量的存在于木蛙的血细胞中，也就是葡萄糖和尿素，它们可以防止血液冻结。
8: 所以它的工作原理有点像我的特殊防冻剂，
2: 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很不幸的是，安普提的一条腿也受伤了，他要得到治疗，这样才能避开从冬眠中醒来的捕食者。我本想带他去见皮医生，但我的大衣破了，我也开始觉得冷了。
4: 兔兔兔给的防冻剂开始起作用了，但他暂时还不能飞行。
5: 达西西，驾驶飞鱼艇去接皮医生，然后带他去找哈拉卡和安普提。
9: 我马上行动，队长。
5: 太好了，飞鱼艇上正好为你准备了替换的大衣，哈拉卡。
2: 谢谢队长，不过我现在应该没事了，我知道一个最好的热身方法。
10: 我的朋友，外面太冷了，不适合做这些。
0: 这样能让我保持温暖。另外，你不是应该在洞穴里冬眠吗？
10: 小林鸡鼠不冬眠的，我们整个冬天都很活跃。我在那棵空心树里挖了个洞，非常温暖。你和你的朋友一起进来吧，至少躲在那里面，大风刮不到。
0: 哦，这样感觉好多了，谢谢。
10: 哦，不用客气，你一定非常饿了吧？要吃点蜂蜜吗？哦，
0: 蜂蜜。哦，蜜蜂。
11: 别担心，我们不会蛰你的，我们正忙着保护蜂后，我们必须围绕在它身边，拍打翅膀给它取暖。
0: 生物在寒冷中生存的能力可真是五花八门啊。我真希望我也能够拥有某种御寒能力。
3: 达西西，你成功了。我希望飞鱼艇的螺旋桨不会冻结。
12: 这个地方看起来很温暖，另外食物也很充足。
0: 我猜树袋蛇应该不会吃蜂蜜吧？
12: 我们不吃，但我们吃小林鸡鼠啊！
13: 我又暖和起来了，
12: 太棒了！我们还可以再来一只木蛙。
14: 木蛙，小林鸡鼠，好吃！
11: 有入侵者，保护蜂后，保护蜂后。
12: 再饿一会儿也没事，我们走，我们快走啊！
0: 谢谢你们的帮助。
11: 哦，不用客气，最重要的是保护蜂后。
12: 哦，我们还是快来吃这些脆脆的东西吧。
0: 脆脆的东西
15: 给你们。

0: 嘎吱脆饼干每个人都有。
1: 谢谢。
2: 感谢你给那些蛇提供了食物，这样我就安全了。
0: 应该的。现在我们带你去找医生，帮你包扎一下腿吧。
3: 感觉怎么样，安菩提？
2: 我好多了，谢谢。
3: 不用客气，看来春天这下子总算是来临了。
0: 说到春天呢，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冬眠。

0: 海底小纵队与百花谷。
1: 帕尼呼叫谢灵通，我现在马上开始进行对喜马拉雅冰川水的研究。
2: 好极了，希瓦和我在一起，我们正在更新植物档案呢。啊，
3: 对我这种冷血裂蜥来说，那可不是个好地方，在那冰川上连一棵植物都没有。
1: 你说的对，希瓦，这里太冷了，不适合植被生长，但是这里有很多融化的冰川水可以供我进行研究。如果我能观察到冰川水的具体流向，也许就能知道冰川水流经的山下是否有生命存在了。只不过我现在正在这座山的高处，云层实际上在我下面挡住了我的视线，也就是说现在是顺流而下的时候了。对不起，山羊先生。哇哦，我是在做梦吗？喜马拉雅山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之一，这里怎么可能会长出花朵来呢？也许我应该请教一下专家。
2: 帕尼呼叫谢灵通和希瓦，我发现了冰川水的流向，你们一定不会相信的，我都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不过就在我眼前。
3: 哦，我的老天爷呀，你一定是在那里碰上了一个微气候，而且是一个异常美丽的微气候。
4: 是的，所谓微气候指的是某一区域它的气候条件与周围地区截然不同的一种特殊气候。
3: 对，环绕山谷的高山必须为它遮挡寒风，否则的话生长在那里的花朵就会被冻住。
2: 所以这就像是一个秘密花园。
4: 没错了，我想这里可能不止生长着花朵，如果气候允许这样的植物生长，那么它还能为动物提供食物，而你绝对想不到会在这么高的山上看到这些。
3: 真希望我也能参加你的任务，尽管天气很冷，但我很想研究一下那些植物。
2: 别担心，希瓦，我会给你带回样本的。帕尼通话完毕。
5: 我就知道我一定能找到小偷。
1: 我不是小偷，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的名字叫帕尼，这些花瓣只是用来做研究的样本。
5: 我叫达拉，我说的被偷走的东西不是花朵，有人跑到我们的地盘上来偷走了这儿的白浆果，而现在这里只有你一个人。
1: 我没拿过这里的白浆果，达拉，不过如果你饿了，我有一些嘎吱脆饼干。
5: 你可以出来吃饭了。
6: 真好吃，妈妈，谢谢。自从坚果和浆果不见了，我就饿坏了。
1: 我想知道是谁拿走了它们。
7: 哦，看来拜恩达尔谷来了个新人。

0: 你觉得他也在找浆果吗，加拉斯？
1: 没关系的，穷吧，因为我们总是先到浆果那里，好，没人看见我们过来或是离开。
2: 我们在这里觅食好几年了，但今年这里几乎没有白浆果能吃的。我很担心我们可能吃不饱，甚至撑不过这个冬天。
3: 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或是脚印，也许我们能在附近找到更多浆果。啊哈，走运了，我看到山那边就有。
2: 我们快去吃。
1: 这片新的白浆果果园和我们想的一样美味。
0: 加拉斯，看来我们要有伴了。
4: 藏起来。
1: 我们已经藏起来了。
5: 妈妈，这些树枝也几乎都空了。
2: 你刚才不是说这里有很多浆果吗？
3: 刚才是有啊。哦，我知道是谁干的了。看起来像是两只小动物，让我查查谢灵通的动物大全，看看是什么。啊哈，原来是黄喉貂。这里说它们是快速强壮的动物，以很多不同的东西为食，但是比较起来，它们更喜欢水果。你们好，
0: 再见。
2: 把浆果还给我们。
6: 又一次成功逃脱了。
5: 妈妈，你还好吗？
2: 我绊倒了，弄伤了爪子，现在想要找到足够的食物比以前更困难了。
3: 即使你找到了更多的浆果，也无法阻止那些黄喉貂先吃掉它们。我们需要帮手解决这个问题，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8: 队长，这是达拉和巴布，他们正在努力获取足够的食物，为在山上过冬做准备。
9: 我的小乖乖呀，达拉看起来需要一位医生。
8: 他在追赶两只黄喉貂时弄伤了爪子，那两只貂吃掉了他和巴布的白浆果。
10: 我并不感到惊讶，像拜恩达尔谷这样的微气候肯定会吸引来各种各样的动物，因此有时他们不得不争抢同类的食物。
11: 那我们怎么能有足够的食物准备过冬呢？
12: 如果白浆果能在山谷中生长，那坚果和野李子等其他食物也应该能在那儿生长。我可以帮忙找找。
10: 你确定能抵御喜马拉雅山寒冷的气候吗？
12: 我可能的确没办法靠自己来发热，但山谷比山上其他地方更暖和。
7: 七娃，你一定要穿上保暖的外套再过去，记住不要在寒风中逗留太久。
9: 我可以确保西瓦会暖和的，队长，我还能治疗达拉的爪子。
7: 好主意，皮医生，你驾驶黄蜂艇去接西瓦，另外再给那两头饥饿的熊多带一点嘎吱脆饼干吧。海底小纵队前往百花谷。
13: 小心点，皮医生，微气候的范围可能会非常小，要想找到它们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有云层覆盖的情况下，
9: 更别提还有大风了。坐稳了。我好像看见前面有什么东西。真的非常抱歉，山羊先生。
13: 帕尼说的没错，我现在正直视着这里，但我真的无法相信眼前的景象。
3: 达拉、巴布，这是皮医生和西瓦。
2: 你们好，很高兴见到你们。哦，好痛。哦，
9: 让我看看你的爪子。现在感觉怎么样？
2: 我的爪子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13: 现在让我们来解决饿肚子的问题吧。
5: 有好吃的。
3: 这只能暂时帮助他们，我们仍然需要为其他动物找到足够的食物，当然也包括那些黄喉貂。
13: 我有一个主意，就在我们飞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山脚下还长了一些野李子。
9: 我觉得达拉受伤的脚力量不够，应该没法一直走到山下。
3: 可能不行，但如果那些貂在下面找到食物，那么他们就不用再从达拉和巴布这里抢食物了。
9: 问题是我们怎样做才能让那些貂下山呢？
13: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办法。
6: 我们又一次带着美味的浆果从他们手中逃走了。
0: 加拉斯，浆果正在从我们身边逃走

0: 持续太久。
1: 胖妮，接住！
2: 如果想要这浆果，就自己来抓呀。
0: 嘿，现在他们从那边逃走了，
3: 一个惊喜的转折。
0: 哇，真有意思！哇，我们可不仅仅是逃跑专家，也是很出色的登山专家，
3: 同样还是跳跃专家。浆果没能逃走，
2: 但你们已经逃脱了。
3: 逃到哪里？
2: 逃到了一个有更多食物的地方。
0: 哇，他说的对，这里有野李子，他们比白浆果还要更加美味。
2: 这样一来，熊就有很多白浆果可以吃了，好好享受吧，我的雕朋友们。
4: 非常感谢你们提供的食物。
5: 但我还是很饿，妈妈。
2: 好了，你们再也不会挨饿了。那些雕已经找到了另一个地方觅食，不会再来烦你们了。
6: 我们还发现了一片新的浆果地，那里还没有被雕啃食过，就在那边的山顶上。
4: 再次感谢，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获得足够过冬的食物了。
7: 不用客气，祝你们好运。
6: 这个山谷真的是太壮观了，而且这里还生长着这么多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花朵，它们都将会成为植物档案的精彩补充。
2: 我明白为什么动物会被吸引到这个山谷了，看看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色。哇，
7: 这真是太神奇了，
6: 好壮观啊。
2: 绝对无比精彩。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百花谷。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努比亚原羊。
5: 皮医生，这些岩钉非常坚固，它们固定在悬崖上，不会对岩石造成任何破坏。
6: 我一定会感谢兔兔兔打造了他们的瑞拉，他们肯定在帮助我完成这次艰难的攀登。但我之前答应要去看一只黑貂雏鸟时，我没想到鸟巢会在这么高的地方。
7: 皮医生，谢谢你特地过来。
6: 我很荣幸，诺拉，但你真应该感谢瑞拉，没有他的帮忙，我根本爬不上来。
5: 不用担心，伙计。好了，我得去确保我们爬下去的时候绳子不会缠在一起。就像我常说的，只要有后援就能够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就能下去。
7: 我希望攀爬的过程不会太艰难。我们把巢建在高处是为了让雏鸟能远离豹子和狼之类的捕食者，他们爬不了这么高。

0: 但这里还是有人能爬得很高。纳吉拉，
1: 嗨，诺拉，这是你的客人们吗？
2: 你们好，我是皮医生，下面那一位名叫瑞拉，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3: 我的天，我已经很厉害了，但你绝对能排第一。
1: 谢谢你，瑞拉。我是一只努比亚原羊，我们平时住在山顶上，但是我们会经常下山去河谷里寻找食物和水源。
3: 河谷吗？哦，对啊，河谷就是下面的山谷。但如果你的食物在下面，你为什么不干脆住在河谷呢？
1: 我们爬得越高就越安全，不会受到豹子和狼的袭击。我们只下山到河谷里吃东西，我们现在正要下去呢。亚兹德、扎拉，你们俩别玩了，我们得走了。
4: 来了，妈妈。
1: 要沿着路下来，边上的这些石头松动了。
4: 好的，妈妈。
0: 亚兹德，快点想。
5: 这样一点都不公平，我还没准备好。
1: 赵老，
0: 我没事的。
1: 我告诉过你要沿着路走下来的，现在我们我被什么缠住了，救命。
2: 你的雏鸟看起来很健康，诺拉。坚持住，怎么坚持？
3: 没事的，就是皮医生的绳子缠住你的腿了，你别动，我来帮你解开绳子。这样就行了。
1: 谢谢。
3: 不用客气，现在只需要帮我的朋友皮医生上去。
1: 来吧，你们两个，惊险的部分结束了。
6: 午餐时间马上就要开始了。
3: 你抓稳了，皮医生。
2: 谢谢你，瑞拉。我们企鹅不习惯飞行。
3: 下面有麻烦。
2: 我的小乖乖呀、啊，有豹子。
3: 你去通知原羊，我来把那只大猫引开。你看起来有点饿了，要不要来点嘎吱脆小饼干？
6: 我更喜欢原羊的味道，给我安静点，别把我的午餐给吓跑了。
3: 而我正有此意呢。
6: 我有一个更好的想法。
2: 纳吉拉，继续前进，有只豹子在追你们。
1: 快，跟我来。不，有一只狼。
7: 你们好啊，小点心们。
1: 孩子们，赶快都沿着山路往回走，快！
6: 你们来得正好，那就请往这边走吧。
1: 别走山路了，我们就向下直奔河谷吧。
0: 但是你总是要我们走山路下去的。
1: 快点走，快！
7: 嘿，小心你头上那两只脚。
6: 那些原羊是我的，狼。
7: 我先抓到那就是我的了，豹子。
2: 我们必须要让豹子和狼马上远离那几只原羊才可以。
3: 但我们不是从那边上来的，我们无法固定绳索，也无法标记路线。
2: 那么我们就得像原羊一样自由攀爬了。还好我这次带上了这些攀爬爪子，我们可以找一条新的路线下去。
3: 好的，皮医生，带路吧。

0: 嘿，别挡着我的路。
1: 也许你们两个可以放弃捕猎，原路返回。
2: 你刚刚试图阻止我，没有成功，那么现在你也不会成功的。
0: 我怎么没想到可以绕开你们呢？我的爪子！
1: 我会帮他的，你继续走吧。
0: 我知道了。
1: 我能看看你的爪子吗？我是个医生。
0: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你甚至都不让我吃午饭。
1: 如果你饿了想吃午餐，为什么不试试这种嘎吱脆小饼干呢？

0: 东西尝起来还挺美味的，而且也不用我花大力气去抓。
1: 现在我能看看你的爪子了吗？
0: 哦，好吧。耶
1: 耶耶！好了，感觉好些了吗？
0: 哇哦，确实好些了，谢谢。
2: 前面得大跳了。
3: 离你还有一段距离，但离你们俩只是一步之遥了。
2: 不用担心，他肯定抓不到你的，你就呆着不要动。
3: 我会回来找你的。
1: 别担心，扎拉，我们会救你出去的，但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皮医生，请汇报情况。
5: 队长，这是扎拉，他是一只原鹰幼崽，在山下觅食时被困在一个悬崖峭壁上。
6: 与此同时，我在保护他的家人远离饥饿的豹子。
4: 明白了，我们马上派救援队过去。
5: 要找到我们可能有点困难，原羊生活在非常陡峭的悬崖边上。
2: 皮医生说的对，附近没有地方可以让蜻蜓直升机着陆。
7: 我们不需要降落，我们可以把扎拉空运出去。
4: 好主意，图图图。皮医生，瑞拉，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豹子追上来了，
0: 继续往下跑，我们就快要到了。接住你了，抱歉了，原羊今天不在你的菜单上。
3: 也许这两只不在，但是从这里看，我还可以找到上面的另一只。
7: 豹子朝着我们过来了。
1: 幸运的是，过来的还有别人呢。
9: 你好，皮医生，有人要搭便车吗？
7: 只要把袋子挂到原羊的身下就行，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1: 已经就绪了，走吧。
3: 你害得我丢了今天的午餐，所以现在就由你来代替他。
8: 找别人的麻烦去吧，豹子，皮医生是我的朋友。
1: 尝尝看这样的美味，你觉得如何？
3: 怎么又是这些东西？这尝起来还不错。
1: 谢谢你的帮助，诺拉。哇，
7: 好开心啊！
1: 谢谢队长，我们马上就能拔起岩钉出发了。
10: 明白了，皮医生，祝你好运。
2: 谢谢你们俩，没有你们，我们就永远也到不了河谷了。
1: 这是我们的荣幸。
0: 我也得谢谢你，皮医生，是你提醒了我，我们下山的路其实远远不止一条。
1: 别提醒我这个。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努比亚原羊。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军长，王副司令又打电话来找你啊？
1: 他怎么说？他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怎么说呀？我说一定坚守坑道。他呢？他什么都没说，让你赶紧给他回个电话。
0: 老张，真是我从来都没觉得像今天这么难过。我们原来过草地的时候呀，牺牲了多少战士啊，多少干部呀！那好多人就是在你身边走着走着，扑通就倒在地上了，人就没了。我刚才。
2: 去了一趟医务所，我一进门，门口有一个断了腿的战士啊。他一个劲儿要起来给我敬礼。那一瞬间，我真的是……
0: 军长，你说过，十五军的军魂要用血来铸就。
2: 军魂。
0: 我们都是打仗的人，我们选择的不是如何生，而是如何胜利。我们都要义无反顾。道理我都明白呀，但是有一点我想不通的是，我们是经过千锤百炼的。

0: 我们打过太多的仗了，但是现在战场上的很多战士不是这样啊。半年前他们是学生，是农民，是工人，还有很多是一些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我们要求他们像我们一样，面对生死抉择，面对慷慨就义，这。
1: 报告军长，八良说他们已经弹尽粮绝，正在等待下一步指示。
0: 让我想一想。

0: 给秦基伟发电，让十五军立即赶赴直普里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七天。
1: 十五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十天。
2: 十五军在直普里成功阻止了美军的进攻，现在美军的进攻都已经停止了。
0: 给秦基伟发电，说我彭德怀，谢谢他。
1: 报告，这是彭总来电。
0: 我十分感谢你，彭德怀，我的同志们，我的兄弟们。我的战友们，这份荣誉属于你们。问问坑道部队还能不能打？你在想什么，
3: 军长？你这是犹豫了吗？我想问你。
4: 当年的秦大胆去哪儿了？
0: 秦大胆，当年的秦大胆炸敌人的炮楼，死了就死了，20年后还是条汉子。今天的秦大胆背负着15军48000人的命，但我也要为整条防线的安全负责。
5: 是，摸底部队还能不能打？

0: 军长，这么多年来，我相信你。不论做的任何决定，理解的我会执行，不理解的我会逼着自己执行。王副司令经常说，1932年11月，漫川关。
1: 他说：“没有你的坚持，就没有现在的你。”漫川关，是啊，那个时候我受伤了，部队要转移，把我们十几个伤员呀放在一个破庙里，一人给了一块大洋，说是什么时候在老乡家养好了伤再回到部队里去。我当时就找领导去了。 我说我秦纪委参加革命，报的就是一个信念：革命到底。什么叫革命到底？就是为了革命，可以拿出自己的命。
0: 是啊，军长。王副司令说，当时你还说：一不要担架，二不要牲口，不给部队添负担。
2: 我当时腿又没事儿，就是手受伤了。不说过去的事儿了。
0: 军长，你要相信，今天的兵和当年的你一样坚定、强悍。你经常说要塑造十五军的军魂。军长，你的性格就是十五军的性格。 你的精神气质，决定了十五军的精神气质。军长。

0: 我们绝不想搞你！
1: 报告，我是五九七三九高地一号坑的八连，派我送安全战书，要不赢！

请副司令放心，十五军只要还有一个人，上甘岭的战斗就要打下去，要么死，要么留。我秦继伟与上甘岭共存亡。

战斗愈发艰苦和惨烈了。但越是这时候，越要让坑道部队知道，我们永远支持他们。十五军的各级指战员要与战士们共进退，这对坚守坑道的同志们会是一个有力的鼓舞，一种支持继续打下去的信心和决心。我们要牢记，守住坑道是夺取胜利的关键一环，只有将坑道部队钉子般定牢在上甘岭上，死死拖住敌人，才能为最后的胜利赢得时间。

0: 组织的织你不会写啊？
1: 哦，向红同志，你是党员吧？
0: 当然。
1: 哎，那这申请书你能帮我写下吗？
0: 当然不行，申请书得自己写。
1: 可我字儿……
0: 但我可以教你写。
1: 啊，太好了！来，组织这个
0: 织。
2: 哎呦！小心点，小心点！
3: 哎，给我，给我！
2: 你小心点！

0: 知道看，你干嘛？这一惊一乍的，没正事儿了？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哟，来看看来。啊，自己写的？
1: 自己抄写的。跟谁抄的？向红同志。挺好。
0: 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嗯，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席。
1: 那我现在就是党员了呗？
0: 哪儿那么快呀？下次我们开党支部会的时候要讨论一下，通过之后你就是预备党员，然后一年的考察期，一年之后正式入党。
1: 那这会啥时候开啊？
0: 下次啊。
1: 下次是？
0: 就是下次。这样啊，以后每天给我交500字的思想报告啊，加油干！

敌人身材比我们高大，但战斗意志、战斗精神却是不如我们的。他们所依仗的是炮火优势，我方的炮火虽然较弱，但起的作用很大，往往能在关键的时刻阻截敌人的攻势。若是我们的炮火更加有效，杀伤率更大，那我们胜利的希望也会更大。

0: 大家听没听说过望梅止渴的故事啊？
1: 望梅止渴。
0: 曹操带兵去打仗，烈日当头浑身烫，扫眉打眼士兵乏，这样的队伍能干啥？曹操就对士兵说，翻过山头梅子多。士兵一听来了劲儿，就像闻到了梅子味儿，大步流星往前走，两眼不往别地儿瞅。曹操一见放了心，哎，昂首阔步向前进呢、啊、向前进。哎，这就是望梅止渴啊。咱们现在呢，哎，把眼睛都给我闭上，把眼睛都闭上，眼睛都闭上啊。咱就想象咱嘴里边有一个又酸又甜的大梅子啊，咱就使劲的嚼它，酸不酸？是不是酸溜溜的？一酸唾沫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唾沫一出来，就把饼干给塞到嘴里去吃啊，这样吃的话就不拉嗓子眼了，听见没有？哎，都吃吧，慢慢吃啊。哎，怎么样，是不是好多了？
2: 媳妇儿，
3: 指导员，副连长，
4: 找我有事儿啊？等一下，我还有最后一句。什么事儿？
3: 我们现在一定要出去抢水啊！
4: 去敌人的阵地抢水，就是死啊！
3: 那我们现在固守坑道，凭的是什么？弹尽粮绝，后勤中断，伤兵就60多个，能打仗的20个人。我提议，现在出去打他个出其不意，把水抢回来就能挺住。3天之内，我一定能夺回阵地。
5: 我觉得呢。既然你进了坑道，就是我们八连的人。作为八连的一份子，我们要共进退。不管你是想得通还是想不通，至少你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0: 三少，丁青他们和敌人咬住了。金巴豆，
1: 有，
0: 你就跟我来。
2: 走，
0: 小左，跟着一起去。
3: 是。

0: 靠一会儿，休息一下。
1: 快走，快走。
0: 怎么样了？
1: 很痛，可惜没抢到水。我要走了。
0: 好了好了，别说话了，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
1: 儿。烟，烟，
0: 烟。我给你点上，头上不疼了啊。

0: 老张，看看战报。哦，
1: 打得太惨了，但是敌人的炮火已经开始减弱了，从第一天的30万发左右，到每天的10万发左右。军长，这会不会是敌军从精神上无法长期保持高强度的进攻？
0: 你想得太乐观了。炮火削弱是因为我们的战士都隐蔽到坑道里去了，他在上面炸什么呀？
1: 军长，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0: 你看看战报上，19号反攻之后，我们伤亡的情况相对是稳定的。你看看敌方伤亡的情况。
2: 东方船
3: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10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

0: 人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1: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

0: 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1: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西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0: 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1: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五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0: 太好了。
1: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
0: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1: 对，
0: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1: 对，
0: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1: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0: 对，
1: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0: 是，
1: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0: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1: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0: 是，
1: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0: 对，
1: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0: 是，
1: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0: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1: 对，
0: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1: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0: 是，
1: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

0: 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啊，
0: 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0: 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要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哇，
1: 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1: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1: 对。
0: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1: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安定。

0: 但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呀，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呀，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十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4: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3: 对。
4: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三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3: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0: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 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3: 太好了。
4: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

0: 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十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1: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

0: 来的呢？
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0: 对，
2: 还要施肥，
3: 还要收割，
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6: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你看看敌方伤亡的情况，每天都在逐渐减少。你这么打下去，我们是要吃亏的。
1: 敌人啊，在火力、后勤、地利等各方面都占据的优势啊，
0: 这个仗啊，确实太难打了。容易打的仗，我还不爱打呢。从这个战报上看啊。 现在战士们在思想统一上出现了问题，打的是挺英勇，反击呢零零散散，甚至有时候是为了反击而反击。你看看，啊，一个班去反击八号阵地，也没有火力侦察，也没有炮火掩护，冒冒失失就这么去了，结果回来了一个重伤员，一个轻伤员。有些时候啊，也不能。
2: 这个全怪我们的这个战士，他们发现工事被敌人给占据了，恨不得马上返回去啊！
0: 这仗不能这么打。
3: 双喜早该回来了，这小子不会又擅自行动了吧？

0: Ne gel! Ne? Öbürsün daha!
1: Çao! Çao! Çao! Çao! Çao! Çao! Çao! Çao! Çao!
0: 大班主，大班主，
2: 来人，指导员。
3: 什么哪里了？罗红星，
2: 枪上。
3: 枪哪里了？快点，枪上。枪哪里了？你去拿药。没事。快。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剑师叔，剑师叔，子弹出来了！剑师叔少爷，子弹出来了！

0: 车回来的时候想顺便搞点水，被发现了。
1: 指导员为了接应我才。
2: 摁住他。
3: 好。
2: 副连长。我只取出了浅层的那颗子弹，还有一颗在更深的位置。医疗物资只剩这些了，黄安反没了。伤口一旦感染，难上加难。
0: 没事，挺得住。没事了。

0: 28号的大反击，王司令口头上已经同意了。另外，12军作为预备队会陆续进入前线。
1: 敌人在上甘岭投入了2个师的兵力，目前来看，他们的伤亡已经过半。开战时，他们投入的总兵力大概应该在3万人左右。截止到目前为止，能参战人员不到1万人。
2: 你挺得住吗？坑道里的情况很严峻，伤员众多，断水缺粮，生活乃至生存都非常困难。但战士们都说，只要把武器弹药补充足了，就一定能守住阵地，就算牺牲了。
0: 坑道里面战士们的生活问题、医疗问题、弹药问题。

0: 你们听好了，只要能把物资送上去，把伤员给我接下来，哪怕一个人，都给我记2等功。是。还有，炮火要实时统一指挥，发挥炮火的优势是取胜的关键。还有，反击各部队要做好作战准备，要细致又细，时而又实。
1: 是。
0: 同志们，恢复全部阵地这块硬骨头，我们是必须要把它啃下来。现在整个朝鲜战场乃至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呢，看着我们与敌人在上甘岭这两块高地上掰手腕，这是决定性的大反击。打好了，就会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彻底给他打下去。 战斗也是空前激烈的，但是我坚信，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顽强战斗力和意志力，一定能打败美军的钢铁装备。只要我们坚持住闯过去，就一定能胜利。
2: 请军长放心。

双喜排长，你听见了吗？咱们的炮兵开打了，你的禁闭就快解除了。你们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数一数二的英雄。以前我不懂事，只想着自己活着，现在我想求求你们，在天之灵，护佑胡叔一定恢复健康，护佑运输队能顺利上来。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0: 哎呦，物资弹药运上去多少了？
1: 我正为这事着急呢，军长。
2: 你着急什么？
3: 敌人的前线炮阵刚被打掉，这运输线应该有好转呀。
1: 可运输队伍已经伤亡1200人以上，我快没人了，军长。
3: 军长，后勤部伤亡已经达到全军伤亡的18%了。
0: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物资运进坑道。
3: 军长，29师还能再挤出来2个营来。我给他们打电话。

战斗打到此时，我当然知道。二十九师为了接防四十五师，除上甘岭之外的大部分防区，兵力已经见底了。但是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上甘岭的这两个高地。我要通过对张显阳施压，向全军传递一个信号：一切为了上甘岭。 一切为了胜利，任何人都不许讨价还价。

运输线有35公里，一路有敌机扫射轰炸。武胜山后到前线高地有8到10公里，这段路车不能走，只能靠人背牲口驮。等到翻越武胜山东边的垭口，就是最后6公里火线运输区。这里山道盘曲，坡坎陡峭。 只能靠运输队队员们肩扛手提，穿过敌人的几道固定炮火封锁线。运输队员要熟记相关地形地貌、坑道位置、坑道口方向、形状以及分队的番号等。此外，还要间隔行进，向坑道运输物资要以小组为单位，且保持一定间距，减少伤亡率。

0: 参谋长，他跟这站着也不说话的什么意思呀？
1: 我说，向守志同志啊，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跟军长说嘛。哎，
2: 军长，队伍不好带，您说这事儿严重不严重？战士们都说，四十五师天天在上甘岭上打大仗，四十四师只能在西方山干干。可论兵员、论火力、论打过的胜仗，四十四师哪哪都比四十五师强一点嘛。
1: 那你心里边是怎么说的呀？
2: 我说四十五师挨着军部近，当然就能抢下主攻任务。
0: 听见没有？啊？
3: 儒将向守志有文化不一样啊，指桑骂槐的不带脏字儿。
2: 我能理解军里的意思，但手底下的人不理解。要不您把任务换一换，让我们四十四师守武圣山，反击上甘岭；让四十五师守西方山。要是他们打累了想歇一歇，全由四十四师负责也不是不可以。
3: 你部署得很好啊，有点军长的样子。来来来，好好再给我们说一遍，说一遍啊，
2: 军长。
3: 好好把西方山给我守好了，把敌人死死地盯在那儿。有能耐你去把三九幺高地给我全打下来呀，能吗？你要真打下来了，我给你记上功；打不下来，我撤你的职。你敢立这个军令状吗？
2: 敢！别说三九幺，你再多给我点，让我试试没有军都行。
3: 你胡闹！把西方山一线阵地给我守好喽，不能大意。关羽大意失荆州，懂吗？回去好好看看《三国志》。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什么任务啊？
2: 坚决守好西方山战线。
4: 一号坑道八连，请讲。
5: 这里是局厅县观察所，你好。
4: 你好。
5: 物资运输队伍已经开始上山，请准备接应工作。
4: 太好了，看来敌人的隐藏包阵地彻底被打掉了。
5: 请前线同志放心，敌人已经全部被铲除，

0: 什么情况？
1: 钢丝机枪平射，运输中断。
2: 南朝鲜军竟然用高射机枪平射。
1: 这是我工作的失误。
0: 这不怪你，

0: 这是他们隐藏的太深了，有些观测死角必须要去前线侦查。这样，今天晚上我出去观测，我把具体的坐标报给你们。
1: 段副连长，你先别冲动，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大致方位，这样贸然前往敌军腹地太危险了。
0: 可是情报就是要靠腿去跑啊！
2: 也可以靠耳朵听。
3: 杜文锦同志，
0: 我没有功夫跟你。
3: 会
2: 英语、朝鲜语，
3: 也擅长破译，能从敌人的通讯里找出线索。
0: 好，那请你抓紧时间。运输队早一分钟上来，伤员们就多一分希望。
3: 明白。
0: 等你消息。

0: 怎么样？
1: 查到三个高射机枪隐藏点，都在二号阵地附近。
2: 具体情况还得炮兵侦察员上山再确定。
1: 我需要时间。
0: 时间来不及了，剩下的交给我，我这里去二号阵地最快。
1: 你要派侦察员？
0: 我就是侦察员。
1: 可是
0: 你把步弹机开着，我找到一个给你报一个，这样最快。
1: 那你当心。
0: 我会的。对了，你的代号叫什么？
1: 我是木兰。
0: 木兰？
3: 泰山，泰山，我是木兰。泰山，我是木兰。
0: 花木兰，好。我的代号叫彭菊。
1: 岳飞，岳彭菊。好，我们用哪套暗语？
2: 哦，你可能对通讯不太熟吧？
1: 那我们就用最通用的那套吧。方位和距离的暗语是？
4: 我们是不是有一
0: 套讲温州话的暗语？
1: 你会讲温州话？
0: 我来过你村地。
1: 我来过你。
0: 太好了，那我们就用温州话的暗语，敌人肯定破译不了。
1: 嗯。我要提醒你，炮兵部队也曾派出不少侦察兵上山，但都在二号阵地伤亡惨重，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吧。那我去做准备，一会儿步弹机联系。
1: 好。
0: 准备步弹机。
5: 是。
0: 跟我来。
1: 叶子，步弹机接上。来，谢谢。
6: 彭局扶救木兰，
7: 彭局扶救木兰，
1: 落实的。
6: 你出发吧，你出发吧。
1: 最容易。
7: 好，
5: 让我去吧，这儿更需要您的指挥。三排排长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8: 你还为关禁闭，好好反省。
5: 志愿军战士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8: 你是党员吗？你是部队先进分子吗？这次侦察任务你没有资格。
5: 我的入党申请书在指导员负伤前就已经给了。
9: 交了申请书，也得党支部批准，你才能算是预备党员。
8: 什么时候指导员醒过来了，你什么时候恢复职务。什么时候指导员站起来了？你什么时候参加战斗？什么时候你做了入党？

0: 同住福州木兰，
1: 落实的。
0: 目标一，从生而东，一百米。
1: 落实的。

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杏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杏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

剂全有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

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五十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 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 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 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 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新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 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 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 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 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 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

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既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新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

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

0: 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既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你到底想干嘛呀？你不会是想把我推下去吧？

0: 小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事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

0: 福救木兰，福救木兰。
1: 我的手对。
2: 目标。
1: 同志。
0: 福救木兰，目标五，中上以西，180米。

0: 福清木兰，福清木兰，
1: 老师的，你去唱歌。
0: 目标是上一辈50米。
1: 老师的，
0: 他们不是记得公的，说啥呢？
1: 温州话，听不懂了吧？
0: 太保密了。
1: 老师的。

0: 모란，防御一个桑隐。
1: 老苏的，注意你好衣物子，现在有海这个版本，真正与小三在网上。

0: 福救木兰。
1: 忘记走过。
0: 目标是中上一路说法不是你。
1: 我来说的。
0: 你问一声大概。
1: 任务真的完成了。所长，一共找到四个高射击枪隐藏点。
2: 叶大，即刻联系其他观察所，交叉核实。
3: 是。
2: 小王，马上通知炮兵指挥所，待命。
4: 是。
3: 指挥所。
2: 哎，文姐，
5: 文姐，
2: 同志，
3: 文姐，
2: 文姐，同志，
5: 同志，
3: 文姐，
2: 哎，文姐，文姐，同志。
6: Please show in 5 minutes. Shoot out their eyes.
2: 아이씨 미친놈, 누가 왜 소리 넣어?
7: 아, 누가 뜬다 그래.

0: 去厅情况查组，我们侦查到敌军的四个营。
1: 文姐，你醒了？
0: 我现在把狙击手放你包裹。
1: 叶子，我怎么了？你太累了。来，喝点红糖水。淑君呢？怪在淑君呢，他们都在沟通，你放心吧。哎，文姐，段解放同事回来看到会来电话的。
2: 胖军，母子诺，母子诺，
1: 胖军。

0: 要绝情向观察所。滑稽，送滑稽。木兰，
1: 不是彭局。
0: 木兰，不是彭局。腾到城来务。
1: 站住！

0: 木兰木兰，不是彭举，腾到城来无，腾到城来无。
1: 我是杜文杰，段副连长。
2: 你怎么样？哦，我是说，观察所怎么样？
1: 四个点已经全部都转达到后方的炮兵指挥所。
2: 大家好，谢谢你一直配合我们侦查，帮着我们坑道部队打通了运输线。
1: 谢谢你救了我们。
2: 应该的。
1: 我会继续配合你们的工作。
2: 保持联络。
3: 快，上面上火点过来。
4: 是。
3: 认真点儿。

我是你的老人，平时救赎你的话最多，整天没完没了的说，有时候我都觉得烦。今天你这么安静，我都有点不习惯。 平时都是你陪着我，今天我来陪。

我算了算，咱们俩才搭档十几天，才十几天吗？我觉得咱们俩都认识很长很长时间了。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土，每句话都离不开做菜。但是后来吧，我就觉得你这土可以养人。你看我经验的不足，我心里的不安，我承受不了的压力，你都知道，但是你从来不说出来，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

0: 知道你累了啊，
1: 休息两天就起来吧。这刚才还好的事儿，这个你不是还要给妙生做好吃的吗？

0: 老三茂，
1: 怎么着？
0: 军长还在里头呢？
1: 是，还特意把帘子拉上了，好一阵了，里面也没有动静。军长好像心情不太好。
0: 好，我知道了，你先忙吧。哎呦，疼了吧？
2: 怎么还没睡啊？
0: 哎呀，睡不着。
2: 有什么话想说？
0: 打还是收？恐怕在你心里早就有数了。
2: 有话直说，不要绕弯子。
0: 军长，我们现在还没有数，现在换防可不是好的时机。
2: 当然没有输了，我还想怎么赢呢？换防的事儿，我和智慈兵团还有十二军已经说好了。
0: 太好了，现在的战局进入了一个僵持的阶段，最终的胜败，军长，是你和范弗里特战斗意志的较量。
2: 哼，半吊子仗我十五军从来不打，范弗里特，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十五军的厉害。

0: 这个是
1: 奶油饼干。

0: 啥？
1: 我还没死呢。
2: 没有，
0: 你蹲那儿哭多不吉利呀、啊！
2: 我眼睛干。
1: 陆队咋样了？
2: 没事了，副连长都安排好了，咱们过两天就可以打反击了。
1: 好，我也快好了，一起打反击，这是咱们八连的战斗记录，交给副连长。
2: 嗯，好，
1: 去给我拿点压缩饼干，饿了。
2: 哎，
1: 就算去见马克思也不能饿着去。
2: 小口吃啊。
1: 嗯
2: 啊，
1: 嗯啊，
2: 慢点，慢点。
1: 啊，好大的土腥味儿啊！
2: 因为向龙说了，您已经度过危险期了，不能再和您山泉水了。
1: 你臭小子，我既然都没法反驳你，你这……奶油饼干是怎么回事？
2: 您不是快好了吗？想着吃点甜的，开心开心。
1: 怎么回事？从哪儿弄的？
2: 偷的。
1: 臭小子，把本给我，我得把你这记上。快点。哎呀，给我找根笔去。
2: 行。

0: 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哎呦，
1: 拿来看看来。挺好，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嗯，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席。

0: 李副军长啊，
1: 军长辛苦了。哎呀，
0: 同志们，我们的援军到了，咱们为十二军的战友们呱唧呱唧。李副军长真是雷厉风行啊，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到了。
2: 我们接到副司令员的电话，战士们个个像脱缰的野马嗷嗷叫，生怕你们十五军把这仗都打完了。嗯，
0: 这六纵啊是以烧铺草闻名啊，临战不畏死，敢战敢亮剑，果然名不虚传。
2: 十五军这次在上甘岭就是顶门杠，至死把我们十二军派过来，就是给这个顶门杠再上道保险，保证让美国鬼子死了再打下去的心。嗯，
0: 李副军长，你们这从半路调过来，这部队的思想工作不好做吧？
2: 怎么会？我不是说了吗？个个都是嗷嗷叫。再说了，打仗就是听命令，哪有叫苦叫累的？我们什么时候上？哎，
0: 李副军长，上是肯定要上的啊，你不要急嘛。这李长林副师长把情况都跟你汇报了吧？
2: 说会有专门的同志带九十一团熟悉阵地，分析打法，等胜利了好好请你们喝一顿。
0: 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来，
2: 志司和兵团要求我们立刻准备投入战斗，在你的指挥下建立前沿指挥所，就下命令吧。
0: 要想打胜仗，就必须拧成一股绳啊！但是你也别急着上阵地，你是生力军，那得用在刀刃上。
2: 山上现在什么情况？
0: 来，你看啊，597.9高地，45师正在补充兵员，西方山的29师和44师调整部署，全力支持上甘岭。45师啊，让他们再顶一顶，多消耗消耗敌人。
2: 这么说，我真是来得太快了。
0: 李副军长，你先熟悉熟悉环境吧，你也听听我们十五军战士的声音。
2: 这是应该的。嗯，我马上就去。嗯。

0: 军长，坑道里的战士们
1: 喝光荣茶
0: 喝了三天了。
2: 坑道里面缺水缺到这个程度了，战士们太难了。我们那60000斤苹果，传我的命令，谁要是能给坑道里送进去一筐苹果，直接记二等功。
0: 是，军长。
3: 军长。军长，你手套。咱回军部。
4: 刚来九纵的时候，你有20？
3: 16。这会儿快6年了。

0: 在你身边五年多了。
1: 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啊，当团长了。
0: 寻常你是万里挑一，我和你可比不了。
1: 哎，别拍马屁啊！现在大家老说这样难那样难，我就想起来啊，我17岁那个时候是连长，有一次川陕转移前的战斗啊，那是陡坡山战斗，我受了重伤啊，后来组织上决定呢，让我在老乡家养伤。哎呀，有一天晚上啊，我就听着这呼啦啦，我这声音啊，我一看是部队要转移了。哎呀，我就看着部队远去的背影啊，我就急，玩命的追呀，那就像是孩子去找娘一样，又不敢跟得太紧，我怕人家发现以后再把我撵回来怎么办，所以我就绕着追。哎呀，是逢山过山，逢水涉水啊。部队开饭的时候，我就找一个地方藏起来，哎，大伙吃完以后，我赶紧跑过来帮着收拾，顺便捞点干的吃。哎呦，追随部队3000里，那应该是到了河南的境内。我这伤口啊，化脓了，啊，有一股非常臭的味道。我一看这不是事儿啊，我就找到了卫生队。卫生队听到我这个情况以后，收留了我，啊，给我洗干净了伤口，给我抹了药。当时我就觉着心里踏实了，又回家了。
0: 军长，你那么年轻，就有那么大的决心跟着队伍。
1: 那个时候我是党员了，是连长。我就是把自己的心交给了部队。那你说部队如果不要我了，我能去哪儿呢？
0: 军长，以后我也要向你学习，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队伍。
2: 你早就入党了吧？
0: 早入了。
1: 身上该压压担子了啊！现在警卫连一个连长刚调走，你把这个职务扛起来吧。
0: 军长，可是这样，这样我就不能老跟着你了。
2: 你怎么还娘们儿唧唧的，王罗？我没见过你说话这么吞吞吐吐啊！
1: 跟不跟着我不重要，现在仗打成这样，警卫连随时是要上前线的，你敢不敢？
0: 我敢。

0: 每一颗都这么新鲜吗？
1: 对啊，这都是刚摘的国光苹果。
2: 好，
3: 军长，
0: 怎么样？
3: 经过这几天紧急的调配啊，滞后的大力支援，你看这些国光苹果啊，全都运过来了。
0: 好，咱们都清点。
4: 你们交到我这儿的钱啊，这都在这儿了，包括你的小猪啊。哎，阿三伯，一共多少？
5: 按您说的，一共6万斤，一颗都不少。
4: 好，好，好，好。

0: 青酋长。
1: 大娘，您这是？
0: 青酋长，我是从太行山下来的，我是之前模范。
2: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哦，
1: 从太行过来的啊？这大娘认识我，我叫啥名啊？
0: 青大刀。
1: 我这大娘还知道我的外号
0: 了。来，吃上一个果子。
1: 大娘，我就不吃了。我要是吃一个呀，那前线战士们就得少吃一个，这都是给战士们的啊。
0: 我家娃也在你们十五军啊，他给我写过信，说是在一三四团八连，可是我就是见不上他。哦，
1: 是八连的啊，他叫啥名？
0: 叫徐晓。
1: 徐晓。
0: 他咋了？没牺牲吧？
3: 大娘，八连正在阵地上。哦，啊，是我们英雄的八连。啊，
0: 外号外号。哎呀，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了英雄了？哎
1: 呀，大娘，这太行队下来的战士啊，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你儿子是好样的。
4: 东方船。
5: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6: 您的血压是1316毫米汞柱，1616毫米汞柱，在国117.5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6: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7: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8: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0: 万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

0: 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1:9:10，糖体汞柱1:6:16，糖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

0: 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

0: 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7: 头痛有合剂，
8: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

0: 这么老远，您怎么过来的呀？哎呀，
1: 我是作为那烈属，跟他慰问团来的。徐小太爹是个烈士。哎，说吧，这个烈属也不少，我知道我也不够格，可是我想我儿子了，我就是想见上他一面。死皮赖脸的上了火车，慰问团看见我可怜，就把我给收下了。
0: 我跟您说，大娘，咱们俩啊，这一个性格哦。那红军时期，我受了伤，部队让我在老乡家休息，我是死皮赖脸追随着部队呀。我还听说，本来让俺们慰问团上上甘岭了，就是你这个当军长的死活不让，说是什么前线战斗激烈。这不，今天正好送苹果，我带的苹果就上来了。我就是想让个儿子也尝尝一个。
1: 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遇不见他们。
2: 大娘，
1: 等到徐晓同志打了胜仗以后，就可以回家了，跟您团聚了。
0: 行行，哎呀，这次我就见不上他了。嗯，我回家等他。嗯，
1: 可是
0: 这苹果……
1: 哎，小朱啊，你这样，哎，你把这筐苹果呀，给我放车上去，我一定想办法给他送上去啊。
0: 哎哎哎，等等等等，秦军长，你看。 这么多的苹果，还有这些，那我儿子他咋知道这筐果子是他娘给送去的？

0: 报告军长，警卫连一排二排共79人，全部到齐。
1: 稍齐。
0: 是。稍齐。

警卫连的同志们，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一直在写申请要上前线，为什么今天才批呀？明白吗？明白，同志们。

0: 我舍不得你们去呀。但我又真想让你们上阵地亮亮本事。这警卫连的同志们跟我们年头不短了，这最少的参谋长也得有3年。这王鲁太行的时候就跟着我，还救过我的命呢。那有一次我们是前方侦察，我拿着望远镜啊看敌人的阵地，哎呀，这时候敌机就过来了，一个俯冲的扫射，这小子一下给我扑倒了。要没你这一扑啊，我就光荣了。韩小毛
1: 有哦，
0: 这臭棋篓子，这个啊，就他这臭手还老是找着我跟他下棋呀。你说他老是马

0: 走田，象走日，这他能赢棋吗？那个小卒子没过河，就是前后左右是瞎走。你小子，给我活着回来！回来，我好好教教你。
1: 是，师长。
0: 那个打呼噜跟小钢炮似的那个战士叫什么？那战士
2: 有叫，报告军长，我叫金大志。
0: 哎，大志，大志，我最近听有一些战士说你这呼噜声越来越小，晚上没吃饱饭。
2: 这呼噜早不打了。
0: 好小子们。

你把鞋带得系好啊，着装要注意，动作要注意，啊。

0: 警卫连的同志们，我等着你们胜利归来，出发！警卫连兄弟，向左转！报告，走！王鲁，哎呦，你过来。那个小朱啊，你把我车上那个一筐苹果拿过来。
1: 是。
0: 这支钢笔你带着啊，
2: 军长，这是你的钢笔。我
0: 借你用用，这小子，哎，进了坑到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写写日记，把你身边的故事都记下来，到什么时候也别忘记学习的习惯，啊？
2: 谢谢军长啊。
0: 大家，来，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小龙，
1: 有。你牙疼的时候也嚼嚼，吃不完的给我带回来。
2: 是。

副连长，今晚接应警卫连行动，带上我吧。我的确犯了错误，但我仍然想执行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我发誓，一定听您指挥，完成任务。

人生万事须自为，愧不江山，寂寥阔。追求进步是你身上最宝贵的特质，也是我和指导员最殷切的期望。

0: 崔师长和聂政委都给了我们三十一师很大的帮助，尤其是聂政委。这几天给我们介绍阵地，带我们了解敌情，非常辛苦。还有驻地、给养、师指挥所的建立，也是崔师长和聂政委帮了大忙了。
1: 崔师长、聂政委，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我这没什么了。
3: 我今天来本来是来换防阵地的，可是秦军长说让我到前线上来看一看情况。哎，说实话，你们愿意换防吗？

李副军长，说老实话，哪怕剩我一个人，只要没让我下去，我就不会下去。军长把军机关和直属队都派上去了，警卫连仅剩的两个排也要进坑道。军长都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说的？

0: 大家一定要跟紧我，
1: 往后说话，大家跟紧。
2: 隐蔽，我去侦查。

开！站住！站住！队长，怎么办？

0: 接着上，连长，我看过路线图，我请留在最前面，找隐蔽点。好，注意炮火。
1: 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
0: 指导跟我来。

0: 把这个给徐晓等，跟他说，他娘的山下疼了。
1: 那就是徐晓，我娘来了。
2: 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就是想让个儿子也尝上一个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遇不见他们。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了义务兵了？
1: 哎呀，大娘，这太行队下来的战士啊，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你儿子是好样的。
0: 哎呀，这次我就见不上他了。

0: 黄龙呢？王鲁呢？
1: 连长，连长在牺牲了。

你们怎么，段连长？这是八连战士徐晓同志的母亲给他的苹果。

学校同志牺牲前，直到母亲送来了苹果，但为了掩护同志，他再也没有机会吃了。所以，这不是一颗普通的苹果，这是军礼，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它也是徐大娘的一片母爱。

学校同志牺牲了，我替这个苹果伤员们一人一口。

0: 我们就是徐骁，将来胜利了，我们回去，我们一定要喊徐妈妈，
1: 喊她一声
2: 娘。

0: 韩排长，我弟弟葛三旺真的牺牲了。
1: 他在咱们带路，走在最前头，结果中了敌人的炮火。连长看见他受伤，但敌人火力太强，没救回来。
0: 我怎么跟爸妈交代啊？
1: 葛三旺同志非常英勇，他应该能评二等功。
0: 是，可是他也看不见自己的二等功。
1: 警卫连牺牲了很多人，身上的装备他不也都弄丢了？说实话，我们也感到很难过。
0: 不怨你们，不怨你们。
2: 三王，三王，
3: 哥啊，真羡慕你，这就要上前线立大功了。
2: 瞎说呀，未来等你长大点，有的是立功机会。哎，走吧，
3: 哥。啊，你可千万别牺牲了，爹身子不好，咱俩还得伺候爹娘呢。
2: 瞎说啥玩意儿？牺牲啥牺牲？都不牺牲哦，都好好活着。
3: 老三，保重啊！走了。

0: 炮是断线锋，还有一个高射机枪阵地，引导其他火力，打得特别准。这个阵地一定藏得非常隐蔽，我们尝试过了，
1: 但是还没有找到。希望观察所能帮我们找一找。
2: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我们马上通知其他单位，尽快把这个高射机枪阵地找出来。如果刚进坑道的同志有什么线索，段显峰同志，段显峰同志。

0: 部队上表现好不好。
1: 徐晓表现一直都很好，他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

0: 应我，一定要胜利，要把美国敌人打出去。
1: 大娘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到。大娘也要保重啊，有什么要求跟我提，保重啊。
0: 放心吧，
2: 好，嗯，知道了。三兵团的副司令来电话说，秦继伟已经把警卫连派到597.9高地上去了。
3: 你是怎么想的？
2: 幸亏志思提前把12军派到了山甘岭，如果现在调动，肯定来不及。
3: 你说，现在就把12军91团放上去，合适吗？
2: 你在考虑的是什么？
3: 15军都把警卫连放到一线作战，那肯定是没兵了。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

0: 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适 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

0: 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杯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

0: 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应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 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

0: 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0: 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那就开合济公阿咖分散啊。
1: 合济公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要是把十二军九十一团放上去，那是最稳妥的。但是你想一想，美国佬要是知道十五军现在是强弩之末，

0: 首先表扬十五军的表现，告诉他们
1: 十五军打得好，
0: 然后说十二军的使用让秦继伟自己定吧，最后告诉王进山和秦继伟，
1: 即使用了十二军的人，
0: 要以十五军的名义上，不能让敌人感觉我们兵力枯竭了，
2: 就是要让敌人产生一种错觉，十五军是永远打不完的。

0: 把衣服给他披上。秦军长，李副军长，你跑到我这睡觉来了？在哪儿都睡不踏实，就在你这儿睡得香。
1: 我看你可不是来这睡觉的，你是跑到我这堵着门要命令来了。秦军长，前方的伤亡很大，如果您需要。
0: 我们做到24小时待命。来，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我们28号的反击，我们从哪个阵地开刀最合适？
1: 秦军长要考我？
0: 李副军长，你以会打仗著称，我想听听你的主意。
1: 3号阵地是整个战场的制高点，是关键中的关键。
0: 但是3号阵地攻势最强，火力部署是最猛的。
1: 所以我想，从0号阵地出发，悄悄运兵，奇袭10号阵地，
0: 然后直扑9号阵地，形成关门打狗。
1: 到时候虽然3号阵地是佯攻，
0: 但是我们提前拿下了10号和9号阵地，就切断了他们增援3号阵地的后援部队。
1: 那个时候，3号阵地就是我们的盘中餐。
0: 好，
1: 李副军长了不起啊！这次来了几天呀，对我们的战局是了解的又全面又透彻。
0: 透彻有什么用啊？照您这么一说，又没我们十二军什么事儿。
1: 91团要待命，随时准备进入战场。不管我们的反击顺利与否，敌人都会发动猛烈的反扑。那个时候，要想守得住阵地，那就看你们91团的同志们了。
0: 那时候可是真正血与火的考验呀！
2: 请秦军长放心，我马上就去安排，也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志愿军入朝已两周年，回忆两年来胜利很大，朝鲜的形势变化也很大，除了战线表现稳定之外，更清楚地看到敌人的战斗力是在下降。我志愿军从每月减员22000人，到今年每月只减8000人，而敌人的减员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从这里可以看出，双方部队情绪及装备的变化。从过去两年的形势来看，美国已经意识到，这样继续拖下去，所得到的东西唯有死亡，再也没有别的希望。因而朝战终究要停下来，在时间上不会太远，但也不是容易或马上就能实现的事。

0: 少元，
1: 顾泽元，醒了，
2: 连长来了。
0: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我们三号通道的战士们，听一号通道的战士，咱来点水，正好给少元送来。向光同志，就给大家分一下。
2: 替我谢谢三号更道的同志们。另外，双喜同志入党的事情，我向上级汇报了，上级同意。正好你在这儿，咱们把这事儿办了。

0: 青，双喜同志，举起右手，跟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承认党纲党章，
1: 承认党纲党章，
0: 执行党的决议，
1: 执行党的决议，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1: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0: 宣誓人胡万苍，
1: 宣誓人双喜，
0: 宣誓完毕。

0: 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
1: 中国人民不愿意打仗，是帝国主义打到家门口了吗？我们要保家卫国，既然打，就得打疼他，让他们长记性。
2: 只有完整的胜利，才能换来世界的和平。

0: 军里搞了那么多物资，不能卡在我手上。
1: 今天就算是我们都死在这条路上，也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2: 那等你回来怎么吃肉？
1: 好好炖好了肉，等我们回来，跟我上。

0: 葛大旺同志。
1: 你怎么来了？
0: 慢点，慢点。
2: 葛大旺，你小子可以啊，拖着一条受伤的腿从交通线爬回来了。哎呀，
1: 我的伤算啥呀？我好多战友都牺牲了。军长，我有事要报告。交通线对面山上有敌人的高射机枪点，他们能看见我们。
2: 你这个情报很重要。
0: 葛大旺，坑道里的情况怎么样？
1: 说实话吗？
3: 当然。
1: 警卫连损失很大，他们一路上带的东西基本都丢了。坑道里因为人多，现在没有水，没有药，甚至连弹药也快没有。他们特别艰难。
4: 我听说你是三旺的哥哥，
1: 老三。保重啊，
5: 三旺。
4: 三旺一直跟着我，在我身边是传令兵，是十五军的骏马。你上了前线，他最关心的就是八连的战报，知道吗？好好养伤吧。
6: 送下来的伤员葛大旺反映，有一门高射机枪封锁着我们的交通线，我现在已经安排警钟上去了，
7: 把加农炮给你们搞到
6: 山上去，你们现在想想办法
7: 怎么把它引出来。
8: 是

0: 以我的观察，敌人的观察哨应该就在那几个山头里。
1: 咱们在这儿不能待太长时间，容易被敌人发现，咱到时候就糟了。
2: 双喜，哎，对面山头，你负责观察，一会儿我想跟进下去钻一圈，到时候敌人发现我们之后，一定会向我们开火。你一定要把那个暗哨给我找出来。去，
0: 双喜，小心点，
1: 保证晚上任务。
0: 我找魏鑫，
3: 你干嘛？
0: 轻装上阵，跑得快呀！
1: 我开什么玩笑？张启峰，我告诉你啊，子弹可不长眼，你不能去。
0: 连长，你是指挥员，你得待在指挥员的位置上。
1: 这是战场，你得听我指挥。
0: 你要是牺牲了，咱们连队谁指挥啊？
1: 这事没商量，这是命令。
4: 哎哎哎！干什么？

慢点啊，来来来，来轻点轻点，对，把炮落到那上面，哎，炮放到这儿来，对，

0: 副主任，你是不是搞错了？他们让我们把炮搞这上面去啊？
1: 段先锋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电话，确定地点，
0: 就是这儿，不会错的。
1: 不是副主任，
2: 这怎么上啊？
0: 我也很想问问这个段先锋，
3: 怎么上？

0: 首长，老吕，哎，我来看看吴侯子雷炮。好，来，首长，哎呀，来，哎呦，哎，挺沉啊，好家伙啊，啊，哎，哎呦，哎，哎呀。
1: 好啊，哎呦呵，小朱，哎，来来，你来试试，挺沉的啊。
2: 是，哎，
1: 这站着们行军的时候背着它，可够辛苦的啊。哎，只要背得大，再沉越一背。哎，我听说现在运输线还有些问题啊。
2: 是啊，首长，主要还是车辆的问题
1: 啊。
2: 总共100多辆车，剩下有10多辆，每天还要运送这个紧急物资，是吧？这个炮呢运不出去，所以其他东西啊就运不进来。
1: 你看，很多东西啊都堆在外边，在那晒着。我看着心疼。
0: 是啊，我听说运输线的战士们为了运物资，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我这个当军长的也不能坐视不管。你放心吧，车的问题我给你想办法。
1: 谢谢首长。
0: 老吕啊，
1: 好，
0: 带我看看他们。
1: 是。
3: 这是存放志愿军烈士遗物的地方，我们叫它“英雄冢”。上甘岭战役参与后勤运输的部队有8000多人，伤亡了1700多人。虽然他们没有和敌人面对面战斗。 但同样为胜利流干了最后一滴血。这些遗物的主人，他们有的找不到遗体，有的找不全遗体，但他们信念如铁，忠魂似血。安息吧，战友们。

0: 被收托的这个人叫邓大志，是个汽车兵。他把自己当成诱饵，把美国的飞机
1: 引进了高炮部队的火力网，
2: 再用手榴弹将汽车点燃，照亮天空，为高射炮指示目标。
0: 他挽救了整个汽车运输链，他把这个叫做汽车撞飞机。

在战场上有一种牺牲叫尸骨无存，这里每一件东西后面都有一个尸骨无存的英雄，都有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0: 参谋长，我替你算会儿。哎，
1: 不用。
2: 隔着门就听见你算盘珠子的声音了，比过年的鞭炮还响呢。

0: 可不是嘛，这仗打的把咱们的孔明先生都逼成账方先生了。
1: 参谋长，说说现在的情况。
2: 好，我们现在的计划是在反击之前秘密向一线坑道运送至少15个连队。
1: 15个不够，至少18个，我同意。
2: 好，我记下来。还有炮弹，我们是按照5个基数备弹。
1: 5个不够，
2: 那就10个。
1: 20个基数。
2: 20个基数，我们上哪搞那么多炮弹呀？军长，我们的运力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这牵扯着人、牛、马。
1: 我再给你87辆卡车，够不够？
3: 军长，可能光有卡车也还是不行。我们的运输分为3段，开始的时候是用卡车运，运一段路不行了，要改骡马，再运一段骡马都爬不动了，就要靠人来背。最后的8公里是非常难的。
0: 这个情况我知道，最后8公里确实很困难。
2: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现在的运力只够储备最多10个基数的炮弹。
1: 那就把炮弹和物资分开运，
4: 大炮的炮弹由各师团的炮营自己运，
1: 轻武器弹药军部帮着运，各师团参战部队的弹药自行携带，这样行不行？
5: 这听起来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
1: 你嘟囔什么呢？
6: 军长，我们运力还是非常紧张。
1: 紧张？那就所有人都跑到交通线去运物资，包括咱们在座的。
4: 范弗里特的弹药量没把我们15军打垮，现在该让他范弗里特尝尝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7: 走，来接一下，加油！来，
8: 小心！
9: 看到没有啊？来人！
8: 好，
9: 走！
1: 1、2、3！
10: 来，慢点，慢点！
8: 小心！
10: 拿稳了啊！

0: 军长，我们把炮已经拆解了，但是没能送上去。
1: 当年辣子口我们都上得去，还有什么山是我们的炮上不去的呀？看着没有，工兵营给你们带过来了。
2: 干什么去？搭把手，
0: 快去！

0: 结实点啊。
1: 好，
0: 慢点啊。轻点啊。大伙儿小心点啊，这炮苗炮身附近机千万别磕着了。

0: 军长，天太黑了，目标不好瞄，我怕打不准。
1: 参谋长，通知一号坑道，组织一次佯攻，把这高射机枪给引出来。
2: 是。

0: 你们这些副主任，这该置办的，我可都给你置办齐了啊！天亮之前，这高射机枪要敲不下来，
1: 我这个副主任就不干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

0: 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医院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

0: 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

0: 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有时走小。
7: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6: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8: 队长，北城外苏先生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9: 你到底想干嘛呀？你不会是想把我推下去吧？
10: 还对了，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

0: 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打得好！参谋长，听着，给晋中记个三等功。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大反击一天天临近了，大家说说有什么计划？
1: 弹药物资该送前线的送前线，该上山的上山，军长请放心。
2: 十个反击连队都已经开始组建，军区机关派了师旅的干部们正在协助他们进行培训。
3: 交通线通了，这是一时的胜利，敌人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等着我们反击的。
1: 军长。
4: 范弗里特，看看他还能出什么招。上甘岭打了10多天了，
5: 消灭了8000多敌人。美国人一直在吹啊，说上甘岭之战是他们一年来最大的攻势。 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个最大的攻势，就是他们巨大的失败。敌人的炮火很猛啊，上甘岭上的山头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坚守阵地的部队依托坑道，不但能主动配合反击，还能独立自主地消灭敌人。这一仗，就是要让敌人明白，在战场上，他们是没有希望的。
6: 好，对啊。 我们联名致电15军，并45师全体同志，同时通报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嘉奖15军上甘岭作战。除了通报表扬啊，还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
7: 是。
8: 今天，志愿军司令部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联名通令嘉奖45师，勉励我们再接再厉。 这是我15军在朝鲜战场一年多的防御作战中获得的最大荣誉，但我很明白，自己为这个战斗出力并不大，指挥上存在的缺点也甚多，战斗并未结束，还需更加兢兢业业的努力。

在后面。我们必须用更大的胜利来回答上级的勉励，用更大的胜利为英勇牺牲的力量。

0: 都在讲上甘岭啊。新华社已经连续报道啊，咱们十五军沾光了。兵团的领导还说啊，现在致司、军委乃至毛主席都在关注上甘岭的一得一失。这里不仅成了朝鲜战场上的聚焦之处，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啊。
1: 荣誉是战士们的，你跟我去一趟四十五师啊。
0: 嘉奖令我已经发给崔师长。
1: 哎呀，也别提嘉奖令了，28号就要大反击了，全国人民都看着呢，我不放心。
0: 为了大反击，军里又给45师补充了1200个新兵。啊，
1: 我看这小伙子们都挺精神啊，士气不错。
2: 45师的兵，您尽管放心。这不刚刚颁布嘉奖令吗？大家伙的热情更是高涨的不得了。
1: 别老想着�嘉奖令，这练了几天了？
2: 5天。啊，
1: 拼刺动作有点生疏啊。
2: 是，拼刺是最难练的，新兵需要老兵带，老兵现在确实少了些。不过您放心，我会让坑道的部队送些教官下来。啊，
1: 这28号能组建几个反击连队啊？
2: 我加把劲儿，保证10个反击连队，一个也不少。
1: 迫击炮弹储备的怎么样？
2: 已经运上去12000多发，
1: 那就是10个基数，
0: 10个基数。
1: 老崔，我跟你说啊，这仗要打起来，这也就是一天的消耗量。
2: 虽然运输线有了保障，但是最后上山的1公里实在是困难。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想好了接力的办法。
1: 28号能运上去多少？
2: 我再加把劲儿，2万发炮弹，保证没有问题。
1: 好，老崔啊，现在致司、军委乃至毛主席和全国人民都密切关注着上甘岭的一得一失。28号的反击是决定性的，只要反上去就不能丢，你必须给我守住。
3: 是，请军长放心。
4: 师长，那是反击作战报告啊，您不交给军长？
5: 反击报告哪一份啊？
4: 就是您让我连夜赶出来那份，主要内容是45师自己打反击，获得全面的胜利，不需要29师的辅助。
5: 别扯淡了，没看出来吗？军长对咱们的准备还不太放心呢。
1: 28号，10个反击连队，2万发迫击炮弹。
0: 崔师长久经沙场，他说再努努力，保证不会给你掉链子。
1: 我相信老崔能完成这个任务，但只是刚刚好。我希望的是16个反击连队，3万发迫击炮弹。我要的是万无一失，不是刚刚好。
0: 但是10个反击连队，2万发炮弹，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除非大反击的时间往后延迟。军长。28号大反击的时间是十五军党委共同的决定，兵团和致司已经批准了。关键是战士们的士气都被鼓舞起来了，坑道部队的承受能力已经到极限了。军长，

重整旗鼓，准备再战，不歼灭进犯的敌人，不恢复原有的阵地，就绝不停止战斗。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各师长在认识上完全一致，决心明确。十五军的同志都一致认为仗必须打下去，并且在打的方法上都统一起来了。我们争取不用91团，由45师和29师先打回全部阵地，这样的话对美军的压力更大，也是最理想的。

0: 接通一号坑道，段副连长，我是杜文锦，刚刚破译了一条情报，美军一支先遣部队上了五九七点九高地，五九七点九高地上两个坑道失去了联络。
1: 有，
2: 小李同志，今天的数据，文颖同志，你的眼睛怎么这么红啊？
3: 没事。
1: 不对，你这是伤口发炎了。
3: 我能坚持，快忙吧啊！没事吧？我就是个废物。 这点事儿都做不好，
0: 别瞎想，我们还得你帮忙校对地形图呢啊！
3: 走吧，
0: 哎，我来。

0: 程姐，什么方位？
1: 应该是597.9高地的8号阵地，
0: 境外坑道8台攻击的位置。
1: 对，
0: 马上联系1号坑道，
1: 转接1号坑道。转接上索里，这里是橘亭县597.9高地8号阵地附近发生爆炸，你们了解到什么情况？什么？是我们的弹药库吗？
2: 报告，彭连长来了。
3: 哎，没事，赶紧坐下，你伤没好呢。
2: 没事没事。
3: 段峰呢？
4: 他带双喜出去了。
3: 出去了？刚才爆炸你听见了？

0: 这里为的是咱们弹药库啊！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你们俩去哪儿了？说话呀！
1: 美军先遣部队。
0: 弹药库也是你炸的吧？啊！你小子，弹药库怎么回事？
2: 我炸了。说什么？
0: 喂，师长，哦，我，冯百胜，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弹药库爆炸？
2: 这事我知道，那个，
0: 我是连长，这事我负责。
3: 你们俩马上给我滚过来！是，没事，我去。要不我跟军长求个钱儿？
4: 没有。
3: 路上注意安全。
5: 嗯。
6: 文锦同志，你放心吧，一号坑道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会及时告诉你的。
5: 我再打最后一个电话，转接一号坑道。
7: 我是一号坑道八连，
5: 我是局地线杜文锦。
7: 怎么了？
5: 段险峰，段连长他在吗？
7: 副连长他不在了。

0: 你咋不说副连长关禁闭去了？不在了，这听着多奇怪。
1: 你傻呀，副连长对咱们平时这么好，他被军长关禁闭这种事情我能说吗？小楚你说去。
0: 谁说我要去说了，我就是觉得你这个词儿太没文化了。

出于安全距离的考虑，我军在炮火掩护后的冲锋，距离通常超过100米，而敌人却有足够的时间回到防御阵地，对我们冲锋部队形成巨大杀伤。 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经过测试，我与高风亮配合，可将安全距离缩短至70米。可是这还不够，50米才是最佳距离。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

0: 队长，是军队出什么事了吗？
1: 一个战士从禁闭室跑了。
0: 这个段先锋，队长，段先锋如果跑了，你是奔着上甘岭去。

0: 我想抓过来。
1: 去吧。
0: 是。
2: 你等一下，我让李副军长给你派几个兵，你带着去。
0: 是。

0: 倒回去。停。
1: 把烟给我。
2: 镇长，您这是？

0: 今天这水喝多了，背过身去。
1: 谁？
2: 别开枪，是我。

0: 你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当然知道，我可以接受一切的处罚。
1: 你把问题想简单了，误炸弹药库的后果很严重，影响到整个大反击的成败。请求军长不要让我离开战场，
0: 我就不该带你来。您既然带我来了。
1: 我就不会这么轻易回去。我知道我犯过很多的错误，但我只想打赢这场仗。
2: 想赢，你得有点方法呀。
1: 假传命令，
0: 误炸弹药库，
1: 逃禁闭。
0: 那我能怎么样呢？那是一群带着夜视仪、穿着防弹衣的美军。 已经干掉了我们两个坑道，如果我不炸，他们会一个接一个地把我们的坑道都占领了。我假传命令是不对。墨远来到坑道的时候，坑道里一片哀嚎，混乱无序，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怎么打仗啊？当然，我理解。

1: 我们都是为了胜利，不要拿为了胜利当借口。我参加过的战斗比你多，我面对过的生死抉择。
2: 我们向来是冒着炮火前进的。东方传奇，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3: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 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 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
4: 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5: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 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 热的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蒸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 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 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老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
5: 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锅。

0: 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过来！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我省出现了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全省共有19个县域出现了暴雨，遵义市、毕节市以及黔东南州境内还有7个县域出现了大暴雨。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降雨还会持续，并且强降雨影响的范围更广，全省各地应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东部和中南部地区将会是强降雨影响的核心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近期降雨持续，导致地质灾害风险升高，同时对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要尽量避免前往河谷、山区等潜在风险区域，同时出行前要合理规划路线，注意交通安全，还要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阴转大雨，26到22摄氏度。遵义阴转阵雨，28到21度。六盘水大雨转暴雨，24到18度。安顺雷阵雨转大雨，25到20度。七星关阴转中雨，24到18度。铜仁雷阵雨转暴雨，28到22度。海里阵雨转暴雨，32到26度。多云阵雨转中雨，28到21度。兴义多云转阵雨，31到21度。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1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头痛啊！
12: 头痛，有合剂呀、啊？
13: 那就开合剂工阿咖啡散啊！
14: 合剂工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5: 白云山合剂工制药。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

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敢。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段显峰。
2: 秦局长，
1: 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
0: 南京军事学院想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3: 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
4: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获得真实的战争体验。请首长批示。
3: 段参谋，快长出十五军的骨头了。

这是这段时间我在前线阵地经过观察和了解总结出的有关步炮协同的全部思考。现代战争取胜的关键就是步炮协同和地空协调，我们没有美军的弹药量，取胜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比他们更高超更灵活的步炮协同战术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接着说，美军在进行步炮协同作战时，他们的弹幕与步兵的安全距离，根据不同的炮种，在200米到800米之间。而我和咱们炮指的高副指挥做过测试，当我在一线为炮火做引导时，我们的弹幕安全距离要比美军。

0: 少一半，这就需要一个有作战经验的人在前沿将我炮兵群的阵地位置、目标距离、炮种、火炮口径等信息全部掌握，将风速、射角误差、跳角误差、弹道系数、散布计算等数据全部统计出来报给炮兵，这样我们就能打出比美军准得多的火力。
1: 炮兵侦察员办不到吗？
0: 能快速计算和综合判断这么复杂的参数，又有步兵作战的实际经验，对炮兵有了解和观察，还懂得美军的思维方式，这样的人未来也许会有很多，但是今天

0: 同志们，离28号的大反击已经不足24小时了，你们各师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参谋长，45师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我手里现在有10个齐装满员的战斗连队，随时可以派上去。
2: 我们44师虽然这次担任助攻任务，但部队的士气好了，一线部队已经在391高地跟敌人接上火。
3: 我们损失了一部分炮弹，
4: 火力受了严重的影响，你如果只依靠步兵去攻打阵地，成功性有多大？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同志们要考虑一下。187空降团是范弗里特的精锐部队啊，他舍得从这个团调兵说明什么？这是要跟我们摊牌硬碰硬啊！如果阵地反击打下来你守不住的话，那战士可就白死了。
1: 军长，损失的弹药我补得起，
2: 我也可以抽调警卫连支援45师运送弹药，保证在总攻前完成任务。
5: 军长，范弗利特他派的是精锐，可咱们15军打的就是精锐。
0: 军长，你的担心是什么？

0: 我们不能太乐观了，同志们。
1: 是，美其师是被打下去了，但是建制还在啊。而且范弗里特手里还有美40师做预备队，这一点不能不防。坑道代表们反馈上的意见，我们要重视啊。崔建功，
2: 有。
1: 如果美7师和美40师都扑回来，你守得住吗？你反击能成功吗？有多大把握？

0: 我敢肯定的是，
1: 美军一定会不断地补充自己的兵员。
0: 山甘岭这场仗，光靠15军是打不完的。
2: 军长，12军91团已经到位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上他们？
3: 12军就是志司和兵团派给咱们的预备队，我觉得28号可以打。
0: 12军，人家12军是部队整修半道直接给调过来的，我们当甩手掌柜，人家就是来我们也得给人一个完整的阵地，同志们。

0: 陈建功，我给你2天时间准备，你给我拿出一个详尽的作战方案来。
1: 军长，要是真能再多2天，美国人就是再来2个师，我也能把他们轰回去。
2: 军长，这2天的时间，我们15军内部可以协调安排，但是12军的李副军长，他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两军协同作战，步调得一致啊，思想得一致啊。12军李副军长李德生。
0: 马参谋，
3: 有，
0: 你跟我去一趟12军。
3: 是。
0: 军长，我问一下，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啊？我是说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毕竟他干掉了美军幺八集团一个先遣队，毕竟坑到了你。你就别操他的心了，让他好好反省反省。我跟你说啊，尽快拿出反击的方案啊，就2天。
3: 是。
0: 陈军长好，
4: 李副军长已经在您班等您了。
0: 好，咱们从军部过来，路过45师指挥所，到12军这儿，开了多长时间？差不多1个多小时吧。啊，其实都是一个山沟里。
4: 是。
0: 军长，这儿是不是太危险了？是不是让李副军长把指挥所往后方挪一挪呀？哼，你不了解他，他恨不得把指挥所就建在阵地上，往后挪，那他就不叫李德生了。
4: 大晚上搞突袭，又有新指示，大反击推迟到30号。可以，30号反击，又有多2天时间准备。我们先打5979，计划就稳妥了。后续打5379，主动权。
5: 掌握在我们手里，没错。多2天可就不一样了。到那个时候，就算是美70和南20一块压上来，我们也有把握把它干掉。可是坑道里的同志们，就要多苦2天了。他们不知道艾迪人多少炮弹，要承受敌人多少次进攻。他们早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

0: 我们十二军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拉上去。
1: 李副军长，我今天晚上过来，有些话就是想当面跟你说。我知道你们杀敌心切，但是事实是十二军刚刚过来，很多干部和战士对于敌人部署、对于地形的掌握还不是那么熟悉啊。所以我建议三十号的大反击，你们十二军先不动。 十五军接着顶，你们作为生力军，一定要用在最关键的时候啊。

0: 我知道你推迟大反击的理由，但是你应该明白，对上甘岭的支援仅靠我们三兵多安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志司的统筹协调，上甘岭的战斗坚持不到今天。
1: 我知道。
0: 那你应该知道，志司根据上甘岭战场的变化做了及时的调整，已经把秋季的战术反击从原来的11/22

0: 好结束，延至十月底。
1: 我明白，王司令。我们会配合整体的作战计划的。我十五军还是利用坑道的战术，继续吸引消耗敌人，以此来赢得调整和部署的时间，然后组织决定性的反击，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0: 秦基伟啊，推迟大反击哪怕只有半天，对致死的工作方方面面都会造成影响，不光只有你一个十五军呐。
1: 我就说一点，王司令，二十八号的反击，上甘岭597.9高地，我肯定能拿下来。如果你要是再多给我两天的时间，我不只能拿下来，我还一定守得住。哪怕是美军调回来，我一定誓死守住上甘岭，把克拉克打到谈判桌去。
0: 哪来的信心？
1: 信心来自于坑道里的战士们。关于大反击的事，战士们是各抒己见，但是决心是一致的。只要拿下阵地，就一定要守得住，哪怕多熬几天。王司令，我坚持大反击要推迟到30号。这一仗打的不是个人荣誉，打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气势，打的是中国人的尊严，打的是世界的和平。

0: 王副司令，我秦纪委。
1: 秦纪委，我是邓华。
0: 邓司令好。
1: 秦纪委，我代表致司告诉你，
2: 30号的大反击，
1: 致司完全同意
2: 你们的意见。
0: 是，谢谢首长。

0: 段副连长，你的禁闭解除了，军长让你先回宿舍休息。
1: 不用休息，我要回前线。
0: 段副连长，你怎么了？

0: 段鹏同志，来看这边，这边。
1: 你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再上前线？
2: 你还上前线？你现在结膜炎非常严重，
0: 我真的，
2: 你现在需要休息，
0: 必须卧床一周。
2: 一周？不行，我得赶紧回前线了。
0: 哎，段鹏同志，段鹏同志，同志。

爸爸，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是全班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我的同桌就没有入队，没有红领巾，所以他就老说我的红领巾不红，因为老师说红领巾都是用鲜烈的鲜血染红的，我不是鲜烈的孩子，所以就算有红领巾也不会是鲜血染红的。我很讨厌他，但是昨天他有一颗水果糖给我舔了一口，真甜，我就不那么讨厌他了。他说这是他爸爸在朝鲜打仗立了功政府发的糖。您立功了吗？我们家什么时候可以发糖？您一定要立功，比他爸爸立的功还要大的国际功，到时候我们家也有糖发，我要带给全班的同学吃，你说好吗？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敬队礼。老师说我的队礼敬得特别标准，你带着立功的大红花，我带着红领巾敬礼，那多好啊。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您的女儿妙生。

0: 王鲁，军长，我叫的是王鲁，王鲁，王鲁，军长。
1: 王鲁牺牲了，警卫连随时是要上前线的，你敢不敢？
2: 我敢。

但我会不断进步，争取早日立功，吃上水果糖。如果同桌再说你的红领巾不红，你就告诉他，先烈不是为自己的孩子流血，而是为了新中国的人民。每条红领巾都是一样红的。爸爸答应你，过年争取回家探亲，给你带缴获的巧克力，那可比水果糖好吃多了。我都想好了，要去缴获两大块巧克力，一块你留在家里自己吃，一块带去学校分给同学们尝尝，也给你同桌舔一口，你就问他，你的红领巾红不红？好想把手表的时间拨快，这样我就能快点见到你。特别想看着你戴红领巾的样子，看看你进队里的样子，看看你吃巧克力被甜到的样子。爸爸太想你了。

0: 给你派的人什么时候到啊？快了吧！高副指挥，段显峰向您报道。
1: 我跟军部要一个熟悉五九七的作战参谋，居然来的是你，
0: 不欢迎啊！
1: 欢迎，
0: 刮彩了。啊，
1: 那个没事，小伤。
0: 我给你介绍一下。
1: 这是二零九团的作战参谋刘峰，现在的卡丘上，都归他管。
2: 刘参谋，我是段显峰。
1: 23号反击战那天你在吗？
2: 当天晚上的火箭炮摧毁效应并不理想，300多发火箭弹，只有几十发落在了敌人山脊上的阵地上。是啊，所以把我派过来了吗？您就说说高地现在的情况吧。
0: 七号阵地是敌人的引指挥所，两个高地之间的这个位置是敌人的迫击炮阵地，柱子洞南山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敌炮阵地。好家伙，敌人这次赌注下的够大的。还有这里。
3: 敌军纵深五六公里的制各位置，是他们的炮阵地和二梯队的集结地。哎，这才符合我们卡丘上的胃口。
4: 咋说？
3: 火箭炮的射程8500米，打出去的炮弹又能爆炸，又能燃烧，威力极大。
4: 当然适合打击这种大范围的面积了。你们火箭炮威力大，那敌人的二梯队和炮阵地，你们209包了。我们209包了。但是最关键的，不只是火力覆盖这个区域，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战士能从这所有的坑道里出来，沿着这一条路，一直到柱子洞南山。
5: 摧毁他们的这个炮阵地。
6: 浩奇是特别表扬了你。
7: 军令，
6: 说你的情报基地准确。
7: 这是这两天的监听报告，你看一下。
5: 这其实是八连副连长段显峰的功劳，他对炮兵很熟悉，而且善用炮火在阵地上活了起来。
7: 军长。
6: 军长好。 这是杜文锦同志，局地县观察所的参谋。怎么受的伤啊？
7: 观察所被炸。
6: 观察所捕获的情报给前线很大的支援，很好。你出来一下。你刚才说段显峰在阵地上让炮火活了起来，你具体说说。
7: 他让炮火接入战斗的时间、位置、角度都极其精准，让炮火发挥了最大作用。我亲眼看到他用一个班的战士压制了敌人两个连的进攻。
6: 任务要完成好，同时呢。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

0: 不露就想要泄泻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

0: 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志四和兵团现在已经同意了我们30号反击的计划，就是苦了我们的战士呀，他们还要在那儿再坚守2天。
1: 老崔，再拖给你2天行不行？不行，让我们29师来打。
2: 为了这么大劲争取的2天，怎么可能让给你们？
0: 军长，前线的战志都支持30号再反击。
2: 大家都不想再重蹈23号的失利。张先阳，有，我令你率86团、87团参加上甘岭战斗，再调3个营的兵力抢运弹药。是。向守志，有，我知道你们44师早就按耐不住了，但是既然我们把这场仗交给了45师来打，那我们15军全军上下必须支持45师。我令你率部队进行正面反击作战。 以钳制西方山方向之敌，减轻45师决定性反击的压力。
3: 请军长放心，44师一定全力打好北河，服从大局。
2: 崔师长，现在15军全军的老底儿全压在你们45师身上了，回去一定好好的研究作战反击的战术，不能辜负全军的信任。
3: 45师坚决完成任务，不恢复阵地，不停止战斗。
2: 好，同志们，上甘岭战斗一时结束不了，我们夺取阵地之后，敌人一定会发动猛烈的反击。12军的后备力量马上就到了，我们15军绝对不能把一个烂摊子甩给人家。

0: 西哥，反击动员会就差你这代理副连长了，你快来吧。
1: 你瞎说什么呢？段副连长他会回来的。
0: 可现在离反击开始也就八九个钟头了，他还能赶得上来吗？
2: 副连长到！
3: 哎，同志，刚刚接到上级的命令，大反击再推迟两天。
0: 啥？这也太突然了吧！
1: 连长，
0: 你干什么还等？
1: 段副连长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4: 段副连长，剩下别想了，暂时回不来。双喜啊，我不管你这件事怎么看，都先放一放。眼下最重要的是战胜。

0: 我知道你是舍不得你这个好领导，我也舍不得这个整天跟我拌嘴的家伙。可眼下就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迎难而上。三更堂那边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去准备，一更到这儿就交给你了。你能不能撑住？
1: 连长，推迟反击的决定，
2: 通过大会，效果应该不太好。
1: 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让党员们先组织起来，分组传达精神，发挥骨干作用，安抚好战士们的情绪。
3: 开教了，
1: 去吧。是。同志们，推迟反击的决定已经做出了，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刻，每一个战士都要做好作战的准备。
4: 同志们说好不好？
5: 好！
4: 让我们一起喊出这四个字：保家卫国！
6: 保家卫国！
4: 保家卫国！保家卫国！坚守在武胜山和上甘岭的英雄们，我衷心感谢你们的英勇、顽强和战斗意志。在半个月的苦战中，获得歼敌12000名的辉煌胜利。 你们为全军争光，为烈士们复仇，请继续战斗下去，再接再厉，将进攻的敌人全部歼灭在我们的钢铁阵地上。我没有别的东西，只将我私人所买的水果糖、罐头梨，全部送给最前沿坚守坑道。 并连续反击敌人的这些最可爱的人，希望你们收到这些礼物后，更加顽强的战斗，争取早日恢复全部阵地。下来参加反攻动员大会的坑道代表们，返回坑道之前，我请他们吃饭。看到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很心痛。他们在坑道里。 忍饥挨饿10数日，依然没有停止战斗，并积极准备反攻。这样的精神就是十五军不可战胜的原因。
7: 同志们，作为上甘岭最艰巨、最重要的一仗，必须要打赢。我们要把美国人打回到谈判桌前，能不能胜利？
8: 能。

0: 快！
1: 都到了吗？
2: 这一日得都进科能口了，敌人没发现咱们。

0: 윤효벌써이틀째야너매일밤진진한짓하고왜맨날여기와서자는거야
1: 아연대장님미리말씀드리려고했는데아나허리가안좋아아동지선에서잠을잘수가있어야지
0: 아그게아니라밤에놈들이쳐들어오면제시간에도망못갈까봐그런거잖아
1: 아니뭐그게잘못됐어아미군187연대도중국군한테찍소리못하고당했어아밤에진지해있는거위험하다고이
0: 새끼야이새끼야너우리대원들과조국을대할면목이있어넌군인이야군인또라도군인답게죽어야지187연대특공부대가중공군탄약을날려버렸어이건우리한테기회야놈들은밤이되면자기들세상이라생각해서분명야간에타장을옮기려고할거야당장진지로돌아가서공격할준비해
1: 형하지마안돼요
0: 다신도망칠생각하지마미칠사단31연대베일대위가지금밖에서기다리고있어
1: 알겠어아내가더려
2: 同志们
3: 啊，
2: 同志们，咱们那个伤员啊，一批一批的往下撤啊，咱们轻伤的先护送这个重伤员往下撤，明白了吧？
3: 明白啊，明白。
2: 对对对，
4: 指导员，
2: 你这不指挥战斗，我们跑这干啥来了？
4: 过来看看，
2: 撒一边去。来来来，我先扶你上。慢点，慢点，没事，没事，没事。哎，
4: 你看吧，这伤啊，得到后方医院去治。所以您先下高地吧。
2: 下什么高地？
4: 后方医院才能治。
2: 轻伤不下火线，知道不？这就是轻伤，不用下火线。
4: 伤重不重，您自己还不知道。这两天走路都不利索了。
2: 我自己当然，我自己伤，我当然知道了。腿脚不利索，那是我不愿意走。那多年的厨子还能让眼给齁着？你可别再搁这给我做思想工作了。你这思想工作做的呀，就跟那个外国那个面包似的，外
4: 文治
2: 包子，一点味儿没有。
4: 那可好吃了，
2: 没吃过呀。你别让我笑你。哎呀，
4: 真的，您就先下去吧。这伤啊。早治早好，这些个伤员们，明天都能撤下去了。
2: 那这样，明天我跟最后一个伤员一块下去，行不行？
4: 说好了啊？
2: 肯定的。

0: 一想到您不在这儿了，真挺舍不得的，心里挺怵的。
1: 我可以不走啊。
0: 不行，伤得治。
2: 好，别让我笑啊！哎、
1: 好，别，
2: 慢点。
1: 那是有枪眼儿，你这一天天的。
2: 哎呀，不是，你这小子怎么
1: 越回越抽抽了呢？还啊，当了副连长反而胆小了呢？你忘了刚来的时候了？这下天不怕地不怕的，多少人都摁不住你，蹭蹭往外跑。
0: 那时候老想着是一个人，但其实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所以从现在起，我得对每一位同志，每一位同志的生命负责任。
1: 臭小子，行啊你啊，上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啊。哎呀，
3: 双喜同志
1: 成熟。双喜同志啊，按照你的感觉

0: American person have bird out of the occupied tunnel after yesterday explosion. According to our scout, the enemy have not entered either.
1: That's not true. Our air recon shows the comm is stockpiling ammo on Triangle Hill. This is the comm before the storm. If you don't do something now, you'll be dead by tomorrow.
0: I understand now. Colin King ordered me to attack tonight because of you.
1: Sir, I've given you the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 It's up to you to act on it.
0: Very well. We found some tunnels here. Where we do start?
1: Here. They moved a lot of ammo here.
0: Okay.
2: 副连长，侦察哨刚才报告说，敌人正在集结兵力。
3: 美军还是伪军？
2: 不清楚，山下没有发现大规模运兵的迹象，应该是敌人知道咱们在运送补给，想来个突袭战。
3: 通知运输队今晚暂停，各坑道准备防御。
2: 副连长，防御是不是太被动了？咱们要不要主动出击，给敌人来一下子？打疼了，自然就缩了。
3: 军里让咱们积攒实力，到了30号再进行反击。今晚不要暴露实力。
2: 那是不是先把分散在各坑道兵力先集中一部分，到时候也好机动作战？
3: 坑道里有2排和3排，够了。
2: 连长，有几个坑道发现有伪军迫近侦察，
3: 呼叫炮兵，半小时后地面覆盖。
4: 是。
2: 命令是死的，人是活的，总之捂着兵力不撒出去，敌人只会越来越猖狂。如果咱们现在不主动，到时候真打起来只会更被动。
3: 小毛啊，你说的都对，但我不想再有任何同志牺牲了。
2: 我去通知运输队，让他们今晚暂停。
3: 去。
5: 我是李庄，我是李庄。门外有多少蝎子？门外有多少蝎子？
6: 蝎子有很多，蝎子有很多，数不过来。
5: 不要出门，等待清扫队。不要出门，等待清扫队。亮子，
7: 有
3: 通知3排所有战士，坑道位集合。
7: 是。
2: 出什么事了？
3: 弹药坑道外面有敌人，我得带人去支援。
2: 弹药坑道很坚固，敌人很难攻进去。
3: 弹药坑道对30号的反攻非常重要，不管敌人是不是真的要攻击弹药坑道，我都得先过去解围一下，不能再让上次的事情发生了。
2: 小心埋伏，
3: 守好指挥所。我不在的时候，由你指挥。
2: 是。

0: 这是什么情况？刚才敌人还在，打了一阵你枪你跑了。
1: 副连长呢？前面，
0: 张琪啊！敌人在打伤痕通道。
1: 坏了，大志，跟我走，其他人坚守弹药库，听到没有？
2: 是。
0: 全体注意，去伤员坑道！快快快！
3: 伤口啊！
0: 快，轻一点，轻一点。
3: 怎么样？好吗？
0: 轻一点。
3: 护好伤口啊！
0: 快，轻一点啊！

0: 大家快撤！
1: 快撤！
2: 快撤！
3: 快撤！

0: 都死了！进，指导员，他怎么样？中枪。
1: 喂，没事，把你枪给我。

0: 自己的枪。
1: 战场上啊，枪口永远不要对着自己。这一发送我
0: 打好自己的仗。

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到了。一定会拿好自己的枪，打好自己。

0: 死了指导员，我不去背那桶水，他就不会受伤；我不先去弹药坑道，他就不会死。
1: 消极避战，你还有没有一个当志愿军的样子？你以为避战就会减少伤亡吗？做梦！我们十五军老八连那时不是以攻为守，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你呢？让你当班长、当排长的时候，你还敢打敢冲；让你当副连长了，你反而畏畏缩缩的。看你现在这个熊样，大气儿不敢出。你还是不是当初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双喜啊？你赶紧说话呀！
2: 连长，是我判断失误，所以害了各位同志，害了指导员。指导员他明明明天就可以下高地了，他的牺牲是我害的，所以连长，我请求您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
1: 你胡闹！这副连长是你想当就当，想撤就撤的，你想当逃兵是不是？
2: 我不是逃兵。
1: 你还说你不是逃兵？消极备战，完不成任务，这就是逃兵。

0: 我就得罪这小子了。去，找一旮旯，好好反思一下。
1: 是。

0: 喂，参谋长，我看这白菜啊，想起老胡来了，胡满仓。嗯、哦，哎，九纵的时候，这胡满仓就是老战友了啊。这小子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淮海战役的那个庆功宴，他做的那个猪肉炖粉条，太香了。
1: 嗯，哎呀，还有那小鸡炖蘑菇
0: 啊，对，
1: 一绝
0: 一绝。
2: 别说了，馋死我了。咱们这我没吃过他做的菜。
0: 这小子有个特点，我当时就发现，哎，他在哪儿，身边都围一群人。哎，听他在这讲故事，这满嘴就是柴米油盐呀，吃吃喝喝。哎，后来我发现这小子有本事啊。你看谁受伤呢？谁想家了？啊，谁掉队了？谁心情不好，有事想不通？哎，他就拿这吃喝论道，拿吃喝做思想工作，都把人给开导了，
2: 还给你写快板，给你打着唱着。
0: 后来我就想，这么个人才，太适合当指导员了。
1: 对啊，战士们都喜欢
0: 啊。咱们这战士天南海北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他就拿这吃喝跟你做思想工作，那一绝。
2: 我刚到八连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土啊。后来我发现，他那个土啊，是田地里的土。能种庄稼，能养人。我跟着他，接了地气儿，还学会了当连长。
0: 哎，
2: 行。
0: 胡满仓同志啊，昨天晚上牺牲了。

0: 猪肉炖粉条，你尝不到了。
1: 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
2: 你？
1: 咋的呀？
2: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
1: 这不没姑娘吗？想哪个姑娘？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个

0: 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鸭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

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

0: 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8: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你到底想干嘛呀？你不会是想把我推下去吧？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头痛啊！
3: 头痛，有合集呀、啊？
4: 那就开合集工阿咖分散啊！
5: 合集工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6: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张宝到曲水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
0: 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有民兵。

0: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

0: 哎呀，村长负伤
1: 了！村长，村长，
0: 村长，叔叔，村长负伤了！来，
2: 我们俩负伤
1: 了。宝儿，这是怎么了？
3: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1: 区长他们呢？
3: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1942年，是抗日19战的第5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

国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经安全转移了，你们有开车吗？
1: 嗯，
0: 撤，快，村警长，快跟我进村，
2: 老总说你先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你想，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3: 赵局长，他
2: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2: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

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1: 对，
2: 就是呀，
1: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3: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3: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爸爸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呢！
4: 哎，好，
2: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4: 来了，
5: 大伙准备好了吗？
2: 好了好了，
4: 快
2: 走，
4: 快点快点快点！
2: 哎，行。
0: 来，哎，人呢？
2: 我们在这儿呢。

哦，

里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牛王，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洞口想的太好了。

0: 这顿烤儿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庄里八路底有？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腾腾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狡猾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1: 爹，
6: 嗯，
1: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6: 好啊，
1: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7: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1: 哎。
6: 李凡，
8: 嗯，
6: 给你。
8: 爹，你上哪去？
7: 我去查查岗。
8: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7: 爹去去就来啊！
8: 嗯。
9: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5: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9: 是。
5: 拿枪的不要。
9: 嗯
5: 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受变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家安静点，安静点。
1: 人们，快出来吧，要不可能被淹死吧。
2: 能做的替咱们做点的滚，
3: 你妈妈我来喊奶，
1: 快出来吧，老乡们。
4: 鬼子在上边，咱们在下边，英雄无用武之地。
5: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阶一阶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6: 怎么办？
4: 走到灶口看看去。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3: 嗯，
2: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船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

0: 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5: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威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

0: 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3: yeah!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你到底想干嘛呀？你不会是想把我推下去吧？

0: 水漾，你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世界大舞台，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赵局长，
7: 下去。
6: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7: 好，
6: 区小队也来了。
7: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告问你，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行。

0: 假装不说明我的不受病。
1: 对，不采聘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

0: 元素。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0: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靠，不是？
0: 对呀，
2: 你没干什么，
0: 咱们这不
2: 行，
0: 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2: 对。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蛙、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2: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6: 爷爷，来人了。

0: 来，我来，我来，我来。
1: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2: 啊，
1: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2: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哦，
1: 请。
2: 好好好。
3: 武工队，
1: 请坐，请坐，
2: 好好好，
1: 坐坐坐坐。来，请抽烟，
0: 喝茶。
1: 来，
2: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1: 抽烟。
2: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
0: 淘气儿，
3: 哎，
0: 快点，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1: 啊，
0: 请，里面坐了，里面。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
0: 带着又进游戏。
1: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0: 上边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1: 哦，
0: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说。
3: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2: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2: 哈，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3: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2: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3: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2: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的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1: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3: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2: 嗯，
1: 哦，
3: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2: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1: 哎，别忙，先喝碗水。
2: 好。
1: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3: 顶着门了，别走漏火啊。
2: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3: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1: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3: 啊。
5: 队长，

0: 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1: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2: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1: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我带路。
3: 等等。
1: 下。
3: 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的？哎，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4: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5: 八路军武工队。
4: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5: 孙进才，
4: 你这个汉奸！
5: 赵区长，饶命！
4: 把他给我绑起来，
5: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4: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5: 你高兴得太早了。
6: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5: 去报
1: 区长。
6: 赵区长。
1: 队长。
6: 平原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5: 川寡哥。
6: 狗东西在哪？
7: 都带走了。
6: 赵区长，我
7: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6: 崔连长，
8: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0: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1: 这回多亏你们来呀，要靠你们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别动！
1: 别动！
0: 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
1: 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
3: 哎，
1: 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3: 那，
1: 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3: 对。

0: 快小心，快快，快来！
1: 徐弟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0: 队长，来了多少？
1: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0: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
1: 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1: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1: 猴子给你

0: 停止射击。
1: 大康哥
0: 啊，
1: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0: 什么？
1: 要放鬼子进庄？
0: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2: 好。
0: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
3: 放起来那还了得？
4: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0: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4: 队长，
5: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1: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啊，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0: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5: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1: 猴子，给你。

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0: 啊！局长叫你上高防工事。
1: 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堵塘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塘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堵塘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堵塘。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堵塘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直到用上紫堵塘才真正摆脱

0: 和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4: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子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

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头痛啊，
6: 头痛，有合集呀、啊、
7: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8: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9: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回啊，咱要包圆。
1: 哼！
0: 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2: 哎，哎，拉这个。
0: 哦。
2: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乡亲们。

0: 两颗哎。来，拿着，给你。弟弟，快快地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1: 他呀，开不了路了。哎。
2: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0: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

0: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1: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0: 好啊，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1: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0: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1: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0: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1: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嘛。
2: 那怎么打呢？
1: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3: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0: 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1: 对，这叫围点打援，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2: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3: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0: 耶、yeah.
4: 对，
0: 哦，唐司令，
3: 什么事儿？
0: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3: 嗯，
0: 哦，厉害呀、啊！光拓跋路就有五六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0: 派上两百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 那你耶，发出去你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0: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 可靠？
0: 完全可靠。
1: 索卡，退。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0: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学长，我来了。啊，超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李夏草，李夏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

0: 苏云，赶快集合人。
1: 好。
0: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2: 对，
3: 咱们赶快准备吧。
2: 好好，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3: 别怕，说。
4: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5: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4: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背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0: 爷弟，谢了。

0: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嗯。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1: 好嘞。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他们这儿打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白家。

0: 咱们都来了，都来了。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1: 哦，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0: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那你喊什么嘞？
1: 队长，鬼子撤下来了。
0: 打！下地洞。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

0: 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

0: 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

0: 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

0: 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2: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4: 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查

0: 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来的
3: 五四三二一，
4: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曲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啦。
7: 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嗯，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1: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2: 直接打过来！
8: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3: Let's go！
8: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4: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5: 你到底想干嘛呀？你不会是想把我推下去吧？
1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7: 二三，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你就是周明宇？
3: 你好，您是
2: 南京站行动组组长王英。
3: 王组长，你好，你好，来坐。请问有什么事？
2: 我想了解一下张立川的情况。
3: 张站长不是已经押往南京
2: 了？押运车失联了，我们怀疑是被劫了。
3: 劫了？被谁劫了？
2: 共党，或者说同伙。
3: 共党的话，张立川应该会被直接杀了，毕竟多年剿共，不共戴天呀。至于同伙，咱们行动站组长马山跟他关系最为密切。
2: 马山？那个倒卖文物卷款跑路的马山？
3: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是马山劫走了他？张站长现在一直在派人找马山，但我都感觉雷声大雨点小。
2: 好，我们会沿着马山这个线索找。不过我看了李明案的卷宗，倒卖情报张立川是否也参与其中，是不是早就已经通共，如今用情报换自己的命了？
3: 确实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2: 哦，
3: 我当时就在现场，李明威胁张站长被反杀，但其实当时的情况是事情并没有说清楚，这些人已经死了，死无对证。
2: 周组长主管情报，既然有怀疑就好好查查。
3: 是，您最近都在站里吧？我有什么蛛丝马迹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2: 上峰交代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张立春，不论是死是活绝不能落入共党手里。周组长，你明白这个事的严重性吗？
3: 明白，完全明白。王组长慢走。

派人给我死死盯住这个姓周的。

0: 组长，位置确认了。接收方就在码头，发报的一方大致在鸡公山，具体位置还要等进山才知道。
1: 鸡公山？他们是要往共党的地盘跑，他们应该是被最近几场仗困在山里了。联络那边的驻军，跟我进山抓人，绝对不能让张立川落入共党。

0: 手里。
1: 是。那周明宇还跟吗？他这几天都挺正常的，这组情报还是他们组截获了送来。
0: 什么？
1: 他的夫人在广州送货生病了，今天过来送情报的时候他问了你什么时候有空，他想请假过去看看。
0: 让他去，这次抓张立川不能有任何闪失，我总觉得他有问题，正好这几天不要让他碰站里的工作，派人盯着他。
1: 是。

0: 同志，你们能不能走慢点？我实在是赶不上你们的步伐。
1: 同志，也是你教的吗？有情况，
2: 快走！

0: 得力得当，包扎娴熟，看来没少参加革命。真是造化弄人呐，风水轮流转。哎，我很好奇，当年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1: 你闭嘴！
2: 李素梅，
0: 张立川，你能活到现在，不是因为你配活着。要想安全到解放区，你就给我老实点把嘴闭上。
2: 哦，好。
3: 追来了，很快会包围我们。
2: 李雪梅，你们先走吧，我腿走不了路。不行，我跟你一块儿。这是命令，赶紧走。李雪梅。
0: 周明月。

0: 我把他们送出去，就回来接你。你一定要撑住。要是我回来，
1: 要是你食言的话，
0: 我要是食言，你就把我忘了，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就当没认识过我。你答应过我的，革命胜利了，你要跟我好好在一块的。
1: 走吧，李雪梅。就算你把我忘了，我也会记得你。谢谢你，曾经是周泰的。

0: 赵明宇，
1: 小妹，
0: 你醒了，你吓死我了。
1: 我这是在哪？
0: 这是在根据地。你昏迷三天了，你又把我吓死了。
1: 怎么会在这儿？
0: 吉公山纵队的同志们及时赶到，全歼了敌人，把你救了，还把我们安全送了回来。
1: 江立川呢？同志们都还好吗？
0: 你放心，都平安。张立川会接受人民的审判，下周就会公审。政委说功不抵过，他要接受人民的审判。
1: 小妹。
2: 走，快点，走，快快！
1: 臭跑了。
0: 爹、娘、阿弟、乡亲们，张立川罪有应得，你们安息吧。
3: 周明宇同志，宋团长，请您过去一趟。雪梅姐，刘政委请您去他那边。

0: 经济是国之命脉，我党势必要建立新中国，绝不允许国民党反动派狗急跳墙，摧毁国民经济。所以，组织希望你接受你老师的邀请，从保密局调任中央信托局。
1: 明白。
2: 组织希望你将当地妇女团结起来，发挥半边天的力量。我和王主任一直觉得，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
3: 可是我文化水平有限，我怕自己做不好。
2: 你需要团结的，就是最底层的农民和工人，他们不需要你掉书包，而是能够真的理解和帮助他们的人，给他们找到出路的人。
3: 既然组织信任，保证完成任务。
2: 好。
3: 什么时候出发？
0: 三天之后。
1: 三天后。
0: 时间呢是有些仓促，但是你要有什么顾虑和要求，我尽力为你协调。
1: 没有顾虑，但要求倒是有一个。
3: 我想走之前和周明宇办个婚礼。
1: 我想在出发前和李雪梅同志结为革命伴侣。
3: 希望组织批准。
1: 请组织批准。雪梅，说到做到。

0: 我知道，组织有纪律，你去哪儿我不能问，也不能说。但是你要记住，现在你是有家室的人了，家里有人在等着你团聚。
1: 记住了。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发现共军，
2: 军官慢到真如，
1: 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前茶闯关东，20家贵州优质茶企北上哈尔滨参展，两红三绿一抹扣开东北市场。产教同频无缝衔接，贵州创新订单培养以技能人才赋能职业教育提质升级。端午假期贵州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民俗展演、研学游玩、特色消费火热，假日经济持续升温。安徽九华山现绝美云海，日出朝霞映流云，邀您共赏人间仙境画卷。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节目开始，咱们来关注贵州茶。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需要。这几天，20家贵州优质茶企组团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参加2026亚太茶博会暨茶生活美学艺术节。这看似是一场地方农产品展销，实则是贵州主动融入全国大市场的一次制度与品牌的双重探索。从西南茶园到东北茶杯，3000公里的闯关东，闯的是市场一体化，创的是区域协作新样板。
2: 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A 馆，前茶飘香展区以沉浸式品茶体验空间亮相，集中展示干净前茶的生态质感与茶文化魅力，诚邀市民游客品尝。
3: 选了好几款，就像把初心喝到嘴里一样，多于毛尖，又新鲜然后又嫩，确实是好喝。
4: 去贵州旅居过，到那个茶山上住两天，感觉特别就是心旷神怡的。早晨起来，茶叶都是沐浴在雾气里面，都是带着露水的，是很适合茶叶生长。
2: 贵州是全国唯一兼具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无污染、好品种等种茶条件的省份，全省打造了700万亩生态茶园。但早些年，这里一度成为江浙福建茶商的原料基地，低价、贴牌、缺品牌是制约贵州茶产业发展的痛点。如何发挥比较优势？贵州不能再做没有名字的幕后供应者。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做的就是要整合品牌，打造区域公用品牌。这次参展的遵义红、普安红、都匀毛尖、梅潭翠芽、雷山银球茶、范静抹茶是贵州近年来重点打造的两红三绿一抹品牌矩阵。贵州省茶叶协会更是带领茶企举办专场推介会，详细介绍这些茶叶品牌。
5: 这次前茶闯关东，我们不是零散的去卖茶叶，而是带着贵州两红三绿一抹的地标品牌，带着欧标茶园的质量背书，带着干净前茶的

0: 动形象整体出击，闯是行动，创才是目的，创品牌认知，创营销模式，创长期的一个渠道。
1: 站在推介会的舞台上，苗家姑娘毛娟全程脱稿十多分钟，讲述祖孙三代茶人做好一杯雷山银球茶的故事。她告诉记者，这份自信是闯出来的。
0: 一直在跟着我们省茶叶协会参加各种的茶博会，越来越自信，更加有底气，站在各种的舞台上去推荐我们的贵州茶，也是在这么多年不断的走出去，请进来，我们的一个品牌价值升了差不多一倍，目前是30亿。
1: 干净前茶如何在众多优势茶叶区域品牌中闯新路？关键要瞄准市场，精准发力。2021年起，贵州开始进军东北、西北、华北市场，这些区域不产茶或少产茶，民众却有消费茶叶的需求。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打破壁垒，畅通循环，这为贵州茶提供了制度支撑。
2: 市场是闯出来的，这是在老湖湾的19股茶，目前在市场没有提前一天来堵了几个茶城，也对卖高端茶的农家做了一些调研，给他们引荐的茶嘛，他们也很喜欢这种口感，拿了20斤帮我们在黑龙江推广。
1: 周敏是大发集团的董事长，2017年受邀参加贵州茶博会，便与贵州茶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在东北各大市场推介贵州茶。2022年推动普安红东北亚品牌运营中心落户大发国际茶城。
3: 每年我都参加贵州的茶博会，贵州是我们中国的产茶大省，中江不产茶是消区，我们要到去贵州得4个多小时，如何让产区千山万水过来东北亚品牌运营中心，是给贵州一条街做成一个展销机。普安红集团一直在做自建代发，既解决了仓储问题，又解决了销售问题。
1: 一次次北上改变的不只是市场，前茶品牌的力量正从跃升的数据中显现。2025年，普安红品牌价值达32.5亿元，首次进入全国前十。遵义红品牌价值达56.8亿元，位列全国红茶品牌前三强。贵州抹茶产销量2500吨，贵茶集团出口规模全国第一，全球第二，远销54个国家和地区。
4: 2025年，我们茶产业已经率先突破了1000亿产值。我们考虑在3年左右，在东北、华北、西北这3个市场，以贵州茶、贵州抹茶为代表，建立一些多场景、多元化的一些体验店。同时的话呢，线上线下协同的发力，把茶叶家这篇文章做广、做实、做足，实现一茶带百品。
1: 站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视角，前茶北上的探索用干净的品质标准打破区域偏见，用两红三绿一抹的品牌矩阵参与全国竞争，用持续的外出推介拓展市场边界，品牌建设正迎来新的机遇。哈尔滨是东北市场的桥头堡，更是中欧班列的重要节点，这场创品牌的北上征程还在继续。
5: 贵州茶很独特啊，核心的一点是纯净干净。农业部检测我们贵州的茶100%合格，现在连续15年了，这就是金字名片。老百姓需要喝好茶，喝放心茶，用标准、用质量的保障，做大做强，品牌来走出去，扩大贵州茶的影响和知名度，把我们两红三绿啊一抹把它叫响。尤其抹茶带动了中国茶产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6: 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贵州馆持续推出15场新书发布、交流推介活动，通过深挖民本思想、梳理古籍文脉，全方位讲述多彩贵州文化故事。
7: 在民本文献集成出编推介会及首批成果出版分享会上，首批20册图书正式发布。丛书选取了中国古代关于民本思想的代表性著作，系统开展原文分类、文本注释、观点评析，梳理中国民本思想的发展脉络。
8: 民本文献集成出编这个项目呢，前期是由武汉大学与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贵州孔学堂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的一个国家重大项目。
9: 民本文献集成的出编里面有中国古代官员为官经验的总结，有历代良吏的言行录，古代官员的一些就是立民的事迹，希望既能够传承传统文明的一些理论，又能够对现代社会特色民主的实践啊有所借鉴。
7: 在贵州文库2期新书发布及重点图书推介会现场，集中展示了一批贵州古籍整理和地域文化研究成果。
10: 贵州文库不仅出版了汉族的文献，它也把我们少数民族的文献出版了。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贵州啊，它在文

0: 这方面就得全面的反映出来。诗歌啊，诗集啊，是我们贵州文库第二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
1: 贵州文库自2016年启动，十余年来专注贵州地方古籍抢救、校刊与整理出版。一期工程于2021年3月完成，共出版图书106种、414册。2023年至此次新书发布，27项目累计出版图书201种、424册。文库收录名家全集、诗文汇编、珍稀古文献、日记稿本等多种内容，充分展现了贵州历史和少数民族文化。
2: 贵州文库就是一个文化名片，让读者们知道贵州有自己的文脉，这是一种区域文化自豪感。
3: 感觉咱们贵州这边的书做的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封面的设计，包括里面的印刷排版都还是挺漂亮的。
4: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基础工程。近年来，贵州不断深化产教融合，不仅让职业教育成为产业发展的助推器，也让产业发展成为职业教育的练兵场，实现人才培养、产业发展、高质量就业的无缝衔接。
5: 眼下正式毕业季，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汽车工程系订单班学生匡贵良即将入职宁德时代。这种未出校门先入职场，正是学科专业设置与新兴产业精准契合的体现。
6: 我们在实训期间对电池、电机、电控分别进行过拆解学习，匹配程度相当的高，到企业之后可以直接上手，有非常好的就业环境。
7: 我们是1:1还原真实工位，把企业的技术标准转化为课程内容，把车间里的实际问题设计为实训项目，做好现场工程师培养和微专业的建设。我们累计开设了15个以上的订单班，培养了2000余名学生。
5: 产教同频是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方向。该校打造了智能制造、智能装备、智能汽车三大专业集群，创新一个专业群，联动3家行业龙头，协同 N 家中小微企业的1+3+N 模式，成功入选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全国产教融合典型案例。现在，该校已经与航天电器、吉利汽车、宁德时代等6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建立深度校企合作，毕业生就业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
8: 产业布局到哪里，专业就跟进到哪里。下一步将聚焦我省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两大核心产业集群，持续输出高素质的技能人才。
9: 我们贵州是灵媒化工，你们最先就是要学流体输送，就我们的化工生产。
5: 在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们正在实训基地体验企业的真实生产场景，紧密对接产业需求。学校在磷化工特色专业上形成了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订单式培养、菜单式选课、项目化教学，让专业链与产业链精准匹配。
10: 跟着现在的产业的升级，今年新增了工业互联网应用、工业机器人技术2个专业，磷化工的整个产业链，我们的专业是属于全覆盖的，订单班留岗率达到100%。
6: 将实训基地建在园区、建在企业，形成了产教成实时互动、共生共荣的良性生态。我们的经验做法入选教育部年度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典型案例。
5: 十四五时期，贵州持续探索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为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贡献贵州方案。在贵州省职业学校第5届大思政课暨全省职业教育成果展上，60所院校展出了精密工业制品、特色建筑模型、非遗文创等1600多件展品。
11: 这一次我们带着2台机器狗，跨江峡谷大桥的巡检机器人是我们自主研发，我们目前重点是从交通基建往交通装备在转型，除了无人机、无人船，我们还要重点打造具身机器人。
12: 这一次是一个难得的交流互动的机会，我们建成多个产教融合平台，为西南轨道交通行业输送6000多名技能人才。
5: 十四五以来，全省每年新增省级专项资金5亿元，用于支持职业教育发展，制定订单班就业推进落实工作方案，有效推动产教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13: 今天，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共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等6链1展区。

首设人工智能专区，汇聚85个国家和地区超1200家企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160项。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假期3天。

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指出，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贵州省2026年特岗计划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方案明确，2026年全省计划招聘特岗计划教师1599名。方案要求各地要切实做好特岗计划教师招聘组织实施工作，加大农村学校教师补充力度，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积极引导和鼓励更多优秀高校毕业生投身农村中小学、幼儿园教育事业，切实推动农村基础教育事业发展。

0: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贵州各类传统民俗体验、研学亲子活动和促消费举措丰富多彩，让游客在节庆韵味中畅享美好时光，有效拉动假日文旅经济持续增长。
1: 镇远第42届端午龙舟盛会火热启幕，各族群众身着盛装走上街头，载歌载舞，列队巡游，龙舟点睛、水上巡游等活动接力登场，点燃全程节日氛围。
2: 这是我第二次过来，每年都能够给我有惊喜，活动很丰富嘛，都展示了我们民族的一个特色吧。
1: 赛场上的气氛更加火热，62支参赛队伍分组别展开比拼，龙舟伴随激昂鼓声破浪疾驰，岸边群众加油欢呼不断。
3: 我们队伍有个59人，好多的队员是从外省赶来，就是为了这次龙舟比赛。
4: 第一次看挺震撼的，整计划一奋发向上，看人很受鼓舞。
1: 四天时间，111场次比赛汇聚了镇远本地顶尖龙舟队伍，更吸引了湖南怀化、麻阳以及贵州铜仁等多地代表队慕名参赛。赛事期间，镇远古城同步推出抢鸭子、坝坝茶等特色活动，让传统民俗与烟火市井深度交融。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郎德苗寨，当地以传统12道拦门酒、包粽子等民俗活动，把端午习俗和苗族文化巧妙结合。
5: 娘非常热情，直接把酒端到嘴边就直接给你喂下去，酒香挺浓厚的。
6: 非常开心啊，体验到了苗家人们自己制作的粽子，还有他们的刺绣，非常的美丽。
1: 各类亲子休闲游、研学游也不断升温。在铜仁，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海洋馆，体验海底隧道；来到朱砂古镇，参与包粽子、做香囊等民俗手工，在传统韵味中度过美好亲子时光。在遵义绥阳双河洞国家地质公园，俄罗斯青少年研学团前来探秘亚洲第一长洞，学生们在双语讲解中学习喀斯特地貌知识，体验菲拉达山地探险。
7: 这个洞穴规模令我叹为观止，这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迷醉的奇观，美不胜收。
1: 假日消费市场活力十足，铜仁市发布铜五福伴手礼品牌，结合当地特色产物提炼出五大系列，旗舰店入驻产品品类超400个，包含食品、饮品、文创工艺、中医药、养生产品等类别。
8: 我尝了那个抹茶的米酒，冰冰凉凉的，解渴也很降温。计划带一点伴手礼回去，给我的家人、朋友、亲戚、同事们一起去分享。
1: 贵阳市青云市集联合场内百家商户推出吃喝玩游购娱套餐优惠，增加艾草 DIY 体验等互动活动，点燃市民游客的消费热情。
9: 又有吃的又有玩的，关键是这里特别凉快，所以我们愿意留下来多待一会儿，这种慢节奏的感觉就是我们想要的那种避暑体验。
0: 舒畅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拥有20多年工艺美术设计经验。他把布谷春耕、侗族琵琶、农耕烟火等元素全部都融入到了贵州的文创作品当中。今天的竹里人生，我们就去认识他。
10: 贵阳的阴天，云层厚厚的，像是给春天盖了层薄棉被。我们都知道，太阳就在云的后面。小时候在老家，他们都是这样拎猫的，于是舒与树就有了这只被拎着的奶凶奶凶的花老虎。
11: 我叫舒畅，是舒与树的主理人，我来自

0: 贵州的黔西南州。这个店主要就是我和我的夫人，偶尔我的女儿也会参与进来进行创作。我有一个老师会说到一个循环，就是以前爷爷的爷爷不知道怎么走到这个山里面住下来了，然后爸爸又好不容易从那个山里面走到县城，然后我们又从县城好不容易走到省城，然后现在我们又从省城带着女儿去回到乡下，回到农村，又去了解以前的这些文化，就这样一个过程其实蛮奇妙的。
1: 对对对，
0: 比如说那幅画叫《春风有雨家家忙》，就是，我们在农村的时候，经常听到布谷鸟在叫嘛。那个时候你就看农田里面，农民披上蓑衣，开始在稻田里去干活了。他这张也蛮有意思的，就是老师我爸爸会告诉我说，我奶奶当年就是挑着担子把他们几姊妹养活的，啊，然后我就对这种挑。和那个树与树最开始做，其实是想通过我们作为贵州本地人的对贵州的一些感受，去介绍贵州的一些文化生活给大家，以这个为初衷。
1: 嗯，
0: 有一次有个顾客，他买这个时候他不知道是什么触动。
1: 嗯，
0: 我是最早就在贵州艺校学工艺美术的，像贵州的好一多，他们的 logo 设计、包装设计，这我才毕业时候做的。2004年第一次做了一个文创店，后来开咖啡馆做银饰，做了陶艺，我还做了3年的潮玩。20多年我设计没停过，也是走了非常多的弯路，但是也积累了很多素材。
2: 这是我的当时做的很多文创，这些也有一些当时的照片。
0: 是我做银饰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女儿说银饰没有颜色，她喜欢颜色鲜艳的东西，所以我是瞬间一下就转化成彩色的世界了。去年儿童节6月1号的时候，在这里摆小摊开始的第一天，其实我很忐忑的，我还跟媳妇说，能不能把打车钱挣回来。我当时我还做了一个大的娃娃，在摆摊的时候做招牌，然后有一个北京的，我估计他也是设计师类的一个职业，他就想买我的招牌，但是我又怕我当天没有卖出多少钱哈，我就说卖给他吧，冲冲业绩，我就把招牌卖了。这个门面它太高了，高了以后我想了好多天，然后终于做了一个方案，希望这里有刚好能够形成一个平台去呈现我的一些那个设计，没想到这个做出来一下子就火了，我店还没开就好多人在这拍照打卡。我们的设计文创是长出来的，就是不是突然间冒出来，它是我们在这边的一个生活工作以及我们的环境里面慢慢慢慢的去生长出来。贵州在这块准备还是蛮超前的，就是你看我们在10年前在不断参加政府的这种文创比赛，虽然市场不是太好，但是一直在做就没停过，所以有了个人的积累还有政府导向的积累，然后市场慢慢慢慢一点点的形成的。

0: 真正的去考察到这些老板的抱怨就是库存太多。
1: 现在大家都说贵州文创蛮好逛的哈，我在跟很多设计师交流的时候，我说我们贵州它被慢慢被发现被看见哈，它不是投资，不是很多这种常规的商业去形成的，就是一代一代的，或者说一个一个主理人一点点的经营出来，增长出来，不知道是去年火还是前年还是明年，但是它随着这种一点点的递进，它总是会越来越好。
2: 近日，安徽九华山出现罕见绝美云海，日出朝霞相映，流云奔腾漫山，一幅人间仙境画卷徐徐展开。节目最后，一同领略这份自然。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秘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五年一换，发射的馈源系统钢丝绳今天通过验收，明天重启观测。告别进口，国产替代，如何撑起天眼？答案在这里。
1: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全国上映，今天起在我省开启超前点映，各地人们观影热情高涨，纷纷为影片点赞。
0: 近期贵州多地遭遇分散性暴雨，相关部门加强监测和应急响应，保障群众安全和基本生活。
1: 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收官，贵州姑娘吴瑜在家门口夺得女子51公斤级冠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上午，发射的馈源系统钢丝绳更换项目顺利通过专家验收，中国天眼更换国产钢丝绳的关键维护任务圆满收官，射电望远镜预计明天恢复观测。 FAST 的馈源系统可以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此前牵引它的一直是进口钢丝绳，经过1000多天的研制，产学研全链条齐发力，国产钢丝绳终于牵起了中国天眼的瞳孔。这并不是 FAST 团队第一次破局卡脖子困境，扎根贵州大山深处， FAST 团队一直用实际行动诠释追赶领先跨越的精神。那么这一次的国产替代又为什么非做不可呢？
3: 这次拆下来的衬垫，我们拆除的时候其实很费力，有部分的油泥渗到这个它们接缝处，增大了它的摩擦。更换这个预计的工期1天，但是实际上我们干了2天。
4: 油泥简单来说就是钢丝绳在承受外力时自身渗出的润滑油与附着在表面的污垢混合后形成的老泥。
3: 我找一找，我看看有没有。其实这些都是拿工具给从钢丝绳上撬下，它对钢丝绳上缠得很紧的，清理不干净啊，到处都是，你摸一下都能感觉出来，很硬，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一个板结。
5: 哎呦，你们收了吗？
6: 收了吗？
4: 从2022年底到这次换绳前，钢丝绳油泥的检查和维护一直是中国天眼维保的最主要内容之一。
7: 油泥吸出钢丝绳之后呢，它就形成了稠状的状态，导致我们的滑轮卡滞在我们的钢丝绳上，拉到塔顶，造成了撞击。陆续的，我们发现了这个不光是那一根锁，6根锁都同样的有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吧，持续了将近2年。
4: 团队第一时间联系了国外生产商，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反馈。
8: 国外他是有邮件回复我们，就写的他们认为他们的油和素是没有问题的，他说这可能跟我们的使用环境有关，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因为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去开始研制我们的国产化钢丝绳。
9: 还比较稀哈。
10: 对对，没有凝固的。
9: 对，

0: 油的情况在你们的之前的预料当中吗？
1: 对，这是正常，就是它本身那个油脂就会随着使用的时候油脂慢慢渗出来。
0: 油脂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比较重要的吗？
1: 特别重要，油腻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困难，是会影响我们整个望远镜的一个运行的。我们也找了相应的一些专家做了专业的咨询会，邀请了很多的相应的厂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去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些判断和这种处理。
2: 中国天眼被誉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原创突破，从最初的台纸选址、反射面设计、国产锁网制造，到如今的全链条国产化钢丝绳，自主创新这四个字一直深深烙印在它的基因里。
3: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舱。
2: 今年是中国天眼建成的第十个年头，年轻的望远镜已经发现了1170颗脉冲星。发现常常带着偶然，却建立在整个人类工业进步的必然之上。在这片璀璨星空下，大国制造正托举着我们探秘宇宙的目光。
4: 对发射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5: 发射人生的确是一个标杆，解决这种卡脖子的断链问题，实现这种供应链自主可控，作为央企责无旁贷要去做。
6: 大科学工程带来的就是科学上的突破，还有很多是技术上的引领。2年半的时间来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研发，对于国家这种战略需求，它是很大的一个支撑。
7: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8: 6月22号，卢雍正同志出席“寻四度悟精神，继抖音知识文脉里的中国”贵州站线下交流活动，与网络达人座谈交流，要求要以电影四度为载体，创新表达方式，推出优质内容，引导受众更好传承弘扬长征精神。
9: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1次主任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及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审议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台账等，拟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审议关于废止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规定的报告。
8: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王世杰、桑美亮、王忠、杨永英、于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同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层层压实党建责任和工作链条，将党的建设与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切实把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和机关各级党组织打造成坚强的党建阵地。会议强调，要严格按照党中央和省委学习教育安排，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对标对表查摆问题，坚持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改，压紧压实整改责任，进一步细化整改责任措施实现和进展情况，继续抓好整改整治，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着眼长远建章立制，以整改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实效。
7: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在全国上映。今天起，《四渡》在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影片以双线叙事结构展开讲述，多种手段展现恢宏战争场景，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役，收获观看点映的观众们大量好评。
8: 四度影片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涵盖了贵州省内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真实还原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军事指挥下四次渡过赤水河，以少胜多跳出敌军包围圈的战斗历程。遵义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等单位成员，当地许多党员干部群众走进影院，在光影中重温长征历史，缅怀革命先烈。
10: 无论从取景或者人物的刻画都是非常精准的，很有气势。毛泽东的形象和周恩来的形象在指挥战友的时候给我很深的印象，我觉得他们演得非常棒。
8: 作为四渡的核心取景区域，遵义市多个红色遗址、景区景点都出现在电影中。
6: 这部电影的很多镜头都是在我们遵义取景的，作为遵义人我非常的激动，我也非常的自豪，希望这部电影大家都去看。
11: 我打算和家人朋友实地走到茅台渡口、红军陈列馆，把电影里的故事实地感受一遍。
12: 今天一天的场次有17场，预约人数超1900余人，近期全天黄金时段场次几乎全部售罄，中老年、青年、学生群体观影占比很高。
8: 在全省各地，各行各业的人们在超前点映的第一天就显示出很高的观影热情，纷纷走进影院沉浸式感受波澜壮阔的革命军史。
13: 行进的过程中，有一个从土匪队里面解救出来的一个小孩子，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主角赵德发，他是一直带着那一步步把那红军的种子种在了那一个流浪的孤儿心里面。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的震撼，不是说一味的只是强调战略转移这个伟大的事件，而是把每一个人都塑造得非常具体，每一个人都是英雄。
6: 影片实景拍摄，声光电效果非常逼真，高度还原了赤水河畔的险峻环境和激烈战况。正是无数这样平凡且勇敢的无名战士，用生命换来了突围胜利，也让长征精神格外动人，格外震撼。
14: 剧情也非常紧凑，我看的时候我都特别紧张。这部片子它就真的有一种非常现代化的、非常高技术量的表达，大片的感觉，我是非常爱看的。
8: 许多人观影后表示，高标准的视听制作是四渡影片的一大亮点，宏大历史叙事与细腻角色表达相得益彰，让烽火岁月在2个多小时中变得可感可触。
15: 电影的视听制作水准特别出色，镜头调度宏大震撼，战场的烽火、行军的山水实景层次感拉满，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16: 特效极具冲击力，画面质感精良，音效立体逼真，沉浸式还原了经典战役场景，让厚重的革命历史变得更加鲜活有感，代入感十足，
6: 很震撼。因为它极大的还原了当时的场景，这个电影的背景是跟当时的季节时间点上是能对得上的，细节很真实，它不是一味的说教，也不是强煽情，我们看起来它会更能理解当时红军的艰难，重新感悟这份红色文化。
17: 我只是想让他们有恐惧。
9: 电影《四渡》再现了四渡赤水前后的红色历史，讲述毛泽东同志指挥30000中央红军突破400000敌军围追堵截，赢得战略主动的经典战例。本台记者专访了毛泽东扮演者刘烨，听他讲述幕后的故事。
18: 从建党伟业、建军大业再到四渡，演员刘烨已经是第三次饰演伟人毛泽东。他坦言，随着阅历增长，对伟人的敬畏之心愈发厚重，对角色的理解也愈发深刻。
19: 四渡赤水这个本身是一个传奇，这是毛主席军事史上的得意之笔，也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能通过我来诠释这个四渡赤水的过程，作为演员来说，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荣幸。那时候缺衣少粮，然后被国民党军围追堵截，肯定条件特别不好。而且导演在剧本上的开篇的第一场戏就讲，说一张极其消瘦的脸。当时毛主席也是身患疟疾，有时候形似去找神似会更容易一些，所以就是从154斤减到137斤。
18: 影片全程在贵州取景拍摄，拍摄时间和当年红军四渡赤水发生时间完全吻合，让演员在诠释角色时有了更深刻的体验。
19: 有一天我们拍了大概4个小时，全都冻透了，机器都已经不转了，因为突然降温，因为贵州这边天气它变化很快，我们才4个小时就已经完全接受不了。当年的红军战士 他们怎么过来的。最深刻的是红旗在燃烧，毛主席下意识的去把红旗抓起来，当时下着雨，道具就很难点嘛，然后抓在手里边就抬不灭，但是那个疼痛让我一下就抓到了当时红军在湘江血战之后的那种心情。没

0: 没有这种感官上的刺激的话，还是很难去体会失去那么多战士的那种痛心。他就在我手里边烧了一会儿，就手抖着攥，给他攥灭了。那种痛一下就抓到了。
1: 随着贵州特色精品水果枫糖李进入采摘旺季，贵阳机场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甜蜜运输季。在贵阳机场货运营业大厅，邮政、顺丰、京东等物流企业承运的枫糖李正源源不断地通过机场专门开辟的专属通道完成快速安检，即将搭乘航班飞向全国市场。6月5号至17号，贵阳机场累计运输枫糖李突破1000吨，主要发往北上广深杭等城市。
2: 从凌晨4点一直忙到晚上10点左右，枫糖李的出港的作业是没有断的，高峰期4条安检通道是满负荷在运转。如果是遇到没能及时出港的，我们是放到冷库里面是免费的。装载级别上面，我们把枫糖李在这个阶段我们调到了最优先级，优先保障。
1: 针对枫糖李果皮柔嫩、含糖量高、易破损、易腐坏的特性，贵阳机场在包装、入库、预配、阻板、出库等环节实行全流程优先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搬运过程中的物理损伤，并加强离港跟踪，确保枫糖李顺利送到收货人手中。此外，贵阳机场持续优化绿色通道运行机制，探索航空加电商加农产品的深度融合模式，以更完善的供应链服务，助力更多贵州省内绿色优质农产品出山。
2: 3月份我们就开始忙我们贵州的春茶运输，6月份是枫糖李，9月份就是猕猴桃、普丁的龙须菜，然后还有我们的野生菌菌类的持续都有。我们也在陆续的关注到一些高附加值的一些产品，把我们贵州的地州的农特产品呢，我们做了一个梳理。下步呢，我们也在跟进这些企业，根据他们的一些需求，我们支持他们走出去。
1: 记者从贵州省邮政管理局获悉，2025年全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7.36亿件，其中快递业务量达13.31亿件，同比增长34.4%。快递业务收入累计119.28亿元，同比增长8.06%。按常住人口计算，年人均快递使用量为34.5件，人均快递支出309.24元。从业务结构看，同城、异地及国际港澳台快递均实现稳步增长。2025年，同城快递业务量完成1.21亿件，同比增长7.09%；异地快递业务量完成12.1亿件，同比增长37.92%。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完成15.35万件，同比增长25.8%。2025年，全省邮政行业服务保障能力持续优化，新增各类营业网点780处，快递网点总数达11539处。
3: 近期我省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各地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有序组织群众转移安置，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6月19号23时至21号10时，黔东南州从江县最大降雨量达280毫米，当地采取线上应急广播加线下敲门喊话的方式，连夜将受威胁群众安全转移。6月20号晚，锦屏县敦寨镇因强降雨导致部分沿街商铺和居民住宅被淹，当地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同时切断积水区域电源，严防二次险情。
4: 村里面家家户户到门上来通知，政府的、消防的全部到门上来帮忙管雨。
3: 6月20号20时至21号14时，黎平县出现大到暴雨，多个乡镇沿河区域商铺及农贸市场受灾，当地消防、公安等力量立即下沉受灾乡镇，全面开展清淤抢险。6月20号凌晨，黔南州荔波县部分区域突降暴雨，其中小七孔镇出现大面积内涝，当地组建应急攻坚队伍，对重点区域的淤泥堆积垃圾进行全方位清扫清运。目前当地路面淤泥已基本清理完毕，群众生产生活稳步恢复。最新气象资料显示，21号傍晚至23号，我省自北向南将有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各地需加强防范暴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
5: 昨天，2026年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赛事在贵阳展开决赛，巴黎奥运会冠军贵州姑娘吴瑜在家乡赛场摘得桂冠。
3: 决赛现场，中国拳击运动员吴瑜战胜印度选手米娜欣，夺得女子51公斤级冠军。这位来自贵州贵定的姑娘在比赛中通过不断移动和换架打法，充分发挥自身速度优势，摘得桂冠。
6: 很享受这个比赛，平时我都在训练馆泡着，那么长个时间在这个台上就只有几分钟时间，我觉得希望自己能在这上面展现自己的东西，不断地要去挑战自己吧。
3: 本次比赛是世界拳联世界杯首次落户中国，7天时间，4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运动员展开激烈角逐，最终中国运动员获得了5金1银3铜，总成绩名列本站各参赛队之首。
7: 太想翻译了，因为每一拳都在使劲，每一拳都在使劲，不管输赢还是都要总结，面对各种各样的对手都要去克服。
6: 假性攻势反击，把它调动到我的节奏里来，后面回合发挥的还不错。基地赛会组织，我感觉安排的都非常的让人舒服。
8: 我感受到了太热情了，在台上打的时候，感觉有点没有劲的时候，听到就是台下观众呐喊声和我队友的那种支持声音，我就感觉充满力量。我希望接下来往亚运会、奥运会备赛吧。
9: 贵州各地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探索基层治理路径，用文化浸润、集体经济赋能、微网格治理等模式守护群众幸福。
3: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将村规民约、生态保护、法律法规、文明新风等内容编入侗族大歌，让群众在日常传唱中修身立德、学法之礼。
10: 自从村里编的这些新侗歌，大家干活、乘凉、聚会都在唱，唱多了自然养成了好习惯。
3: 针对老旧小区物业失管、环境脏乱等治理难题，铜仁市江口县双江街道整合资源，成立强村富民公司，承接失管小区物业服务，先行投入整治环境、修缮设施，补齐服务短板，让曾经乱象丛生的老旧小区焕然一新。物业费收缴率从30%提升至80%以上，形成良性治理循环。
11: 强村富民公司来了以后，小区卫生也更好了，对外以认真负责，监控基础设施也修好了，
12: 健全问题收集、交办、办结、回访闭环，建立失管兜底保障机制，让群众住得更安心、更舒心。
3: 遵义市绥阳县虹桥社区聚焦异地搬迁社区治理，深耕网格精细服务，开设政策微课堂，普及惠民政策和安全知识，并推行集中供料加居家生产灵活就业模式，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目前辖区矛盾纠纷同比下降20%，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达96%，实现矛盾不出网格、服务不缺位的治理成效。
13: 社区干部主动上门走访，小事当场解决，难事快速办结，省心又高效，心里特别踏实。
1: 近日，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团队成功培育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伯乐树幼苗800余株，育苗成活率达90%，已具备野外移栽条件。伯乐树是我国特有单种科古老孑遗树种，属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具有极高的科研、生态和经济价值。目前，在雷公山仅存成树600余株，呈零星散生状态。受原生环境限制，野生伯乐树自然更新速度极慢，野外幼苗成活率极低，种群长期面临只出不进的衰退困局。为抢救保护这一珍稀物种，保护区科研团队从2025年启动伯乐树人工繁育专项攻关，追寻野生母树踪迹，采集种子，严格把关培育试验。
14: 本次育苗所用的种子是于2025年12月上旬种子掉落至沟塘中，共获得900余颗。
15: 种子采收后及时进行了杀伤处理，提高了发芽率，人工培育处于扩大其种群规模，未来还望发展成为优势种群。
1: 目前培育的800余株伯乐树苗长势稳定，科研人员从中筛选出30株长势最优的幼苗，启动长期生长监测，为未来野外移栽和种群恢复积累科学依据。
5: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在东西部协作的助力下，遵义市务川县人民医院新增多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变成现实。人民日报报道，十五五期间，贵州计划通过补贴激励、产业拓岗、 创业扶持、技能培训等举措，全力服务保障80万名以上跨省务工人员，从出远门务工转向进家门就业创业。瞭望周刊关注贵州，从

0: 制度保障到活态传承，从文旅融合到品牌出山，贵州正以系统性保护让传统村落从静态保存走向活态发展，让757个国家级传统村落在保护中焕发新生，在传承中创造价值。
1: 日前，黔西南州2026民族地区第四届黔劳竞技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技能竞赛在兴义开赛，设置小学、初中、高中等八个竞赛组，近8万名学生参与选拔，优胜队伍将代表黔西南州参加省级赛事。
2: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This
1: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
4: 就一回收，
5: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7: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犬。乘车系好安全带，
8: 真棒！
7: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走不深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眼下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正在影响我省，昨天我省出现了分散性的大到暴雨，遵义市、毕节市以及黔东南州境内还出现了大暴雨。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地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中南部地区将会是强降雨影响的核心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个别乡镇还会出现特大暴雨。 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降雨还在继续。贵阳市南部、安顺市、六盘水市中南部以及南部三州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个别乡镇还是会出现特大暴雨。近期强降雨频繁，提醒大家要警惕各类地质灾害的发生。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天气信息，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节目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贵阳大雨转中雨21到25摄氏度，遵义阵雨21到25度，六盘水大雨转中雨18到24度，安顺中雨转阵雨20到25度，七星关阵雨17到24度，铜仁暴雨转中雨21到27度，凯里大雨转暴雨23到27度。
10: 都匀暴雨转阵雨21到27度，兴义阴转阵雨21到27度。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3: 对，
14: 还要施肥，
15: 还要收割。
16: 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7: 这个少来点，
18: 对，不许浪费。

0: 身边人做起。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同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播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

0: 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十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习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我们的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四力四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智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 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

0: 行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崔翔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

0: 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4: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5: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一米二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6: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4: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7: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期、苗状，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扎实的基础。
4: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1: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0: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

0: 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2: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0: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涝。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0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

0: 蒙赵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也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10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 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

0: 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有时走小。
1: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北上，立刻派苏师长发现共军，清官慢到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2: 蜀圣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1: 只要能获得周旋，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0: 爱情揪心，
2: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3: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4: 同命连心的情人骨，也敢说中就中？
3: 你的国家。
5: 岁岁相思寄山海，脉脉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友，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我只是一个被抛弃的人，我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

是此吗？无人相依，无处可去，全是谎。

0: 真可惜，
1: 这么好的东西应该让九头妖好好品尝一下。这世间再无文小六，即便以后有缘再见，他肯定也认不出我了。

0: 真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啊。
1: 你在看什么？
0: 我没看什么。父王，你怎么来了？
1: 听说你在研习医术，我想起你母亲留下了不少医书在紫心殿，特意拿来给你，想必你用得上。
0: 多谢父王。我父王，
1: 他是谁？
0: 啊，一个不算朋友的朋友。
1: 用星星精魂锻造的镜子，能随主人心意窥视过往之事。这位不算朋友的朋友，值得你永远记忆吗？
0: 瞎记着玩的，没准明天就抹去了。
1: 我以为这个时候，你会惦记涂山家的那只小狐狸。
0: 他这会儿没准跟人家的未婚妻花前月下，风流快活得很。我又不傻，为什么给自己自寻烦恼，要去想他呢？
1: 我本来还担心你会为情所困，看来是父王多虑了。
0: 父王，您的确多虑了。我做了几百年的男人，我这里完全没有一颗少女怀春的心。

0: 我看择日不如撞日，待会儿就命人去一趟青龙部，告诉轩我们到了。
1: 二少主，青龙部的宣求。

0: 这么快就找来了，算你个朋友。我就知道他听到消息定会来找我们。我有一事要先向诸位道歉。我不是昊陵青龙部的子弟，宣只是我的化名。我来自西岩，本名是西岩苍玄。我并非要故意隐瞒身份，只是当日行经只一城时，不方便表明身份。
1: 看你的言谈举止，早就觉得你的身份有点古怪了，只是没想到，你竟是西岩王孙。请陈荣小姐恕罪。
2: 心月，一点小事而已，别这么小气。我只是太意外了，一时回不过神来。
3: 当日不知殿下身份，一时意气，不想伤到了殿下，还请殿下恕罪。哦，对对，我也忘记给王孙殿下见礼了。
4: 诸位就饶了我吧，叫我苍玄就好。陛下。 这件礼服是臣特意寻了全大荒最有名的织女，精心缝制而成。
3: 陛下，觉得如何？

0: 这件衣服做得不好，重做。重做？陛下，马上就是庆典了，再做一件能在这么重大的场合能穿的礼服，恐怕时间上是来不及啊。所以这事儿才交给你来督办。是，臣一定尽力。
1: 如今整个大荒都在议乐浩林大王姬，搞得我也好奇了。苍玄，大王姬究竟什么样子啊？你们明日见了，自然就知道了。
2: 说一下嘛，就因为我们是你朋友，才比别人早知道一点啊。
1: 大王姬跟阿念比，谁更美？
2: 栀子有栀子的美，枫兰有枫兰的美，无可比较。
1: 你就说了，跟没说一样。
2: 你这傻丫头还没听出来吗？反正不管怎么样，都肯定是因为美人。

你这一步棋都想了半天了，苍玄，你是不是下错了？应该是下错了。落子无悔啊，你可不准悔棋。行，快帮我杀他个落花流水。 你怎么也是臭棋？你们不是商量好的吧？

0: 你不是去找赤水风如了吗？怎么不顺利啊？
1: 啊，很顺利。如我所料，在我主动坦白了身份之后，他们都不以为意，很快就接纳了我。
0: 既然很顺利，你为什么刚才在进门的时候心情不好？发生什么了？
1: 我见到涂山璟了。
0: 见到就见到呗。
1: 小样，如果

0: 我是说，如果啊，有朝一日我和涂山璟之间，你只能选一个人，你选谁？
1: 苍玄，我这做男人做了几百年了，我无论是心态还是形式上，都不是一个小姑娘了。男女之情，今日里蜜里调油，明日就可能翻脸无情，来如火，去如风。可咱们两个可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生死一条命。
0: 你的意思是选我？
1: 无论你想去做什么，都放心去做吧。我既然回来陪你了，我就一定会陪你到底。涂山氏若是与你为敌，他们便也是我的敌人。

0: 可惜了，我还是挺喜欢这套新礼服的。
1: 谁干的？被我查出来，我非诛了他九族不可。
0: 那你得算上我父王。
1: 韩念这个小混账，他这是要我们的命啊！殿下连眼无辜，要不是大王亲戚一直纵容，阿念他也闹不到今天。啊，你们两个姊妹呢？现在出了事情，这是要我们的人头啊！
0: 如愁大人，如愁大人，嗯，戏演的差不多就行了啊。你不想让我乖乖的配合你吗？我配合你的提议就行了。
2: 解决方案呢，确实是有一个。不知大王姬还记不记得原先那套礼服啊？
0: 记得。
2: 陛下实在是不喜欢那套礼服，但是现在时间有限，我们也没有时间和陛下商讨，现在就只能我们自作主张。万一陛下要是怪罪下来，
0: 我顶着呗。怎么，这不正是如愁大人的打算吗？
2: 大王姬真是心如明镜，臣佩服佩服。
0: 如愁大人才是随机应变，我才是真的佩服佩服。哎。

0: 今告于苍天上帝，山岳神灵，天不言而有信，地无语而物成，
1: 养成家运，
0: 四守宏基，王女九爻，端义淑德，雍和翠纯，有精离散，幸得朱鬟。今功臣生薄，今以祭告，上享。

0: 能让我见大王姬一面吗？我只能帮你递个消息，见与不见要看他自己。
1: 已经很感谢了，麻烦转告大王姬，我在山底的龙骨域外等他。
0: 龙骨域虽是隐秘，但不像是约见女孩子的地方。
1: 麻烦了，
0: 举手之劳而已。

0: 哇，我也想保持端庄得体的笑，可是那件礼服太勒了，勒得我腰疼，喘不过气，我后来就笑不出来了。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好好休息一下。怡清园的宴会，你不想去就不用去了，父王会应付。
0: 谢谢父王。伯父啊，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穿了那套你不喜欢的礼服？
1: 肯定是阿念把另外一套礼服给弄坏了。
0: 我就知道，肯定阿念做的事情，父王都知道。
1: 早知如此，我不该不管。但我不想让他觉得偏心，所以只能比过去更纵容他一点。而且有些事情是你们姐妹之间的事，不管是我还是苍玄，都不便插手，必须你们自己解决。
2: 我知道，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解决的。我就是想着，等阿念发泄完了以后，我再好好的收拾他。
1: 我这一生，用我所有，换了我所想要，有遗憾，但无

0: 后悔，唯独挂心的就是你们姐妹二人。若你们二人能真心的接纳彼此，看顾彼此，那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吧，父王，我不能保证一定做到像你期许的那样，但我会尽力的。

0: 很痛苦吗？你的父王和哥哥都抛弃了你。
1: 你怎么在这儿？
0: 你说呢？整个大荒都在讨论昊陵大王姬的事，我自然也是有些好奇，所以过来凑个热闹。
2: 又是他，你们所有人的眼里都只有他。
0: 是啊，如果不是他，你仍然是昊陵独一无二的王姬，是父王唯一的女儿，是哥哥唯一的妹妹。可是这个女人却突然莫名其妙地跑出来，夺走了你的一切。王姬，你难道不想报复吗？

0: 我虽然恨他抢走了我的一切，但我没想让他死，我只是想让一切恢复到以前一样就好。
1: 我承认我有可能杀了夕颜的王子，但我绝不会杀浩灵的王姬。我们陈荣义军并不想得罪浩灵王。

0: 你可真是个善良的女孩，你的父亲和哥哥应该更偏爱你才对。谢谢你啊，不过你为什么要帮我啊？你要我帮你做什么？
1: 你也知道我们陈荣义军的处境，日后若是有可能，我希望王继也能帮我一次。你都不要我发誓，不怕我言而无信吗？我相信你。好。
2: 你帮我狠狠教训那个臭丫头一番，我日后帮你一次。不过，怎么样才能给她一个狠狠的教训啊？嗯，果然，美女姐姐为了水果就是好吃啊。幸亏王继不是男儿身，否则是天下的女子都要被你给骗了去。
3: 嗯，好吃。今天累坏了吧？还好，就是礼服太勒了，勒得我喘不过气。你现在不是应该在一清园跟他们聚会呢吗？怎么了？有事儿？

0: 涂山璟想见你，他说他在龙谷域外等你。不见。那你要是不想见，我就把你回绝了。你给我20年，不，15年。你给涂山璟15年，15年后涂山璟还你一个叶世奇。等等。
1: 我还是去见一下吧。啊。

0: 束腰再显得腰细，王杰穿上那么好看，为什么不肯穿呢？
1: 就是真好看啊，
2: 真的好
0: 真好看，
2: 太好看了。
3: 行，我听你们一嘴，那就这条裙子了，要好看不要舒服了。
0: 就是穿这个好看啊。

0: 你不会是想把我推下去吧？还对了，
1: 你忘了我会游水吗？

0: 你怎么知道我是费小六的？我本来想着以后见到你就装作不认识你。
1: 我体内还有你的骨，你想赖掉你发的誓吗？

0: 你很会骗人，这不算骗，我本来也是韦小良。号令王姬，难怪那日你死也要救苍玄。你说过的话，还有哪些是假的？不如今日一起坦白了。
1: 放心，我不会杀你。我说过，我这个人只说废话，不说假话。我之前跟你说的都是真的。向良，你生气了？

0: 我最近研制了很多新的毒药，你要不要尝一尝？
1: 这是我看了很多医书还有毒经以后特意为你配制的。
2: 特意为我配制的？
1: 我的目标就是要毒倒你，为此我还耗费了不少药材。
2: 又要让你失望了。
1: 我会继续努力的。

0: 以后继续帮我做毒药。可以，不过你要答应我，以后不要再去招惹阿念，他被我父王保护得太好了，经不住你这种人的撩拨。
1: 我这种人，我是哪种人？你自己心里清楚。
2: 他还没把你当姐姐呢，
1: 你倒是自己先着急当起了好姐姐。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得有人先跨出那一步。男女关系亦是如此，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也是如此。我跟阿念之间，之所以我先付出，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好、多值得，而是因为父王还有苍玄。

0: 你一直看着我干什么？哼，要是论姿色，你看我还不如拿个镜子照照你自己呢。
1: 在海底的时候，你为什么宁死也不肯让我渡气？那个时候脑袋晕沉沉的，谁还记得？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吗？我想起来了。
0: 因为我害怕。害怕？怕什么？你。我害怕你。

亲我一下会比死更可怕。我哥哥，也就是苍玄了。有一次晚上，我们两个聊天，他笑我，毕竟还是个爱做梦的女孩子。接着说。虽然可能性很少，可是我还是害怕。 一不小心，会进入到我的梦里。你绝不适合进入到女子的梦里，这只怕比死更可怕。

0: 这只是小女子的一派胡言了，大人您有大量，千万不要。
1: 哎，小柳，你去哪儿？你不会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吧？我怎么回去啊？
2: 游回去。
1: 我从这里游回去，这里可是深海，这四处都是海怪海兽，我灵力低微，随便一只海怪都能吃了我。
2: 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好，万一我对你太温柔体贴了，一不小心入了你的梦，让你生不如死，岂不是罪过？
1: 小柳。

0: 每一次精疲力尽时都只剩记忆，只有我自己。
1: 你们都下去吧，我倒是要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你合着别人把我整成这样满意了？
2: 还算满意。
1: 你不长脑子的，只是暂时封住你灵力，不是想打死我吗？来呀！

0: 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有时走小。
5: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4: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6: 队长，我们城外搜寻，发现共军
7: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个买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0: 拉，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为吸烟，我不干。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5: 只要能获得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1: 爱情揪心，
6: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1: 友情动人，
5: 你的国家。
1: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7: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8: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9: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弘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1: 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可是我还是害怕，一不小心会进入到我的梦里。你绝不适合进入到女子的梦里，这只怕比死更可怕。

情蛊这东西呀、啊，不但要命，还要心。你命是有九条，但心只有一颗，即便勉强种下，也是后患无穷。不但不能同命连心，还可能被蛊虫反噬，危及性命了。

0: 我在这里等了你一夜，还以为你不来了。
1: 既然觉得我不来了，为什么还要在这里等？

0: 除了在这里等你，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1: 你不问问我昨天为什么迟到了吗？
0: 只要你能来就好，别的都不重要。
1: 昨天我在找你的路上碰到了相柳，我为了遵守对你的承诺，在海底游了整整一夜，感觉马上就要淹死了。在快窒息的时候，我突然有点后悔了。我在想，承诺难道比性命还要重要吗？可是在我看到你那一刻，我就一点都不后悔了。
0: 小瑶，
1: 我遵守了对叶时琪的承诺，可你不是叶时琪，你是涂山璟。
0: 我绝不会去防风衣，她也不可能嫁给我，她根本看不上我。
2: 殿下，喝碗醒酒汤吧。好久没看殿下这么高兴了，喝了好多酒，醉得不省人事的。
3: 是，难得高兴。
4: 殿下，大王姬昨夜出门赴约，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3: 王姬估计是跟友人玩得比较开心，一下子忘了时间。先不要声张，我去把她接回来。
4: 奴婢明白。
1: 你是说，防风衣硬看到了你身上的伤，他嫌弃你？
0: 是。
1: 那些不过是表面上的一些伤疤而已，只是表象，你会不会看错了？
0: 这世间有几个人能不在意表象？我若没了青丘公子的身份，没有了涂山氏的财富，没有身上这些锦衣华服，有几个人会正眼看我？小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一样毫不嫌弃地抱起衣衫褴褛满身污秽的我。
1: 我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有打算救你嘛，再说了，我落魄的时候也没比你好到哪儿去，还怎么嫌弃你啊？防风小姐跟我不一样，她从小就有人呵护她长大，人长得又漂亮，眼光挑剔点，那也是正常。
0: 你最美，
1: 即便是我现在这样。虽然知道你说的是假话，可是我依旧很喜欢听。
0: 我说的是事实。你有听过大荒内对你的议论吗？
1: 他们议论我什么？
0: 他们议论你特别的好。我知道我配不上你，这世间有许多健康、聪明、英俊的男子。
1: 景，抬头。涂山璟，抬起头看着我。你怎么能因为防风衣硬嫌弃你？你自己就嫌弃你自己了呢？别人因为你的外表、财富、表象来判定你，你自己难道不知道你自己是谁吗？
0: 我
1: 昨晚有一个男人逼我亲他，可我现在却只想亲你。

0: 为什么不是这里？
1: 还不是时候。
0: 我以为你们男人见到女人，都恨不得立即……
1: 我不是那样的。

0: 那我们两个什么时候才可以？
1: 我不知道，因为那是由你决定，并不是我。我不是不想，而是我想要你的爱，不想你只是因为怜惜心软。
2: 小妖，小妖。

0: 小勇，
1: 在这儿。
0: 你怎么这副狼狈样子啊？你见到涂山璟了吗？
1: 见到了。
0: 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什么时候可以好到夜不归宿了？你不懂规矩，涂山璟也不懂规矩吗？
1: 你看我这个样子，像是高高兴兴玩了一晚上的人吗？要不是你的好妹妹，我早就回宫睡觉了。
0: 安念，你做什么了？
1: 你的好妹妹，害我在海里泡了一整夜。
0: 你别一口一声我的好妹妹，论远近，那是你妹妹。
1: 既然是我妹妹，那我教训她也是理所应当了。
0: 你就算要教训他，也得提前换身衣服吧。
1: 这都是证据，要的就是这个气势。
2: 他怎么能一夜没回来呢？他不会是死了吧？
1: 大王姬，大王姬，
3: 不能进去，
1: 大王姬。王姬，
4: 你们都下去吧，我倒是要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1: 是，

你合着别人把我整成这样，满意了？还算满意？你这不长脑子的！

0: 只是暂时封住你盈利，不是想打死我吗？来呀，别光说不练啊！来打死我！
1: 给我夹住！
0: 打我！
1: 你给我放下这个！你要收我的钱！
0: 自己的身份还有灵力欺负人，你还会什么啊？
1: 你以为你比我强吗？如果你娘不是房级大将军，你以为哥哥会在乎你吗？如果不是看在西燕国的面子上，你觉得会有那么多人参加你的庆典吗？其实你比我更一无是处。
0: 原来你一直在暗暗的怨你娘身份卑微啊。
1: 我没有，我娘只是个人最好的娘，我不觉得这么说啊娘。
0: 还说没有，你刚刚说这话明明就是这意思，还不承认？你敢发毒誓吗？你从来没有怨过你娘身份卑微。你羡慕我娘是王姬大将军，身份高贵，可我却巴不得我娘是个普通人。正因为我娘是王姬大将军，她才会为了家国大义跑去带兵打仗。她明明答应我会回来，结果我等到的却是她的死讯。我不相信我娘丢下我一去不回，我就在玉山日等夜等，等了她整整70年。说实话，如果老天让我有选择娘的机会，我想选你娘。至少他可以陪着自己的女儿长大，去照顾她，不会让她颠沛流离，任人欺负。哎，愿不愿意跟我换娘啊？
1: 我不，我绝不，我娘是我的。
0: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可以走，一个就是现在这条路。咱俩不好好相处，你不停地找我茬，甚至不惜联合外人一起来整治我，这样的结果便是你会让父王痛苦，最终会失去苍玄。
1: 哼，不信。
0: 在父王的眼中，无论是你伤或者是我伤，他都会痛。他一旦痛，你娘自然也会痛。至于苍玄，我跟他是彼此在这世间上唯一的依靠。如果你真正的伤害了我，你觉得他会原谅你吗？
1: 我不信，我不信哥哥会原谅你。
0: 在苍玄的心中孰轻孰重，我相信你心里早就清楚，否则何必一直在嫉妒我呢？第二条路，我们和平相处，井水不犯河水，这样的结果父王会欣慰，苍玄依旧会护你，爱着你，你娘也会继续平静的生活。
1: 没有第三条路吗？
0: 其实有第三条路，那就是我们两个有爱相处，从此以后你不光有爹爹哥哥的疼爱，还会多一个姐姐的宠爱。
1: 嘿，你做梦！
0: 我知道是做梦，所以我压根就没提。

好，扯平。像有的事情，如果被苍玄知道，绝对饶不了你。这件事情我不会告诉他，你自己也把嘴封死了。

0: 出了这个屋子，我就要刻意的远着你，一句话也不能多说，真不想出去。
1: 今日星月不是约了你一起游玩吗？等下次有机会我们再出来。嗯。

0: 这是什么？一块手帕而已，应该是婢女准备的吧？婢女给你准备的手帕像鸳鸯戏水，到底是谁？
1: 家里一个婢女，逢场作戏而已，不要当真。
0: 杜山侯，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1: 说了是逢场作戏而已。

0: 姑娘，我家二少主和朋友出去游玩了，姑娘有什么话要留，等二少主回来，老奴帮姑娘转达。
1: 我明日清晨就会离开，再见又不知是何时。
2: 不用了，谢谢您了。

0: 你怎么把他也叫上了？景特意交代，让我不要冷落他大哥。唉，看来景还是没死心，想要兄弟重归于好。日后你就知道了。姑娘，看看吧，有喜欢的可以带走。
1: 这套装盒多少钱？
2: 这套装盒我要了。是我先问的东西，也是我先问的价。如果我没有说不要，应该不能卖给其他人。不管它出多少钱，我再给你两倍。
1: 这装盒确实不错，但珊瑚不好。妹妹若喜欢这种东西，回头我命家里的工匠用龟须珊瑚给你做一套。
0: 老板，替我包起来。我又不是那些没见过好东西的女人，哪里看得上这种玩意儿？不过是看着新奇，买回去赏吓人的。
3: 小姐若是喜欢，拿去便是。
1: 算你识趣。
4: 小妖，小妖，你怎么来逛街了？
1: 我待着实在无聊，就出来随便逛逛。
4: 早知道。

0: 你要逛街就叫你一起吧。
1: 你的红颜知己倒是真是不少，随便逛逛都能碰到一个。
0: 你们几个昨天不是喊着说要见我妹妹吗？她就是我妹妹。
2: 在下赤水风龙，见过王姬殿下。
1: 陈荣新月，见过王姬殿下。
3: 王凤印印，见过王姬殿下。
4: 在下涂山侯。
5: 在下涂山景。
3: 诸位都是哥哥的朋友，不必多礼。
1: 真是不好意思，因为明日就要离开，难得见到一套别致的礼物，一时心急失礼了。这套装盒还请收下，就算纪念我们不打不相识。
3: 那就谢谢了。
1: 之前我们和苍玄商量着要坐船出海游玩，殿下来的正好，不如和我们一起。
3: 好呀。

0: 王姬殿下，坐这里。殿下，这里没有外人，帷幄拿下来吧。
1: 诸位都是哥哥的朋友，不必客气，叫我小妖就可以。

0: 才刚相聚，明日就要分别，今日就算是为大家践行。
1: 王杰，小妖，这酒太烈了，你们女孩子还是喝果酒吧。
2: 没关系的，我以前经常会喝烈酒，酒量也不差，你不用特意照顾我。
1: 太好了，我很少碰到能喝烈酒的女子。
3: 哥哥平日里对我都没有这么小心体贴过，今日却像是突然变了个人。
4: 别胡说。
3: 景哥哥，你和我哥哥最熟了，你评评理，可见过他像今日这般体贴周到？
5: 啊，没有见过。
1: 好嫂嫂，快帮我堵上他那张嘴。
6: 别乱讲。
5: 这可不算赌场。
6: 静，请用。
1: 静，往日也不见你扭捏，今日怎么倒是端起来了？
3: 静哥哥，你这样，英姐姐可要下不来台了。
1: 哎，这可不行啊。
5: 我说错话，自罚三杯。

0: 捉鱼去，冯龙，怎么了？怎么了？
1: 冯龙喝醉了，说是要捉鱼，跳下去了。
2: 我也去陪冯龙捉鱼。
1: 哎，好。
3: 我哥哥可是赤水市的人，自小在水里长大，猴哥哥水性也很好，不用担心。
4: 我也想下去玩玩，你们要一起吗？今日怎么了？大家都在发酒疯吗？人生难得几回疯嘛，好妹妹，我在海里等你啊。
3: 景哥哥，你要去玩水吗？
4: 我去清醒酒，你们去玩吧。
3: 去海里玩？我不会游水。我知道，我可以教你。你敢不敢把命给我？
0: 我真不会游水，就算没有危险，我也怕扰了你们的兴致。

0: 清月拉着苍玄跳下了海。刚才人都在的时候，你不敢接近我。现在人都走了，你敢了？在他们面前，你是浩灵王姬，现在不是。
1: 别人喂什么滋味啊？我也想尝试一下。
0: 他喂的酒我没有喝。
1: 不管，你喂不喂我嘛？

你不舒服吗？可能刚才喝酒喝得太急了，一时有点晕船。这是我自己配的药囊，你试一试。

我教你的东西，你倒是没有忘。你教的一切，我永远都不会忘。刚刚在船舱内喝酒，你难受吗？难受。看到风龙殷勤般的照顾你，我很难受。 看到你难受，我倒是挺好受的。听到你说因为我难受而感到好受，我很开心。我愿意在意你，可我不乐意因为防风硬硬在意你。不管再好的东西，只要不值得了，我都会割舍。

0: 一样。你记不记得那一年的五元节，我们第一次见面也是在水上？
1: 怎么可能会忘记，那是我第一次来浩里，从小在北地长大的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水，兴奋下只顾着看热闹就掉进了河里。
0: 那时候你根本就不会游水，一落入水中慌得连灵力变换都忘了。谁知道越慌越错，被一株灵芝树开的水草给缠住了。
1: 后来是你救了我。
0: 从那之后我心里就再也容不下别的女子了。
1: 我还以为你都忘了。
0: 那个送我手帕的是涂山璟身边的眼线，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罢了。
1: 你真的只是利用它？
0: 当然，这么多年你还不明白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1: 可是我不想再看见你跟别的女子亲近。
0: 我知道，在船上我看见你和涂山璟亲近温柔的时候，我心里也不好受。
1: 谁要亲近他？我那还不都是为了气你啊。
0: 一样，再忍耐一段时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长久地在一起。
1: 到底还要忍耐多久啊？
0: 快了。

0: 我对防风意印无心，防风意印对我也绝对无益。
1: 那可是刚才我明明看到
0: 防风意印对我绝对没有男女之情，他这样做可能是因为涂山璟的身份以及和涂山氏联姻后带来的利益。
1: 他既然他不要你，你回来做我的验尸妻吧。是不是说了什么傻话？
0: 你没有说傻话，我很开心你现在还愿意和我说这样的话。只是这里不是清水镇，你也不再是文小六了。
2: 是啊，我现在是浩灵王姬了，我的事情也不光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了。
0: 我想堂堂正正地向你的父王求娶你。小杨，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可以光明正大地站到你的面前。
1: 我也想光明正大地把你介绍给父王。
0: 请为我守住你的心。
1: 我算是发现了，你就是个狡猾的。你给我送青梅酒，还不是就是变着法子提醒我们之间的约定。你这个人一边说着绝不敢奢望，可是呢也绝不肯放手。
0: 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我知道你值得更好的，可我没有办法放弃。
1: 我明白，我明白。
0: 你不明白。
1: 我是不明白啊，可我总得说点什么安慰你吧。
0: 其实

0: 心吗？
1: 开心，流水教的特别好。
0: 学会了吗？
1: 学不会。
0: 还想让我教？
1: 不用了。
0: 为什么？
1: 狗刨式。
0: 莺莺姐姐，你去哪里玩了？
2: 我去海底看珊瑚了。妹妹呢？
0: 我在教苍玄游水。
1: 行，你做什么去了？
3: 我一直在甲板上欣赏风景。
1: 那这风景想必十分的特别吧？
0: 这是什么？
4: 我放它在水里杀了只鱼怪，这是它体内的鱼丹。
0: 猴哥哥，能把它转让给我吗？
4: 心愿妹妹，这枚鱼丹我有用，下次我再找人寻了给你。行，你们先聊，我进去换身衣服，冲洗一下。
0: 你笑什么呀？
5: 那是什么宝石啊？
6: 涂山氏的当家人在这里，我可不敢谈论宝石。
3: 那是深海鱼怪的鱼丹，鱼丹可以做首饰配饰，可以炼气，也可以入药。品级好的鱼丹炼成宝器，有助呼吸，能延长人在水下的时间。根据不同的颜色，鱼丹被分为鱼丹红、鱼丹紫，还有鱼丹黄。但大多数的鱼丹都颜色驳杂，纯净到像刚才那块一样一丝杂色都没有的极为罕见，算得上是最好的鱼丹了。
6: 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你若真心想要，我回去问问爷爷。嗯，
5: 我只是看着好看，随便问问，不用了。
0: 明日一大早我们就要走了，这次一别，下次见面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
1: 只要有心，机会总是有的。
2: 是啊，只要有心，机会总是有的。嗯，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姐姐，
2: 五王，七王，
3: 王姬，请。
2: 苍玄哥哥不一起吗？
3: 父王没有召见苍玄，已经为他安排好住处，王姬不用担心。
2: 苍玄哥哥真的不能陪我一起吗？
4: 请王姬见谅。
2: 既然夕颜不欢迎我，摆驾，立即返回浩陵。
3: 王姬，不可胡闹。
5: 我胡闹？有哪个疯子会万里迢迢跑到这里来胡闹？我的母亲为了夕颜百姓战死，我不远万里前来拜祭我的母亲，我诚心诚意的来叩见外祖父，我只是想要从小跟我熟知的哥哥陪我一起，我就变成胡闹了。
6: 大庭广众之下，王姬如此大呼小叫，成何体统？
5: 我只是声音大一点就不成体统了？
2: 那你们对我动刀动枪，是不是完全没有体统？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3: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2: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4: 队长，围城外苏醒，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1: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

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3、2、1，
1: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明白，是要排到排行榜前面的。
1: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2: 赛前最后的接触，前一百名最后一个关口了，十号选手与五十三号选手陷入交错。第九十九名已经诞生了，前一百名只剩最后一个名额了，飞驰小队能不能晋级就看五十三号选手了。
3: 太阳石，跑得再快点。

两个选手同时出现了，到底谁才是第100名呢？我们的裁判需要确认录像回放。结果出来了，第100名是纪美罗波。

静美，我做到了。你的名字让大家又提起了一次。罢了。

0: 阿爸，我受不了了，我们得好好谈谈金美的事儿。
1: 你别说话！
0: 难道因为我害死了你最心爱的儿子，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原谅吗？
1: 他是母，
0: 失去的人有他的机缘，活着的人能为自己做什么？
1: 阿爸，我真的很想他。

0: 孩子变成一个孩子，我和你阿妈适应不了。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你哥哥的路已经走完了。
1: 阿兰，我真的很想他。好了，不哭。每个人都要走好自己的路。回家吧，孩子啊，你知道吗？阿爸的肺也不好。 你是最像阿爸的，不过刚才怎么做到的？

后来组委会取消了我报名参赛的成绩，但为了表达怀念，他们将健美萝卜的名字永远挂在了零至半马荣誉榜上。

0: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在一个月前就医好了童话的夏季。在那个故事里，小鼠兔没有去追逐羚羊的影子，而是在关键时刻打通了一条通往光明的小路。动物小队成功拿到太阳石，鼠兔带着对朋友们的怀念，回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片草场。
1: 还好他们也没忘记回家的路。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丧尸的婚礼。也是第一次参加前女友的婚礼。

0: 唐家，感谢你来参加我的婚礼。
1: 没事儿，你这个不是包鸡酒吗？最近公司也忙得不行，正好借此机会出来看看。
0: 最近一切还好吧？
1: 挺好的呀，都挺顺利的。啊、你呢？
0: 嗯，我挺好。啊。现在还是一个人，婚礼可以带家属的呀。
1: 哦，那有伴儿，那个补妆去了。哦，
2: 那个骗人，我刚刚看见哥哥一个人从出租车上下来的。
3: 苏秀，苏秀。

0: 斯娜，哥哥没有骗人，跟他在一起的人是我。
1: 这个女孩是我刚认识的，昨天在拉萨的时候。
2: 我没逃债，我不是听说西藏遍地有黄金吗？所以就过来看看。
3: 我告诉你，梁家，赶紧给我回来，赶紧把这个公司的烂账给我弄清楚，听见没有？
2: 哎，我们创业公司，你知道的，按点波动很正常。这信号不好，听不见，挂了啊。
1: 这黑暗的隧道，就像我的现状：创业失败，公司倒闭，人生处于盲目的阶段，看不到一丝光明。
4: 小伙子，谁跟你说的西藏遍地都是黄金的？
2: 是我，成年人的话术，警察。
4: 突破第三层的。让强子到那里上多的。

0: 嗨。
1: 对比亚斯开前门路。
0: 那个月琪，没事吧？
1: 啊，没事。
0: 我第一次来西藏，请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1: 注意事项有很多，比如不能喝咖啡。
0: 等会儿。
1: 喂，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0: 怦然心动。还是爱乐之城。怦然心动。
2: 没想到我和他有许多相同的爱好，这两年我第一次笑得这么开心。
3: 打扰一下，可以让一下吗？
1: 王亮真的是太有默契了，算我输。
0: 你把墨镜摘了，我想认真看看你的样子。
1: 原来你还不知道，我看不见。
0: 你看不见？你是盲人啊？嘿，别演了，真挺像的。对不起啊，那个我不知道，冒犯了。不，你这种情况你应该早说呀。不对啊，既然你看不见，你是怎么冒犯你还来跟我喝酒的？
1: 我只是看不见，不代表我没有听觉、触觉、嗅觉以及社交权。
0: 不是，哎，
1: 两点钟方向的酒洒了，老板今年刚换的地板，我觉得你应该擦干净。
4: 这可是我们乐团最漂亮的姑娘，好好把握。
0: 好。你还挺巧的哈，谢谢你帮我解围。

0: 我那个是参加前任婚礼，主要是他现在混得挺好的，算个人脉，没别的意思。
1: 你不用跟我解释。
0: 那你能不能别一直盯着我看了？我真的对你没有任何不轨之心。
1: 这个电梯只有3米宽，我是盲人，看不见你。你是不是恶俗爱情片看多了？
0: 哎，是你刚才主动扮我女朋友的，而且你自己走过来挽我的手的。
2: 你让俺娃萝卜给等清楚。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说，我帮你是因为你昨天晚上送我回家，

0: 都知道了。
1: 那条路我比你熟多了，你这个人虽然不懂礼貌，还有点自作多情，但是谢谢你，你是个好人。
0: 好人卡。
2: 对，也是对。
0: 谢谢有闲情是吧？声音像斑竹，但是更有颗粒感。
1: 这个你都知道？
0: 我其实是有家公司做音乐的。
3: 我又一个人选。

0: 体检报告上的肺结节究竟是无关紧要的隐患信号，还是悄然倒计时的定时炸弹？
1: 这个话题我太有发言权了，因为呢，我不是长在肺上的结节，我是在甲状腺。当时体检报告说我甲状腺有结节的时候，我就非常担心，而且好几个晚上就睡不好，每天就在想，完蛋了，会不会变得很危险，会不会恶化，种种种种。如果这个结节是长在肺上，我觉得更可怕。
0: 忽视可能错失干预良机，过度恐慌亦非科学态度，关键在于如何辨别与应对。
2: 肺结节呢，一般分为三类。我们的结节它一般是圆形或类圆形的或不规则形态的，那么有这些的话，恶性可能性呢它就会更大一些。
0: 如何通过精准监测掌控健康主动权，化解潜在危机，理性面对，主动管理，用科学为自己赢得安心。锁定医生开讲，本期节目特别邀请贵州航天医院院长廖江荣、副院长蒋平，带您穿透迷雾，厘清肺结节的信号与炸弹。

0: 之谜，学习如何为肺部健康上好双保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我是主持人杨璇。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首先我们来欢迎今天的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龙龙，欢迎你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迪。
3: 大家好，我是龙龙，再次来到医生开讲，学习健康知识，和大家一起把我们的身体照顾得倍儿棒。
1: 那在我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要先做一个小调查。那迪迪和龙龙，你们身边或者是我们的亲朋好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我们体检过后，拿着我们的体检报告，看到上面有肺结节三个字的时候，突然就感觉焦虑了起来，然后就赶紧问，哎，这个怎么办啊？到底严不严重啊？我要不要手术啊？这样的情况。
2: 这个话题我太有发言权了。因为呢，我不是长在肺上的结节，我是在甲状腺。当时体检报告说我甲状腺有结节的时候，我就非常担心，而且好几个晚上就睡不好，每天就在想，完蛋了，会不会变得很危险，会不会恶化，种种种种。如果这个结节是长在肺上，我觉得更可怕。
3: 对啊，这个焦虑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很多人拿到了健康报告，看到有写着建议复诊这几个字之后呢，就非常紧张。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一个男生，他是一个户外运动爱好者，就是什么攀岩呐，然后登山呐，还有像是马拉松他也跑。但最近他就是检查出来显示着他有一个肺部结节，他很焦虑。这感觉就是那任何一个人吧，都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就会咯噔一下，就会觉得哎呀，这不仅影响我的生活，连我的爱好也影响到了，这以后怎么办啊？他就非常焦虑。所以我觉得这期节目我们要好好学习一下。
1: 确实是这样哈，肺部可是我们身体里至关重要的器官，这小小的肺结节如今已成为体检报告上最能够让大家神经紧绷的一个词儿。它究竟是什么？是身体向我们发出的一个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小信号，还是随时可能对生命造成严重威胁的定时炸弹？面对肺结节，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应对？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让大家把这个既困惑又焦虑的话题彻底的弄个明明白白。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两位权威专家，掌声有请贵州航天医院廖江荣院长以及我们的蒋婷副院长，欢迎两位。
0: 廖江荣，主任医师，贵州航天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学科带头人，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亚洲冷冻治疗学会副主席，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介入微创专业委员会呼吸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防老协会超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微创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防老协会多学科诊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结核病学分会常务委员，第一届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呼吸介入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抗癌协会第一届肿瘤组织间植入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西部呼吸介入联盟副理事长，贵州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第六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贵州省中西医结合呼吸介入专业委员会委员，第二届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呼吸介入专委会委员，贵州省防痨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贵州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专业委员介入呼吸病学组委员。
1: 廖院长、蒋院长，你们好，欢迎你们，先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贵州航天医院蒋婷。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贵州航天医院廖江荣。
1: 那廖院长，我们先开启今天的主题。刚才呢，我们也探讨了有关于肺结节的一些问题，普遍的人都是非常的焦虑的。那肺结节到底这么可怕吗？您怎么看？
5: 大家不要紧张，实际上我们正常人30%以上的人都会发现肺结节，但是我们发现的肺结节中有90%-95%以上都是良性的，当然也会有5%有可能是恶性的。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肺结节呢？是因为这个像我们的肺部啊，它是一个就像一个吸尘器一样的，在空气中有很多的这种灰尘也好，细菌也好，病毒也好，到了肺里以后会产生炎症啊、疤痕，还有就是肉芽肿，也会出现淋巴结的肿大，这些情况呢都会形成这种结节。
2: 那刚才您说的大部分的肺结节都是良性的，那么如果咱们不去管它的话，发展下去会有影响吗？
5: 实际上我们肺结节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是在影像学上发现小于3厘米的圆形或者

0: 绿岩型的这个高密度的就密度增高的这个实性或者雅实性的结节，当我们发现肺结节以后呢，我们医生会去看你这个结节的大小，如果结节越大它的恶性概率越高，所以说我们把结节小于5毫米的我们叫微小结节，就5毫米到1公分的我们叫做小结节，平常我们说的肺结节是3公分以下啊。那我们专业的医生呢，他会根据结节大小来判定，同时呢会根据结节的这个密度和形态来判定这个肺结节，那来给这个患者做一个专业性的这个管理和指导。如果它是一种良性的征象的话，我们就建议他定期的水诊就可以了。如果这个结节在我们的这个观察中发现了它的恶性征象啊，特别是这个结节大于8毫米以上，那我们可能就会采取一些相应的这个干预措施。
1: 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哈，现在我们体检越来越多的人都会检查出我们有这个肺结节，是因为我们肺部功能变差了吗？所以容易患上肺结节？
2: 并不是这样的。是随着我们现在近几十年的 CT 的发展，而且人的健康意识提高了以后呢，它的显像，我们的 CT 显像它会更清晰，那么对于我们肺上2到3毫米的结节就可以很敏锐的发现了，并不一定说明我们的肺是变差了
1: 啊。其实是因为我们现在医学越来越发达了，然后可以很直接的就知道你身体有什么变化了，所以如果说我们肺结节比较小的情况下，我们就定期的随诊，也不用过度的焦虑。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节目视频号，即可获得关于肺结节的详细科普资料。
3: 如果说刚才说到95%的人可能是良性，5%的有可能是恶性，那最后就这一部分的人会不会发展成为就是我们非常担心的肺癌啊？
2: 对，这一部分的话我们称之为高危肺结节，那么这一部分患癌的几率比普通人要高很多倍。
3: 那还是比较有这个潜伏的危险在里面的。
2: 对，一个是刚刚廖院讲的，我们观察肺结节的形态，那么它影像学的表现，同时也要观察它的一些病史，比如说这个病人有没有长期吸烟史，有没有粉尘接触史，有没有就是遗传因素啊，还有就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这些都可能是我们肺结节的一些高危因素。
4: 那听您这样说的话，咱们这个肺结节是不是就是分很多种类型，像其他的病变一样，比如说它有1、2、3啊之类的？
2: 我们从影像上来看的话，我们的肺结节呢一般分为3类，一种呢是我们平时讲的实性结节，一种呢是雅实性结节，另外一种呢是膜不良结节。可以看到我们的结节它一般是圆形或类圆形的或不规则形态的，那么有明显的分叶，也就是我们讲浅分叶，或者有血管急速针啊，或者有空泡针啊，这些的话恶性可能性呢它就会更大一些。
4: 但是这样讲着感觉还是听着有点听不太懂，好专业的名词啊。
2: 膜不良结节的话就像一个玻璃上蒙了一层磨砂纸，这种感觉的话就像是膜不良结节。如果说这个磨砂纸更厚实一些呢，那么就是我们讲的雅实性结节啊，如果它完全看不见了啊，血管完全被遮挡了，那么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实性结节。
1: 实性结节是不是就是相当于已经恶化了？
0: 这个不能这么说。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最开始发现结节的时候，经常会以这个毛玻璃结节的形式来呈现。但毛玻璃结节呢，它呢属于一种就是说它可能会出现这个恶化，但它的时间会很长，在它的生长过程中呢，它如果向恶性方向发展，它可能会出现慢慢的它会出现中间会出现实性成分，啊，我们讲实性成分越多，它可能这个恶性的成几率呢稍微偏大点。当我们整个毛玻璃结节发展到实性结节的时候，那就表明它恶性的这个几率就越高，大概是这个因素嘛。
4: 是递增的一个。
0: 一个递增，所以说我们对毛玻璃结节的要进行密切的随访，它可以10年都没有变化。但是呢，如果在随访过程中，毛玻璃结节逐渐里头的这个实性成分增加，特别是增加到20%以上的实性成分，那我们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那我们就要进行一定的干预。
4: 哎，龙龙，平时你去体检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去拍胸部 CT？ 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去拍 CT 的时候，就会看到肺部上面有一个膜玻璃结节，就心想完蛋了，咋整啊？
3: 我就会看到有些报告上面就会写着，建议复查。就类似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也有个疑问，我复查挂什么科室啊？
4: 进一步做什么检查呢？到底？
5: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山川河流，

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哎，龙龙，平时你去体检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去拍胸部 CT？ 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去拍 CT 的时候就会看到肺部上面有一个膜玻璃结节，就心想完蛋了，咋整啊？
3: 我就会看到有些报告上面就会写着建议复查，就类似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也有个疑问，我复查挂什么科室啊？
2: 进一步做什么检查呢？到底
4: 一般你挂科室的话肯定是挂到呼吸科或者胸外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发现了毛玻璃结节呢比较紧张，一般来讲我们会根据毛玻璃结节的大小形态和它的这个生长变化来判断你这个结节是需要围访还是需要去做手术啊。如果你的结节我们认为出现恶性的可能性比较大，叫高危肺结节，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让你选择手术或者是微创的手术治疗，就是大家不要紧张，我们会到合适的时机。如果它十多年都没有变化，那我们就不动它。如果在毛玻璃的演变过程中，它出现了，比如说实性成分的增加，从毛玻璃结节转变成这个亚实性结节，那我们可能会进行干预。或者是毛玻璃结节在这种发展过程中，它出现了就是我们一些恶性征象，就出现了分叶，出现了这个空凹针，出现了这个血管激素针等等的一些专业的恶性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会及时的干预。嗯，
3: 所以还是需要持续关注。
4: 持续观察。嗯，一般我讲的话，我们每年都会去做水诊，
5: 啊，
4: 每
5: 年都定期的观察它一个发展的过程。
4: 对的。
2: 对。
4: 嗯，就是它的那个大小的变化，嗯，它的这个形态的变化，还有里头密度变化，这是我们就是说需要去观察这方面，然后来决定它我们采用哪种方式来干预。
2: 那刚才听下来，其实咱们体检报告拿到的一瞬间，就不用太担心了。
3: 对，稍微放下心一些些。嗯。
5: 对，我们肺结节它不等于肺癌。嗯，当然我们对于八个毫米以上的肺结节呢，尤其是实性或亚实性的肺结节呢，现在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技术手段进行检测，比如说通过我们气管镜做我们的 TBOB 啊，或者是我们经皮肺穿刺活检来取到这个病理结果，来明确这个结节的性质也是可以的。
6: 那你看，我们听完两位院长的讲解，我们首先建立的是一个核心的认知，发现肺结节不等于得了肺癌，它只是一个需要专业解读的影像发现。那么我们拿到了检查结果，还是要第一时间请到我们呼吸科或者是我们的胸外科的医生做一个专业的判断。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节目视频号，即可获得关于肺结节的详细科普资料。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个超级有趣的破解误区环节。我们是特意把网上以及在门诊里面大家问的最多的疑问总结出了三大误区。那我们要先请我们的两位超级爱学习的乐学嘉宾迪迪和龙龙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之后呢我们要请两位院长为我们大家解读我们回答出来的误区。那

0: 我们现在大家是不是都有一个想法哈？肺结节，肺上的疾病啊，跟抽烟有关。那我们的女性大部分都是不抽烟的，那是不是女性更安全？龙龙，作为男同胞，你觉得怎么看？
1: 不一定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男生，然后之后他自己也是一个非常爱运动的人，不抽烟不喝酒，然后饮食作息非常规律，但依旧他也是就是健康检查查出来有这个拍 CT 之后有一个肺结节，所以这真的不好说哈。
2: 但是男生的朋友是男生，其他男生会抽烟嘛，所以我觉得女生可能会相对的安全一点。
0: 对，我之前也看到一个这样的段子哈，就是几个好朋友，有三个都吸烟，有一个不吸烟。那肺部炎症最严重的，患有肺结节的，反而是这个不吸烟的，
1: 被迫吸二手烟就是。
0: 那要想请我们的两位专家给我们解读一下，我们这样的认为是正确的吗？
3: 这个是不正确的。因为抽烟呢，确实是肺癌的高危因素之一，但它不是唯一因素。实际上我们经常会遇到二手烟啊，特别是女性啊，女性的现在的这个肺结的发生率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女性的话，这个肺结节的发生率比男性统计下来还要高一些。这个原因呢，可能和我们的二手烟，还有就是大气污染，还有就是我们的基因啊，遗传基因。
0: 那会不会因为我们女同胞，我们要做饭、做家务、油烟也会造成我们的这个？
3: 对，你刚刚讲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实际上，我们这个油烟的话，是我们女性这个产生肺结的一个很高危的因素。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天然气哈，做饭的时候它不完全燃烧，产生的这个东西啊等等的，都是肺结节的高危因素啊，都是。所以说呢，女性的话，这个现在肺结节发生率非常高，不是说不抽烟就没事了。
0: 除了刚刚药院讲的这些以外呢，还有如果他的家族史当中有恶性肿瘤的病史，或者这个人他本身自己有其他地方的恶性肿瘤的病史，另外呢，有一些就是有职业暴露史，比如说长期在挖煤呀、接触水泥呀、打沙呀这些工作，这种有粉尘的接触史的患者。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患有一些慢性肺部疾病的，比如说有一些慢阻肺的患者、肺纤维化的患者、尘肺的患者，哈，这些呢都可能发生恶性肺结节的几率增高。
4: 其实我们导致肺结节的因素还是非常多的，真的是防不胜防。
0: 那我们的肺结节跟我们的年纪有关系吗？
5: 有关系，越年轻的人，他那个患肺结节几率就越低。那么随着年龄增长的话，患肺结节几率会越高。那么在70岁以上呢，可以高到60%以上。所以我们建议呢，40岁以上呢，尤其是刚我们讲过的这么多高危因素的人群呢，要求每年呢定期做一次我们的低剂量的胸部的 CT。
0: 你看我们就开始划重点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关键的年纪哈，40岁。我们40岁以上，尤其是伴有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高危因素的，定期一定要做一次低剂量的 CT 检查。我们来看我们第二个误区。那我们常常呢都会有一个偏方，说吃什么什么药，干什么干什么，我们就可以消灭我们这个肺结节。
2: 因为我也是有甲状腺结节，然后家里面的老人就会说，那些偏方是可以化掉结节的，所以肺结节可能也会有一样的偏方吧。
1: 化掉，这听着都有点不靠谱，我觉得别乱信吧，听听咱们专家怎么讲吧。
5: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而且非常危险的误区。目前的话，没有任何药物被证实可以消除已经形成的肺结节。那些生成包消结节的偏方或者是保健品呢，大家一定要警惕。真正的科学管理是定期的观察或者是手术干预，而不是药物消除。
3: 是的，我们的这个策略是，如果结节是良性的，就和平共处。如果我们定期观察吧，如果怀疑是这个恶性的话，那我们就可能会进行手术的干预，或者是我们一些微创的治疗。如果我们是乱吃药的话，可能还会伤及我们的这个肝肾吧，肝肾功能。
0: 因为需要代谢嘛，我们需要其他的器官帮我们去代偿。 对，有可能还会延误我们的最佳诊疗时间。
4: 哎，所以呢，我们大家一定要听两位院长的话，千万不要去听信什么偏方可以把我们的结节化掉啊。那我们刚才又说到了手术，其实呢，有很多人相信偏方，就是因为害怕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手术的治疗。毕竟手术哈，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定是有很大的风险的。那我们来看看第三个误区，就是觉得手术非常的可怕，一提到手术，我们是不是就要开个大刀呢？
3: 像现在我们对于这种高危肺结节的治疗手段已经非常先进了，也是非常成熟的。首先，高危肺结节我们可以采取胸外的手术治疗。所谓手术治疗的话，它实际上也是微创的，它可以进行楔形的这个切除，或者是断叶的切除，它对肺功能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当然，我们还可以进行介入微创治疗，它是更加微创，对患者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小的，肺功能影响是更小。我们可以用一根针，通过冷把这个结节给冻死，或者是通过热把这个结节给烧死。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消融技术，它具有那个创伤小、恢复快，它并发症少，实际上我们的手术时间也是很短的，它不需要开大刀，它就是在这个我们的皮肤上留下了一个针眼。
4: 看我们想的那个开大刀就是一个误区。
3: 是，这项技术实际上也是非常非常成熟的，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这种患者，而且效果是非常好的。病人呢，特别是对于年纪非常大，而且那个心肺功能不好，不适合手术，或者不愿意做这个胸外手术的病人，他非常的这个适合。
4: 就是他创伤比较小啊，
3: 特别他有基础疾病的病人，我们就不需要去开大刀，对他的这个肺功能影响是非常小的，保留最大的肺功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节目视频号，即可获得关于肺结节的详细科普资料。那如果说我们做了手术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有些会切叶，或者是我们做这样的消融手术，那术后会不会影响他正常的生活呢？
3: 目前胸外切叶的话，它切的这个断叶，或者是楔形切除，对肺功能影响是非常小的。那我们用这个消融针的话，它只是针对这个结节和结节周边的，就超过结节大概1公分的范围，有一定的影响啊，就是影响非常小，它不会对正常的生活造成影响。
1: 那听下来，其实我也发现现在的这个对于肺部的这个肺结节手术已经非常先进了，有这个微创的，而且还可以术后几天之后就可以出院了。那我那位就是查出来体检出有这个肺结节的这个朋友，稍微可以放心一点了，可以让他不要那么焦虑了。
2: 是的，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他给他做了微创手术之后，后期还会不会就是有复发的可能性呢？
0: 我们在做了微创手术以后呢，我们会给予患者定期的随访，一般是1个月以后、3个月以后、半年到1年，然后进行定期的随访。当然，有可能再过1-2年以后，患者会再次发生肺结节，它有可能是新发的。那么，对于如果再次发生这种高危肺结节或者是恶性肺结节的话，我们可以再次给予这种微创介入手段。
6: 关于肺结节的说法是否正确，您记下了吗？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
3: 误区一，不抽烟就没事，女性更安全，这个是不对的。误区二，就偏方是不能消除任何肺结节的。第三，就是手现在我们不需要开大刀了，我们现在都是微创，就算是胸腔镜的外科手术，它也是对肺功能的影响是非常小的。那我们的消融治疗的话，它是更加的微创，就是一个针眼，针对我们结节进行基因的治疗。
4: 所以啊，大家要是在体检当中发现了肺结节，而且我们的医生建议你手术的情况下，大家也千万别被过去的那种大手术的观点给吓住了。现在用这么小的一个代价就可以解决未来可能存在的大隐患，这可是咱们患者的福音啊！您现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节目视频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你看，我们是听了那么多关于肺结节的知识，相信大家其实最想知道的还是，要是不幸得了肺结节，我到底该怎么办？那还是要请两位院长给我们大家一个清晰的行动指南，让我们大家不要去焦虑，也不要去盲目的听信我们所谓的偏方。那两位院长给我们大家提点建议，或者是我们平常应该怎样来保养我们的肺部健康？
3: 我想说，如果我们发现了肺结节，就要到正规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去看和去管理。我想有一种平常心吧， 就是说这个肺结节呢，专业的医生呢他会给你去指导，但是呢不要去在网上去搜索或者是进行一些不规范的这种建议，因为专业的医生呢他会根据你这个结节他会给你进行指导，如果你的这个结节是良性征象比较多，他会建议你是随诊的，他会让你定期的随诊。

0: 细的去观察。如果是这个你的结节恶性真相比较明显，他可能会建议你进一步的去做相应的检查，就相应的就是去确诊它，然后确诊它以后给你相应的这个非方法的治疗。我想的话就是说，这个结节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定期的去随诊就行了，啊，定期随诊，再找专业的医生，啊，专业的呼吸科或者胸外科医生来给你随诊。
1: 那我们的生活习惯方面有什么建议吗？因为现在年轻人特别爱熬夜
2: 呀，喝甜的呀，
1: 吃点油炸食品，
2: 对，油炸食品啊，
1: 喝点奶茶，对，
3: 是不健康的生活。
1: 对，
3: 啊，这个方面我们肯定是建议我们现在年轻人要注重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啊，养成一个良好生活习惯，少熬夜，少抽烟，啊，尤其是少打游戏。另外的话要减少我们糖的摄入。啊，另外还有就是规律的饮食，这些都是需要的。啊，平时呢还要有一定的运动的习惯，每天坚持30分钟运动，对于提高我们身体代谢，以增强免疫力都是有帮助的。
0: 远离那些空气污染比较重的地方。
3: 你看这样也可以提醒一下我们自己，如果说以后我们的女性同胞做饭的时候，一定抽油烟机一定要开足马力，或者可以自己给戴个面罩啊，或者是口罩，这样也可以有效的隔绝一下。
1: 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广大民众呢，能走到郊外去，能够呼吸很好的新鲜空气，同时呢也做一些适当的运动，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我们也会建议呢广大民众呢定期的做体检，就好比我们在肺部呢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能够实时的捕捉到结节的变化情况。要是它一直安安静静的呢，没什么变化，那我们就接着观察。要是它开始发生变化了，出现了生长或者有恶变的迹象，那我们也要在它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呢，然后及时的把它彻底的解决掉。
3: 你看哈，大家一定要记住12个字：不恐慌，不忽视，信科学，遵医嘱，这样就能科学的应对我们的肺结节。
2: 是的，我要回去提醒一下我那位朋友，不要焦虑了，就听咱们专家的，要定期的去复查，定期的观察身体的一个变化，那么一定会把这个肺结节给好好的把它消灭掉的。
1: 对，其实啊，就是相当于身体里面的一个小痣，咱们定期的去看一看它就 OK 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我们节目视频号，即可获得关于肺结节的详细科普资料。
4: 扫描2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7: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过来！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扫描2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你看今天我们的科普真的是干货满满，也非常的感谢两位院长用很多生动的一些比喻帮我们击碎了我们关于肺结节的各种的恐慌。在这呢也是要提醒咱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一定要用知识和理性武装自己，好好的守护每一次自由畅快的呼吸，毕竟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我们节目视频号，即可获得关于肺结节的详细科普资料。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给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5: 红色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6: 奔赴山海，穿梭城野，每一刻的生活瞬间都有它悄然治愈。澳洲富润康杜鹃花酸乳霜采用医学级配方，内含 20% 纯人儿酸，不是市面上的草药人儿酸，防假冒，盒上贴有防伪码，快速舒缓红肿，精准祛痘，持续改善肌肤问题，用得安心，倍感省心，肌肤更健康，选择富润康。

0: 齐伦，队
1: 长，哎，队长，蓝小姐他们母子我已经安排好了，新的地方相对比较隐蔽。
2: 他们母子随身的东西什么都没带，估计还有很多得添置呢。
1: 你放心，最近我还会去的，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的，我会尽量帮着解决。
2: 哎，
3: 咱们上海去数钱，给他们请一个保姆。
2: 现在陈慕清肯定到处找他们，让他尽量别出门，买东西让保姆去。
1: 嗯，晓得了。另外，按照你的指示，我们抓了一个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线索，他说出卖陈慕清的电话是晚上打的，当时值班的是宋立成。
2: 宋立成，

0: 去哪儿？
1: 林队长，不是林队长，你饶了我吧！啊，林队长，你饶我一命啊！林队长，哎呦，哎呀，林队长，我只是接电话当翻译，没帮日本人干什么缺德事儿啊！
2: 林队长，只要你能饶我一命，你让我干什么都愿意，求你了，你打我吧！啊，只要你饶我一命，啊，求你了，求你了！
0: 陈木群回到上海之前，你们宪兵司令部接到过一个电话，这事你知道吗？
3: 我知道，那天我值班。
0: 电话里说什么了？
3: 说了他的确切行程。
0: 说详细一点。
3: 当时是夜里，声音是经过伪装的，那头的话筒上应该是蒙着什么东西。
1: 林队长，你饶我一命啊！林队长，
2: 只要你不杀我，
1: 我告诉你一件事，保证你官司在即啊！
0: 什么意思？
3: 那天的声音有点像。
0: 像谁？说话。
1: 别！
2: 我说。
3: 像王站长。
0: 你能确定吗？
3: 我给他当过2年文书，他的声音我最熟了。当时我大气不敢出，就是怕他听出来，找人把我除掉。这事你只要往上报，保证你能升官。
1: 林队长，我知道，我都说了。我这就回老家，我再也不给日本人干事了啊！你放过我吧。
2: 别！林队长，
3: 不是，哎，别！
2: 林队长，别！林队长。

0: 哎，我林队长，您这是？
1: 别动！别动！
2: 镇长，我掌握了一些情报，需要向您汇报一下。
0: 这谁呀？
2: 这是我抓的一个线索，他说他掌握了重要的情报，我觉得事关重大，所以请您一起问话。
0: 宋礼成啊，这是，我们是老熟人了。
1: 王镇长饶命！王镇长饶命！
2: 说吧，
0: 他能掌握什么重要的情报啊？
1: 王镇长饶命！王镇长饶命！王镇长饶命啊！王镇长，哎呦！
3: 来，把你掌握的情报跟镇长如实交代。
1: 是啊。
0: 没，知道什么就说，啊。你是我的老部下了，我待你怎么样了，你应该清楚吧？
1: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王镇长，我什么都不知道。哎呀，别！
3: 孙立成，你说不说？
1: 你不说，我现在就毙了你！我这是装逼，我真不知道啊！我这是……哎呀！哎！

0: 王站长，他告诉我，老陈回上海的时候，他们宪兵司令部接到过一个电话，对方的声音，他很熟悉。
1: 王站长，我什么都没说啊！王站长，我什么都没说。好，抓住出卖消息的人，
2: 是上海区的头等大事。
3: 孙立成，告诉我，电话那头的声音，你听出来了吗？
2: 我这是饶命，我乱说的，我真的不知道。你乱说呀！他乱说的，林队长。这种事能乱说吗？林队长，像他们这种人吧，为了活命，他什么都能胡乱的说。但是，咱们能胡乱信吗？不能。
4: 为什么呢？我这是饶命啊！我因为他们是汉奸。
2: 站长，没事，没事，没事，都别动，我们把枪放下，放下，放下。林队长抓住了汉奸宋立成，带回来呢，想跟我一起审问。 这家伙为了活命啊，就胡乱编了这些谎话，是吧，林队长？林队长也听见了，哈哈。以后要想铲除汉奸的话呀，最好别带回寨里来，不太安全，拖出去吧。

0: 站长。
1: 哎。哎，好了好了，你先出去吧。
0: 是。站长，尸体处理好了，天黑之后拉到郊外去。
1: 好。
0: 站长，林南生今天怎么回事？
1: 没什么事儿吧？年轻人还是太冲动。啊，你先去忙吧。
0: 是。

0: 这件事是我办得太冲动了，我应该先给重庆发个电报，
1: 用一名在册的汉奸去指认一个在职的站长，你认为重庆会相信吗？更何况奉业计划已经下达，没有人会理会这件事。
0: 老郭，对不起，在这件事情上我之前也怀疑过你。
1: 你怀疑一切的做法我很赞赏。宋立成死了以后，事情全部都结束了，王世安也不会就这件事再对你做文章，但是你要从中吸取教训。这件事情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它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后果？
0: 我懂，你说这些我都懂，但是我现在想不明白，想不明白现在大敌当前，王世安，王站长，他为什么？他为……
1: 所有的事情要往前看，过去就让它过去了。我再一次提醒你，以后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要谨慎。

0: 进，镇长，您找我，小林，坐。之前那件事，我不跟你计较了，啊。 我也年轻过，有的时候比你还冲动呢。我呀，知道你的用心。老陈投敌这件事的缘由啊，也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不过你放心，迟早我会查清楚，给我自己也给站立一个交代。谢谢镇长理解，我会检讨我自己的行为。
1: 哎，不。
0: 那件事咱们不提了，啊，不提了。这次叫你来啊，是要派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我又联系了商会的沈副会长，还是争取和共党合作的那件事。之前就是你去的，这次还必须就得你去。你这张脸共党熟悉了，不会怀疑。上次。 共党不是已经明确表示过不合作了吗？怎么还去啊？最近啊，咱们又有两个区的通讯组组长投了76号，我都闻到日本人的味儿了。上次是我把这件事想简单了，啊，这次不一样，我东西都备好了。沈副会长说呢，共党那边同意再见一次，你可要帮我。 把握住这次机会，啊，这个态度上啊，一定要是吧，这个谦卑，啊，要诚恳。
1: 我明白了，镇长，我努力完成任务。

0: 老板，
1: 您好。哎呀，您是刻章啊，还是装裱啊？
2: 我刻章啊。
1: 这先生是刻公章、人名章还是闲章啊？
2: 人名章。
1: 稍等啊。哎。

0: 这手艺可真的好，这么大个地儿就您一个人。哎，
1: 这徒弟回老家了。哎，你看，这是字体范本，根据您选的石料和字数的多少，价格略有不同。
0: 好，好。
1: 是这样，老板啊，我呢也有一方石料，但是我呢不懂，我是这个意思。我拿来您帮着我瞧瞧。您这是几点关门？
0: 这个天黑就关门，晚上就不干了。我这活好眼力，白天呢能细致点。
1: 听您这么一讲，我反倒更放心了。那我现在就给您拿去。
0: 好，
1: 放这儿。
0: 好，您随时来。哎，对。

0: 真是难缠啊！不过沈副会长还是真心抗日、为国家做事的，再见一次就见一次吧，看看他们还耍什么新的花样。哎，不过你要快去快回。刚才有个人来刻章，我感觉不太对劲，你回来的时候要多观察左右。
1: 我3点之前就回来了。用电量大的这几家，我都悄悄地摸查了一遍。本来想留人盯着，但是又怕打草惊蛇。其中最可疑的这家叫南园装裱店，表面上看有个电炉子很费电，但是经过我的观察，这电炉子不常用。你怎么知道电炉子？
2: 我进去了，不过你放心，我很小心，绝对不会被怀疑。谁让你进去的？经过我允许了吗？那是共党江苏省委的电台，如果让他们怀疑的话，认早跑了。通知别当路补房，告诉他们那儿有共党。
1: 是，
2: 废物。

0: 前后门都有我们的人盯着，租界的巡捕我已经说好了，抓共党他们可以帮忙，只要我们快点行动就行。
1: 屋里几个人？
0: 不太确定。
1: 没有我命令别擅自行动，我要抓活的。
0: 是。

0: 你最近还好吗？
1: 嗯。你呢？
0: 我也还好。
1: 这次为什么又要见面？

0: 我们镇长，他对于跟你们情报共享，还是您的锅。这一次，他给你们50支枪、3部电台，还有10根金条，只要你们同意。你们军统特务，一贯残害共产党，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
1: 我也只是给你们带个话，还是跟上次一样，我们不会跟你们情报共享。
2: 这跟你们提供多少物资给多少钱没关系，别忘了，你们年初的时候制造了皖南事变。
3: 主任，窗台上换了一盆不一样颜色的花，之前不是这个，肯定是在给同伙通风报信。
4: 赶快悄悄把人控制。

0: 哦，对了，韩兴路靠近贝当路那边，有没有你们的联络站？
1: 你想知道些什么？
0: 你别误会，我来的路上看那个地方有好多法务巡逻，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1: 对不起，我先走了。

0: 谁啊？老板，是我。怎么您这大白天就把门关了呢？哎呦，您回来了，哈，店里的临时有事，今天关门了。
1: 我这特意赶回来的，食料我都带来了，耽误不了多长时间，您帮着看看。好，既然您这么说了，哎呀，哦，先生，来，请进。
2: 老板，怎么这么大的糊味儿？哦，这刚才烧饭锅底糊了。哦，其实呢，您不用带料，我这刚进了一批料，您可以先看看。来，
3: 请。
2: 哎，你们干什么？有什么人啊？我犯了什么错？放下！你们俩，不用在意了。但凡发现诡异的人物进来，立刻给我铐了。
3: 没事吧？对不起，对不起。坐下，把花盆换过来，快。

说吧，你这到底住了几个人？点头就行。三个人，两个人，就你自己还在这装呢？至少应该还有个女的吧？我早晚得回来，今天你们谁都过不去。

0: 我们肯定出事儿了，在这儿帮我停车。
1: 这里不能停车，太危险了。别盯着他们干。

0: 你别冲动，这周围都是汉奸，
1: 我必须要去。
2: 把报机给我收好，把人给我带走。
0: 是，
3: 你现在放掉后勤。
0: 你没有我的同志。

0: 怎么了？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没过去，就等于送死。

0: 这就是南汇二大队、三小队最近掌握的全部情况。
1: 你觉得具备执行枫叶计划的可能性吗？
0: 应该说难度不小啊。
1: 我们最在乎的应该是时间。
0: 是。
2: 詹副站长，刚刚得到消息，潭兴路那边发生一起爆炸。
1: 具体什么情况？
2: 事发的时候，街面上多了很多可疑的人，应该是76号的。
1: 陈默群的人，老顾，那边有我们的站点吗？
0: 没有。
1: 不是我们的，那就是中统或者是共党的。
0: 这个目前恐怕还不能确定。
1: 不能再等了，赶紧让南汇的人执行枫叶计划，不然后面就该轮到我们了。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你们描述的是这个人吗？
1: 是的。
0: 确定他就是前面装裱店的二房东？
2: 能确定。

0: 里面住的人像是朱一珍，他会不会就是于峰啊？
1: 不会，以他的资历和年纪，可能。
0: 那会不会是刚才抓的那个人？已经埋在里边，就算是也没用。
1: 这话都让你说，我告诉你，朱一珍不会再回来了。接下来，除了咱们的人。
2: 告诉法租界的巡捕帮着一块找，不论花多少钱，一定给我找到他。明白了，朱一珍就是唯一的线索。主任，其他人都撤了，今天闹的动静有点大，你也先回去吧。
3: 我知道了。
2: 是。
4: 谢谢你。今天如果不是你，我现在就应该在76号的审讯室里。
5: 这是我住的地方，但是我平时很少回来。你放心，这里很安全。我会尽快把外面的情况给打探清楚，等确定安全之后，你再离开。
4: 我周围所有同志都牺牲了。

0: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经常预想会碰到怎样的危险，要承担多大的痛苦，甚至每一次我都做好最坏的打算。或许今天应该牺牲的人是我，是我不够勇敢。
1: 刚才说的这些感受我都懂，我也经历过这样的牺牲，我也有过彷徨和犹豫，但至少我们还活着，活着就有希望。

0: 这是什么？
1: 你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0: 送我的。
1: 不，我跑遍了上海所有书店才买到这一本的。
0: 英文原版的《草叶集》，这是我收到过最珍贵的礼物。

0: 回来了。
1: 哦。哦，原来家里有这么多杯子和盘子。
0: 我就是想找点事情做。啊，这个我刚在收拾屋子的时候发现的。
1: 哦。我最近太忙了，今天刚好有点时间，就去了一趟百货公司，给你带了点东西过来。
2: 我问销售员了，他说这些东西你都能用得上的。
0: 谢谢。
1: 不客气。
0: 你喝水吗？
1: 哦，不用了，我还有事儿，我现在得走。
0: 哦。
1: 那我先走了。
0: 嗯。

0: 南汇的第三小队在这段时间根本找不到行动的机会，但是他们提供了一份陈默清出行的规律。我仔细做了研究，发现里面是有机会的。
1: 所以顾站长，我们到这儿来的目的是
0: 大概

0: 它的子弹可以击穿防弹玻璃，在车内形成多次反弹，从而造成致命伤害，车内将无一人幸免。但是行动只能在日战区。
1: 郭站长，对付侵略者和汉奸我从来没怕过，在铲除陈木群这件事情上，我不管王站长怎么看我，请您一定要相信我，陈木群现在是汉奸，我绝对不会手软的。
0: 我相信。
2: 你好，我需要登一则寻人启事。
3: 哦，来，把内容写好，刊登的字数长短不同，价格也不同，填好了到二楼付款就行。
2: 谢谢，
3: 没事。
4: 那我和你们在后头等会儿见面。看一下，时间。

0: 生什么了？
1: 你回来路上有没有发现有可疑的人跟着你？
0: 绝对没有，我非常小心。
1: 我在街上看见有巡捕拿着你的画像，肯定是76号的人跟他们打招呼了。我已经想好了，你暂时先把他轰过去。

0: 他们要搬到日战区吗？
1: 对，这段时间他们的重点肯定是在这边。我在虹口区有一处秘密据点，靠着黄浦江。天黑之后，我们立刻出发。

0: 房东是一个日本医生，大家都叫她福山太太。她懂中国话，对中国人也非常的友善。我的身份是一家日本商社的采购部经理，所以经常出差。你的身份是？是我太太。你的工作是印刷厂里的交代员，今天从苏州过来看我。有什么紧急事情就打这个电话。
1: 哟，林先生回来啦。
0: 夫人太太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好久不见了啊。
0: 好久不见，这么晚回来打扰您休息了吧，实在抱歉。
1: 没关系。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太太，刚从苏州过来，最近刚好休假，带她来上海逛逛。
1: 哎呦，林太太可真漂亮哎！我平时都在家，你们有什么事儿就过来找我啊。
0: 好，那不打扰您休息了，我们先回去了。
1: 早点休息啊。
2: 嗯。
3: 晚安啊。
2: 晚安。嗯。

0: 福山太太的腿脚不太好吗？
1: 所以她很少出来。给，你要在这住一段时间了，直到可以安全离开。还有，因为我们身份的关系，我可能会经常过来。
0: 谢谢你，
1: 我先帮你收拾一下。

倒车！倒车！

0: 主任。
1: 是。
0: 主任，您在这儿呢。主任，没事吧？真是谢天谢地，您真的是吉人自有天相。我上次给你求的那个护身符，您还不相信？这下起作用了吧？
1: 什么护身符？
0: 就我上次给您请的那个，城隍庙请的那个，您当时不要，我悄悄地给您放到车里了。其实他呀，一直陪在您身边。这下显灵了吧？
1: 有事没事？
0: 有事儿。
1: 说。
0: 吴秘书，说呀你。
2: 主任，刚才接到宪兵司令部通知，金井司令要见你，让你立刻就过去。
0: 对。
1: 今天的事儿他知道了？
0: 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反正我带的人跟车都在下面等您呢。
1: 拿衣服走了。哎。
3: 前段时间，在陈主任的率领下，对中共地下党的打击非常的鼓舞人心。
4: 这全都是因为金井司令的鼎力相助。
5: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这全都是因为金井司令的鼎力相助。

0: 这是军统上海区在法租界的具体位置以及外围的火力部署。
1: 这么重要的情报司令是怎么得来的？
0: 这不重要，剿灭军统上海区是我们的共同目标。陈主任，我们接下来的行动你们不允许有任何的差错。
1: 明白。
0: 不要让你的老部下再次威胁到你。

0: 陈妮被狙击后就受了点轻伤，我听说当天就从医院出来了。
1: 报告文站长，由于我在准备的时候弹体装药量过多，导致子弹击穿防弹玻璃之后直接击穿另一侧的车体，没有在车内形成多次反弹，所以具体责任在我。
0: 现在解释这些还有用吗？
2: 王站长，严格的说，这次的事儿我要负主要责任。枪是我找的，是专门为了对付坦克车而设计的，所以口径大，杀伤力强，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大家都太看重这次机会。
0: 老顾，你不用袒护他，
1: 这次狙击就是他带队执行的，
0: 和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吧？林丹队长，这件事我不想再说了。老顾
2: 在。
0: 这么大的事儿，行动之前为什么不跟我做详细的汇报呢？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作为我的副站长，我要求你必须跟我保持高度的统一，
2: 责无旁贷。
0: 南汇三小队搜集的情报我也都看了，有件事也许是个机会。每个月的18号，陈默群都会去汪伪上海市新闻处的放映厅去观看日方的新闻公报。你觉得这种场合咱们有机会下手吗？

0: 在吗？是福山太太啊，
1: 林太太呀，我做了点点心，去我那儿尝尝吧。不了，今天家里头还有些事情。来吧，就当陪我这个老太太说说话。来吧。
0: 好，那我一会儿过来。哎。

0: 哟，林太太，坐呀，坐坐坐。这个是我做的点心，您尝尝。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吃得很。
0: 林太太，这些天您来上海都去了哪些地方玩啊？
1: 也没出去呢，我先生这两天出差了。哦，福山太太，您喜欢刺绣啊？
0: 对呀，我很喜欢中国苏州的刺绣，这一针一线呐，好像把自己的心情都绣了进去。哎，林太太，您是苏州人，也应该懂得刺绣吧？
1: 说来惭愧，小的时候家母教过我一些，但是长大以后就很少绣了。
0: 哎，林太太，您母亲都喜欢绣什么图案呢？
1: 我有点记不起来了，我妈妈很早就去世了。
0: 林太太，您要是喜欢刺绣的话，我可以教您。
1: 当然好，只不过我不知道能不能绣的。

0: 行，您一定行。您等着，我去给您拿个新的绷架。
1: 那麻烦您了。
0: 没事儿，您坐啊。

0: 报告。
1: 去。
0: 报告主任，都准备好了。
1: 告诉兄弟们，配合日军行动的同时，注意保存自己的实力。
0: 是。

0: 老板，来包烟。
1: 您看您要哪个牌子？
0: 别动，跟我走。
2: 卖香烟啦！哎，先抽香烟吧。
0: 买烟的。
2: 哎，
0: 来包烟。
2: 要什么烟？
0: 我看看啊。别动。

0: 站长，保卫组的人刚回来，是周围的游斗哨和固定哨都被袭击了。站长，我们周围的几个固定哨全都被日军抄了。
1: 站长，这怎么办？
0: 站长，我们在屋顶上发现远处有日军过来了。
2: 马上给中央局库房打电话。
3: 中央巡捕房吗？我是花间洋行。喂，喂，马上联系其他各战点。
4: 站长，电话打不出去了。
5: 这条线也打不出去了。
0: 记者发现日军了，对面楼上也有日军。
6: 大家注意，要远离每一个窗口。
7: 是。今天恐怕是我们上海区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了。

掉吧。

0: 这里都在我已经打开了，请您迅速撤离。好，
1: 小林，
0: 站长，一路现在什么情况？
2: 还能撑一会儿。
3: 林来生，我命令你，必须撑过15分钟。
0: 是，
3: 站住。
4: 15分钟以后必须撑。
0: 是。
5: 抵抗的火力太猛了，日军到现在都没从正门冲击，他们的人都向东边撤退，日本人让我们去追，
6: 带着所有人追。

0: 不可能有增援，听着枪声，别的站点肯定也都完了。
1: 我们这样有点明显呐，是不是应该找地方避避？
0: 你们几个先上楼。

0: 我想找老板，我想找老板。
1: 老总饶命！我就是做小买卖的，什么也没干呢。
0: 你是这儿老板？
1: 是。
0: 不用害怕，我们是军统的。你这有后门吗？有。从后门赶紧走，不要告诉任何人。快！
1: 是，谢老总。
2: 站长啊，站长，他们在里面。
3: 王站长，你为什么命令他们把逃生通道给毁了？
2: 日本人要是顺着通道追出来怎么办？
3: 那后面那么多兄弟怎么办？
2: 他们就是为我们争取时间的。要想保住我们这些核心力量，我必须断尾。
4: 你是怎么跟过来的？
2: 楼顶的兄弟发现，在你们的撤离路线上。
0: 敌人有所行动，我过来通知你们。我命令，从现在开始，紧急启动庇护计划，每个人的居住地都要弃用，出门之后各自分散，尽快到市区周边的忠义救国军藏身，等待撤离上海的指示。你们每一位都是经过训练的特工。 相信自己，一定能活着出去。
5: 你们赶紧先撤，我带人拖住他们。
0: 走啊！

0: 这里边什么情况？
1: 应该都在里边了。
0: 包围他们！
2: 站长，
0: 你带几个人去安大金路的24号，那是一个紧急备用点，非常安全。我跟小林留在这儿，
2: 你是副站长，
0: 不能留下。
2: 你是站长，你在上海区就在
0: 那个地方，橱柜后面有一个暗门，你先。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别紧张，我们是军统的。把枪收起来。日本人刚从我家前面过去。

0: 那有条小路，顺着小路一直走，就能走出去了。
1: 谢谢你，
0: 快走吧，一会儿日本人又转回来了。

0: 在这里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了，我们还是来得太迟了。陈主任，你之前的那些老部下，你不是专门派人去追了吗？人呢？人呢？
1: 我们去挽了一步，他们中有好多人已经撤了，我们只击毙了几个。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所有重要人物都跑掉了，包括之前打穿你方弹车的林南省？是。电台还有能用的吗？
2: 把几条坏的拼装一下，没问题。
3: 给重庆发电吧，有明码。内容就说：欢迎戴理先生到南京参加和平运动。
4: 嗨，小坤，次の任務の内容は引き続きアジトの殲滅と幹部連中を逮捕することである。
5: はい。

0: 有岭南省王石安他们的消息，马上告诉我。
1: 是。哎，老顾，你们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快坐，快坐，快坐。外面情况怎么样？
3: 王站长，老顾受伤了，先处理一下伤口吧。
2: 啊，没事，一点皮外伤。
1: 张秘书，哎，赶紧去拿医药箱。
4: 好。
2: 一路上都是日军，看来今天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
1: 我已经致电总部汇报了情况，通知了周边的中医救国军，让他们协作执行庇护计划。如有懈怠，军法处置。
2: 我们一定要格外的小心，这个地方必须要保密。
1: 老顾，是你给我们上海区留下了最后的火种。
2: 前一阵子你跟孙科长说要转移档案文件，我就想到咱们必须要有一个备用的联络点。
1: 多亏你想在前面了。

0: 主任。主任，您回来了。
1: 嗯。
0: 根据口供，我又端掉两个军统和一个中统的联络站，打死五个，带回来俩活口。
1: 什么情况？
0: 这个嘴太硬，什么都不说，留着也没用。
1: 我是说林南生、顾慎言、王石安他们什么情况？
0: 哦，他们现在也没有什么具体消息。不过您放心，我盯着呢，但凡有任何消息，我立刻向您汇报。
1: 去吧。
2: 一共有三处。
3: 站长，

0: 总部命令先撤离后重建。
1: 按照计划，我们的人登船后先到安徽，再由第三战区派兵护送回重庆。
0: 我现在很担心呢，这被捕的高阶人员可能会泄露计划的内容，从而影响人员撤离的难度，
1: 所以必须对撤离人员逐个核实。另外，尽快统计出城里各个站点的最新状况，这两天随时向总部汇报。
0: 好，我带两个人分头到各个中医救国军的地方核实。林队长，你要尽快摸清楚各个站点的具体情况。
2: 是。
1: 现在哪儿都不能去，等天亮再说。

0: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喂，出来吗？叫个小明噻，鸡爪子。

0: 加上名字，今年我50岁。
1: 。
2: 吃很多年了，觉得就味道一直很棒，
3: 就是一口就可以把它起出来，然后骨头一个肉分到满开，
4: 每次来都会点这个凤爪。
0: 最招牌的是凤爪，无骨凤爪，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我研究出来的，味道独特，鸡爪炖之前比较匀，炖之前要准备好炖鸡爪的调料，八角、肥皮、洋姜、香叶，重要的是当然是配比了，我发明的配比。然后就是炖鸡爪了，把鸡爪放进高压锅里面，再放调料，倒点水。高压锅能很快的炖软鸡爪，再加上这些调料啊，鸡爪有了肉香味，炖的时候最重要是时间。

0: 好以后，鸡爪子很烫，必须要先晾一下，然后剪鸡爪的指甲，不然切的时候忙着把嘴巴划伤。
1: 就是在疫情改良啊，就是很多顾客的打电话哦，小明姐你怎么还没开始啊？还没开始、啊、又不起了又不起了，每份打包写上每个人的名字，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全部一分类，然后开车子送到他们小区门口。
0: 那个时候点鸡爪的人比较多，炖好了最好要炒一下，放调料，这些调料也很常见，特别加一个花椒，因为武汉这边的湿气比较重，加这个能够去湿气，然后就可以放进鸡爪炒了。最关键的是要小火，要小小火能让它入味，不能用大火，要保留鸡爪最好的颜色跟那个状态。炒鸡爪没什么技巧，就是要放锅放得轻一点。
2: 之前吃的鸡爪不太一样，这个鸡爪很软，
3: 比较软糯，香气还是很浓的，
4: 味道其实是蛮那个的，
3: 蛮精
4: 美，而且蛮香，
5: 蛮软糯啊。对啊，它有两种吃法，一种就比较好，放点香火这样子，就一口就进去了。也有另外一种斯文一点的吃法，就是一点点的吃，但是越熟越有味。
3: 看起来那个骨头都好像不用偷一样的，
6: 特别的容易理出来，很入味。
5: 一直洗澡就觉得是入口即化。
0: 这个就是这个凤爪入口即化的秘密，靠的是我多年的经验。
1: 就是那种爪子烧出来那种香味，我就有那种经验了。我从来不是看人家之前时间的或者么子，那个味道一去我就关火。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五年一换 FAST 的馈源系统钢丝绳今天通过验收，明天重启观测。告别进口，国产替代，如何撑起天眼？答案在这里。
1: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全国上映，今天起在我省开启超前点映，各地人们观影热情高涨，纷纷为影片点赞。
0: 近期贵州多地遭遇分散性暴雨，相关部门加强监测和应急响应，保障群众安全和基本生活。
1: 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收官，贵州姑娘吴瑜在家门口夺得女子51公斤级冠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上午FAST 的馈源系统钢丝绳更换项目顺利通过专家验收，中国天眼更换国产钢丝绳的关键维护任务圆满收官，射电望远镜预计明天恢复观测。 FAST 的馈源系统可以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此前牵引它的一直是进口钢丝绳，经过1000多天的研制，产学研全链条齐发力，国产钢丝绳终于牵起了中国天眼的瞳孔。这并不是 FAST 团队第一次破局卡脖子困境，扎根贵州大山深处， FAST 团队一直用实际行动诠释追赶领先跨越的精神。那么这一次的国产替代又为什么非做不可呢？
3: 这是拆下来的衬垫，我们拆除的时候其实很费力，有部分的油泥渗到这个它们接缝处，增大了它摩擦。更换这个预计的工期1天，但是实际上我们干了2天。
4: 油泥简单来说就是钢丝绳在承受外力时自身渗出的润滑油与附着在表面的污垢混合后形成的老泥。
3: 我找一找，我看看有没有。其实这些都是拿工具给从钢丝绳上撬下，它对钢丝绳上缠得挺紧的，清理不干净啊，到处都是，你摸一下都能感觉出来，很硬，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一个板结。
5: 哎呦，你们收了吗？
6: 收了吗？
4: 从2022年底到这次换绳前，钢丝绳油泥的检查和维护一直是中国天眼维保的最主要内容之一。
7: 油泥吸出钢丝绳之后呢，它就形成了稠状的状态，导致我们的滑轮卡滞在我们的钢丝绳上，拉到塔顶，造成了撞击。陆续的，我们发现了这个不光是那一根锁，6根锁都同样的有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吧，持续了将近2年。
4: 团队第一时间联系了国外生产商，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反馈。
8: 国外他是有邮件回复我们，就写的他们认为他们的油和塑是没有问题的，他说这可能跟我们的使用环境有关，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因为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去开始研制我们的国产化钢丝绳。
9: 还比较稀哈。
10: 对对，没有凝固的感觉。
9: 出油的情况在你们的之前的预料当中吗？
8: 对，这是正常，就是它本身那个油脂就会随着使用的时候油脂慢慢渗出来。
9: 油脂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比较重要的吗？
8: 特别重要。油泥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困难，是会影响我们整个望远镜的一个运行的。我们也找了相应的一些专家做了专业的咨询会，邀请了很多的相应的厂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去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些判断和这种处理。
4: 中国天眼被誉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原创突破，从最初的台纸选址、反射面设计、国产锁网制造，到如今的全链条国产化钢丝绳，自主创新这四个字一直深深烙印在它的基因里。
11: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舱。
4: 今年 年是中国天眼建成的第十个年头，年轻的望远镜已经发现了1170颗脉冲星。发现常常带着偶然，却建立在整个人类工业进步的必然之上。在这片璀璨星空下，大国制造正托举着我们探秘宇宙的目光。
10: 对发射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6: 发射这个绳的确是一个标杆，解决这种卡脖子的断链问题，实现这种供应链自主可控，作为央企责无旁贷要去做。
8: 大科学工程带来的就是科学上的突破，还有很多是技术上的引领。2年半的时间来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研发，对于国家这种战略需求，它是很大的一个支撑。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2: 6月22号，卢雍正同志出席“寻四度悟精神，继抖音知识文脉里的中国”贵州站线下交流活动，与网络达人座谈交流，要求要以电影四度为载体，创新表达方式，推出优质内容，引导受众更好传承弘扬长征精神。
0: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1次主任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及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审议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台账等，拟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审议关于废止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规定的报告。
1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王世杰、桑伟亮、王忠、杨永英、于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同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层层压实党建责任和工作链条，将党的建设与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切实把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和机关各级党组织打造成坚强的党建阵地。会议强调，要严格按照党中央和省委学习教育安排，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对标对表查摆问题，坚持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改，压紧压实整改责任，进一步细化整改责任措施实现和进展情况，继续抓好整改整治，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着眼长远建章立制，以整改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实效。
1: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在全国上映。今天起，《四渡》在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影片以双线叙事结构展开讲述，多种手段展现恢宏战争场景，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役，收获观看点映的观众们大量好评。
12: 四度影片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涵盖了贵州省内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真实还原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军事指挥下四次渡过赤水河，以少胜多跳出敌军包围圈的战斗历程。遵义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等单位成员、当地许多党员干部群众走进影院，在光影中重温长征历史，缅怀革命先烈。
13: 无论从取景和人物的刻画都是非常精准的，很有气势。毛泽东的形象和周恩来的形象在指挥战役的时候给我很深的印象，我觉得他们演得非常棒。
12: 作为四渡的核心取景区域，遵义市多个红色遗址、景区景点都出现在电影中。
14: 这部电影的很多镜头都是在我们遵义取景的，作为遵义人我非常的激动， 会非常的自豪。希望这部电影大家都去看。
15: 我打算和家人朋友实地走到茅台渡口红军陈列馆，把电影里的故事实地感受一遍。
16: 今天一天的场次有17场，预约人数超1900余人，近期全天黄金时段场次几乎全部售罄，中老年青年学生群体观影占比很高。
12: 在全省各地，各行各业的人们在超前点映的第一天就显示出很高的观影热情，纷纷走进影院沉浸式感受波澜壮阔的革命军史。
17: 行进的过程中，有一个从土匪队里面解救出来的一个小孩子，一个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主角赵德发，他是一直带着那一步步把那红军的种子种在了那一个流浪的孤儿心里面。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震撼，就是说一味的只是强调战略转移这个伟大的事件，而是把每一个人都塑造得非常具体，每一个人都是英雄。
14: 影片实景拍摄，声光电效果非常逼真，高度还原了赤水河畔的险峻环境和激烈战况。正是无数这样平凡且勇敢的无名战士，用生命换来了突围胜利，也让长征精神格外动人，格外震撼。
3: 剧情也非常紧凑，我看的时候我都特别紧张。这部片子它就真的有一种非常现代化的、非常高技术量的表达，大片的感觉，我是非常爱看的。
12: 许多人观影后表示，高标准的视听制作是四度影片的一大亮点，宏大历史叙事与细腻角色表达相得益彰，让烽火岁月在2个多小时中变得可感可触。
18: 电影的视听制作水准特别出色，镜头调度宏大震撼，战场的烽火、行军的山水实景层次感拉满，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19: 特效极具冲击力，画面质感精良，音效立体逼真，沉浸式还原了经典战役场景，让厚重的革命历史变得更加鲜活有感，代入感十足，
14: 很震撼。因为它极大的还原了当时的场景，这个电影的背景是跟当时的季节时间点上是能对得

0: 上的细节很真实，它不是一味的说教，也不是强煽情，我们看起来他会更能理解当时红军的艰难，重新感悟这份红色文化。
1: 我只是想让他们有红。
2: 电影《四渡》再现了四渡赤水前后的红色历史，讲述毛泽东同志指挥30000中央红军突破400000敌军围追堵截，赢得战略主动的经典战例。本台记者专访了毛泽东扮演者刘烨，听他讲述幕后的故事。
3: 从建党伟业、建军大业再到四渡，演员刘烨已经是第三次饰演伟人毛泽东。他坦言，随着阅历增长，对伟人的敬畏之心愈发厚重，对角色的理解也愈发深刻。
4: 四渡赤水这个本身是一个传奇，这是毛主席军事史上的得意之笔，也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能通过我来诠释这个四渡赤水的过程，作为演员来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荣幸。那时候缺衣少粮，然后被国民党军围追堵截，肯定条件特别不好。而且导演在剧本上的开篇的第一场戏就讲，说一张极其消瘦的脸。当时毛主席也是身患疟疾，有时候形似去找神似会更容易一些，所以就从154斤减到137斤。
3: 影片全程在贵州取景拍摄，拍摄时间和当年红军四渡赤水发生时间完全吻合，让演员在诠释角色时有了更深刻的体验。
4: 有一天我们拍了大概4个小时，全都冻透了，机器都已经不转了，因为突然降温，因为贵州这边天气它变化很快，我们才4个小时就已经完全接受不了。当年的红军战士他们怎么过来的？最深刻的是红旗在燃烧，毛主席下意识的去把红旗抓起来，当时下着雨，道具就很难点嘛，然后抓在手里边就抬不稳，但是那个疼痛让我一下就抓到了当时红军在湘江血战之后的那种心情。没有这种感官上的刺激的话，还是很难去体会失去那么多战士的那种痛心。他就在我手里边烧了一会儿，就手抖着攥，给他攥灭了。那种痛一下就抓到了。
3: 随着贵州特色精品水果枫糖李进入采摘旺季，贵阳机场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甜蜜运输季。在贵阳机场货运营业大厅，邮政、顺丰、京东等物流企业承运的枫糖李正源源不断地通过机场专门开辟的专属通道完成快速安检，即将搭乘航班飞向全国市场。6月5号至17号，贵阳机场累计运输枫糖李突破1000吨，主要发往北上广深杭等城市。
5: 从凌晨4点一直忙到晚上10点左右，枫糖李的出港的作业是没有断的。高峰期4条安检通道是满负荷在运转，如果是遇到没能及时出港的，我们是放到冷库里面是免费的。装载级别上面，我们把枫糖李在这个阶段我们调到了最优先级，优先保障。
3: 针对枫糖李果皮柔嫩、含糖量高、易破损、易腐坏的特性，贵阳机场在包装、入库、预配、阻板、出库等环节实行全流程优先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搬运过程中的物理损伤，并加强离港跟踪，确保枫糖李顺利送到收货人手中。此外，贵阳机场持续优化绿色通道运行机制，探索航空加电商加农产品的深度融合模式，以更完善的供应链服务，助力更多贵州省内绿色优质农产品出山。
5: 3月份我们就开始忙我们贵州的春茶运输，6月份是枫糖李，9月份就是猕猴桃、普丁的龙须菜，然后还有我们的野生菌菌类的持续都有。我们也在陆续的关注到一些高附加值的一些产品，把我们贵州的地州的农特产品呢，我们做了一个梳理。下步呢，我们也在跟进这些企业，根据他们的一些需求，我们支持他们走出去。
3: 记者从贵州省邮政管理局获悉，2025年全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7.36亿件，其中快递业务量达13.31亿件，同比增长34.4%。快递业务收入累计119.28亿元，同比增长8.06%。按常住人口计算，年人均快递使用量为34.5件，人均快递支出309.24元。从业务结构看，同城、异地及国际港澳台快递均实现稳步增长。2025年，同城快递业务量完成1.21亿件，同比增长7.09%；异地快递业务量完成12.1亿件，同比增长37.92%。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完成15.35万件，同比增长25.8%。 2025年，全省邮政行业服务保障能力持续优化，新增各类营业网点780处，快递网点总数达11539处。
6: 近期我省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各地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有序组织群众转移安置，保障受灾群众基本

0: 员，严防二次险情。
1: 村里面家家户户到门上来通知，政府的、消防的全部到门上来帮忙关雨。
0: 6月20号20时至21号14时，黎平县出现大到暴雨，多个乡镇沿河区域商铺及农贸市场受灾。当地消防、公安等力量立即下沉受灾乡镇，全面开展清淤抢险。6月20号凌晨，黔南州荔波县部分区域突降暴雨，其中小七孔镇出现大面积内涝，当地组建应急攻坚队伍，对重点区域的淤泥堆积垃圾进行全方位清扫清运。目前当地路面淤泥已基本清理完毕，群众生产生活稳步恢复。最新气象资料显示，21号傍晚至23号，我省自北向南将有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各地需加强防范暴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
2: 昨天，2026年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赛事在贵阳展开决赛，巴黎奥运会冠军贵州姑娘吴瑜在家乡赛场摘得桂冠。
0: 决赛现场，中国拳击运动员吴瑜战胜印度选手米纳辛，夺得女子51公斤级冠军。这位来自贵州贵定的姑娘在比赛中通过不断移动和换架打法，充分发挥自身速度优势，摘得桂冠。
3: 很享受这个比赛，平时我都在训练馆泡着，那么长的时间在这个台上就只有几分钟时间，我觉得希望自己能在这上面展现自己的东西，不断地要去挑战自己吧。
0: 本次比赛是世界拳联世界杯首次落户中国，7天时间，4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运动员展开激烈角逐，最终中国运动员获得了5金1银3铜，总成绩名列本站各参赛队之首。
4: 太想发力了，因为每一拳都在使劲，每一拳都在使劲，不管输赢还是都要总结，面对各种各样的对手都要去克服。
3: 假性攻去反击，把它调动到我的节奏里来，后面回合发挥的还不错。基地赛会组织，我感觉安排的都非常的让人舒服，
5: 我感受到了太热情了。在台上打的时候，感觉有点没有劲的时候，听到就是台下观众呐喊声和我队友的那种支持声音，我就感到充满力量。我希望接下来往亚运会、奥运会备赛吧。
6: 贵州各地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探索基层治理路径，用文化浸润、集体经济赋能、微网格治理等模式守护群众幸福。
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将村规民约、生态保护、法律法规、文明新风等内容编入侗族大歌，让群众在日常传唱中修身立德、学法之礼。
7: 自从村里编的这些新侗歌，大家干活、乘凉、聚会都在唱，唱多了自然养成了好习惯。
0: 针对老旧小区物业失管、环境脏乱等治理难题，铜仁市江口县双江街道整合资源，成立强村富民公司，承接失管小区物业服务，先行投入整治环境、修缮设施，补齐服务短板，让曾经乱象丛生的老旧小区焕然一新。物业费收缴率从30%提升至80%以上，形成良性治理循环。
8: 强村富民公司来了以后，小区卫生也搞好了，百万以认真负责，监控基础设施也修好了，
9: 健全问题收集、交办、办结、回访闭环，建立失管兜底保障机制，让群众住得更安心、更舒心。
0: 遵义市绥阳县虹桥社区聚焦异地搬迁社区治理，深耕网格精细服务，开设政策微课堂，普及惠民政策和安全知识，并推行集中供料加居家生产灵活就业模式，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目前辖区矛盾纠纷同比下降20%，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达96%，实现矛盾不出网格、服务不缺位的治理成效。
10: 社区干部主动上门走访，小事当场解决，难事快速办结，省心又高效，心里特别踏实。
11: 近日，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团队成功培育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伯乐树幼苗800余株，育苗成活率达90%，已具备野外移栽条件。伯乐树是我国特有单种科古老孑遗树种，属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具有极高的科研、生态和经济价值。目前，在雷公山仅存成树600余株，呈零星散生状态。受原生环境限制，野生伯乐树自然更新速度极慢，野外幼苗成活率极低，种群长期面临只出不进的衰退困局。为抢救保护这一珍稀物种，保护区科研团队

0: 从2025年启动伯乐树人工繁育专项攻关，追寻野生母树踪迹，采集种子，严格把关培育试验。
1: 本次育苗所用的种子是于2025年12月上旬种子掉落至沟塘中，共获得900余颗。
2: 种子采收后及时进行了沙场处理，提高了发芽率。人工培育处于扩大其种群规模，未来还望发展成为优势种群。
0: 目前培育的800余株伯乐树苗长势稳定，科研人员从中筛选出30株长势最优的幼苗，启动长期生长监测，为未来野外移栽和种群恢复积累科学依据。
3: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在东西部协作的助力下，遵义市务川县人民医院新增多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变成现实。人民日报报道，15五期间，贵州计划通过补贴激励、产业拓岗、创业扶持、技能培训等举措，全力服务保障80万名以上跨省务工人员，从出远门务工转向进家门就业创业。瞭望周刊关注贵州，从制度保障到活态传承，从文旅融合到品牌出山，贵州正以系统性保护让传统村落从静态保存走向活态发展，让757个国家级传统村落在保护中焕发新生，在传承中创造价值。
4: 日前，黔西南州2026民族地区第四届黔劳竞技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技能竞赛在兴宜开赛，设置小学、初中、高中等8个竞赛组，近8万名学生参与选拔，优胜队伍将代表黔西南州参加省级赛事。
5: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3: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贵州省东北部的铜仁市。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中部，大部分地区光照适宜，降水丰沛，气候温和湿润，保有最原始的生态环境，并且旅游资源丰富，享有泛天净土、桃源铜仁的美誉。说到铜仁市，最亮的旅游名片那就是著名的梵净山了。它不但是国家5A 级旅游区，还是世界自然遗产。当然，铜仁境内的美景可不止这一处。赏山水，您可以去美丽的锦江画廊、九龙洞、天生桥峡谷、思南石林、沿河乌江三峡、万山国家地矿公园。想要探寻这里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您可以前往娄上古寨、寨沙洞寨、大明边城、萧迪之乡玉屏、书法之乡印江、团龙民族文化村、江口云社、寨英古寨、松桃苗王城、饶上民族文化村。当您觉得旅途疲惫时，您还可以去石阡泡温泉、去德江看罗戏。铜仁市市辖两区八县，现已实现县县通高速，加上高铁、铜仁凤凰机场以及乌江航道形成的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系统，出行十分方便。铜仁四季皆景，随时欢迎您来亲近自然，颐养身心。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炽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

0: 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那他老人家现在身体怎么样了？我能到他的房间看看他吗？
2: 好，跟我来。

古大夫，娘，我娘还是这样，一直昏迷不醒。

0: 皇城来看您来了。老太太，说起来，这其实都是我的错呀。平日里我老让您生气，您才气坏了身子。您说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我怎么这么不懂事呢？老太太，如果这回我能留在您身边，好好伺候您，也许您就不会病倒了。这都是我的错。老太太，我求求您醒过来，顾家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在等着您，只要你能醒过来，就算折我十年寿都行。老太太，哪怕您睁开眼睛看我们一眼都行啊。老太太，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惹您老人家生气了。老太太，求求你醒过来啊。老太太，
1: 大哥，我是你们之前的合作商，你肯定见过我的，你就让我进去见见何老板好不好？谢谢了。
2: 不行，哎呀，没有老板同意我不能放你进去，他如果怪罪下来我得饭碗难保啊。
1: 哎，走走走，我跟你们老板是老相识了，你就让我进去见一下吧。
2: 哎，走走走。哎呀，哎，
1: 大哥帮忙，
2: 别为难我了啊，
1: 通融一下嘛。
2: 哎，快走，走啊。

0: 哎，老板。
1: 何老板，你好，你好，是我呀，
2: 韩冲是吧？
1: 您还记得我啊？哎呀，我这有点冒昧啊，刚才您这个门卫大哥也不让我进去，我给您打电话您也不接啊。
2: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是这样的，现在我已经不在清源堂做了，但是我想咱们两个之间是不是可以继续合作啊？您给我一些药，让我给您做代理吧，怎么样？
2: 我只跟房

0: 城做生意，既然你不在他那儿做了，那我们之间也没什么好做的。
1: 别啊，
0: 我的中药代理权不可能交给你。
1: 哎，何老板，听我说，不是何老板，我这个能力您是了解的。再说了，您跟房叔做生意和跟我做生意不都是做生意吗？何老板，快，你给我个机会吧。
2: 走吧。
1: 哎呀，何老板，
3: 没事吧？
1: 家平，谢谢，没事没事，
3: 我送你回去吧。
1: 走吧。这就是我住的地方
3: 啊，
1: 你随便坐，我去洗个手啊。
3: 哎，好嘞。
4: 我什么地方这是？是人住的吗？
1: 怎么样，挺好的吧？
4: 这怎么还漏雨啊？也不修一下？
1: 这不是昨天下大雨吗？哎，坐坐坐坐坐啊，坐。
4: 哎，
1: 啊，
4: 你说你放着我家好好的地方不住，怎么跑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住啊？
1: 这不是想自己创业重新开始吗？又没钱，所以只能租这种房子。不过挺好的，白天当办公室，晚上当卧室。你看，这也没什么好招待你的。哎，喝杯水吧。
3: 啊，好。
1: 只能喝冷水了。
3: 啊，没事。
4: 正好渴着呢，
1: 喝吧。
4: 哦，对了，哎，韩冲啊，我买了饼，喏，两张，分你一张。
1: 你不够吧？
4: 哎，让你吃你就吃吧。
1: 谢谢啊。
4: 嗯，吃吧。
1: 真好吃。
4: 哎，对了，话说回来了，你说你在谷家有好的工作，啊，有好的地方住，那为什么非要自己打拼创业去啊？哎，不瞒你说，我呀早就想自己创业，不过我跟你不一样，我一没本钱，二没本事，所以啊就只能想想了。
1: 我跟你才不一样呢，我是个孤儿，从小无依无靠，所以啊只能靠自己。
4: 哎，我妹妹知道你住这儿吗？
1: 不知道。哦，对了，你千万别让她知道啊。
4: 为什么？
1: 你别问那么多了，总之你别告诉他啊。
4: 哎，说说你那个自己创业有什么打算，要做点什么，我能不能帮你啊？
1: 我还能做什么呀，药材买卖呗，从小在谷家也只学了这个。
4: 我爹也是做药材的，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1: 嗯，
4: 我多少也懂点。
1: 对呀，忍冬他爹不就是做药材的吗？
4: 啊，
1: 哎呀，我把这事儿给忘了。那咱俩以后可以多交流交流啊。
4: 先不说这个，你看你这房子得好好规制规制啊，多放几个柜子。你看你这漏雨你也不管，这窗嘛破成这样你也不修一下。
1: 目前只能这样，先坚持一下，等以后有钱了再说吧。
4: 哎，那不管怎样你也得装啊。
5: 什么？韩冲去找你了？
0: 嗯。我早就劝他不要离开，可他就是不听我的劝告。哎呀，哎，说实话，韩冲可真是个好人才。要不是考虑你我之间的交情，这代理权啊，我还真交给他。你真不应该同意他离开这儿啊。
5: 说的是啊，我也想劝他早点回到我身边。所以何老板，您还得帮我这个忙啊。
0: 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啊？尽管开口。
5: 来来来，先喝茶。
3: 哎，忍冬，你看怎么了？
6: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烟呢？快去看看。
3: 好。忍冬，捂好口鼻。
6: 烟是从这里冒出来的，水水。
3: 哎呀，我的药啊！啊，这

0: 危险啊！丫头，你怎么来了？要知道你不在的时候，我可想你了。
1: 我也是。
0: 对了，你们这两个人啊，居然把我的草药给毁了！
1: 什么草药？
0: 丫头，你忘了，草药采回来以后都要烘烤备制的。
2: 是我太着急了，我以为是着火了呢。好了好了，你那么大老远来看我，我不怪你啊。
0: 战大夫，您最近可好？当然好了，我呀就喜欢这种啊闲居的生活，在山野里自由自在的。不过这次我回来以后啊，我就想这丫头做的菜。 想得我流口水，我好几次啊，我都想下山去把她抓上山来给我做饭吃。但是她的青春啊，不能耗在这山上嘛，啊，所以我打消了这个念头。现在看到你们两个终于谈恋爱了，我很欣慰啊。
1: 大爷，你别这么说，我们两个只是好朋友。
0: 什么好朋友啊？谈恋爱就是谈恋爱，有什么遮遮掩掩的，干嘛呀？
1: 没有。
3: 难道是谷家那个骄纵的大小姐从中作梗？
4: 不是，哎呀，您别问了，我这次上山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跟您说。哼，能
3: 有什么重要的事啊？我告诉你们，我已经隐居山林了，外面世界的事啊跟我没有关系。<笑>我唯一的遗憾是啊，就是丫头今年没有考上中医大学。<笑>詹大夫，这点你不用遗憾了，因为忍冬。
0: 他已经考上中医大学了，忍冬考上中医大学了。嗯，
1: 对呀、
0: 啊，你不是错过了那考试吗？谷大夫跟中医大学的李校长说了一声，让我破例参加了考试。嗯，那你现在就是大学生了。
1: 啊，
0: <笑><笑>太好了，丫头，恭喜你了。
1: 谢谢。
0: 太好了。哎，没想到。
1: 那个老顽固啊，还有通情达理的一面。
3: 是啊，古叔叔跟您一样，还很疼惜人才的。他也希望忍冬能够考上中医大学，将来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夫，能够济世救人，帮助别人。
1: 大爷，我们这次过来，也是为了古大夫的事情。
3: 那个老顽固，他能有什么事啊？不是他，是谷家奶奶。谷家奶奶得了脑溢血，到现在还昏迷不醒。
0: 老太太得了脑溢血。嗯嗯，古大夫救治老太太多日，但是一直不见起色，所以呢，我就自作主张过来请您下山，帮老太太医治。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古峰那个家伙，他就是个老顽固。
1: 他为了维护他们谷家一脉相传的医术，他肯定不会让我帮忙的。再说了，以他的医术，要治好谷老太太也不是什么难事。你们呐，操太多心了。我们知道谷大夫的医术高明，也相信他的医术。可是他现在救治老太太，把自己的身体也累倒了。他都累倒了，谁来救他们两个呢？嗯，
0: 你这个丫头说的也是啊。
1: 都来找我了，这次啊，他不让我帮，我都得帮。
5: 丫头啊，救人如救火，你们两个帮我收拾东西啊，我先去谷家了。
1: 好。
5: 太好了，
6: 走，
1: 走。
5: 王大哥，把这包了称了，就给老于他们送去啊。
0: 哎，好。
1: 哎呀，
0: 啊，对。
1: 这俩孩子到底上哪儿去了？去这么久还不回来？
5: 急死人了！
6: 陈大嫂，这事怪我了。我今天一着急，也没跟你们商量，就让两个孩子去了。
0: 我说王大哥，您这么做一点都没错。本来我也想让那个忍冬啊去找展大夫，这还没说呢，让您先说了。
5: 那就让忍冬自己去找展大夫啊！郑定没事跟着去干嘛？这忍冬也是，到底给郑定灌了什么迷魂药，成天缠着他不放。
0: 王大哥。 你先忙着，先忙着啊！郑定啊，去找展大夫，那也没错。你不是一直想？

0: 郑定和谷家可以结成亲事吗？如果郑定上山把展大夫给请下来，治好古老太太的病，这对结亲不是好事吗？也对啊，还是你聪明。好了，红丽，你先回家，把房间好好整理一下。等那个展大夫一下山，就住咱们家里。
1: 好，那我先去了。
0: 知道了。
1: 哎，你也早点回来帮我。
0: 哎呀，知道了。
1: 不要。
0: 我要跟你离婚！你胡说什么？我没胡说呀，我要跟你离婚。你看，怎么回事？不知道。
1: 走。干嘛走啊？哎，干嘛呀？
0: 出去说。
1: 我要跟你离婚！出去说！别拉我！哎呀，你拉我干嘛呀？别拉着我！哎呀，你放开我！我要跟你离婚！
0: 你抽什么风啊你？大白天你神经病又犯了是不是？还跑到这儿来闹离婚？你神经病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没干什么，我就是想跟你说，我受够你了，我受够这种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生活，我不想要再跟你在一起，以后我们两个互不相干了。
2: 郭兄，这事儿是不是跟房城有关系？跟他能有什么关系啊？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跟房城有奸情，对不对？我们能有什么奸情？你不要乱说啊！
0: 是，房城那么大个人物，怎么能看上你这种女人呢？奇怪，你就是一天到晚爱白日做梦。我什么女人啊？
1: 我可告诉你啊！
0: 房城跟我说了，他会照顾我一辈子的。
1: 我说
0: 你们在一起了是吗？
1: 没有。
0: 你们在一起了是吗？你们在一起了是吗？你们在一起了是吗？
1: 没在一起。
0: 我觉得我挺好的，他怎么就不能欣赏我呀？你脑子有病啊！他欣赏你，人家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你是三个孩子的娘，他欣赏你啊？他瞎了眼了他？
1: 我告诉你，我们两个感情可好了，我还为他生了个女儿。

0: 全都是你和方志生的女儿，对吗？
1: 对，这都是我们俩生的女儿，怎么了？
0: 何兄，你把我当什么人？你们他妈的把我当什么人啊！
2: 王大哥，冷静点，冷静点，哎，给我冷静！
1: 怎么，你又打我呀？
0: 何兄，
2: 王大哥，
0: 你们都当我是什么人啊？
2: 冷静点！
1: 王耀，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要去追寻我自己的幸福。哎，
3: 你少说两句，别再来回家。
2: 别这样，
1: 让开！
3: 何兄，都给我让开！
2: 王大哥，
0: 回来！
2: 王大哥。你们
0: 冷静点！我当什么人啊？
2: 你冷静点！
0: 何兄，
2: 来，先给我回屋里去。
0: 十年了，
3: 就是走了。
2: 来，王大哥，坐下，行行行行行，行行。
0: 20年了，他今天就这样对我。
2: 你生着气儿啊？
3: 来，喝口水，喝口水。
2: 我们夫妻俩呀，要跟你说声抱歉。我们早知道那房城有一个女儿。但是也没想到他的私生女就是忍冬，没想到忍冬是方城跟王的。
0: 陈老板，你们早就知道他跟我老婆有奸情是吗？你们两口子是不是早知道我媳妇跟这个王八蛋有奸情？
3: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别误会了。方城那会儿去北平办事之前，他抱了个女婴曾拜托我们照顾的，但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他跟王大嫂的，我们并不知道，而且也不知道那孩子就是忍冬啊，我们也是才知道。不过方城从北平回来以后，他就把那孩子带走了。
0: 他把孩子带走了？
3: 啊，
0: 他把那个孩子带走了，就应该他和那个孩子生活在一起啊。
3: 那我们
0: 从来没听说过他有个女儿。
2: 说到这事儿啊，我还纳闷呢。当时啊，我。

0: 还问过那个房城，我说那个女婴后来怎么样了，结果呢他跟我讲那女婴已经回到家里面，家里人照顾得很好，所以呢我就没再往下问。
1: 对对对对，
0: 我哪知那女婴她就是忍冬啊。
1: 我们也是才知道的，所以你千万别误会。说到这我们还真的觉得是很抱歉，当年富贵还不小心烫伤了那个孩子，害得忍冬现在手臂上都有块疤，我们真的是很抱歉呢。
2: 谁手臂上有疤？我们家忍冬手臂上没有疤。
1: 没有。
0: 哎呦，王大哥，您是不是气糊涂了？您好好想想，那忍冬那左臂上他没有疤吗？
2: 没有，我们家忍冬手臂上没有疤。
1: 这怎么可能呢？难道你当年烫的不是忍冬？要不是忍冬的话，那王大嫂干嘛自己承认？我记得你明明是烫在左手臂的嘛。
0: 这事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呢？不是，王大哥，你确定忍冬这左臂上他没有疤吗？
1: 可是你那会儿明明烫伤了那孩子啊。
3: 陈老板，陈大嫂，我求你们件事。
0: 你说，
3: 关于忍冬的这件事情，帮我保个密好吗？
1: 啊，这你放心，你放心。
0: 王大哥，您放心，这事儿我们一定会保守秘密，不会让外人知道忍冬是个私生子的。
1: 嗯，
3: 谢谢。

0: 您真的愿意把你们公司的药品代理权交给我啊？
1: 没错。
0: 哎呀，何老板，这太感谢您了。
1: 你先不用着急谢我，我可是有条件的。
0: 什么条件啊？
1: 你要交给我们公司保证金500元。
0: 500元？
1: 嗯。
0: 何老板，这我哪有这么多钱呢？何老板，您看看能不能宽容一点，保证金少一点，少一点。
1: 我让你代理的这批药品啊，都是价值1000元以上
0: 啊。是是是，
1: 就是因为念在你我是旧识，而且啊，我也非常欣赏你想自己创业的这个魄力，所以啊，我才以这个金额让你代理。我还有其他的股东啊，如果降低了条件，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跟他们做出交代。
0: 500，
1: 我看这样吧，既然你拿不出这笔钱来，那代理的事情就算了
0: 啊。哎，别何老板，请坐请坐，别着急，您别着急嘛。行，500元就500元，这笔钱我来想办法，代理权还是要交给我的。
1: 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我给你3天的时间去筹款。
0: 好，
1: 新秘书，
0: 嗯，
1: 等他筹到款之后，你就跟他签约。
0: 是，谢谢何老板。
1: 不用客气，都是自己人。好了，
0: 好的，
1: 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0: 好的，好的。
1: 啊，哎，
0: 谢谢谢谢，您慢走。
1: 啊，
0: 慢走。哎，谢谢啊。
2: 啊，
0: 慢走慢走。哎，不送了啊。怎么办？我自己所存的钱，连零头加起来也只有300多万。我要怎么才能筹到这500块的保证金呢？对了，我还有那枚金戒指，可是那枚金戒指是我想跟忍冬求婚才买的，如果我拿去典当，那不就……我还在期望什么？我跟他现在已经完全不可能了，不如我就把金戒指拿去典当，还可以换取一些保证金呢。

0: 展大夫。展大夫，你要干嘛呀？我得先去通知古大夫。
1: 老太太房间在哪儿？
0: 在那儿。
1: 在那边。
0: 嗯。

0: 秋月，啊，你在这傻站着干嘛呀？
1: 展大夫来了。
0: 展大夫来了。
1: 嗯，
0: 他人呢？
1: 他去老太太房间了。
0: 快去通知我爹啊。
1: 哦，
0: 他怎么会来这儿？

0: 你怎么在这里？你给我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1: 你就是个老顽固，你知道吗？啊，老太太病得这么严重了，你怎么不叫我一起来一块医治她呢？
0: 我会用我自己的方法治好我娘。哼，不需要你帮忙。
1: 什么你？
2: 张大夫，
3: 顾大夫，
4: 顾叔叔，阿姨，
1: 阿姨，
0: 啊，
1: 大爷，
0: 顾峰，我知道你能治好老太太啊。 可你也知道，老太太的病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她病情随时变化，你得随时盯着。你看看你那疲惫的样子，你还能撑多久啊？等你病倒了，谁管老太太？谁管你啊？你会不会想？
1: 这是我的事情，不需要你操心。
0: 你，
1: 大爷，好好说。您坐下。
0: 大爷，
1: 你好好劝，别跟古大夫吵。 顾峰，上次蔷薇啊，我已经亲口告诉你，她是你救醒的。我只不过是搭了个顺风车，我也从来没有瞧不起你们谷家的医术，我就是看不惯你。你这个人固步自封。我告诉你，但凡能救人的医术，那就是好医术，你不要排斥，知道吗？我很感谢你啊，帮我们家忍冬。 考上了中医大学，我呢，也必须对你投桃报李。刚才我替老太太把脉，说实话，她的情况比蔷薇当初更为严重，所以我希望你我能联合起来，一起医治老太太。

0: 古风你什么意思啊？老太太都病成这样了，你还犹豫什么呀？你个死要面子的家伙，万一老太太病情有变化，你这个做儿子的你担得起吗？
1: 古风，我觉得展大夫说的有道理，你就答应跟他一起联手治疗娘吧。
2: 古叔叔，

0: 好吧，我答应你。
1: 太好了，
2: 这就对了。准备好你的针灸用具吧，一会儿我们两个会诊。你照我的药方到千元堂抓药去。
3: 好。
2: 丫头，你到厨房去，把那个什么元气茶煮好了备用。
1: 好。
2: 哎呀，古风啊，老太太这次的病呢，我觉得呢，应该先从这里下手。
3: 我来帮你吧，你告诉我我要干什么。
1: 这些活儿你干不来的。
3: 没关系，
1: 再说了，我不想引起蔷薇的误会。
3: 我跟他又没有关系，干嘛怕引起他的误会啊？
1: 镇宁哥，你就不要为难我了。
3: 我好吧，我不是怕他，我是怕他会借机找你麻烦。我听你的，先回去。

0: 等等，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
1: 我跟你没有什么话好说。
0: 你，对，你跟忍冬就有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事，跟我就无话可说，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我跟你真的没有什么话好说，我也没有必要跟你解释什么。不过我要警告你，忍冬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谷家，请你好好对待他，不要再用那种不好的口气跟他说话。
0: 陈正殿，
2: 秋月，再添点水。
0: 蔷薇，我只是要提醒你，离我的正定哥哥远一点。现在奶奶没有清醒，等她醒了，身子好了，我就会和正定哥哥结婚，我们会生儿育女，幸福的过一辈子。请你离我的正定哥远一点。
3: 小姐，忍冬是来帮忙的，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她？
4: 啊，蔷薇，你干嘛打秋月啊？
0: 她是我们家下人，轮不到她说话。
4: 你有什么火冲着我来，不要对秋月生气。
0: 她是我们家下人，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关你什么事啊？
4: 哎，蔷薇，不要啊！
3: 你干嘛打她呀？
5: 你们在干什么？忍冬，你身上怎么都湿透了？
0: 没事，阿姨。
5: 发生什么事了？秋月，你跟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了？
0: 别说。
3: 小姐莫名其妙地泼忍冬水，还警告她不要缠着陈正定。然后我替忍冬解释，小姐就打了我一巴掌，忍冬替我挡着，小姐就又打了她一巴掌。
5: 蔷薇，秋月说的是真的吗？
0: 是，我是打他们，那又怎么样？
5: 你怎么可以打人呢？他们都是过来为了帮咱们谷家的，你怎么可以这么娇蛮，这么任性呢？
0: 你又不是我亲妈，你管得着吗？
6: 阿姨，对不起啊，都怪我，因为我他……
5: 这不关你事，是蔷薇无理取闹。忍冬，我知道你心地善良，不跟蔷薇计较。如果蔷薇有什么不礼貌的地方，你不要往心里去啊。嗯，我会找机会跟她好好谈谈的。
6: 谢谢您，阿姨。
5: 哦，对了，展大夫让你把熬好的元气茶给送过去。
6: 哦，我知道了。秋月，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才让你挨了一巴掌，让你受苦了。
3: 没有，受苦的人是你，你老是要平白无故的受他的欺负，他就是这么又骄纵又蛮横的，难怪陈正定不喜欢他，只喜欢你。
6: 这话千万不能乱说啊，要是被蔷薇听到又没完没了了。好了啊，展大夫你也快去吧，早去早回。
3: 嗯嗯，那我先走了
6: 啊。去吧。

0: 你还冲！啊，阿顺，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你最近怎么样？还行吧，只不过刚开始总会碰到一点困难的。那肯定，万事开头难，何况你是自己创业，肯定难上加难。不过我相信以你的干劲，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一番成绩。
1: 谢谢你对我这么有信心啊。
0: 那当然，你寒冲吧？
1: 这小子，
0: 哎，不过你在这儿干嘛呀？
1: 何老板答应让我代理他们家几样中药材，需要保证金，我呢没那么多钱，所以只好把这枚金戒指给当了。啊，
0: 这是金戒指呀！
1: 当然，纯金的。
0: 哎呦，我记得我问过你，买一个戒指要多少钱？哎，没想到你比我先买了。不过，你买这个戒指干嘛呀？
1: 啊？
0: 啊！你要跟忍冬求婚了？
1: 哎，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跟他求什
0: 陈正定已经和蔷薇都合了八字了，他们俩结婚是迟早的事儿。我觉得你还是有很大机会的，千万别放弃啊！
1: 好了，兄弟，谢谢你安慰我。没事儿，这件事都已经过去了。男人嘛，事业最重要，得有钱。
0: 对，
1: 没钱什么都没有。走吧，我当戒指去了。
0: 哎，等等等等，你要当多少保证金啊？
1: 100多块吧。
0: 100多块我有啊。
1: 你给我回清源堂，我去拿去。
0: 哎，别别别别别，你的钱我真的不能用，这些钱啊，肯定是你将来跟秋月结婚用的，是吧？走吧，谢谢啊。
1: 哎，你就别啰嗦了，是不是不把我当兄弟啊？我都说了，我自愿借给你的。再说了，你挣了钱以后都分点红给我不就好了吗？走吧，
0: 哎呀，走吧，
1: 不合适啊，这。
0: 哎，走走走走走，走吧。
2: 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拿钱。哎，阿顺，韩冲，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这是120块钱，你看够吗？120块钱啊，还差30块钱啊！
0: 还差30啊？
2: 你们在说什么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早就在那边取药了，是你自己没有注意我。
1: 你取药干嘛？
2: 是展大夫帮古大夫医治老太太，给开了一个新的药方，让我过来取药的。
1: 你是说展雄展大夫？
2: 对呀。
1: 那太好了，如果能结合两位大夫的医术啊，相信老太太很快就会醒过来的。
2: 就是，
1: 不过也是真巧，展大夫正好下山。
2: 是啊。
0: 不是巧合，是忍冬跟正定他们去请展大夫下山的，
2: 忍冬现在还在家里帮忙呢。
1: 韩冲，你要不要去打个招呼啊？
0: 算了吧，我还是想办法筹我的保证金吧。哦，对啊，你还差30块钱呢。
1: 是啊。哎，
0: 韩冲，你等着，我有办法了。秋月，跟我来。
1: 我
0: 还有办法。
1: 任东现在在古家帮忙，陈正定陪着他去山上找展大夫，那现在应该也还是陪在他身边。
2: 秋月，你把我送你的玉佩先给我。你要玉佩干什么？
1: 我要拿去当了，帮韩冲创业。
2: 不可以，那是你送我求婚的礼物，怎么可以拿去典当？我不要。
1: 秋月，韩冲现在需要保证金，就差30块了。这样，咱们先借给他，等他挣了钱，把红利分给咱们，我给你买块更大的。
2: 你为了帮他。
1: 居然要将我们的定情物都拿去，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2: 秋月，这哪是过分呢？你想想看，以前咱们在清源堂遇到那么多困难，都是韩冲他在帮我们，然后现在他遇到困难了，咱们能不帮他吗？
1: 秋月，朋友之间就是要互相帮助，不是吗？
2: 我知道你舍不得这块玉佩，我答应你。

0: 等我挣了钱，我一定买块更大的给你。玉佩我是不会给的，韩中他也是我的朋友，差这30块钱，我来借给他吧。
1: 谢谢你，秋月。韩冲。

0: 阿顺本来要拿我的玉佩去典当的，现在我知道你有困难，就把我存那点钱拿出来。
1: 这是你的钱呢、啊、这不行不行，你收回去，我肯定可以拿的。
2: 哎呀，你就别跟我们客气了，之前都是你帮我们，现在你有困难了，我们也该帮你呀。
0: 对呀，你就别跟我们客气了，阿顺说了，等你公司赚了钱就会还给我们的，除非你不把我秋月当朋友。
1: 真的太谢谢你们了，你们的恩情我不会忘记的。哎呀，
2: 咱们都是好朋友，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的。不过韩冲，你这公司要做起来了，可得拉我一把，我也不想一直当个打杂的呀。
1: 你这话就见外了啊！你们放心，将来我的公司要是有所作为，你们两个都是股东啊。
2: 太好了，我已经是股东了。秋月，以后我就能让你过上好日子了。
0: 什么叫你让我过上好日子啊？韩冲都说了，我也是小股东啊。
2: 对对对。好了，韩冲，既然钱已经凑齐了，你就赶快忙你的事儿吧。
1: 对，我要走了。
2: 我也是股东了，哎，我也是大股东了，
0: 我也是。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体检报告上的肺结节究竟是无关紧要的隐患信号，还是悄然倒计时的定时炸弹？
1: 这个话题我太有发言权了，因为呢，我不是长在肺上的结节，我是在甲状腺。当时体检报告说我甲状腺有结节的时候，我就非常担心，而且好几个晚上就睡不好，每天就在想，完蛋了，会不会变得很危险，会不会恶化，种种种种。如果这个结节是长在肺上，我觉得更可怕。
0: 忽视可能错失干预良机，过度恐慌亦非科学态度，关键在于如何辨别与应对。
2: 肺结节呢，一般分为三类。我们的结节它一般是圆形或类圆形的或不规则形态的，那么这些的话，恶性可能性呢它就会更大一些。
0: 如何通过精准监测掌控健康主动权，化解潜在危机，理性面对，主动管理，用科学为自己赢得安心。锁定医生开讲，本期节目特别邀请贵州航天医院院长廖江荣、副院长蒋平，带您穿透迷雾，厘清肺结节的信号与炸弹之谜，学习如何为肺部健康上好双保险。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我是主持人杨璇。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首先我们来欢迎今天的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龙龙，欢迎你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迪。
4: 大家好，我是龙龙，再次来到医生开讲，学习健康知识，和大家一起把我们的身体照顾得倍儿棒。
3: 那在我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要先做一个小调查。那迪迪和龙龙，你们身边或者是我们的亲朋好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我们体检过后拿着我们的体检报告，看到上面有肺结节三个字的时候，突然就感觉焦虑了起来。

0: 然后就赶紧问，哎，这个怎么办啊？到底严不严重啊？我要不要手术啊？这样的情况。
1: 这个话题我太有发言权了。因为呢，我不是长在肺上的结节，我是在甲状腺。当时体检报告说我甲状腺有结节的时候，我就非常担心，而且好几个晚上就睡不好，每天就在想，完蛋了，会不会变得很危险，会不会恶化，种种种种。如果这个结节是长在肺上，我觉得更可怕。
2: 对啊，这个焦虑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很多人拿到了健康报告，看到有写着建议复诊这几个字之后呢，就非常紧张。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一个男生，他是一个户外运动爱好者，就是什么攀岩呐，然后登山呐，还有像是马拉松他也跑。但最近他就是检查出来显示着他有一个肺部结节，他很焦虑。这感觉就是那任何一个人吧，都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就会咯噔一下，就会觉得哎呀，这不仅影响我的生活，连我的爱好也影响到了，这以后怎么办啊？他就非常焦虑。所以我觉得这期节目我们要好好学习一下。
0: 确实是这样哈，肺部可是我们身体里至关重要的器官，这小小的肺结节如今已成为体检报告上最能够让大家神经紧绷的一个词儿。它究竟是什么？是身体向我们发出的一个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小信号，还是随时可能对生命造成严重威胁的定时炸弹？面对肺结节，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应对？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让大家把这个既困惑又焦虑的话题彻底的弄个明明白白。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两位权威专家，掌声有请贵州航天医院廖江荣院长以及我们的蒋婷副院长，欢迎两位。
3: 廖江荣，主任医师，贵州航天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学科带头人，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亚洲冷冻治疗学会副主席，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介入微创专业委员会呼吸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防老协会超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微创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防老协会多学科诊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结核病学分会常务委员，第一届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呼吸介入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抗癌协会第一届肿瘤组织间植入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西部呼吸介入联盟副理事长，贵州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第六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贵州省中西医结合呼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医学会结核病分会常务委员。蒋婷，副主任医师，中国防老协会第十三届理事会理事，中国防老协会结核病和糖尿病专业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防老协会多学科诊疗专业分会委员，中国女医师协会第一届介入专业委员会委员，第二届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呼吸介入专委会委员，贵州省防老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贵州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专业委员介入呼吸病学组委员。
0: 廖院长、蒋院长，你们好，欢迎你们，先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贵州航天医院蒋婷。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贵州航天医院廖江荣。
0: 那廖院长，我们先开启今天的主题。刚才呢，我们也探讨了有关于肺结节的一些问题，普遍的人都是非常的焦虑的。那肺结节到底这么可怕吗？您怎么看？
5: 哦，大家不要紧张，实际上我们正常人30%以上的人都会发现肺结节，但是我们发现的肺结节中有90%到95%以上都是良性的，当然也会有5%有可能是恶性的。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肺结节呢？是因为这个像我们的肺部啊，它是一个就像一个吸尘器一样的，在空气中有很多的这种灰尘也好，细菌也好，病毒也好，到了肺里以后会产生炎症啊、疤痕，还有就是肉芽肿，也会出现淋巴结的肿胀，这些情况呢都会形成这种结节。
1: 那刚才您说的大部分的肺结节都是良性的，那么如果咱们不去管它的话，发展下去会有影响吗？
5: 实际上我们肺结节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是在影像学上发现小于3厘米的圆形或者类圆形的这个高密度的，就密度增高的这个实性或者亚实性的结节。当我们发现肺结节以后呢，我们医生会去看你这个结节的大小，如果结节越大，它的恶性概率越高，所以说我们把结节小于5毫米的我们叫微小结节，就5毫米到1公分的我们叫做小结节，平常我们说的肺结节是3公分以下啊。那我们专业的医生呢，他会根据结节大小来判定，同时呢会根据结节的这个密度和形态来判定这个肺结节

0: 那来给这个患者做一个专业性的这个管理和指导。如果它是一种良性的真相的话，我们就建议它定期的水诊就可以了。如果这个结节在我们的这个观察中发现了它的恶性真相啊，特别是这个结节达18毫米以上，那我们可能就会采取一些相应的这个干预措施。
1: 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哈，现在我们体检越来越多的人都会检查出我们有这个肺结节，是因为我们肺部功能变差了吗？所以容易患上肺结节？
2: 并不是这样的。是随着我们现在近几十年的 CT 的发展，而且人的健康意识提高了以后呢，它的显像，我们的 CT 显像它会更清晰。那么对于我们肺上2到3毫米的结节，就可以很敏锐地发现了，并不一定说明我们的肺是变差了。
1: 其实是因为我们现在医学越来越发达了，然后可以很直接的就知道你身体有什么变化了。所以如果说我们肺结节比较小的情况下，我们就定期的随诊，也不用过度的焦虑。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节目视频号，即可获得关于肺结节的详细科普资料。
3: 如果说刚才说到95%的人可能是良性，5%的有可能是恶性，那最后就这一部分的人会不会发展成为就是我们非常担心的肺癌啊？
2: 对，这一部分的话我们称之为高危肺结节。那么这一部分人患癌的几率比这普通人要高很多倍。
3: 那还是比较有这个潜伏的危险在里面的。
2: 对，一个是刚刚廖院讲的，我们观察肺结节的形态，那么它影像学的表现，同时也要观察它的一些病史，比如说这个病人有没有长期吸烟史，有没有粉尘接触史，有没有就是遗传因素的啊，还有就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这些都可能是我们肺结节的一些高危因素。
4: 那听您这样说的话，咱们这个肺结节是不是就是分很多种类型，像其他的病变一样，比如说它有1、2、3啊之类的？
2: 我们从影像上来看的话，我们的肺结节呢一般分为三类。一种呢是我们平时讲的实性结节，一种呢是亚实性结节，另外一种呢是模不良结节。可以看到我们的结节它一般是圆形或类圆形的或不规则形态的，那么有明显的分叶，也就是我们讲浅分叶，或者有血管急速针啊，或者有空泡针啊，这些的话恶性可能性呢它就会更大一些。
4: 但是这样讲着感觉还是听着有点听不太懂，好专业的名词啊。
2: 模不良结节的话，就像一个玻璃上蒙了一层磨砂纸，这种感觉的话，就像是模不良结节。如果说这个磨砂纸更厚实一些呢，那么就是我们讲的亚实性结节。如果它完全看不见了，血管完全被遮挡了，那么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实性结节。
1: 实性结节是不是就是相当于已经恶化了？
0: 这个不能这么说。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最开始发现结节的时候，经常会以这个毛玻璃结节的形式来呈现。但毛玻璃结节呢，它呢属于一种就是说它可能会出现这个恶化，但它的时间会很长。在它的生长过程中呢，它如果要向恶性方向发展，它可能会出现慢慢的它会出现中间会出现实性成分。我们讲实性成分越多，它可能这个恶性的成几率呢稍微偏大一点。当我们整个的毛玻璃结节发展到实性结节的时候，那是表明它恶性的这个几率就越高，大概是这个因素嘛。
4: 是递增的一个关系。
0: 一个递增，所以说我们对毛玻璃结节要进行密切的随访。它可以10年都没有变化，但是呢，如果在随访过程中，毛玻璃结节逐渐里头的这个实性成分增加，特别是增加到20%以上的实性成分，那我们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那我们就要进行一定的干预。
4: 龙龙，平时你去体检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去拍胸部 CT？ 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去拍 CT 的时候，就会看到肺部上面有一个模玻璃结节，就心想完蛋了，咋整啊？
3: 我就会看到有些报告上面就会写着，建议复查，就类似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也有个疑问，我复查挂什么科室啊？
4: 进一步做什么检查呢？到底？
5: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4: 龙龙，平时你去体检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去拍胸部 CT？ 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去拍 CT 的时候，就会看到肺部上面有一个模玻璃结节，就心想完蛋了，咋整啊？
3: 我就会看到有些报告上面就会写着，建议复查，就类似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也有个疑问，我复查挂什么科室啊？
4: 进一步做什么检查呢？到底？
0: 一般你挂科室的话，肯定是挂到呼吸科或者胸。

0: 外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发现了毛玻璃结节呢，比较紧张。一般来讲，我们会根据毛玻璃结节的大小、形态和它的这个生长变化，来判断你这个结节是需要围访，还是需要去做手术。啊，如果你的结节我们认为出现恶性的可能性比较大，叫高危肺结节，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让你选择手术或者是微创的手术治疗。所以大家不要紧张，我们会到合适的时机。如果它十多年都没有变化，那我们就不动它。如果在毛玻璃的演变过程中，它出现了比如说实性成分的增加，从毛玻璃结节转变成这个亚生结节，那我们可能会进行干预。或者是毛玻璃结节在这种发展过程中，它出现了就是我们一些恶性征象，就出现了分叶，出现了这个空凹征，出现了这个血管急速征等等的一些专业的恶性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会及时的干预。
1: 嗯，所以还是需要持续关注。
0: 持续观察。一般讲的话，我们每年都会去做水诊，啊，每年都做。
2: 定期的观察它一个发展的过程。
0: 对的。
3: 对。
0: 就是它的那个大小的变化，它的这个形态的变化，还有里头密度的变化。这是我们就是说需要去观察这方面，然后来决定它我们采用哪种方式来干预。
3: 那刚才听下来，其实咱们体检报告拿到的一瞬间就不用太担心了，
1: 对，稍微放下心一些些。
2: 对，我们肺结节它不等于肺癌。当然我们对于八个毫米以上的肺结节呢，尤其是实性或亚实性的肺结节呢，现在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技术手段进行检测，比如说通过我们气管镜做我们的 TBOB 或者是我们经皮肺穿刺活检来取到这个病理结果，来明确这个结节的性质也是可以的。
4: 那你看，我们听完两位院长的讲解，我们首先建立的是一个核心的认知，发现肺结节不等于得了肺癌，它只是一个需要专业解读的影像发现。那么我们拿到了检查结果，还是要第一时间请到我们呼吸科或者是我们的胸外科的医生做一个专业的判断。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节目视频号，即可获得关于肺结节的详细科普资料。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个超级有趣的破解误区环节。我呢是特意把网上以及在门诊里面大家问的最多的疑问总结出了三大误区。那我们要先请我们的两位超级爱学习的乐学嘉宾迪迪和龙龙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之后呢我们要请两位院长为我们大家解读我们回答出来的误区。那我们现在大家是不是都有一个想法哈，肺结节肺上的疾病啊，跟抽烟有关，那我们的女性大部分都是不抽烟的，那是不是女性更安全？龙龙作为男同胞你觉得怎么看？
1: 不一定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男生，然后之后他自己是一个非常爱运动的人，不抽烟不喝酒，然后饮食作息非常规律，但依旧他也是就是健康检查查出来有这个拍 CT 之后有一个肺结节，所以这真的不好说哈。
3: 但是男生的朋友是男生，其他男生会抽烟嘛，所以我觉得女生可能会相对的安全一点。对，
4: 我之前也看到一个这样的段子哈，就是几个好朋友，有三个都吸烟，有一个不吸烟。那肺部炎症最严重的，患有肺结节的，反而是这个不吸烟的，
1: 被迫吸二手烟就是。
4: 那要想请我们的两位专家给我们解读一下，我们这样的认为是正确的吗？
0: 这个是不正确的。
4: 嗯，
0: 因为抽烟呢，确实是肺癌的高危因素之一，但它不是唯一因素。实际上我们经常会遇到二手烟啊，特别是女性，啊，女性的现在的这个肺结的发生率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女性的话，这个肺结节的发生率比男性统计下来还要高一些。这个原因呢，可能和我们的二手烟，还有就是大气污染，还有就是我们的基因啊，遗传基因。
4: 那会不会因为我们女同胞，我们要做饭、做家务、油烟也会造成我们的这个？
0: 你刚刚讲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实际上我们这个油烟的话，是我们女性这个产生肺结的一个很高危的因素。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天然气哈，做饭的时候它不完全燃烧，产生的这个东西啊等等的，都是肺结节的高危因素啊，都是。所以说呢，女性的话，这个现在肺结节发生率非常高，不是说不抽烟就没事了。
2: 除了刚刚药院讲的这些以外呢，还有如果他的家族史当中有恶性肿瘤的病史，或者这个人他本身自己有其他地方的恶性肿瘤的病史。

0: 病史，另外呢，有一些就是有职业暴露史，比如说长期在挖煤呀、接触水泥呀、打沙呀这些工作，这种有粉尘的接触史的患者。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患有一些慢性肺部疾病的，比如说有一些慢阻肺的患者、肺纤维化的患者、尘肺的患者，哈，这些呢都可能发生恶性肺结节的几率增高。
1: 其实我们导致肺结节的因素还是非常多的，真的是防不胜防。那我们的肺结节跟我们的年纪有关系吗？
0: 有关系，越年轻的人，他那个患肺结节几率就越低。那么随着年龄增长的话，患肺结节几率会越高。那么在70岁以上呢，可以高到60%以上。所以我们建议呢，40岁以上呢，尤其是刚我们讲过的这么多高危因素的人群呢，要求每年呢定期做一次我们的低剂量的胸部的 CT。
1: 好，你看我们就开始划重点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关键的年纪哈，40岁。我们40岁以上，尤其是伴有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高危因素的，定期一定要做一次低剂量的 CT 检查。我们来看我们第二个误区。那我们常常呢都会有一个偏方，说哎吃什么什么药，干什么干什么，我们就可以消灭我们这个肺结节。
2: 因为我也是有甲状腺结节，然后家里面的老人就会说，哎，那些偏方是可以化掉结节的，所以肺结节可能也会有一样的偏方吧。
3: 化掉，这听着都有点不靠谱。我觉得别乱信吧，听听咱们专家怎么讲吧。
0: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而且非常危险的误区。目前的话，没有任何药物被证实可以消除已经形成的肺结节。那些声称包消结节的偏方或者是保健品呢，大家一定要警惕。真正的科学管理是定期的观察或者是手术干预，而不是药物消除。
4: 是的，我们的这个策略是，如果结节是良性的，就和平共处。如果我们定期观察吧。如果怀疑是这个恶性的话，那我们就可能会进行手术的干预，或者是我们一些微创的治疗。如果我们是乱吃药的话，可能还会伤及我们的这个肝肾嘛，肝肾病人嘛。
1: 因为需要代谢嘛，我们需要其他的器官帮我们去代偿。
0: 对，有可能还会延误我们的最佳诊疗时间。
1: 所以呢，我们大家一定要听两位院长的话，千万不要去听信什么偏方可以把我们的结节化掉。那我们刚才又说到了手术，其实呢，有很多人相信偏方，就是因为害怕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手术的治疗。毕竟手术哈，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定是有很大的风险的。那我们来看看第三个误区，就是觉得手术非常的可怕，一提到手术，我们是不是就要开个大刀呢？
4: 实际上，现在我们对于这种高危肺结节的治疗手段已经非常先进了，也是非常成熟的。首先，高危肺结节我们可以采取胸外的手术治疗。所谓手术治疗的话，它实际上也是微创的，它可以进行楔形的这个切除，或者是断叶的切除，它对肺功能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当然，我们还可以进行介入微创治疗。它是更加微创，对患者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小的，肺功能影响是更小。我们可以用一根针，通过冷把这个结节给冻死，或者是通过热把这个结节给烧死。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消融技术，它具有那个创伤小、恢复快，它并发症少，实际上我们的手术时间也是很短的，它不需要开大刀。它就是在这个我们的皮肤上留下了一个针眼。
1: 看我们想的那个开大刀就是一个误区。
4: 是，这项技术实际上也是非常非常成熟的。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这种患者，而且效果是非常好的。那病人呢，特别是对于年纪非常大，而且那个心肺功能不好，不适合手术，或者不愿意做这个胸外手术的病人，他非常的这个适合。
1: 就是他创伤比较小，
4: 特别他有基础疾病的病人，我们就不需要去开大刀，对他的这个肺功能影响是非常小的，
0: 保留最大的肺功能。
4: 保留最大的肺功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节目视频号，即可获得关于肺结节的详细科普资料。那如果说我们做了手术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有些会切叶，或者是我们做这样的消融手术，那术后会不会影响他正常的生活呢？
4: 目前胸外切叶的话，它切的这个断叶，或者是楔形切除，对肺功能影响是非常小的。那我们用这个消融针的话，它只是针对 这个结节和结节周边的，就超过结节大概1公分的范围，有一定的影响啊，就是影响非常小，它不会对正常的生活造成影响。
3: 那听下来，其实我也发现现在的这个对于肺部的这个肺结节手术已经非常先进了，有这个微创的，而且

0: 还可以术后几天之后就可以出院了。那我那位就是查出来体检出有这个肺结节的这个朋友，稍微可以放心一点了，可以让他不用那么焦虑了。
1: 是的，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他给他做了微创手术之后，后期还会不会就是有复发的可能性呢？
2: 我们在做了微创手术以后呢，我们会给予患者定期的随访，一般是一个月以后、三个月以后、半年到一年，然后进行定期的随访。当然有可能再过一两年以后，患者会再次发生肺结节，它有可能是新发的。那么对于如果发生再次发生这种高危肺结节或者是恶性肺结节的话，我们可以再次给予这种微创介入手段。
3: 关于肺结节的说法是否正确，您记下了吗？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
4: 误区一，不抽烟就没事，女性更安全，这个是不对的。误区二，就偏方可以消，偏方是不能消除任何肺结节的。第三就是手，现在我们不需要开大刀了，我们现在都是微创，就算是胸腔镜的外科手术，它也是对肺功能的影响是非常小的。那我们的消融治疗的话，它是更加的微创，就是一个针眼，针对我们结节进行精准的治疗。
1: 所以啊，大家要是在体检当中发现了肺结节，而且我们的医生建议你手术的情况下，大家也千万别被过去的那种大手术的观点给吓住了。现在用这么小的一个代价就可以解决未来可能存在的大隐患，这可是咱们患者的福音啊！您现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节目视频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你看，我们是听了那么多关于肺结节的知识，相信大家其实最想知道的还是，要是不幸得了肺结节，我到底该怎么办？那还是要请两位院长给我们大家一个清晰的行动指南，让我们大家不要去焦虑，也不要去盲目的听信我们所谓的偏方。那两位院长给我们大家提点建议，或者是我们平常应该怎样来保养我们的肺部健康？
4: 我想说，如果我们发现了肺结节，就要到正规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去看和去管理。我想有一种平常心吧，就是说这个肺结节呢，专业的医生呢他会给你去指导，但是呢不要去在网上去搜索或者是进行一些不规范的这种建议。因为专业的医生呢，他会根据你这个结节他会给你进行指导。如果你这个结节是良性真相比较多，他会建议你是随诊的，他会让你定期的随诊，定期的去观察。如果是这个你的结节恶性真相比较明显，他可能会建议你进一步的去做相应的检查，就相应的就是去确诊它，然后确诊它以后给予相应的这个规范化的治疗。我想的话就是说，这个结节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定期的去随诊就行了。定期随诊，再找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呼吸科或者胸外科医生来给你随诊。
1: 那我们的生活习惯方面有什么建议吗？因为现在年轻人特别爱熬夜，
0: 喝甜的呀，
1: 吃点油炸食品，
0: 油炸食品啊，
1: 喝点奶茶，对，
2: 是不健康的生活。
1: 对，
2: 这个方面我们肯定是建议我们现在年轻人要注重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养成一个良好生活习惯。少熬夜，少抽烟，尤其是少打游戏。另外的话，要减少我们糖的摄入，另外还有就是规律的饮食，这些都是需要的。平时呢还要有一定的运动的习惯，每天坚持30分钟运动，对于提高我们身体代谢，增强免疫力都是有帮助的。
4: 远离那些空气污染比较重的地方。
1: 你看，这样也可以提醒一下我们自己，如果说以后我们的女性同胞做饭的时候，一定抽油烟机一定要开足马力，或者可以自己给戴个面罩啊，或者是口罩，这样也可以有效的隔绝一下。
2: 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广大民众呢，能走到郊外去，能够呼吸很好的新鲜空气，同时呢也做一些适当的运动，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我们也会建议呢广大民众呢定期的做体检，就好比我们在肺部呢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能够实时的捕捉到结节的变化情况。要是它一直安安静静的呢，没什么变化，那我们就接着观察。要是它开始发生变化了，出现了生长或者有恶变的迹象，那我们也要在它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呢，然后及时的把它彻底的解决掉。
1: 你看哈，大家一定要记住12个字：不恐慌，不忽视，信科学，遵医嘱，这样就能科学的应对我们的肺结节。
0: 是的，我要回去听。

0: 那位朋友不要焦虑了，就听咱们专家的，要定期的去复查，定期的观察身体的一个变化，那么一定会把这个肺结节给好好的把它消灭掉的。
1: 对，其实啊就是相当于身体里面的一个小痣，咱们定期的去看一看它就 OK 了。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节目视频号，即可获得关于肺结节的详细科普资料。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你看今天我们的科普真的是干货满满，也非常的感谢两位院长用很多生动的一些比喻帮我们击碎了我们关于肺结节的各种的恐慌。在这呢也是要提醒咱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一定要用知识和理性武装自己，好好的守护每一次自由畅快的呼吸，毕竟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节目视频号，即可获得关于肺结节的详细科普资料。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给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3: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4: 同命连心的情人，也敢说中就中？你的锅接了吗？
5: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友，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

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孩子走路总喊脚疼，家长千万别忽视。
1: 有的小朋友家长带着小朋友的鞋子到门诊来，然后会说我们脚底的这个磨损状况两边是不一样的，他通常呢提示了一些疾病的一些状态。
0: 从扁平足、高弓足到步态异常，孩子的小毛病可能影响脊柱与身高。
1: 这种情况呢，往往要当心，比如说有下肢的轻微的不等长，有的会伴有骨盆的倾斜，甚至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件事情来看，最终我们诊断为脊柱侧弯。
0: 超过70%的足部问题源于儿童期未及时干预，黄金矫治期不容错过。
1: 如果一些问题残存到了一个成年期，成年期以后呢，往往它会加重，那么就可能需要在成年期做一些手术性的治疗。
0: 科学护足新理念，从小关注脚下根基，别让成长留下遗憾。锁定今晚医生开讲，本期节目特别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儿童骨科主任张网林，让孩子的每一步都走向健康未来。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杨璇。首先欢迎今天的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你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学习的医学小白小马。
4: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迪。
2: 想问两位一个问题哈，两位的鞋底有没有磨损特别厉害？
4: 提到这话题，我最有发言权了。我每双鞋不超过3个月就投降了。
3: 这么费鞋吗？
4: 对，而且我还是女孩子，他们都不相信，是因为我的那个鞋底它外侧就会被磨得很严重，就没办法穿。
3: 说到这个问题，我的回忆一下就回到了那个小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因为男孩特别好动嘛，所以老是在跑跳的过程当中，那个鞋的那个鞋头那个地方特别容易探头探脑的探出来。
2: 其实说到小时候哈，我的印象就比较深刻了。可能小的时候就我们会固定穿一双鞋，以为是就是废鞋。
3: 是，
2: 但是现在看来长大了以后，你会觉得小的时候磨损的那个位置现在磨损也很厉害。
4: 对，所以其实不是我们小时候废鞋，是现在长大了还在废鞋。
2: 之前我去体检的时候，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哈，我还跟医生探讨了一下这个问题，是我鞋子的问题呢，还是我自己的这个脚出现了问题？其实医生就跟我说哈，我们鞋子磨损的位置可以反映出来我们走路我们发力是不均衡的，而且还会引发比如说我们的足弓、腿型都会有影响。
3: 哎，那不会是我们小时候这个骨头就长歪了吧？
4: 你这样一说很有可能，就是小时候就已经是长短腿了。
3: 小的时候就伴随了哈。
2: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围绕这个话题展开一下探讨，孩子总是废鞋，这背后是否潜藏一些与健康息息相关的秘密？今天呢，我们就要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儿骨科张网林教授，他将带领我们一同揭开废鞋蕴含的大学问。有请
0: 张网林主任医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医务部主任，儿童骨科主任，综合党支部委员，专业特长0到18岁马蹄内翻足、高弓足、扁平外翻足、扳机趾、狭窄性腱鞘炎、髋脱位、髋关节发育不良、儿童股骨头坏死、 X 型腿、 O 型腿、肘内翻、脑瘫、足畸形、下肢不等长、骨折后遗畸形、骨肿瘤、骨肉瘤等疾病的临床诊治。
2: 张教授您

0: 好，欢迎来到我们演播室。那刚才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们三个是探讨了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有同样的经历，就是感觉自己很费鞋，但是不知道到底是我们过于调皮，还是因为脚底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在儿童骨科的门诊当中，经常有一些家长啊，他来问我们说，张医生啊，我们小朋友的那个鞋怎么那么费，经常会脚底出现一些特殊的状况，要带给我看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对孩子的健康越来越关注，通常来说我们还是会区分一下有没有一些特殊的问题伴随着这个事件，那么它背后医学的真相是什么，然后再给家长解开这个谜团。
0: 其实还是很多家长是非常困惑的。
1: 对，
0: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1: 这幅图上面就可以看到，它左侧和右侧呢，它显示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描述的一个现象也是不同。左侧这个呢是一个足底压力的一个分布，右侧这个呢就是我们正常会看到鞋底的一个现象，就把它理解成为一个三脚架，脚跟是三脚架当中最靠近自己的一侧，在前方呢它有两个着力点，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大致的脚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在左侧的这幅图上面呢，能看到脚跟侧啊，它这个地方有个非常亮的深的红色，这个是脚跟着力的部位。在前脚掌的部位的话，大致可以看到一条带，那么是内侧和外侧，然后它就形成了一个三角支撑，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受力的一个分布。那么在我们的脚底上面就可以看到，在足跟这个地方它有一个严重的一个磨损区，前脚掌的地方也是有个磨损区，但就这个鞋子和这个压力的分布来看呢，它只是有轻微的不对称，总体来讲它属于一个正常磨损状况。经常有的小朋友家长带着小朋友的鞋子到门诊来，然后会说我们脚底的这个磨损状况两边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0: 那异常的磨损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对比图。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幅图基本上把我们门诊啊涵盖了99%的一些磨损问题，应该说归类的非常好。一个就是它的内侧磨损多，一个就是外侧磨损多，另外就是一个非对称的磨损，以及一个前后不对称的一个磨损。它通常呢提示了一些疾病的一些状态，再结合小朋友的查体，然后我们再去区分它的真正的一个原因。
0: 就像我就比较明显的是前掌磨损比较严重，小的时候不觉得，以为就是费鞋嘛，就刚才我们说的，但现在长大了以后觉得更加的严重了，就是那个固定的那个点它还会出现老茧。
1: 是，就是前掌的这个磨损呢，它成人和儿童还是略有不同。其实在儿童期啊，前掌的磨损是占比较大的一个比例。小朋友学走路呢，它有一个阶段，我们整个从12个月到18个月，就是1周岁到1周岁半，它是称之为叫学步期。在学步期当中呢，它婴儿的这个站立和它的行走，它并不像我们想象的一样，它一下子就能达到我们一个成年人的状态。很多孩子他需要经历一个摸索的过程，那么根据他大脑对脚的这个控制，他可能一开始是前脚掌着地的走路多，那12他又会用后脚跟再走，12在左侧，12在右侧。所以呢，因为他年龄小，他表现的倒不明显，往往是一个姿态的问题。那如果是进入幼儿园和到已经是小学阶段，这个时候家长他带着鞋子来，呈现了一个后脚跟的地方没有磨损，前掌有问题呢，这个时候往往医生会去考虑要排除一些疾病状态了。
0: 但刚才我们也看到，我们大屏幕上是分了四个类型，我们有不同程度这样的一个磨损，大家非常都关心哈。如果说都发生了不同的这样的磨损，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什么影响？
1: 今天我们呈现的这四张图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居家自测的一个对比图，所以如果有条件，我建议家长们要把这个四个图进行一个截屏，然后把小朋友的鞋子翻过来对比一下。像第一张图，它提示了就是一个内侧的磨损过多，内侧磨损过多往往提示这个孩子可能存在扁平外翻足的现象。那么如果是外侧磨损过多呢，它往往提示孩子可能存在一个高弓足。那么不对称性的，比如说一个鞋底磨损的厉害，一个鞋底到基本接近正常，那么这种情况呢，往往要当心，比如说有下肢的轻微的不等长，有的会伴有骨盆的倾斜，甚至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件事情来看，最终我们诊断为脊柱侧弯，那么也会出现一个足底的对称性的一个破坏。那么前掌过多往往提示就是一个跟腱挛缩，我们说马蹄足的一个问题。如果出现上面这四种之一，还是应当到专科医院要进行一个专科检查。
2: 那其实看这张图的话，我就是很明显的外侧磨损过多。

0: 因为我从小我的那个鞋在外面那边的就会短一点。
1: 外侧磨损它相对多，它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是把脚理解成一个三脚架。那么外侧磨损多的话，往往提示足弓这个区域它是偏高了。那么大拇指往后一退，那么它的三脚架就向外倾斜，向外倾斜的时候，每一步走路它就在外侧就会有一个磨损。所以外侧的一个鞋磨损呢，往往提示可能存在一个高弓足。高弓足的话，在儿童当中它不太常见，扁平足的发生比例比高弓足要高很多。但是具体它发生在什么年龄段，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它是在小婴儿期，可能这个现象我们就会先观察一段时间。但如果进入了学龄期，那么上学阶段，那么我们就要开始排查一些病理性的因素了。
0: 那像我就是个子还比较高了，但是我的腿它不是很直。那么作为女孩子又比较爱美，到现在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去纠正它？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腿型的这个管理呢，在门诊也是非常多的家长关心的一个话题。因为往往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一样，就七岁之前我们的腿型往往不是非常直的，尤其是在四五岁的时候，小姑娘的家长会到门诊来说，哎，张医生，我的小朋友的脚腿型有点变形。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也仍然是的，它如果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 X 型腿或者是 O 型腿，那我们只需要等待它能够自己好的。但是仍然是，就是我始终强调的，它首先在医生眼里它要区分为疾病还是非疾病状态。疾病状态下面它可能比如说要用特殊的矫正鞋，甚至要用手术去解决。但是非疾病状态生理性的不完美呢，它的管理就属于另外一个类型了。那比如说我们适当的体育活动，游泳、体操、舞蹈，这些对女孩子来讲，它整个形体的管理会有一个正向作用，同时它对这个腿型的发育也是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总体来说呢，它在医生的这个医院里面来说，它属于一个健康管理，它不能够定义为是种疾病治疗。
3: 那我有一个问题也想请教一下教授，就是我想知道这个足部的问题它是不是随着成长是伴随性的。
1: 是，对于一个儿童期如果就存在了一些问题的话呢，往往我们的这个治疗呢是以一些非手术痛苦比较小的一个治疗为主。如果一些问题残存到了一个成年期，成年期以后呢，往往它会加重，一个是外形它会有加重，第二个就是可能本身是无症状的一个现象，它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劳累、无力或者疼痛。如果进展到疼痛这个阶段呢，可能非手术治疗效果就有限了，那么就可能需要在成年期做一些手术性的治疗。那么所以在儿童期及时的关注足部的问题，及时的发现这个足部的问题，在早期干预往往效果就比较好了。
3: 那刚才我说到我感觉我是这个前掌磨损过多这种类型，但只是我感觉，我怎么才能确定我到底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种问题呢？
1: 那么在门诊的话，我们仍然是要区分的，就是作为家长的健康管理来讲，当你发现这个脚底的磨损不对称，尤其是两边都不对称的时候，其实这个往往提示是有一定的医学问题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就应当到门诊就诊了。那么如果就是说只是怀疑，那么去区分于，通常我会建议家长观察两双鞋，如果两双鞋这件事情始终持续存在，那么有必要寻求医生的专业意见。如果只是偶尔某一双鞋上面发现这样的一个磨损的小小的问题，那么我们通过换鞋以后，它这件事情就解决了，你可以等一等，或者不去，暂时不到医院去。
3: 那如果我们到医院以后想要确诊的话，一般都会做哪些诊断呢？
1: 如果是因为这个鞋底磨损或者是腿型的问题到医院，通常来说呢，医生会进行一个病史的询问和一个体格检查。病史询问当中，医生会问一下，哎，这个现象在你们家里是只是这个孩子有啊？如果他有兄弟姐妹，他会不会他的兄弟姐妹当中也有？那么如果他有家族的情况，那么这些信息提供的越多，对于医生判断是属于疾病类型还是一个非疾病类型，这个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第二个呢，就是说医生会进行一个体格检查。体格检查通常来讲，一，如果是因为鞋底磨损到医院，我个人会建议一定要把那个

0: 发现问题的鞋子带到医院来，第二就是说医生会脱掉鞋子，甚至要光脚走一走路，站一站，然后再通过我们的叫望触叩听，对于你的感受来讲，可能就是医生会摸摸看看，叫你做好多动作，然后他还会左摸右摸来去区分这个脚上的一个状况。当这两项检查都完成以后呢，一些特殊状况下面，医生会选择要你去拍一个 X 光片，或者是这个有的特殊的状况会做鼻超、核磁共振这样的一些检查。当所有的检查都完成了，看到结果以后，医生会给你一个结论。
1: 那咱们是去挂骨科，还是说有专门的儿童的骨科？
0: 随着我们现代医学的这个发展，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我们整个儿童医学的一个发展，就是大家跑到我们上海儿童学中心、贵州医院，会发现我们有儿童骨科啊、儿童的泌尿外科、儿童神经外科、儿童心胸外科，很多很多亚专业，就成人有的所有的科，在我们医院基本上都有相应的专科。那么关于鞋子的问题呢，通常来讲就看儿童骨科就可以了。这类问题因为往往是跟脚相关，所以的话呢，如果是家长想要看这件事情，那么就关注比如说成人骨科当中，如果他有足踝门诊、足部门诊，那么这个呢是比较对症的。到我们儿童专科医院来讲，因为亚专科的建设，目前来讲大概分到儿骨科，就我们贵州省内来讲已经是比较细的了，很少会再分。当然在我们贵州医院，因为我在这边，所以我们有专门的足踝门诊，可以来看我的足踝门诊。
1: 你看不同的磨损都会造成我们身体有不同的影响哈。你看我们就比如说我们有马蹄足、扁平足等等，那在这个时候我们选择鞋子是不是尤为的重要？我们怎样来选择我们一个合适的鞋子？
0: 鞋子的选择通常来讲呢是这样，我们去考虑一个是大小，大小的话通常来讲是脚长，比我们的脚长要再多大概一个厘米左右，穿进去以后我们再把手轻轻的，一般来说我们一个指尖放在它的鞋跟部位测试一下，这个状况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整个这个鞋子它在运动当中起到了一个保护我们足部的一个作用，但是在运动状态下它的脚是有弹性的，所以它要有一个空间，所以不能够顶头顶脑的买鞋子。第二个呢，对于儿童的鞋子的选择来讲呢，我通常会跟家长说，就是特殊的奇形怪状的鞋子尽量还是不给孩子穿。作为日常的鞋子来讲呢，我们还是首选我们儿童的运动鞋，这类是比较好的。在选择的时候我们要考虑鞋的前部和后部，前端尽量不要挤压得很厉害，否则的话呢会出现儿童的拇外翻，拇指的一些变形、脚趾的一些变形。后端来讲呢，它的足跟呢相对来讲要稳定一些，如果足跟属于一个比较松软的状态，或者是一个不稳定状态呢，它容易出现一个脚跟的偏斜，可能会出现一个后足的内翻或者是一个后足的外翻。
1: 到冬天的时候很多家长哈都会给孩子选择那种棉鞋，就是过于厚重的那种棉鞋，是不是不建议给小朋友穿啊？
0: 是，到了冬天，因为我到贵州以后，我们发现冬天可能我们的路面会相对来讲雨后有一点湿滑，所以在冬天鞋子的选择上来讲呢，鞋底的防滑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棉鞋和我们常见的儿童运动鞋当中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兼顾保暖的同时，可能鞋底的一个材质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大小，至于它鞋子表面的其他的一些部件的选择呢，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我们没有特殊的禁忌，就比如说一定不能够穿某一种鞋，主要它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起到一定的保护和支撑，这个就可以了。
1: 你看我们聊到这里的时候哈，我们首先是学会了在家里能够自测自己的足部有没有问题，还可以合理的给孩子选择鞋子。那提醒大家，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的医生开讲，本期呢我们将聚焦的是儿童足部的健康。如果您的孩子也面临各种足部的问题，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的健康资讯。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儿童足部的一个健康，那又有很多的家长又会疑问了，我的孩子现在处于生长痛的一个阶段，那我们的这个生长痛和我们有关联？
0: 生长痛它是儿童疼痛当中的一个特殊类型。足部的生长痛就是我们在医学上的定义是这样，就是说排除疾病以后，他的一个身体的

0: 在一个力学的不平衡，骨头希望能长长，但是肌肉呢，它成为了一个约束的一个状态，那么就会呈现这个力学的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1: 有个对抗
0: 啊，它达到一定的阈值以后，它的疼痛感受器就被抱紧了。这种状况呢，我们就定义为现在生长痛的一个病理生理基础。
1: 从幼儿到我们的青少年的这个阶段，他都会有生长痛吗？
0: 我们的身高它其实并不是像我们理解的一样，就是有的家长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匀速的，每年它长两，在一个阶段就这么半年当中，它一下子就啪，
1: 对，
0: 有一个高峰的，然后它可能接下来这段时间每年只长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到青春期前后它又呈现第二个生长发育的高峰，所以呢就是在生长高峰的前或者是生长高峰时它容易出现，所以每个孩子会有不同。那么对于我们家长来讲的话，我觉得从症状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往往比从这个年龄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呢要方便。
2: 那咱们生长痛需不需要去治疗它呢？
0: 其实最最困扰的一点就是，第一个，我们的如果是我们的孩子晚上这样子腿痛了，他是不是我们说的这个生长痛？其实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这个，因为疼痛它只是一个信号，疼痛背后的原因找到了才能有一个正确的去对待。那么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居家的管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区分呢？所以生长痛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就是符合这些规律就大概率是生长痛，但是跟这些规律相违背，那么就有什么情况下要当心它不是生长痛。通常来讲，我们说夜间的双侧对称性的这种关节周围的疼痛，那么我们会考虑生长痛。第二呢，生长痛它存在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孩子会虽然会哭闹，你问他说，我这里难受，我这里痛，但是呢他往往他是没有骨头的触痛，就是你去摸他说他痛的这个部位，他是不会说因为你一碰他然后说
1: 痛，
0: 痛得更厉害，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第三，生长痛它往往就是晚上虽然可能闹得很厉害，主诉也很厉害，但是你安慰安慰他就睡着了，往往到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呢，他又像没事一样，符合这三条，那么基本上就是生长痛了。
3: 那如果我们确定这个孩子他就是生长痛，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这个疼痛感越强，就证明他最近的生长速度越快了，或者说他未来能长得越高呢？
0: 是，这我们可以作为这样的一种去理解，对，那因为确实是，就是往往我们是发生在这些孩子的快速生长期，他的生长的能力越强，这部分孩子他可能的表现和感受他会更强烈一些。
2: 所以我小时候就特别疼，因为我从小就比别的孩子高一截，所以我生长痛的时候，到现在那个痛我都
0: 还记忆犹新，对吧？
2: 特别疼。
0: 是，
3: 所以其实家长换个思维，压力就没那么大了，这是一种快乐的疼痛。
1: 这样的一个生理现象，那可不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帮助孩子缓解他的这个生长痛呢？
0: 可以的。我们要鼓励孩子，就是在他的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热身，运动的以后的拉伸，以及就是他们应当理论上说。

0: 泡脚，热敷一下，那么对它减轻症状或者减少它发生的概率，这个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还是可以有一些方法帮他们缓解疼痛的。
0: 对，处于疼痛期了，那么我们就注意一下。如果在这个阶段，这当中运动前后的一个拉伸，这个是非常重要。
1: 哎，你看，我们又学会了一些怎样来缓解我们伸长痛的一些小妙招。其实呢，也是。我们的泡脚都是可以对孩子的疼痛有所缓解的，而且呢，我们一定要均衡饮食，适当的补充他们需求的营养元素啊。若疼痛持续或者加重的情况下呢，我们一定要来到医院及时就医。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医生开讲，此时呢，你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的健康资讯。张教授，刚才您也跟我们提到了哈，一定要分别它到底是不是生长痛。
0: 是的，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些居家的一些简单的。

0: 判断，可以去判断这个孩子他什么情况下要考虑生长痛以外的问题。那么通常来说就是这样，他孩子说疼痛的部位我们家长要看一看。那么如果他看上去的时候就出现了有肿胀，这肯定不是生长痛啊。比如说关节周围它两边的腿的关节的样子已经两边就不一样了，那就不能考虑生长痛。第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触诊非常重要，孩子较痛的地方我们应当要摸一摸，如果碰到他这个地方或者轻轻的给一些挤压的压力以后疼痛会迅速加重，那么这也不是生长痛。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动一动他的关节，那么往往是说比如说膝盖周围的疼痛，他如果是生长痛，他的这个膝盖怎么动他这个疼痛也不会加重的。但是如果他是又叫膝盖痛，膝盖周围痛，但是这个关节不好动了，那么这也肯定不是生长痛。
1: 那如果说我们的骨头生病了，那我们
0: 可能有哪些情况？
1: 对，
0: 这也是很多家长比较焦虑的一个问题。家长带着孩子到医院来了，通常医生又会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去对待他呢？就比如说我们会问问这个孩子的情况，最近有没有一些特殊状况。主要是要询问他有没有最近的明显的比如说受伤。因为理论上说如果有受伤，他出现这一系列有点肿有点触痛，踝关节活动有影响，那么我们医生就会把他向受伤、轻微骨折、关节损伤这个方向去做一个排查。那么如果他很明确的就是没有受伤，那么还伴有这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关节会肿，关节的这个有触痛，关节活动还会有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一些包括骨肿瘤一些的这样一类的一些特殊问题了。为什么我们会说要把生长痛和骨肿瘤联系在一起呢？因为他们在年龄上存在一个比较接近的一个发病的早期的类似性。骨肿瘤它导致的这种疼痛的发病年龄跟生长痛的这个发病年龄是比较接近的。同时呢，因为骨肿瘤它疼痛对于儿童来说，大部分的骨肿瘤是跟膝关节是相关的，发病率远远高于其他关节。然而生长痛呢，它又是在膝关节周围是常见的，所以这两件事情是非常容易混淆的。那么所以在临床当中，医生也是我们跟家属说的时候，往往生长痛了，如果一旦有怀疑，我们需要拍片，也是先把骨肿瘤或者是骨损伤这一类的问题做一个排查。
2: 您刚才说到这个骨肿瘤，比较常见的就在膝关节，那比如说脚踝啊这些，它容易长吗？
0: 也会有，往往这个时候就需要面诊和医生的经验来进行一个区分了，它其他地方也有可能会发生，但是当你有疑惑的时候呢，你寻求专业医生的意见，往往门诊看一下，我们做一些早期的排查，就可以把心中的疑虑去排除的。
1: 那我们在门诊的话一般是去做什么检查呢？
0: 通常来讲最最简单快速的方法就是 X 光片。当然在 X 光片之前，医生会首先进行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要问病史，家族史有没有，第二个就是说他的一个查体，随着我们医生的这个临床经验丰富呢，我们摸过以后他究竟这个孩子适合做 X 光片还是适合做 B 超还是适合做 CT 核磁共振，这都是我们的武器。
2: 那我们说到这个叫骨肿瘤，一般我们提到肿瘤的时候，我们的认知里边就有比如说良性恶性。
0: 对，
2: 那这个骨肿瘤它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区分呢？
0: 是的，我们一直说我们全身的这个器官和组织当中，其实骨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友好的一个组织。它通常不太发生肿瘤的，但是往往它发生肿瘤呢，它的结局会比较差。所以恶性骨肿瘤不管是在成人还是在儿童，它的这个死亡率或者是致残率是非常高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长一谈到这件事情，就是谈到骨肿瘤就会色变。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状况。对于儿童来说呢，膝关节周围跟生长痛最需要鉴别的其实是恶性骨肿瘤，尤其是青少年的骨肉瘤，它往往是在比如说七八岁的时候是高发。那么往往就是面临着一个孙死存亡，它的五年生存率在没有新辅助化疗的前提下面呢，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接近50%。那么有一些即便做了截肢，它的死亡率仍然非常高，这所以就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一类疾病，及时的发现这部分问题，它往往扭转战局的这个机会。

0: 会就会更多一些。
1: 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早发现。嗯，
0: 对，生长痛是一个常见现象，但是大家要注意，就不是所有的生长痛都是没事的，那么要区分一下，当出现我们前面提到的几个小问题都有发现的时候，当中有任何一点，比如说肿了，比如说有触痛，比如说伴有关节活动的受影响，那都要当心。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要寻求专业的骨科医生的意见，该去检查要去检查一下。第二，就是因为我跟很多恶性骨肿瘤的小朋友相处过很长一段时间，回顾他们之前起病的这些状况来说呢，他们很多表现跟早期的生长痛和轻微的生长痛是有交叉的地方。但在这个时刻来说呢，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特别的金标准，就是说符合某些个现象就一定是，那那些现象一旦出现往往就已经太晚了。当早期发现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家长关注我们孩子的生长痛。当孩子生长痛发生的时候，大家要记得看一看，摸一摸，碰一碰。但凡看摸碰有问题，还是早期到医院来看一看，给医生做一个专业的评估，把很多事情排除掉以后，我们就可以放心的生活了。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其实还是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哈，一定要区分开我们的生长痛以及我们的骨肿瘤的一个疼痛，因为他们两个有很多雷同的地方，一旦我们有疑似自己弄不清楚原因的情况下，建议大家还是要来到医院，我们做一个专业的评估。非常的感谢张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开启了这一场又专业又实用的健康科普，让我们深刻地理解了脚底磨损背后的健康秘密，也揭开了生长痛以及我们骨肿瘤的一个区别，更加的学会了如何要去保护我们的足部的健康。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属圣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夏天的云梦湖，水波温柔，草木正深，青春也像这个季节一样热烈蓬勃，又藏着一些不愿轻易说出口的秘密。这一次，来自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的专家医疗队，把移动诊室悄悄开进了校园。这里是贵州医科大学云梦湖校区，移动诊室悄然驶入校园，像一座开在青春路上的健康驿站。它专为那些从不愿主动推开医院大门的大学生而来，给出一声轻柔的健康问候，一个无需慌张的温柔出口，回应成长中身体与心灵的隐秘困惑，抚慰那些藏在羞涩背后的生理与心事。不设白墙，不挂叫号牌，只让每一份被忽略的青春终于有人倾听。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你身心皆安，明亮如夏。
1: 有点像针扎一样的。
2: 很多同学在旁边看了很久，然后不经意间的拿起一张折纸就走了。我们不催，我们等，他们准备好了，自然会过来的。
0: 在校园里谈生殖健康，本身就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这些路过展板的目光里，有好奇，有犹豫，也有不好意思。很多人在青春期里关于身体的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回答过。不是不想问，是不知道问谁，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3: 欢迎您来到移动诊室。
0: 王琼，主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副院长，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总支书记，生殖医学中心教职工支部书记兼副主任，现任中国女医师协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亚太生殖医学促进会国家代表，广东省医学会生殖免疫与优生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生殖医学分会。

0: 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女医师协会女性内分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常委兼临床学组组长。
1: 王教授你好，就是我的这个生理期一直都不是很稳定，然后周期的话大概是1个月到2个月不等，然后我就去做了一个 B 超检查，然后 B 超呢就显示它这个双侧卵巢有这个多囊样的改变。我查了一下资料哈，就是这个好像是会影响生育，就是我有一点担心以后可能会生不了小孩儿。我只来得及做 B 超，还没有来得及做那个激素检查，然后我想问问这个可以确诊就直接说这个是多囊吗？
2: 现在目前呢，从你说的这个，你现在是月经已经是稀发了嘛，对吧？就是2个月左右来一次月经，甚至更长这种情况呢，月经稀发就我们有诊断标准啊，再加上你卵巢的多囊样改变哈，那么这种我们叫多囊卵巢，但是不一定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如果单纯是卵巢多囊样变化的话，如果再加上月经稀发，那它就等于三条符合两条了，那么也许呢它可以下这个诊断。但是目前来说呢，我们要明白一点，因为你们还比较年轻嘛，可能也就20岁吧，20岁，那就要看你来月经的时候是多少岁，是不是13岁或者14岁，还是更早？
1: 是12岁。
2: 12岁哈，如果是12岁，我们一般呢是这样，就是8年，就是你一直都是月经稀发的这种情况。因为青春期的人呢，他因为雄激素比较高，就本身他青春期的时候雄激素就比较高一点，那么会有一些月经不太正常，而且呢可能周期比较长。本身多囊卵巢雄激素高是他的一个病因，那青春期的女性呢，她因为本身雄激素就比较高，所以她会有比较多的人表现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些表现。但是通常我们要下这个诊断的话呢，我们要等到他们8年以后，就是等到他的这个高雄激素过了，他的骨骼生长，因为雄激素对所有人哈，不管女性还是男性，他的青春期发育的时候他主要促进骨骼生长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他雄激素比较高，因为他长个子嘛，他的生长期过了，那么他的雄激素会自然的回落，回落以后呢，这些人呢他的月经会逐渐转为正常，那雄激素不高了嘛，他这个原因就没有了。所以有一种我们就叫做他有可能是青春期的一个生理性的多囊卵巢的变化，但是呢我们这种情况是不能下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这个病的诊断。如果要下这个诊断呢，你就可能就再观察个1年左右，然后你再去测一下你的雄激素在你这个青春期过后它是不是还是高的。那么还有一些可以通过一些雄激素高的临床表现，比如说像你原来青春期你长痘痘，对吧？那青春期过后痘痘就不长了呀，是吧？说明它雄激素就下来了，是不是？还有一些人呢就头发很油很油，也是高雄激素的一个表现，在你青春期过后这个雄激素也下来了，那么他头发也不油啦，也痤疮也没啦，月经也准啦，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就不能诊断你多囊卵巢综合征了，那么就是一个青春期的表现而已。所以暂时来说你也不用太焦虑，我看你脸上痘痘也不多哈，对呀，所以应该不用太过焦虑。
1: 就是我还想问那个短效的这个避孕药有用吗？就是我也查过，就是它可以规律月经啊，然后还可以就是抑制这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雄激素，但是呢我就是不太清楚它到底是能不能有用。这样
2: 短效的避孕药呢，曾经我们是作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的一个一线药物哈，但是现在呢其实多囊卵巢综合征呢，我们更加注重于运动啊、减重啊，这些表现。因为运动呢，它是可以提高你骨骼肌对这个激素的运用，就比如说你的性激素结合球蛋白，那么它就容易增加，增加以后它就会把这个有游离的雄激素结合掉，这样的话你体内的雄激素，就是说有作用的游离的雄激素也会下降。所以第一是运动，第二呢就是减重。因为体重过高呢，糖代谢有问题，或者胰岛素抵抗，是吧？那么到了胰岛素抵抗呢，

0: 激素结合球蛋白呢，它跟胰岛素也是有关系的，你把那个胰岛素抵抗减轻以后，它也是会下来。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哈，那能起效的话，那我们尽量能不用药就不用药。如果说仍然还是就是通过这些干预手段不起效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给药物。那么避孕药呢，也是一个药物来的，但是它有它的副作用。同时呢，我们对于一些雄激素高的人，我们也会加用一些降雄激素的药物。当然对青春期的你现在这个年龄肯定是不合适的啊，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像你这种即使要用避孕药的话，也稍微再等个，因为你现在刚考八年嘛，那么你就再等到明年，然后再观察一下，如果说在逐渐的好转，也许你就不用药了，就能够通过运动和减重，那么能够起效就最好了。
1: 好的，那老师，那我就自己总结一下，就是相当于要注重一个运动，然后一个就是饮食，相当于就是生活习惯上的一个就是规律。
0: 是的，就是平时生活规律一些，还有呢就保持心情愉快吧。然后晚上不要太晚睡觉，因为太晚睡觉呢，实际上我们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啊，就生长激素也会跟性激素结合球蛋白也是结合的。那么你如果分泌太少，第一个子不长是吧，第二就是可能对你的身体也会有影响，另外呢就是它容易有这个高雄激素的这种情况，对，就是激素紊乱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多。
1: 那就是不要熬夜。
0: 对，晚上不要太晚睡觉，它的分泌时间一般是晚上八点左右嘛，那它分泌以后大概十点来钟、十一点钟你就睡觉了，那就正好它是可以作用的。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你整个人还在很亢奋、精神的这种状态。
1: 谢谢老师。
0: 好，以前接诊时，很多年轻人总觉得，反正现在不要孩子。关于生育的这些问题，他们不需要去关注，但今天这些学生让我看到另外一种态度，他们会认真地问我是否符合疾病的诊断标准，他们会想得到一个循证医学的答复，他们明白生殖健康不是将来某一天突然间就需要打开的一本书，而是呢，从年轻的时候就应该用心去读好的必修课。真心希望所有的年轻人，无论学的是什么专业，都能像他们一样关爱自己的身体，把生殖健康当成一件从现在开始就值得去认真对待的事儿。
2: 这一天，有人终于问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问题：青春不该被沉默包围，身体也不该被羞耻困住。了解自己从来不是一件需要躲藏的事。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每一次停靠都让您记住，你的健康值得被认真对待。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4: 欢迎您到移动诊室。
2: 冯鑫，主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泌尿外科，任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男性健康管理学会委员兼副秘书长，关爱男性健康公益基金男性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泌尿生殖协会电生理医学分会委员。
5: 医生你好，就是我平时特别喜欢熬夜打游戏嘛，所以一个星期坐在板凳上的时间都有几十个小时，最近我就感觉我这个下体不是很舒服，有那种坠胀感。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很多人说这个需要去医院做检查，我想问一下这个病它会自己好吗？
4: 首先如果是说经常久坐熬夜，那么它这种引起的阴囊坠胀感呢，你需要去进行自己病情的一个鉴别
5: 啊。
4: 那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精索静脉曲张，它跟我们的体位相关，坐着的时候、站着的时候，阴囊坠胀感会严重一些。那如果是平躺着的时候呢，就会有一定的恢复啊，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另外呢，久坐的话呢，它也会有引起一些这种前列腺炎的一种可能性，那就可能会有出现尿频、尿急、下腹部的一个坠胀不适感，所以呢，这个就需要我们进行鉴别。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查体，看看有没有曲张的一个静脉，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B超检查，去排查一下到底有没有

0: 原腺炎或者说是颈椎静脉曲张。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这个 B 超检查的话做的话会有哪些流程呢？因为我在网上看说还需要做一些精液检查，哎，挺难为情的，你知道吗？
0: 这其实都是一些很正常的一些检查，就你也是医学生，那你其实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我们做检查呢，我们是为了要明确那到底这个疾病需不需要干预，它严重程度怎么样。那像我们做 B 超呢，就我待会给你开单，开好单以后呢，您就可以去那个超声室，然后那个超声医生会引导您大概10到15分钟就能完成整个过程。整个检查过程呢也就只有您和那个检查医生在，就相对来说您的隐私这些都能得到比较好的一个保障。那此外呢，就精液检查呢，这其实对于颈椎静脉曲张来说它也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检查。因为颈椎静脉曲张它最主要的危害呢，一个是疼痛，那另一个呢就影响生育。那如果说它有影响你的生育了，那你就必须要去进行手术来进行干预它。颈椎静脉曲张是我们比较确切的影响不育因素里面，可以通过一个手术治疗来进行一个恢复的一个疾病。如果说呢，就你查到有一个轻度的一个静脉曲张，那我们还可以通过来改善生活方式来进行一个改善。那比如说您也知道啦，就是经常久坐熬夜，那这两个就需要进行改善。另外呢，平时适当的运动，穿稍微紧一点的内裤，这也是能有个改善作用。那如果说您改善了这个生活方式以后呢，它过了1到2周慢慢坠胀感消失了，那精液检查没问题，那其实也可以不去处理它。因为这颈椎静脉曲张它是男性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基本上6个男性里面就会有一个有颈椎静脉曲张，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颈椎曲张都要做手术。
1: 还有个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医生，就是我平时喜欢因为我们学校比较大，所以我平时喜欢骑自行车，就是骑自行车的话会对我这个部位有什么影响吗？情况会不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以后一些那方面的功能，会不会给我那方面的功能带来一些障碍啊之类的？
0: 一般骑自行车呢，因为它对那个下面的下腹部阴囊都是有一个压迫的作用，而且呢因为局部的温度可能会升高，那骑太久的话它确实会有对睾丸会有影响。但是如果说我们控在半小时以内，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啊。那另一个呢，它影响性功能，一般来说它影响了睾丸的功能，它才会慢慢的影响性功能。这个呢就需要您自己去平时检查一下。就我们一般这种静脉曲张分为3度，那第一度呢你可能自己摸不出来有明显的异常。那第二度呢，就是在你屏气的时候可以摸到它那个有曲张的一个血管。那第三度呢，就是你在平时正常站着的时候你就能看到阴囊表面它会有这种曲张的这种小像小蚯蚓一样的这种静脉。那你一屏气呢它会更明显。
1: 对，医生，我在网上查的时候他还说我这种情况要定期自己检查一下自己睾丸的这个情况嘛。但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平时应该怎么自己检查睾丸呢？
0: 自检的话呢，就建议就每天比如说你洗澡的时候你可以用手去摸一下你的睾丸。睾丸呢它上面有一条金锁，就是你能摸到像那种条锁状的这种结构通到腹腔里面，那里呢如果有静脉曲张的话，它会在那里能摸到这种淤曲的一个静脉，尤其是在你憋气的时候它会更明显。那如果说你自己摸不到呢，那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就如果说坠胀感很明显，那就去医院做一个超声明确一下诊断。
1: 好的好的，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0: 久坐熬夜带来的阴囊坠胀感，精液检查时的尴尬，对生育能力的担忧，这些问题在年轻男性中非常常见，但是他们往往藏在一句没事后面。其实身体不舒服就是不舒服，它和感冒发烧是一样的，不需要为此感到难为情。早一点开口，早一点了解，很多问题根本不会发展到严重的地步。把健康当回事，没什么好丢人的。
2: 身体的发育节奏

0: 成长的环境差异，那些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自卑，他们像一堵看不见的墙，把很多年轻人挡在人群之外。但心理科的咨询位不是为了拆掉这堵墙，而是为了告诉他们，墙的那一边没有那么可怕，而你本来就有能力走过去。
1: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移动真实，今天有什么需要我给你帮忙的吗？
2: 吕翠，副主任医师，东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精神科执行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国家心理治疗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山东省总工会首批心理健康服务专家，中国精神影像联盟委员，中国睡眠研究会第一届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心理卫生协会第一届格式塔疗法专委会常委，贵州省学生心理健康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
3: 老师你好，就是我不知道这些话该不该说，我总是感觉自己和同学们格格不入，因为我从小就在农村长大，我觉得来到了大学以后，我发现身边的同学们吃饭、穿衣，还有各种方面都和我不一样，所以我感觉到有点羞耻，而且我连点一杯咖啡我都不知道怎么点，所以我有点困惑。
4: 当我听到你说这一切的时候，你已经做到了很多人做不到的，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敬佩你的。很多人从一个地方来到另一个地方我们都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的，总感觉心里边有点不如别人，和别人不一样其实我们都知道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就像是没有两片树叶是一样的一样，本身你现在的你自己就已经是最完美的自己了，在我看来此刻的你就是很好的。
3: 谢谢老师，但是像平时我感觉我发育比较晚，所以个子也比较矮，然后总是走在人群中，我觉得会很害羞，我感觉身边的人都在看着我，特别是我一开口说话的时候，我特别害怕别人在笑我，在关注着我。
4: 每个人生长的速度其实不一样，你这种想法包括你这种感受我是能理解的，当你说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小小的心痛，感觉某些方面不如别人。有的人你看在初中的时候他可能就个子一下窜到了1.8米，但有的人呢是到了大学才开始慢慢长的，这倒让我想到了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效应叫聚光灯效应，我们以为别人都在关注着我们，其实他们更多的是在关注自己。很多人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精力来特别关注我们，但是我们以为他们在关注的，实际上没有那么明显。
3: 但是像有些时候有碰到小组讨论或者班级聚会，我都不敢去参加，因为我害怕我一去参加了以后，我把很多事情一开口我就会暴露出自己什么都不懂，还有就是自己比不过别人。
4: 这说明你很想做得更好，你很想在人际交往中能让自己做得那么自然，就和其他同学一样，就和什么人都能聊得来，就感觉你的人缘也很好，这说明你在各方面都想做得更好。但你提出这个问题来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感动，我也希望在这方面能给你有一个小小的助力。比如你可以先跟一个你班里你觉得比较安全的同学，想和他这一个人在食堂里吃饭，慢慢的再和更多的人接触，不要求自己一开始就去参加全班的聚会，慢慢来，先从一个人开始，慢慢你就会发现在这方面你做的就会越来越好，当越来越好的时候你的自信自然就会越来越强，自然就会吸引到更多和你同频的人来和你交往的，那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你觉得呢？
3: 可是我现在该怎么改变呢？就是 从现在开始。
4: 比如你提到了自信，
3: 嗯，
4: 很多人从一个陌生的环境到一个新环境，他的安全感可能还不是很足。当安全感不是很足的时候，我们的一些逻辑思维啊，发挥作用就会小一点。你可以想通一点点，比如你今天哎见到了老师，跟老师打招呼了，你已经做到了。当你一个人或者静下来的时候，就记下来你每天做到了哪一些，想通一点一点的开始做，当累积到一定量的时候，它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刚刚我听你说的，你是愿意去交往的，想去交往，这样你创造机会多去交往，多做到的时候，你这个人际交往的能力自然就会提升，能力提升了，你的自信自然而然就来，自信来了，你就会感觉更自尊，自爱的程度也会提升的，它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我不知道我讲明白了没有这一点。
3: 讲明白了，老师，我觉得还需要我用一定的时间去消化它。
4: 然后是的，
3: 今天来和您聊也很开心。
4: 来找我咨询的学生，很多都说过类似的话：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自己不正常。但其实所谓的正常，从来不是一个摘摘的标准。长得慢一点，说话带口音，没喝过咖啡。这一些只是经历的不同，不是价值的差异。我想让他们明白的是，你不需要变得和别人一模一样，才值得被接纳。你此刻的样子，已经值得被好好对待。
0: 关于艾滋病，很多年轻人不是不想知道，而是不敢问，怕被追问是不是你，怕被别人知道你在问这个，怕网上那些真假难辨的信息。
5: 欢迎到移动诊室。
2: 邓开胜副主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感染科，中华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分会委员，贵州省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肝胆疾病咨询专家，贵州省感染性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委员，贵州省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成员，北京大学医学部高级访问学者。
6: 老师好。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谈了一个对象，但是他分手之后才听说那个对象私生活好像不是很检点，所以他特别担心，不过也不敢去医院看。他知道我是学医的嘛，所以就来问我，但其实我也才上大一，很多知识我也是上网才学的。我知道有一个窗口期，好像要等几周才能查出来，还知道有一个阻断药，说是72小时之内生效，但其实这些知识在网上太多了，我也不太清楚，所以就是他想让我来问一下您，应该怎么去查，还有就是查了会不会被别人知道。
5: 现在很多人对这方面的认知呢，就是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点呢，就是认为就是说这个跟艾滋病挂钩啊，觉得自己觉得在生活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呢，觉得有一种说不出口的一种感觉，感觉被人歧视等等。实际上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刚才你提到两个专业方面问题，一个是窗口期，一个是阻断药。医科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能够了解这个专业的知识，我觉得还是挺到位的。不过在这里我还是想跟你们的朋友说一声，所谓我们讲的这个窗口期啊，实际上就是说艾滋病病毒感染过后，我们还没有特定的办法给它检查出来，那么这个阶段啊，我们叫做窗口期。那么这个窗口期跟个人的免疫状况有关系的啊，大概是在2到6周这个时间。但是现在对这个艾滋病病毒的检测的实验技术越来越高啊，以前要靠个人产生针对艾滋病病毒产生的抗体，那么通过试剂检查能够发现，现在可以不用这样了，现在就是直接查那个艾滋病病毒的核糖核酸啊，就是通过这个检查就直接能够查血液里面有没有，所以现在的窗口期的概念就相对比较缩短了，大概2周啊，这些都能够检查出来了。主动去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是能够解决。第二个方面就是你说的，就是说一个是个人隐私方面的问题，国家针对这方面的这个工作也做得比较细。就是现在有匿名免费检查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只要告知我不要任何理由，就是说我就想检查这方面的东西看看怎么做，那工作人员就 直接就给你检查了。你登记的东西也可以就是说匿名的。那么现在提倡就是院检、进检。

0: 也就是说对自己的社会活动当中发现哪方面不安全，其实你自己可以去查啊，也可以到医疗机构啊，到社区服务中心。那么还有的现在就是说，现在很多那个药店甚至网上都有一个自助检测的一个东西啊，那个也很方便，他们自己能够按照那个操作手册进行操作啊，操作完了之后他会显出那个结果，然后就是按照操作说明书去判定也就 OK 了。
1: 老师，我还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说是这个病如果得了就活不长，或者说治不好，我心里面感觉特别恐惧，是真的吗？
0: 这个是对艾滋病的治疗效果不是很了解，因为在之前对艾滋病的认识当中，大家就得了艾滋病就相当于一个不治之症，很恐惧，也害怕周边的人知道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影响周边的同事也好，家人也好等等，现在对艾滋病治疗的是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现在在整个卫健系统啊、防控系统，大家都对艾滋病的认知都是，艾滋病它就是一个慢性的感染性疾病，啊，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所以现在对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疗能够做到，就是病毒检测不到，啊，所以病毒检测不到过后，它的生活、它的寿命各方面没有影响，和就是普通人群是一样的。
1: 那老师，如果他现在去查还来得及吗？因为已经过了其实几个月了。
0: 这个没问题。这个艾滋病只要你感觉到自己身上感觉哪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疑虑，随时都能够查。你比如像短期的，我们讲2周啊，就是窗口期啊，也能做核酸检查。那么时间长的，那么可能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那抗体在这个时间就应该出来了。那么另外就是抗原检测也能够顺利查到。所以就是说啊，只要他有这种困惑，那么就是我觉得应该尽早去检查。因为什么呢？尽早检测，如果是有问题，就会得到尽早的干预。
1: 老师，那如果真的得了这个病，他的生活质量会有影响吗？
0: 对于艾滋病病人接受正规治疗，他的病毒是能够治疗到检测不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身体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他仍然能够和平常健康人其他人群是一样的生活，对他的生活品质各方面没有任何影响。好吧，
1: 好的，老师，听您说了这么多我就放心了，我一定把您的话转达给他，谢谢。
0: 谢谢。真正让人遗憾的从来不是问了，而是一直没问。很多年轻人面对艾滋病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羞耻感，觉得问出口就好像承认自己有问题，不检点。但疾病从来不是道德的审判，它只是身体发出的信号。生殖健康也好，传染病预防也好，不需要等到出问题了才去关注，它就像了解自己的血压、体重、睡眠一样，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大大方方了解的一部分。今天的医学生让我看到了一种很可贵的东西，不是他们知道多少，而是他们愿意去问，愿意面对那些让人不好意思的问题。这份勇敢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希望所有年轻人都能明白。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生殖健康不是羞于启齿的话题，心理健康也不是脆弱的表现，他们是你我成长路上最真实也最重要的一部分。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每一次停靠都让您记住，你的健康值得被认真对待。
4: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5: 只要能获得忠犬，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4: 爱情揪心，
6: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4: 友情动人，
5: 你的国家。
4: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圣灵的群体，我们保护他们，他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种歌，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可是这样还是没有起色。
1: 我现在在九泰的天元，可是我怀疑三阴交气血不通，你看能不能从这儿入手试试。
0: 也只有这样了，头病脚治。好，我试试看。

0: 我们已经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来治疗，可是我娘到现在一点起色都没有啊！嗯，古风，别着急，老太太病情有些严重，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我坚信，只要我们两个人联手，一定能治好老太太的病。
1: 时间也不早了，我们都累了一天了，先回去休息吧。
2: 丫头，走。

0: 古大夫，陈老板他们是要来找展大夫的。
1: 古大夫，哎，哟，展大夫过来了。
2: 陈老板，啊，陈老板，请坐。
1: 哎，好。哎，展大夫，我是要跟您。
2: 展大夫，听我们家郑定说，您专程下山来替古大夫医治老太太的。
1: 我们在家备好了房间，专门请您回去住的。
2: 是啊，如果您给古老太太医治过了，您就去我那儿住吧。我房间都准备好了。
3: 哎呀。
2: 我这么跑来跑去都不累啊，就住古家挺好的。
4: 展大夫说的没错，他住在我们家的确是方便些，而且跟古大夫还能随时聊一聊老太太的病情。
1: 陈老板，不好意思，让你白跑一趟。
2: 啊，
4: 没有，不会，怎么会白跑呢？其实我们也是专程来看老太太的。哎，老太太现在怎么样？好转了没有？
5: 阿姨。
4: 老太太到现在还是一直昏迷不醒啊？什么？他们不是联合医治了吗？怎么还没有用啊？哎，古代，你会不会说话呀？啊，
2: 什么都不懂，胡说八道，唧唧歪歪，你们回去吧。
4: 啊，陈太太，谢谢你们的关心啊。要不你们就先回去吧。秋月，快到展大夫回客房好好休息一下。
5: 好，展大夫。
4: 这边请。
1: 丫头，去帮我收拾房间。哦。哼。哎，您好好休息啊。
4: 陈太太，你们就放心吧，展大夫住在我们这儿，一定会没问题的。对了，人都忙完之后呢，我也会派司机把他安全的送到你们家。
5: 可是我们……
1: 哎呀，行了，狐狸，就这样吧。顾太太，您忙您的。 我们先回去了，啊，告辞。
4: 好，慢走啊。
5: 那我们先回去了。
1: 哎。

0: 你说这古老太太怎么还没醒？
1: 哎，醒了，
0: 都联合医治了还没有用啊？
1: 嗯，
0: 啊，
2: 等一等，
0: 啊，蔷薇，
1: 蔷薇，找我们什么事儿啊？

0: 知道。
1: 知道为什么你们不阻止他们，还让他们一起去？
0: 这有什么不妥吗？
2: 我知道，你不喜欢忍冬跟郑定两个人朝夕相处，放心吧，我已经让忍冬搬离我们家，回他自己家住了。
1: 啊，真的？忍冬已经不住陈家了？
2: 是啊是啊。
1: 可是忍冬还在陈家药铺做事，还是有机会跟郑定哥哥在一起啊。
0: 忍冬本来就在陈家药铺做事，现在已经搬离了我们家，难道你让他连做事的地方都没有了吗？
2: 是啊，蔷薇，再说我们家药铺也离不开忍冬，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1: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就是不想看到郑定和忍冬在一块儿。我想我奶奶也是这个意思。阿姨，你们应该知道该怎么办吧？
2: 是是是，知道，我当然知道了。
1: 那好吧，那我就不送你们了，晚安。
2: 啊，晚安，晚安。
0: 你干嘛要这么讨好他呀？
2: 哎呀，好了，回家吧，回去吧。走吧。
0: 红丽啊，这明明就是他的不对，你怎么还让他牵着你鼻子走啊？
2: 哎呦，蔷薇将来就要做咱们家的儿媳妇了，那我总不能现在就跟他闹得不愉快吧？
0: 你瞧瞧他那骄纵傲慢的劲儿，他真要称咱们陈家儿媳妇儿，我告诉你，以后啊有不少苦头等你吃呢。
2: 哎呀，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啊。蔷薇喜欢郑定，成天看着忍冬和他在一起，肯定不高兴的嘛。
0: 不是，这郑定跟忍冬在一起有什么不好？这忍冬有什么不好？我就不明白了。
2: 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不愿意蔷薇进咱们家门，难道想让忍冬做咱家儿媳妇儿啊？哎，我告诉你啊，你想让忍冬当咱们家的儿媳妇儿，门都没有。你别忘了，忍冬是房城根那女人的私生女，虽然你跟房城有那么一点的私交，不过房城这个人我始终看着怪怪的，他老是一副捉摸不透的样子。
0: 你说你这说来说去，你这说哪儿去了？这跟人房城又有什么关系啊？你说那王大哥已经说了，忍冬的胳膊上根本就没有疤痕，这说明忍冬根本不是房城私生女，明白了吗？
2: 哎呀，管他是不是呢，反正房城跟那女人就有暧昧关系。我就始终都想不明白，这房城怎么会看上何秀这种女人呢？
0: 我说啊，你能不能少管别人的闲事啊？
2: 那郑定的事你也少管。
0: 你行，随便你，我随便你。我告诉你，等别人欺负你的时候，别哭哭啼啼的找我谈。
2: 想欺负我啊？没那么容易。
0: 我上去睡觉。
2: 不过这一切呢，都该等到跟谷家攀上亲家再说。
3: 娘，您回来了。
2: 啊，怎么了？
3: 娘，您刚才回来的时候，忍冬他还在吗？
2: 在啊，怎么了？
3: 我怕他这么晚走回去，一个人不安全。
2: 你就放心吧，古太太刚才也说了，一会儿派司机把他送回去。
3: 那就好。
2: 郑定啊，我告诉你啊，以后不准你一直关心忍冬。
3: 为什么？
2: 总得要为蔷薇考虑考虑吧。你说你跟忍冬啊，两个人天天黏在一起，万一被蔷薇看见了，蔷薇怎么想？要是哪天被古家人看见了，古家人又会怎么想？你总不能不在乎蔷薇的感受吧？
3: 娘，我为什么要在乎她的感受啊？我跟她又没有关系。是不是你们今天去谷家的时候，她跟你们说了什么？
2: 你别胡说八道啊！蔷薇这孩子这么好，她能跟我说什么？是我自己看不惯你跟忍冬成天黏在一起。我可告诉你啊，忍冬想进咱们家门给我做儿媳妇儿，

蔷薇，我只是要提醒你，离我的正平哥哥远一点。看来蔷薇真的很爱正平哥，虽然我也喜欢他，但是毕竟他们两个才是门当户对，我不能让蔷薇继续误会我，否则真的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看来我只好离正平哥远一点。

0: 姑老太太身体好点了吗？我听甄定说，顾大夫答应展大夫他们俩一块给顾老太太治病啊。嗯，挺好。这样一来，顾老太太就能恢复得快点啊。顾老太太到现在都没有醒过来，所以大爷决定住在顾家。 和古叔叔一起给他治疗。真希望顾老太太快点好起来。爹，哎呀，爹，你少喝一点吧啊！您这大晚上的不回家，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起闷酒来了？
1: 闺女，爹心里头闷。
0: 有好多话想说，却又说不出口啊。爹，您别这样，有什么话您就跟我说吧。人家不是说，闺女是爹的小棉袄吗？所以啊，您就告诉我吧。
1: 你娘要跟我离婚？什么？我娘说要跟您离婚？哎，
0: 不是，她这又是怎么了？
1: 不知道。
0: 哎呀，真是的，这好好的，怎么会这样啊？
1: 闺女，你现在也长大了，有些话，爹能直接跟你说什么？是啊，
0: 爹，您说吧。
1: 其实，在你小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不是你亲爹，但这个家的孩子里，你最孝顺。爹挺可惜的。
0: 爹，
1: 有时候你娘跟我吵架，骂我，说我的种差，我听到这话，我特别生气。可是我能说什么呢？
0: 因为这个家确实是你在撑着，而且你是最好的孩子，他说的是事实。哎呀，爹，娘说的那些都是气话，您不要放在心上。而且啊，这辈子我只认您做父亲，我也会把您当亲爹一样孝顺的。这样对你不公平。
1: 你有权利知道你的生辰父亲是谁。
0: 不，我永远都不会认他的。
1: 难道你知道房城是你亲爹？

0: 你是怎么知道的？是娘告诉我的，而且我去找过他，他根本不认我这个女儿，所以我也永远不会认他这个父亲的。
1: 这混蛋认他怎么做了？

爹，在我心里，我王仁东只有一个爹，那就是您。

0: 金秘书，你好，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0: 请坐，请坐。
1: 哎，好。
0: 哎，喝点什么？
1: 哎，不用了。
0: 哦，对了，那个何老板呢？
1: 何老板上次不是有过交代吗？等你这次筹到保证金之后，接下来联系我就行了。所以我今天带来了公司的章和合约，就由我来跟你签约吧。
0: 好的，好的，我把保证金给带来了。哎，金秘书
1: 啊，
0: 您收好吧。
1: 行，那我们就来签约。
0: 好的，好的，好的。
1: 那。
0: 好的，没问题。
1: 好，行了，
0: 多多指教，
1: 没事，
0: 多多指教。
2: 王老板忙着呢。
3: 哎呦，何老板啊，来了，来坐，啊，快请坐，啊，请坐。
4: 事情办得如何？
2: 你担心了是吧？我还有办不成的事吗？我告诉你啊，那个韩冲他上钩了。那这里面装的就是他签下的合约保证书还有保证金，你看看。

0: 何老板，你要我怎么感谢您才好啊？
1: 哎，咱们是有交情的，就别说感谢了啊。
0: 是。
1: 行了，东西我都交给你了，我也该走了。
0: 这么着急就走啊？那行，我送送你。
1: 哎呀，不用客气，自己走就行了。
0: 不是，
1: 走了。

0: 娘，我不让你走，你
1: 走啊！
0: 娘不要走，你别走，
1: 你想说我打死你啊！
0: 你打死我也不放手，我不要你走，
1: 放手啊！想不想打死你啊？哎，
2: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有话好好说嘛！哎呀，你也真是的，你跟王大哥不是好好的吗？干嘛突然说要离婚呢？
1: 当年为了这个孩子，我已经跟王耀过足了苦日子，我现在要去追寻我自己的幸福。
0: 娘，你别走！
1: 哎呦，王耀！
2: 哎呀，离婚的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的，你何必折腾自己呢？
1: 用不着你操心。

0: 我是关心你。还有，你还有自己的亲生儿女，难道你舍得丢下他们不管吗？
1: 他姓王，又不姓何，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哎，你这个女人说话怎么这么自私啊？
1: 我不自私，难道跟你一样带着孩子受苦啊？
0: 你真是不讲道理，我是关心你，否则我才懒得理你。
1: 我的事本来就跟你没关系，多管闲事。
2: 娘，
1: 你放手。
0: 佳燕，
2: 娘，你别走，你帮我想想办法，我不想让娘走，你帮我想想办法，娘。
0: 我也没有办法。哎，你赶快去找你爹，快去啊！

0: 姐姐，
1: 佳燕，怎么了？
2: 怎么了？
0: 娘她带着行李走了。
1: 什么？走，我们去找娘。
2: 慌什么？慌什么呀？我知道你娘在哪儿。
1: 那娘在哪儿啊？爹，您告诉我，我们去找娘啊。
2: 任东，你在这里看着店。佳燕，你回家。我去找你娘。

0: 没事，爹会处理好的。
1: 方程，方程，
2: 不是说好不要来找我，你又来找我干什么？
3: 我想来想去，我就想回到我们的过去嘛，所以我要跟王耀离婚了。从今天开始啊，你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
2: 大庭广众之下，你注意一下你的行为。
3: 好了好了，我注意，这样行了吧？
2: 你干什么？你走那边，你跟着我干什么？你又动什么歪点子？回家。
3: 我不回家，我都说了我要跟着你。
2: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何秋，难道你非要让别人知道我们俩的关系？这样对你我都没有好处，你明白吗？
3: 没事没事，那我们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不就得了吗？
2: 好了，我知道了，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等蔷薇先把谷家的家业接掌过来，我一定去接你，好吧？
3: 我不，我就要跟你在一起。
2: 要不这样吧，你先回家，我去帮你租个房，租好了以后我再通知你搬过去，这样总行了吧？
3: 不行，我觉得你又骗我，我就要住在这儿。
2: 何秋，我站住！

0: 哎呦，这里不合适，你住啊？怎么不合适啊？难不成你养了别的女人啊？
1: 你跟这是办公室啊，你说怎么住啊？你不是也住在这儿吗？
0: 我是没有办法，我在这儿办公，所以我才住的呀。没事儿，你能住，我也能住。
1: 好了，这样，三天，你就给我三天的时间，我一定找好心的住处，亲自过去接你。
0: 哎呀，没事儿，三天住哪儿不都一样吗？我觉得这儿挺好的。哎，你到底走不走？我说几遍你都不听，你信不信啊？再不信我就揍死你！动手啊！你有本事动手打我呀！你打呀！是想叫小弟再打我，还是想活活掐死我呀？我告诉你，今天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蔷薇山市的事，我朋友就会全部说出去。你以为我不知道？
1: 就算你们继承了谷家的家产，也不会分给我一分钱的。说不定为了要隐瞒事实，还想杀我灭口呢。你真以为我傻呀？切！哎呦，姑奶奶，刚才我是太激动了，你一下子就把我给点醒了。不是，你听我说啊，我是觉得谷家现在已经岌岌可危，很快，蔷薇就能继承谷家的家业了。到时候啊。
0: 我亲自把你接过去，你想吃什么想穿什么，坐享荣华富贵，都随你啊！哎呀，不行，你每回都这么说，从今天起我说了算。以后呢，我何秀怎么说，你房城就跟着怎么做。哼，以后都得听我的。住手！你！
2: 你个混蛋！你算我媳妇儿？你算我媳妇儿？你把我当什么人？你把老子当什么人？告诉我呀！告诉我！
0: 让开！你个杀贱羔羊！你个杀贱羔羊！
2: 进来，别打了！乔薇，这是你们两个人的孩子吗？不是，你今天要不说实话，你就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0: 王八蛋！告诉我，你是怎么把蔷薇换到谷家去的？说呀！怎么？你不说，你不说，我说。不。当年你写信回来，说你就要回来了。 我就把蔷薇交给了房城。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以为忍冬就是我的女儿。那天在街上，我无意中碰见了蔷薇和房城，我就跟过去看看。谁知道，被我听见房城他说，
1: 当年我把你和忍冬对调的时候，我就想好了，就算是我房城下地狱。
2: 也要让你过上好日子，
1: 明白吗？
2: 混账，无耻卑鄙！你这个人就是个王八蛋，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情你都能干得出来，你把忍冬的一辈子就这么毁了，你知道吗？知道吗？好，既然你知道了，你开个价吧，多少钱？你才肯替我保守秘密？啊！ 钱？你是要拿钱买我的良心吗？你是要拿钱买我的良心是不是？那你告诉我，我的良心值多少钱？我的良心值多少钱？我再问你，这个混蛋，你的心里除了钱，还有脸值二字吗？
1: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那这样好了，等蔷薇继承了谷家的财产，我分你一半，行不行？
2: 打死你！ 你还敢跟老子大声说话？知道我想要什么吗？知道老子想要什么吗？我要让忍冬回到谷家去，回到本应该属于他的生活中去，你明白吗？
1: 明白。
2: 跟我去谷家，把事情说清楚。
1: 我求求你，王大哥，
2: 我走。
1: 王大哥，
0: 不行，不行，这一去，
1: 王大哥，
0: 我的钱都没有了，不行了。
2: 你再不给我闭嘴，我第一个打死的就是你。走，跟我去谷家。
1: 王大哥，你听我说，我可是不想去，想想谷老太太没有？老太太现在病得这么严重，而且谷大夫为了救她心力交瘁，如果我们去的话，只会加重刺激他们。老太太有个三长两短，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王大哥，我真的不是不想去，你好好想想，谷老太太现在病得这么严重，去了以后你跟她说，她受不了这个刺激，她病情肯定会加重，万一出了什么事，那该怎么办呢？王大哥，我对天发誓，等谷老太太身体好了以后，我一定亲自到谷府把这件事情说得清清楚楚。您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谷老太太的病情再加重吧？您放心，到时候我亲自去磕头认罪，好不好，王大哥？

0: 应该跪下来道歉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任东。你知道这些年让他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吗？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你害得他有多苦吗？
1: 我错了，我错了。
0: 好，我答应你，暂时不说这件事。但是等顾老太太一信，咱们就去说。
1: 好，好。
0: 这段时间你要跟我说话，走，我就让你死。
1: 不敢，真不敢。
0: 不信就可以试试。

0: 阿耀，阿耀，你等等我！你看，你就活该吧。现在这件事不止我朋友知道，连阿耀都知道了，看你怎么办。
1: 劝劝我爹，我爹，我爹他会打死我娘的。
2: 这，可是他们现在没有吵架声，也没有打闹声，我进去不太合适吧？
1: 可是如果等我爹脾气上来了，我娘就会被他打死的。赶快想办法！
2: 你先别着急，现在没有声音，有可能他们已经和好了也说不定啊。
1: 阿姨，阿姨，快点帮我想想办法嘛！
2: 啊，王大哥。
1: 爹，
2: 你们没事吧？
3: 没事，我们挺好的。
2: 啊，
3: 文华，真是不好意思啊，每次都麻烦你们，对不起了。
2: 啊，不用客气，没事的。
3: 还得麻烦你一次，帮我照看一下何秀，我这还得赶去药铺帮忙呢。
2: 哦，好的，有事你就先去忙吧。
1: 爹，你没有打娘吧？
3: 这孩子。打你娘干嘛？干嘛要哭啊？没事，爹跟娘挺好的，嗯。你帮爹个忙，看好你娘，千万不能让你娘出门，嗯，记住了吧？能做到吗？
1: 嗯。
3: 行了，不哭了，听话。爹走了。
1: 嗯。
3: 行，那我赶紧去。
2: 哎。
4: 远东，
5: 哎，阿顺，你怎么来了？
4: 清源堂的何首乌用完了，可是从外地订的货又送不来，展大夫急着明天要用，叫我来找你买。
5: 嗯，何首乌比较珍贵，没在店里。这样吧，等老板回来，我跟他说一声，回头我给你送过去。
4: 那行，那就麻烦你了。
5: 别客气。
4: 哎，对了，远东，我遇见韩冲了。
5: 韩冲？
4: 嗯，
5: 他现在过得好吗？
4: 他现在生意做得可好了，我早就觉得他大有可为，他让我入股了。过不了多久，我就可以托他的福做股东了。
5: 真的？嗯，太好了。他公司在哪里啊？
4: 这我还真不知道。那这样吧，过几天我去打听打听，然后告诉你。等你有了空，你去看看他。
5: 谢谢你啊，阿顺。
4: 行，那没事儿，我先走了啊。
5: 好，慢走啊。
4: 哎，别忘了何首乌啊。
5: 啊，知道了。
4: 哎。
5: 爹，您回来了。
3: 嗯，
5: 找到娘没有啊？
3: 你娘没事，我接她回家了。
5: 啊，太好了。爹，您说娘有时候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0: 爷，你怎么又喝酒了？别喝了。
1: 坐。其实你娘对你一点都不好。我记得你特别小的时候，她就开始让你做事，有的时候一天到晚你都。

0: 你从来没有记恨过你娘，还处处为她着想，你也一直没有怨言。
1: 爹，你怎么突然间说这些话？你想啊，如果没有娘的话，怎么会有我啊？
0: 哎呀，丫头啊，你真是个好孩子，真的，这些年真是委屈你了。虽说现在你在程家药铺站住脚了。
1: 但你还是个听人使唤的丫头，寄人篱下。你就连喜欢郑定，你都不敢说。你觉得你配不上他。哎，
2: 爹，这本来就是啊。郑定跟蔷薇合了八字，
1: 他们两个才是天生的一对。既然蔷薇和忍冬掉了包。
0: 蔷薇现在用的八字应该是忍冬的，也就是说，郑定和忍冬才是天生的一对。丫头，爹用性命担保，要不了多久，你就能过上好日子。爹向你保证，到那个时候。
1: 爹让你和郑定堂堂正正的谈婚论嫁。
0: 爹，您又喝多了，别说醉话了。啊，时间不早了，我要去上学了。哎呀，爹，这两天事儿有点多，不能点酒啊，压不住了，有点。行了，上学去吧。
1: 啊，还有啊，爹，展大夫那儿没有何首乌了。啊。
0: 您跟老板说一声，让他把何首乌送到谷家。
1: 哎，行了，你不操心了，坐，坐。
0: 那我走了，你少喝点酒啊。
1: 哎，知道了，走走走走。
0: 我
1: 走
0: 了，
1: 走吧。行，
0: 少
1: 喝点酒啊。知道了。

0: 蔷薇，
1: 以后别随便叫我。
0: 啊，我只是想打声招呼。
1: 不用，我可不希望让其他人都来嘲笑我。
2: 你不觉得你说的话太恶毒了吗？
0: 正定哥，
1: 正定，
2: 我想知道，忍冬哪里让你丢脸了？
1: 就是因为他是靠我爹的关系走后门才进的中医大学。
2: 我亲眼所见，校长因为忍冬救孕妇，所以才破例让他补考，他根本就没有走后门。
1: 你，
2: 忍冬，我们走。
0: 哎，正定哥，我求求你了，正定哥，你能不能不要这样跟蔷薇说话？
2: 我也不想这样对他说话，可是刚刚他对你说话的态度不值得被人尊重。
0: 不管怎么样，我不希望你们俩因为我发生冲突。
2: 可是他实在太欺负人了。
0: 哎呀，
2: 等一下，这是给你带的饭。
0: 我不要。哎呀，我不要。

0: 哎呀，怎么又是你啊？
1: 我找何老板吗？
0: 何老板不在啊。
1: 那金秘书呢？
0: 不知道，你快走吧。
1: 啊，不，我跟你们老板已经签了协议了，今天必须要送货过来，你得让我进去。我告诉你啊，
0: 快走！
1: 我告诉你，不让我进去，老板知道炒你鱿鱼。
0: 你别再嚷嚷啊！
1: 你让我进去
2: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哎，啊！大老远就听你大呼小叫的，你什么意思啊你？
1: 不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何老板，不好意思啊。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都别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一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快来看，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躺平，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天地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信义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银贤德，用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
1: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这就是贵州。在这里，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建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2: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
3: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1: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4: 本集我们将沿古代高速公路滇湖大道横穿贵州，见证贵州如何因路而建设，并形成一条多元文化的苗疆走廊。我们将去到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大松山墓群。
5: 大松山墓群它是平民墓，
6: 这个碑的话肯定是来自于热带海洋。
4: 明清古道遗珠之上塘古驿道，
2: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
4: 茶马古道见证者之普安白沙古驿道，
7: 公路底下是不是还是古驿道啊？
4: 以及云贵高原东缘的堡垒、水路交通枢纽镇远古城。
7: 那缅人也往这边来是吧？
6: 对。
4: 如果你想理解多民族贵州为何如此多元与包容，滇湖大道是不可替代的路线。

数千万年来的地质运动，造成贵州境内群山连绵，地貌崎岖，这里的山脉走势张扬，河流四散奔流，缺少盆地和平原，长期以来被视为是阻隔交通的一道屏障。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0: 距贵阳不远的大松山墓地，地处贵州交通枢纽位置。在贵州已发掘墓群中，它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从两晋一直到明清，延续1400年，却从不见于文献记载。2022年7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对该墓群开展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出2192座墓葬。出土的4000多件文物，大都是日常生活用品，他们的主人也都是默默无闻的平民。然而，大松山却入选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的，经历时间长河沉积的日常，自有不凡之处，平平无奇的生命也能熠熠生辉。
1: 这个宾馆现在还在用吗？
2: 在用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把它租下来之后就做我们的临时库房。
3: 大松山墓群的临时库房。
2: 对，我们所有的那个出土文物啊，这些都是放到这个地方，包括资料这些。
0: 前期挖掘工作已接近收尾，接下来考古工作者们要对出土文物进行整理、修复，并进行研究和解读，这也是最考验定力和功夫的地方。
4: 啊，您修复的这是什么呀？
2: 这个陶土。
4: 这是破损的相当严重了，然后人工把它给补出来。胡老师，我一直特别好奇，就是像这些片儿碎成这个样子，彼此之间已经看不出该怎么拼接的一个逻辑关系了，是怎么把它们给组在一块儿，以及怎么判断出这些应该是一个罐上的呢？
2: 这个就是我们在那个墓葬里面把它提取的时候，它出的一个位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方法就是一片一片的取回来，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方法难度非常大，因为你取了之后的话你就不知道哪个位置的。后来我们就把整体用那个塑料薄膜把它包了之后，
4: 把整个
2: 打回来，
4: 那块土给包出来，
2: 对
4: 吧？
0: 参与考古工作的还有马场镇一带的村民。贵州有很多地方都叫马场，因过去每逢马日赶场而得名。他们一般都在交通便利的地方，便于南来北往的人们聚集，交换生活物资。出土文物按一定的组合方式随墓主安葬，反映了古人视死如视生的观念，是墓主生前生活的客观写照。
4: 咱们那个大松山墓地已经都发掘完毕了吗？
2: 大松山墓地已经发掘完毕了。
4: 总共出土了多少东西？
2: 总共出土了应该有4500-5600件吧。
4: 这边挖掘出的器物主要都是什么类型的？
2: 瓷器、铜器，然后还有一些金银器以及玻璃珠之类的。
4: 这是本地产的还是从外面进来的？
2: 两晋、隋唐，甚至宋代瓷器都是外来的瓷器。像来自于
4: 外来主要从哪儿来呢？
2: 长江中下游的也有，广东、广西的也有，湖南的洪州窑的可能也有，江西的景德镇窑的也有。现在看到明代的青瓷八方包的话，可能来自于浙江那边的龙泉窑。
4: 东面跟南面的都有。
2: 对，更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大松山。

0: 的话，整体的那个商贸性质比较那个浓厚。这个是一个方记，方是那个我们汉字的方，记的话88文的记字，哎，它就是汉巴合体的印章。元代应该是比较流行这种印章的，它作为商队的合同章，它可能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商队，比如说什么方记啊，或者什么刘记啊、李记啊之类的，类似于这种的。然后这是大宋山呢，唯一一件能够跟我们儒家文化有关系的东西，上面有圣人两个字，还有就是这个贝类吧。
1: 这个是什么年代的呢？
0: 明代。
1: 明代是吧？这种贝好像主要是在马尔代夫那边产是吧？
0: 这个贝的话肯定是来自于热带海洋，我们这边是没有的，贵州肯定没有。这种黑色的桶形珠在我们中国古代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制造工艺，它就是在东南亚一带，应该是就是走我们所谓的南方丝绸之路啊之类的过来的东西。这种纺锤状的跟那个今天的山东淄博那边有关系，这个的话可能是云南那边过来的，这种玻璃珠可能是我们本地烧的。还有像这个，
1: 这是簪子吗？
0: 铜发簪
1: 啊，这么长。
0: 尾部的话一般会垂一串珠子下来，我们可以想象像是那个女性用这个铜发簪，再加上这种银质的梳背，本身是木梳，然后有一个银的包边。我们想象这个人的话，他缀着玻璃珠的发钗，然后插着木梳，然后身上再缀着各种各样的饰品，然后再加上那个手上戴着一些串珠啊之类的，整体上就显得那个人民族味道是非常浓的。
2: 墓葬中的大量装饰品显示出多民族文化的融汇。
0: 我很有意思，我把它称作和平之地吧，我觉得，因为我们整个那个几千座墓葬里面没有发现一件铁饼体。
2: 大松山一带曾经发现多座汉到明代的古墓，在20公里以外清镇的宋墓就曾出土过兵器。
0: 这是铁器修复。
1: 铁器。
0: 大松山大概有170-180件铁器吧，大多的应该就是这种铁锅，还有这种铁剪刀。
1: 剪刀。
0: 我们这个大松山比较有意思的是铁制农具也少，我们现在目前可以出了3件铁制农具，这有一个铁叉，还有一件铁的镰刀。
1: 铁镰刀。
0: 像我们现在镰刀不是刃口都向里面吗？
1: 对，它是朝外的。
0: 它是朝外的，应该是那种挥出去那种感觉。最后这一件铁锄，总共只有这3件，没有发现第4件。
1: 生产工具一共只发现这么3件。
0: 只有这3件，大多数剪刀是出在明墓里面。
1: 啊，
0: 明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人口呢应该是大量的增加了，商队要运了这个工具进来，剪刀获得比较容易。
2: 持续1400年富足安宁的生活，是史书中所不曾记载的。挖掘工作完成后，考古队在不同时期的墓室种植了不同种类的花草，多彩的生活生生不息。
1: 那这个地方怎么会汇聚这么多墓葬？
3: 大松山墓群它是平民墓，从两晋到明每个时代的墓葬都有，没有断代。
1: 从两晋到明，它不同朝代的这些墓地同一个朝代是挨着的吗？还是散落分布的？
3: 它很有规律的。我们这块墓地的上面的边缘到松林那里了，它两晋的墓在上面，隋唐的墓也在上面，宋元的墓在中间。从两晋、隋唐、宋、元、明，我们现在站的下面这一块，
1: 这片都是
3: 都是明代的
1: 明墓，
3: 到那边上甚至有清代的墓。
1: 这片住了这么多人，当年应该是有一个政治的设置的吧？
3: 就是我们黔中地区处于一个交通枢纽的一个位置所在。汉代汉文化进入贵州有3条通道，一个南夷道，一个茅台酒所在的治水河。另外还有一个通道就是乌江，
1: 这3条基本上都是南北向的。
3: 南北向的，就是从汉代的时候，汉文化是从北面进入，
1: 从
3: 往南
1: 四川方面，由北向南进入到贵州地区。
3: 进入贵州，但是随着中央的政治中心南移到江浙一带，往我们贵州这边的交通的枢纽的方向，主干道就变了，变成东西向。
1: 东西向。
3: 贵州有一条滇湖大道，就是从云南到贵州到湖广。所以政治中心的南移导致了我们交通的东西向的发展，那么黔中地区就是这种南北和东西交通的一个交汇点。
2: 大松山的考古发现贡献了一部埋藏在地下的贵州通史，来自四面八方的物产汇聚在这里，显示了大松山作为古代交通枢纽的繁华。通过对墓葬中出土的人骨进行 DNA 鉴定，结果显示

0: 他们与南方汉族和现代苗族在血缘上有着紧密的关联，而充满异域色彩的纹饰和特别来自海内外的精美珠子，透露出古人对美的热爱与追求。
1: 我觉得在大松山墓地，我们看到这些都是生活性的器物，然后都是那些饰品。
2: 其实我们这平民墓葬应该是当时除了帝王将相

0: 通脉络存在的，只不过这些交通脉络它未必进入到公共知识层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哈，我感受到一种特殊的价值。就任何一个政权或者一个帝国来说，它真正的活力一定来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面是不可偏废的。没有自上而下的这样一个整体的建制的话，它的秩序很难扩展。但没有一个自下而上的活力来支撑的话，它整个这套秩序会僵死掉，变成僵尸。
1: 对。
0: 那么我们过去所有的公共叙述，所有的公共表达，他们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视角。可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片土地，它的活力不是仅仅能靠这样一个视角就产生的。在内地，因为有很多王侯将相，于是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力都被那边给吸引走了。反倒在贵州，类似于大松山这样，它可以让我们真正的看到一个自下而上的，是被这种公共叙述给遮蔽掉的，真正带来活力的一层。
1: 对。
2: 大松山墓地颠覆了过去人们对贵州的认识。贵州并非是长期游离于中原的化外之地，相反，潜在的路网四通八达，并且早在两晋南朝就已经与海外有了密切接触。贵阳以西的普安地区，位于汉文化最早进入贵州的通道上。贵州游侠，原名国栋，贵州的二代移民，50岁以后游遍贵州，留下大量游记。
3: 这是我自己绘制的旅游景点图。
4: 哦，您自绘的是吧？
3: 每个县一张，所有的古驿道、古建筑、自然风光都标记的有。
4: 平时您是做什么工作呀？
3: 原来是制药厂的干部，从2007年开始就没有干什么工作了。
4: 啊，专门从事这个旅游？
3: 这已经走了16年了，
4: 十几年了。
3: 所以省内很多地方我都走过。在1926年以前，贵州是没有一条公路的。
4: 啊，
3: 从此以后才陆陆续续修了很多条公路，也正是修这些公路，才逐渐的把古驿道蚕食掉了。
4: 啊，
3: 把古驿道变成一段一段的。
4: 那您走这些古驿道里面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地方呢？
3: 我认为最漂亮最有意义的是白沙古驿道。
2: 白沙驿道是滇湖大道西段进入云南的交通要道，古称夜郎驿道，又是汉代南驿道和宋元茶马古道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北上四川，南下两广，与南方丝绸之路连接。徐霞客游历贵州时也经过这里，贵州游侠读过他的书，但途中的山光水色、风物人情，还是要亲力亲为才有所得。
5: 秦始皇修万里长城，隋炀帝修银河，朱元璋就是修我们这古路嘛。
3: 对对，你小时候看见那马帮过吗？
5: 哎，白天夜晚过啊。
3: 你看见马帮最多的时候有多少马？
5: 30-40个。
2: 历史上，白沙驿道一直起到区域枢纽的作用，连接着川、滇、黔、桂。和徐霞客一样，贵州游侠坚持用双脚丈量土地，实地勘察奇峰险道，用汗水和欣喜装点平凡的生活。
4: 哎，这个驿道走到这儿，这就被公路给截断了。
3: 驿道一般是沿古道的走向走
4: 啊，
3: 现在要从这走的话，这个坡度对于公路来说就太陡峭了。
4: 对，
3: 所以它就少部分地从这儿绕了。
4: 然后前面这个公路底下是不是还是古驿道啊？
3: 对，按照这个走向，应该这个公路就完全覆盖了古驿道。很多古道就是这样完全被淹没了。
2: 随着交通方式的更替，古道渐渐被遗忘，被淹没。今天在贵阳以东的黄坪还保留着当年的古驿道。
4: 杨老师，你小时候长大的地方离这儿有多远啊？
6: 离这儿大概还有点距离，几十公里远。这个驿道是现在保留的比较完整的，这个古驿道大概有12公里。
4: 那这个古驿道是一直在用是吧？
6: 一直在用，所以说它没有消失。
4: 那这个驿道上我看它总得这么穿山嘛，这种桥是不是就会比较多啊？
6: 贵州嘛，山多水多，那么桥自然也多了。
4: 这个桥是什么年代的？
6: 至少到明代就肯定这个桥是有。

0: 它也是在经过不停的修复啊、修缮啊，像这种过程。
1: 这个驿道，这儿看着就不宽了，那边很宽。
0: 实际上，整个路基将近2米。然后当初我们来的时候，在村民经常走，这个路就很宽。现在不太走了，我估计再过几年就看不见路了。这条驿道往东走，从黄平就到石饼，从石饼到镇远，从镇远经过玉屏就到湖南省了，再往西走就到凯里，到贵阳，通到云南去了。
1: 所以这是一个东向的走法。
0: 对，它就和这个贵州境内的东西走向的苗岭山脉有关系。这条山脉呢，就是全长大概是200公里左右。最大的特点呢，它没有主脉，山与群山之间呢，它会形成一些有通透性的一些小路。
1: 嗯，
0: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驿道啊就比较容易通过去。那么这条道路修通以后，很快就取代走四川的那个线路，就是从云南进入中国内地呢，就选择了贵州这条线，一下节省了2000多里路程。哎，看这就是这条古驿道上的一条马蹄印，这个地方因为最好落脚的可能是这，
1: 嗯嗯，
0: 然后就不停地长期踩着这。
1: 啊，这个。

0: 触摸的。
1: 贵州全境皆山，西山阻绝，四塞重组。别看这些山道只有两米来宽，在过去它们可算是高速公路了。马帮川流不息，小小马蹄竟能踏石成穴。
2: 这房子好像时间也很长了，是吧？
3: 大概是300来年
2: 啊，300多年了这房子。
3: 来嘛，上一下嘛。
2: 行，好。
4: 你们这个宅子全部都是焊桌？
3: 哎，我们下个月通通是焊桌。
4: 你们好久来了？
3: 明朝时候来的。
2: 明朝的时候。
4: 有好多代了？
3: 17代。
4: 哦，17代。
2: 最初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
3: 我就是江西人。
1: 随着明王朝在滇湖大道沿线设置卫所，驻军屯守，大批逃避战乱与寻求机遇的汉人寻路进入贵州。他们大多来自安徽、江西、湖南等地，经过数百年的屯垦，艰难地生存下来。
2: 我就是这个古驿道走完，就有个感觉啊，这种山里面实际上仍然有各种各样的通道，只是有可能历史里面没有记录下来。
4: 贵州不是没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路。
2: 对，
4: 贵州开通苗疆走廊以前，不能说它是封闭的，但是呢，因为它这个地形结构不太适合于农耕民族在这个地方生存，有路，但是呢，这个路呢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而已。
1: 作为本地出生的苗族人，杨志强在1993年赴日本留学，开阔的眼界使他能跨越历史、地理和人类学的壁垒，以不同于传统学术思维的模式看待问题。
4: 这条线上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汉文化构成了底层逻辑，然后少数民族就像石榴子一样的，既有它的个体差异，但是呢又有一个共同的底层逻辑，把它们就像胶水一样的粘连在一起。你比如说你来到贵州，你就会发现民族之间的边界并不明显，就苗族见到其他民族，他的那种族系的那种感觉并不强烈，他更多的是一个地域共同体的一个概念。
2: 对，而且这种地域的共同体实际上是自然形成的，民族的身份它反倒是建构的一个结果。
4: 很多人见面的时候，他第一感他绝对不会想到他是什么民族。你家是哪里呢？我家是黄平呢，我家是士兵呢。
2: 它是基于各种各样日常的微观的互动过程而行，此时你是什么族并不重要。
4: 费孝通实际上早就对这个已经说得很足，叫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我们要关注同一个地域下不同文化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地域空间中，他们产生的这种包容性、相互认同，不同的民族在一起跳舞，他们丝毫没有说你是苗族我是侗族，因为你根本就感受不出来日常生活中间我苗族又怎么样，我汉族又怎么样，也就是说见怪不怪就是常态。实际上汉文化是东亚文明体系的基层逻辑，
2: 对，
4: 它是跨越民族和国家存在的。
2: 对，就汉文化它实际上是一个远大于汉族的东西。
4: 你把汉文化只理解为汉族的东西，那真的是太狭隘了。
2: 汉文化是跨族群跨地域的，
4: 它是一个价值观体系或者是一个叫做世界体系的东西，就告诉他们文化多样性它正是一个文化繁荣必须的条件。
1: 无论是原生的花草还是吹来的种子，都在贵州落地生根，形成多民族的交融。为保障军粮运输，明王朝在滇湖大道路沿线增设驿站，负责人员接待、马匹调度。飞云崖就是这样一处驿站，位于黄平县城东北12公里的圣果桥畔。
2: 这里面跟刚才那外面完全俩世界。就是你在外面你感受不到里面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4: 这条一道沿线它都有官方的这个招待所嘛，沿线它都有这样的设施，但还不止这一点，包括就是我们说的南方丝绸之路，他们都碰到过这样的专门的接待官员。苗疆走廊与南方丝绸之路共同组成了一个战略通道，它这个出口是南亚、东南亚，进而到波斯湾，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有这个通道了。它的总人口量，中印加上周边各国，它是将近占了全球人口的一半。大家都知道有人才有生意可以做嘛，它作为一个经济走廊的现实性是非常高的。
1: 驿站既保障物资运输，也保障信息传递，使西南和中央王朝成为一体。
4: 云贵高原如果说从一个更大的格局上来看，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和整个中华帝国的这种格局来看，云贵高原实际上就相当于人身上的一个梗阻之地。
2: 嗯嗯，
4: 它既是一块阻碍周边交往的一个地方，同时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枢纽，它可以又把周边连带起来。
2: 对，
4: 这个东西向的道路打开以后，明代中期废备行钱基本上是中原的货币到了云南，然后又依托这条道路，它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经济走廊带。云贵高原就不再是一个很分散的一个地流的方位的概念了，它变成了一个有内在紧密文化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一个文化空间就出来了。它这个是把云南的这个整个经济从南亚、东南亚的那个阵营里面就拉入了中华帝国的经济圈，它带来的影响是绝对很深远的。
2: 首先，贵州这个交通要道，它从南北向转成东西向，贵州设省之后，它就带来了周边的地理空间格局的变化。云南内部的，它从大理转向昆明，四川那边重庆兴起，所以就是贵州这个地方牵一发动全身，绝不仅仅是贵州本身。
4: 对，
2: 但是因为这个梗阻被打通了，使周边一下子整个格局就全变了。
4: 这个打不过比方嘛，云贵高原就相当于人体身上的臀部嘛。屁股这一带嘛，以前那个屁股是麻木的嘛，麻醉的嘛，动不了，然后就整体它就受影响。它就中枢这一带，你看它很不重要，但是呢，它又连接四方。
2: 那么中国的大西南作为一个稳定的大后方，真正的稳定下来是由贵州这儿。
4: 对，
1: 梗阻变为枢纽后，原本被视为蛮荒之地的贵州，迎来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从黄平再往东，经过施炳，就到了五羊河畔的镇远。物资在这里弃岸上船，沿沅水顺流而下，在洞庭湖进入长江，可东达大海，北抵京师。在前工业时代，水运是人类最经济的长途运输方式，作为水陆交通枢纽的镇远由此成为黔东的堡垒，进而发展成为商贸重镇。
2: 镇远的历史上就有上百座码头，但是现在还剩多少座？
0: 现在还剩下12座码头，府城这边呢有7座码头，在渭城这边呢就有5座码头。这个码头呢，它就是渭城码头，它就是一个军用码头。那两条线看到没有？那就是滚桐油用的。
2: 桐油桶有多大呀？
0: 400多斤吧。桐油是当时的是军需品嘛，船上还有这设的那个工件，它上面那个盒，它也要用桐油。这个大观码头呢，是一个收关税的码头。以前这个河中间，它是有一块很大的礁石，所有的船舶都会停到这边来交税。你不交，它这里就放狼烟，城墙上面就有那个滚石滚木，你不听话，让你船毁人亡。
1: 繁荣的贸易创造大。

0: 量商机，各类移民来到，或经商，或从事服务业，几代之后便扎根下来，成了新的贵州人。
1: 我的爷爷是湖南人，湖南迁到这里来的，父亲也是搞船的，他们靠的是小船，把这个东西拉到下面一个镇上去卖。那我呢也是搞这个。
2: 那您家三代都是做行业啊？
1: 哎，三代都是做行业的。这个就是祝圣桥，以前叫古西桥，这个桥它没有用的钢筋水泥，松木打底，竹子单钢筋，糯米石灰鸡蛋清红油作为粘合剂，所以这座桥呢相应的坚固。
0: 祝圣桥始建于明洪武年间，迄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3: 这个桥横跨在五羊河之上，连通武陵山脉跟苗岭山脉。这个楼阁叫魁星阁，俗称状元楼，在清代它是滇黔的学子通往京师赶考的必经之路，上面的这几副对联很能说明祝圣桥交通上的历史地位。
4: 辟开崇义路，缅人骑象过桥来，这怎么还有缅人是吧？
3: 朱元璋建都在南京以后，他就开通了京滇之间的这个轨道，那么通往云南以后，他就是继续通往这个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
4: 所以缅人也往这边来是吧？
3: 对。
4: 就今天这么一个不那么处在交通中心的一个小镇，当年居然是这种国际共识往来的一个通道。
3: 它往东进入湖广地区了，就属于楚地了，往西就上了云贵高原了，也被称为湘黔咽喉。所以历史上凡是到过西南的一些官员名人都到过镇远，像明代的王阳明啊、林则徐。
4: 那像这边通航的话，到这儿再往上走，这个是水浅了，不大好走了是吧？
3: 对，大船就上不去
4: 啊。
3: 所以他的货物在镇远就是要弃舟登岸，梯航分道嘛，要走轨道，要上阶梯了。正因为它这个物资水路转运的一个口岸，然后它就逐步逐步就形成了一个商业都会。
4: 那么咱们才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建筑风格呀，各种不同的文化在这儿融合的一个效果。
3: 对，最直观的就体现在这个建筑风格上。
0: 沿水而来的不仅有各式物资，也有带着各自文化属性的人，他们带来不同的宗教、生活方式，各自的行会、商会。
3: 中豪山呢，它正好处于这个府城的东边，属于青龙之位，所以在历史上建设了各种各样的古建筑群。在下边这一组湘赣风格的烽火三强就是万寿宫，万寿宫是江西会馆的。
4: 江西商人在这边影响力特别大是吧？
3: 对对对，江西过来的商人移民也非常多，一进来的第一个建筑就是这个戏楼。在后面正殿就是杨氏将军殿嘛，通常戏楼都是正对着正殿，它这戏楼不光是于人，它同时也是于神的。镇江王杨氏将军，江西人把他们供为保护神，他主要是跟洪患有关系吧，老百姓希望能够镇住这种水患。那么万寿宫往北这一组叫中原禅院，最早叫中山寺，老百姓习惯把它叫中原洞，它就是利用一个天然的溶洞，招架开凿，就作为礼佛的一个殿堂。这个溶洞它的早期在里面有一些道教的活动。那么现在的中原禅院，这个佛事是在明代嘉靖年间才开始的。这个石床就是有一个传说，张三丰云游到这的时候，修炼十岁的石床。
4: 单台玉床，那真的跟玉似的。
3: 你看它这个磨的锃亮以后，有点像那个黄龙玉或者像那个琥珀的那种感觉。
4: 是，这真跟玉差不多。
3: 它这个交通系统也设计得特别巧妙，从山门到这平台，到石拱桥，然后到木构的连廊。光是这一块就是四层的立体交叉，
4: 自然和人为完美的结合在一块。
3: 对，这一个建筑就是它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它里边的玉佛就是从缅甸请来的，东南亚的一个风格。上来供的财神庙，财神庙那个对联很有意思，

0: 丢几文钱，你也求，他也求，给谁是好？
1: 啊，
0: 不做半点事儿，朝来拜，夕来拜，叫如何？这个大门就是紫阳书院的大门，人们习惯上把紫阳书院叫紫阳洞。它最早建的时候是纪念朱熹嘛，然后道教的一些文化就逐步渗透过来。左边这个圣人殿，它是在几块石头上底部架空的，
1: 有点模仿苗寨那种建筑方式
0: 了吧？对，它就是西南三地少数民族建筑跟汉族地区这种平原建筑结合的典型建筑。中间最高的这一组，它骑在这块石头上，后边它又骑在里边的那种通道上，所以它又有岭南建筑里边的那种骑楼
1: 啊，骑楼似的
0: 啊。中间这个三角亭的右边这一组就是青龙洞，最高的那一栋建筑叫玉皇阁，它就是从洞里边悬挑出一个平台，然后在平台上又建了两个楼阁，洞中有楼，楼中有洞。
1: 这个地方真是特别少见的这种融合的程度。
0: 对，
1: 首先是三教的融合，儒释道。
0: 对，
1: 接下来是地域的融合，就是像您刚才讲到的，有广东骑楼似的，
0: 对，
1: 有这种徽派的建筑，然后还有本土的这种建筑，
0: 对，
1: 有汉式的，然后还有苗式的、侗式的，就是地域、民族、宗教多重的融合呈现在这一个地方。这真的是非常少见的一组建筑奇观，可以说是
0: 它是三教并存，和谐共处在同一座山上，而且它的文化还互相影响，互相渗透。
1: 我猜想这边如此之多的融合，应该是跟镇远这个地方它特定的这种地理环境相关。
0: 对，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整个青龙洞古建筑群海拔最高的一栋建筑，从这看过去，古城就在这个群山环抱里边，五羊河就蜿蜒穿城而过，所以有九山抱一城，一水分府卫的这个说法。府城跟卫城正好像一个太极一样，一南一北，一文一武，一阴一阳，就形成了一个太极古镇的这么一个奇观。
1: 这个有意思啊，就是咱看整个青龙洞所有这些建筑基本上都是人和自然找到了一种最完美的结合，全都是依托着山形地势把所有的势都给借起来了，
0: 对，
1: 然后又造出来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
0: 而且下边就有一块碑上说的特别好，罗结以穿曲其路，就像螺丝螺丝打结一样，蚂蚁穿行一样，罗结以穿曲其路，勾心斗角量其功，这两句话是对整个青龙洞古建筑群和它的道路系统的特点的最好的总结。
1: 嗯，实际上要理解镇远如此之多元、如此之丰富、如此之多彩的融合，它跟这边的地理结构是分不开的。
0: 对，
1: 水陆所交嘛，整个贵州也基本上是被这种山和水所塑造出来。
0: 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时代就是靠水路。然后到了明代，就把原先荒野的古道又提升为国家的古一道的干道，
1: 是吧？
0: 到了民国时期，又基本上沿着这条古一道，又修建了金滇公路。解放以后又是湘黔公路，富昆高速、架绒高速、湘黔铁路，逐步，陆路交通繁荣以后，水运才退到次要的地位。
1: 在今天我们看贵州有了不仅中国甚至可以说世界上最壮观的大桥，
0: 对，建了一个高速平原，
1: 把整个云贵高原开发出来之后，对整个中国而言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大后方。这么大几百年的时间，又是因为贵州这个被陆而定义的省份它的存在，贵州以陆定义了大半个中国。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对生活的渴望，对美的追求，让冒险者踏上旅程，连接大陆与海洋，互通有无，带来生活物资，也带回精美的瓷器与珠串。

重山叠嶂之下，世人如浮萍飘荡，他们沉淀在时间的驿道上，混杂而居，从质朴的需求出发，追求生命的欣喜。人生各自归途，而情同此心。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世界打败了欧洲！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好，今天跟大家介绍地中海早午餐，它的特色是在哪边？就是他们吃了很多大量的蔬菜，
1: 营养均衡，吃的健康。
0: 橄榄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油脂，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非常好，它会帮你代谢掉里面一些不好的油。哇哦！好，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地中海的料理哦。那我们今天的菜名叫做地中海早午餐。地中海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比较步调比较慢的地方，比如像西班牙、意大利或是法国。那它的特色是在哪边？就是他们吃了很多大量的蔬菜，然后油脂几乎是从橄榄油这边来
1: 的，就是他们的饮食特点。
0: 对，那因为这样的饮食特点，所以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人就比一般的地方来的少很多。
2: 对，
0: 这也是我们觉得为什么现在大家开始在对身体的营养啊、健康开始在乎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把地中海饮食给拿出来讲，这个是很有趣的。
1: 对
0: 对，
1: 这个也跟全球化有关系。慢慢的，它有一些比如说地中海的料理的一些食材可以。

0: 传到世界各地。
1: 我觉得一个是食材啦，另外是观念啦。网络发达之后，开始很多的资讯开始爆炸，然后大家开始注意到周边的，好比说以前我想要吃一个意大利面，我只能去馆子吃，
0: 对，
1: 我自己连煮都不知道怎么煮。那你现在不是，你只要到上网去找一下就有了。当人在吃东西的时候，从饿吃饱到后来开始
0: 吃好，
1: 吃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始会去在乎一些
0: 营养均衡，吃的健康，吃的养生。
1: 地中海自然被拿出来说，因为它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十大比较不会产生心血管疾病的国家里面，地中海就占了大概5%左右。
0: 哦，真的，
1: 对，所以大家才会一直不断的会讲说，哇，地中海也是很棒很棒。
0: 那我们今天这道菜应当算是一道可以说比较养生的健康餐。
1: 养生还好吧？
0: 你怎么理解养生这个概念？
1: 所谓的养生，我不太把这种事情提到
0: 挂到嘴边。
1: 对，因为养生大家都觉得不好吃。那我今天告诉你，就是地中海的饮食，他当时在吃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因为养生为出发点，
0: 对，
1: 而是那
0: 肯定要先好吃嘛。
1: 对。橄榄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油脂，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非常好。我们在血管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0: 血栓啊，
1: 或者那些都是因为饱和脂肪酸所产生的。
0: 所以，橄榄油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就对人体是比较有益的。
1: 不是只有有益而已，它会帮你代谢掉里面一些不好的油。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淀粉的摄取。
0: 就是小麦，它那是那种品种的小麦，还是说小麦粉本身不容易胖？
1: 那种品种，
0: 那个品种不容易胖。
1: 对，所以甚至有人讲说啊，你要减重，那你就可以吃意大利面，也有这种说法。现在的人，我们可能会去提，会讲说啊，吃什么东西对身体好？可是，在地中海饮食，它已经有这个东西之前，没有人在考虑养不养生啊。
0: 他们只是一种饮食习惯嘛。后来由于规律的总结，发现哎，它好像对身体比较好，或者说科学发现。
1: 对。好比我去越南，我没有看过胖子。
0: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那边比较热，代谢比较好？
1: 不是，你去越南，它很明显的就是他们的吃饭的时候，他们的青菜
0: 比较多，是吗？
1: 多很多，
0: 大量的豆芽菜。
1: 不是有豆芽菜，你吃任何东西，它都会配青菜给你。然后那个青菜大概是你一般肉类的大概甚至到10倍都有。
0: 所以胖瘦其实很大程度是由饮食习惯决定的。
1: 当然，
0: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减不下来，也许就是你的饮食习惯有些问题。
1: 这我不敢说了，对，因为你知道我也是胖好长一段时间，最近还稍微瘦一点下来。对啊。好，那鱼也是他们很常吃的一个食物。
0: 但是是不是西餐中的鱼一般都把骨头去掉？
1: 对，
0: 不太会像我们完整的鱼去蒸啊，或者去比较少，对不对？
1: 因为。他们是刀叉，
0: 用刀叉来切，剃不干净。
1: 他们会整只鱼，然后帮有人会帮你。对，好，那一样，先从煎面包来。我前一阵子正好看了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正好是在讲说，其实以前的规定是日两餐，出门前吃一餐，然后
0: 回家再吃一餐，
1: 回家再吃一餐，工作时候甚至没有，或者随便吃一点。那是后来因为。大家觉得哎，因为工时的原因，所以开始有一日三餐，就朝九晚五。
0: 上午工作，下午工作，中间休息。
1: 人类差不多可以让自己吃饱这件事情，也不过这100年的事啊。那所以以前根本也不可能让你现在吃的这么饱。以前当然没有吃那么多啊，当然要补啊。那现在不是，现在每天都吃那么好。我是168瘦下来。
0: 什么叫168？
1: 就是16个小时，16小时不吃东西，8小时吃东西。
0: 那你会不会疯掉？那16个小时？
1: 其实还好，你16小时，你有8小时在睡觉。
0: 可是我不吃东西，我睡不着。我16小时不吃东西。
1: 像我现在已经养成习惯，我睡觉前的4个钟头最好不要吃东西，不然我睡的时候会很累，因为你要让你肠道休息。
0: 哇，那你跟我完全相反。
1: 什么意思？
0: 我现在晚上睡觉之前，我要吃点巧克力。
1: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啊。
0: 不然我就感觉我这个胃是空的，我就感觉有点睡得潮心，
1: 你知道为啥？
0: 啊，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因为你年轻。我觉得我人生有一个比较大的转换啊，就是我的那个教授他跟我说，因为他是我另外一个主持人，他说你要懂得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那时候我才几岁啊，我还不懂什么叫倾听自己的声音。后来发现你开始倾听自己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发现有很多很特殊的地方，
0: 比如说
1: 就好比我后来把宵夜戒掉，我睡起来的感觉我觉得很舒服，
0: 神清气爽。
1: 对，可是当时你没有觉得哦，但是隔了大概3-4个月，有一天人家约你去吃宵夜，吃了宵夜之后你睡觉起来，哇，怎么那么累？所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在睡前4个钟头是不应该吃东西，是我的经验，是我的身体告诉我。
0: 哦，我好，那可能有一天我也会变成你这样。
1: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年纪大了，你的肠道也跟着老。

0: 所以如果我们平时吃的好一点，它就可以老的再晚一点，我们的肠道
1: 不是吃好一点，吃对，
0: 吃对，
1: 对，你要说要吃好哦，什么东西都吃很好吃这样，哎，然后你结果你有可能会胖啊。我现在刚刚是煎面包嘛，嗯，好，所以油脂在里面还有一点点，对，然后锅子是热的，我现在把火关掉，哦，我直接把这个鱼就贴上来。
0: 你有没有用盐什么的？还没有，
1: 先不用。
0: 你为什么要把它火关掉去？
1: 因为我如果温度太高，这鱼很快就卷起来了。
0: 你想它还是保持一个平整的
1: 样子。对。
0: 然后把鱼皮朝下是吗？嗯。
1: 先让它会卷起来的部分先熟透，它就不会卷。对。

0: 看看。
1: 哇哦，瓶哎，好漂亮，像旗帜。
2: 哦，那这边煎完之后，好，你就可以把火关掉，让它用余锅子的余温，它就会倒它熟。那这边我们来调另一个酱。那地中海的另外一个常吃的就是乳制品 ，cheese 很多，跟 yogurt， 这个是 yogurt， 有个汤匙，它要无糖的哦。嗯，
1: 不然会影响它的味道。
2: 对，
1: 它是要比较稠的这种。嗯，稠的酸奶。
2: 那这是 cream cheese，
1: 其实他们吃的油脂也蛮多的，
2: 但是好的油脂啊，
1: 但是好对对身体比较好的油脂，所以不是说养生啊减脂啊就不能吃油，而是要吃对，
2: 要有油，我们的人体是需要油脂，是要对的油脂。
1: 让我们的酸奶和
2: cream cheese
1: 融合在一起，
2: 对，然后来盐胡椒，
1: 胡椒盐。
2: 然后这边有九层塔，就是所谓的罗勒，香草也是他们很常会拿来使用的，它可以带一些味道出来，香气也会特别好。
1: 台湾叫九层塔吗？有时候不吃那个海
2: 鲜。其实九层塔跟罗勒是类似，但不是一样的东西。那九层塔的味道又比罗勒要来的重。那但在台湾，我们就基本上就九层塔，我们就把它当成罗勒来用。所以台湾种九层塔的地方很广，那很多还有分红色的茎跟绿色的茎。
1: 它们的味道有什么差别吗？
2: 红色比较强烈，绿色比较淡雅。嗯，

0: 还不错。
1: 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这是沙拉 ，mozzarella cheese。橄榄油，好，接下来开始来把它摆上来了，
1: 看着就很澎湃呀。
0: 然后鱼又够好吃。大把大把的

0: 丝滑。
1: 你看这样的早午餐学班，哦，全部都是大量的蔬菜，加上橄榄油，吃到鱼，然后吃到酸奶，吃到 cheese， 所有的地中海的元素都在里面。试试看。好，那我们先从这个。哇哦！这鱼那个
0: 很嫩饱。
1: 我真的对你很好，鱼
0: 把这个给我，
1: 鱼肚给你，
0: 我分你一半好
1: 不好？不用不用不用，我吃这个就可以了。我好不容易瘦一点下来，来先吃鱼。
0: 好，先吃鱼，喜欢。
1: 嗯，嫩，
0: 很嫩哎，
1: 对不对？
0: 软哎。
1: 先一边，另外就让鱼温让它慢慢倒，是不是都熟了？

0: 对不对？然后来这个是我们刚刚的 cheese 跟 yogurt。哇，好不好吃？这很好吃，好吗？
1: 很清新的味道。
0: 好。哇。哦，这个早餐很过瘾哦。可以。地中海的饮食，它的优点在哪边？那我们这边总结就是，尽量多吃一些大量的蔬菜，摄取好的油脂，尽可能多吃水果啦，或者甚至鱼类啊，这些都是好。那水果记住哦，不是大量哦，一时一时吃就好了。
1: 少量。
0: 太甜。
1: 太甜是吗？
0: 太甜了。试试看，它并没有让你觉得不好吃啊，而且是很舒服的。
1: 对。
0: 鱼也够嫩，面包、蔬菜都有，该调的味道都调进去了。好，大家试试看。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嫩，
2: 很嫩哎，
0: 对不对？
2: 软
0: 哎。一边，另外就让鱼让它慢慢倒，是不是都熟了？对不对？然后来这个是我们刚刚的 cheese 跟 yogurt。
3: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4: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5: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6: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宏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0: 我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快来看，这比我画色。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这才有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过来，我敢不敢？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贺老板，不好意思啊，那天按照您吩咐的，我跟金秘书合约都已经签过了。金秘书答应我说，早上10点送货到我公司。您看都几点了，到现在还没送货来，怎么回事啊？
3: 什么什么什么谢秘书啊！
2: 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上次在咖啡馆，不是咱们三人说好了这事儿，您还嘱咐我跟他签合约的呢。
3: 我告诉你啊，那个人当天就离职了，我没让任何人跟你签什么合约，所以根本没有这回事。
2: 哎。何老板，行，您不想跟我做生意没关系，咱们都是熟人，以后有的是机会。但是上次收了我的500块钱的保证金，你得还给我。
3: 保证金？什么保证金？
2: 这是我全部
3: 钱。什么保证金啊？我告诉你，我跟你说过没有这回事，所以也就根本没什么保证金。
2: 你说什么？说什么呢？哎、
4: 行了啊，
2: 你明明拿了我500块钱，干嘛？你收了钱不想还钱了是吧？啊，你什么意思啊？
5: 干什么？干什么？
2: 混蛋！啊，
4: 走！
2: 放开我！
4: 走！
2: 放开我！
5: 干什么？干什么你？
4: 干什么你？啊
2: 啊！干什么？吓唬人是吧？我告诉你们，你们何老板今天骗了我500块钱，如果他今天不把钱还给我，老子就跟他没完！让开！
4: 走开！走！
2: 你
4: 打
2: 我！
4: 找死！
2: 走
4: 走
2: 走！
4: 还我钱！还我钱！

0: 所有的钱都被他骗光了，我所有的积蓄都被他骗光了，我什么都没有了。
1: 哎呀，好了好了，都伤成这样了，先别激动啊。你看看你伤成什么样了。韩冲，这商场险恶，你又初出茅庐，吃亏上当是难免的。真没想到何老板是这样的人。韩冲，一个人创业的确不容易。要不这样吧，你还是回来帮我吧。怎么了？难道你还要考虑考虑啊？
0: 方叔，谢谢你的好意。既然我已经决定要一个人创业，就算再苦再难，我也一定要一个人撑下去。
1: 你怎么这么屈原呢？好吧，既然你决定了，我也不为难你。但是你记住，咱们家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你要好好的考虑考虑。我希望能等到你的好消息。
0: 啊，谢谢方叔。
1: 对了，你现在手头肯定不宽裕，来，来来来，不，这些钱先拿着应应急。
0: 不不不，这钱我不能收的。既然我已经不在您这儿做事了，我怎么能再收您的钱呢？我一定要靠我自己赚钱。
1: 韩冲，咱俩又不是外人，拿着。
0: 不，方叔，您听我的，我已经决定了，您也不要为难我了。
1: 好吧，不过你记着，我希望你好好想想，你相信方叔，咱们家的大门随时敞开，你随时过来找我。
0: 谢谢，谢谢您的好意。
1: 赶紧去医院看看，你看你都伤成什么样子了。
0: 不用担心我，你有事您先忙，我没事。
1: 来，自己拿着擦擦。那行，我先走了。

0: 来来，擦一擦，流这么多血。我说韩冲啊，你为什么要跟那帮门卫打起来呢？
1: 何老板，他为什么要骗我的钱？
0: 什么？何老板骗你的钱？

0: 你把这何首乌啊送到谷家，交给谷大夫啊。好，记着，交给谷大夫啊。好，你放心。哎，洛阳，你怎么来了？
1: 舅舅，王叔叔，我是来找忍冬的，请问他在吗？忍冬上学去了，走了。
0: 啊，你有事吗？
1: 这个是韩中公司的地址，听说他最近过得很不好，你可不可以请忍冬去看看他啊？
0: 行，我回头给忍冬说一声，好吧？嗯，
1: 谢谢王叔叔。
0: 哎，
1: 舅舅，我先走了。
0: 啊，你先回去吧。嗯。程老板，那我赶紧给送去。
2: 啊，你去，去吧。哎

0: 王先生，您有什么事吗？
1: 我给谷先生送何首乌。
0: 跟我进来吧。夫人。
2: 秋月。王先生。
1: 顾夫人你好，我是来送何首乌的。
2: 啊，谢谢你啊，还麻烦你专程跑一趟。
1: 应该的，应该的。
2: 秋月，老太太喝药时间到了，你先送进去。
0: 是。
2: 王先生。
1: 哦，哎，给。
2: 哦，哎呀，古大夫他们正等着要用这个何首乌呢。
1: 我想问一下，古老太太现在醒过来了吗？
2: 刚才展大夫和古大夫正在给我娘做针灸，可是老太太还是昏迷不醒。

0: 他们两个人都有些束手无策了，现在正在书房研究如何诊治呢。哦，对了，家里都有事情，招呼不周，还请见谅。
1: 哎呦，别，赶紧忙，您去忙吧。
0: 啊，那您随意坐一下，我把这何首乌给他们送进去。
1: 哎，您忙。
0: 哎。

0: 王先生，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哎，我问你啊，这是古老太太的房间吗？
0: 是啊。
1: 我能进去看看她吗？
0: 不行，古大夫交代了，不让任何人打扰老太太。
1: 我怎么可能打扰老太太呢？我就是看看。哎，你是不是要去厨房放碗啊？那正好，我替你看着老太太。你放心，我就看看。
0: 好吧，那我去去就来。
1: 好，我替你看着啊。
0: 嗯。

老太太，您得快点醒啊！求您了，您得快点醒啊！您要是醒了，就能替忍冬做主了。忍冬是谁？您知道吗？忍冬才是你们顾家的孩子。 忍冬才是你们顾家的孩子，你知道吗？忍冬才是你们顾家的孩子啊！真的，忍冬才是你们顾家的孩子。蔷薇她这些年一直霸占着忍冬的身份，还常常去欺负忍冬。忍冬是个好孩子。 他就这么忍着，从来不跟他计较。我知道，忍冬是你们家孩子，我恨不得马上就告诉他。但是，我不能说，现在还不是时候。

0: 现在能扭转乾坤的就您一个人了。老太太，您流眼泪了。老太太，您流眼泪了。您是听见我说话了吗？老太太，您是听见我说话了吗？老太太，
1: 王先生，我看你差不多了，赶紧走吧，不然的话，胡大夫知道了会责备我的。
0: 老太太醒了
1: 啊！
0: 老太太醒了，老太太醒了！哎，快快快快，去找人来，找人！
2: 胡大夫，
0: 老太太，你醒了什么？
3: 急急忙忙去哪儿啊？
1: 小姐，老太太醒了。
4: 我认为这种结合是正确的。
5: 哎呀，不是，我告诉你啊，他这个和这个结合在一起是相冲的。
1: 顾大夫，展大夫，老太太她、啊……
6: 老太太怎么了？
1: 老太太她醒了。
6: 啊，
1: 醒了。嗯、啊，
6: 她醒了。
0: 老太太，您能听见我说话吗？

0: 您说话呀，老太太！您，娘，你醒了？娘，你听到我说话了吗？娘，娘。
1: 醒是醒了，但是心脉很弱，所以这身体一时半会儿还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娘，你也听到我说话了？娘，他的眼睛动了，他有反应了。是啊，
2: 奶奶已经醒过来了。那他会不会跟爹说我的身世啊？哎呀，
1: 太好了，他终于醒了。
2: 娘，娘，娘刚才一直睁着眼睛，她或许是累了吧？咱们别再吵娘了。
3: 不管怎么说，老太太已经醒过来了。我相信，只要我们加紧治疗，老太太很快就会痊愈的。
2: 对了，秋月，
4: 老太太是怎样醒来的？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我刚给老太太喂完药，准备把碗送去厨房的时候，我就碰到王先生了。他说他想看看老太太，我就同意了。结果我回来的时候，老太太眼睛就睁开了。
2: 啊，哎，王耀，你是不是跟老太太说过什么？
5: 我跟老太太聊了会儿天儿。
2: 哎，聊什么？
5: 我跟老太太说。
2: 忍冬的身世，我暂时不能跟他们说。我要先抓住房成确实的证据，才能让那个贼子认罪。所以，我跟老太太说忍冬身世的事情，还不能跟他们说。王耀，你说话呀！
4: 我跟老太太就是说了点家常话，别的什么都没说。
2: 说家常话应该不至于。哎，那老太太醒来之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啊？
5: 没有。
2: 你是不是说什么话刺激到他了？没有，确定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问你什么都说不知道啊！行了行了，你别在这儿了，秋月，把他送出去吧，顺便把我那个元气茶端过来。哎，走吧走吧走吧，一点用都没有。哎，顾峰啊，老太太的脉象虽然平稳了，可是并没有脱离危险期啊。

0: 王先生，我看你还是快走吧，不然我要挨骂了。
1: 行行行，好，我这就回去。哎，这老太太身体一旦有什么好转，还麻烦你到药铺跟我说一声，行吗？
0: 行，我知道了，你赶快走吧。啊，
1: 哎，好。真是老天保佑，老太太终于醒了。现在只要老太太身体恢复，那仁东就可以回到顾家了。
0: 怎么办？奶奶真的醒了。对了，她让我监视奶奶，那我赶紧去通知她。
2: 之前，我就把他给揍了。
0: 不行，我不能让他知道奶奶醒了，不然的话，他一定不会放过奶奶的。可是奶奶万一把我的身世说出去了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天哪，谁能告诉我该怎么做？

就只剩这几毛钱了。不管公司将来能不能撑下去，还是应该想办法先赚点钱，至少把阿顺借给我的本金先还了。

0: 进来吧。你好，你好，我是韩冲。你好，你好，我之前是在清源堂制药公司工作的，不知道金老板的公司需不需要人帮忙跑业务啊？
1: 进来吧。
0: 哎，谢谢，谢谢。
1: 喂。
0: 啊，金老板呀，哎呦，好久没给我打电话了啊。
1: 韩冲，你别提了，他因为在公司做假账目被公司给开除了。是啊，都怪我遇人不淑啊，我也非常痛心，这不这么多年白栽培了。好了好了，哎，金老板有空到我这儿来，咱们好好喝一壶啊。啊，哎哎，好嘞好嘞。哼。

0: 我不是不想用你，可是房经理特别交代，所以啊，实在抱歉啊。
1: 韩冲啊，你一个人创业的确不容易，要不这样吧，你还是回来帮我吧。

0: 月你怎么来了？
1: 展大夫让我做饼，我就多做了一份，给你的。
0: 谢谢你啊。
1: 这饼啊，要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啊，
0: 那咱们一块进去吃吧。
1: 啊，不了不了，谷大夫那边还有很多事情要等着我去做呢，我是抽空跑出来的，我得先回去了。
0: 秋月，你可真辛苦，我跟你保证，等韩冲那边挣了钱，我一定让你享清福。
1: 我知道了。
0: 对不起，我不拉了，对不起啊。
2: 哎，那不是韩冲吗？
0: 哎，韩冲，
2: 韩冲，
0: 韩冲，
2: 韩冲，
0: 韩冲，你别走，站住，
2: 韩冲，
0: 站住，站住，
2: 韩冲，你别走。
0: 你不是说你开公司挣大钱了吗？怎么会在拉车？
2: 对呀，我们投资的钱呢？
0: 阿顺，对不起啊，我被人骗了，你们的钱都血本无归了。怎么可能啊，你那么聪明能干，人脉又广，你怎么可能会被骗呢？
3: 我怀疑这一切都是房叔做的，但是我又没证据，也无法说出口。
0: 你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
3: 阿顺，秋月，真的对不起，不过你们放心，我一定会赚钱，把你们的钱还给你们的。
0: 还我？你靠什么还？靠拉黄包车吗？你一天能挣多少钱？我告诉你，那是150块。你知道我攒了多久才攒到那笔钱？那是我要跟秋月结婚的钱呢。
3: 啊，我知道，我都知道。
0: 你真是太可恶了。
4: 住手，让开。啊，你为什么要打韩冲？
0: 他就是个骗子混账，专门骗人家血汗钱不还，我今天非打死他！
4: 你要再敢打他，我就去报警！
1: 报警！阿顺，我们走吧。
0: 走。
4: 你没事吧？
3: 别管我。他们说的没错，我就是个骗子，我就是个混蛋，不值得你这么对我。
4: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帮你是怕我会受伤害，请你放心，我已经想清楚了，以前确实是我一厢情愿的喜欢你，以后我也不会再缠着你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朋友的，不是吗？你伤成这样，要不我带你去药铺擦药吧。
3: 不用了，我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谢谢。
4: 韩冲，
0: 秋月，你别再哭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更努力地赚钱，尽快把你娶回家的。
1: 我是心疼你，你省吃俭用的，好不容易才存了那么一点钱，现在全都被骗走了。
0: 我真的不应该相信韩冲，我现在落得这个下场，都是我自己太糊涂，我真的太没有用了，我没用。
1: 哎，你干嘛要责备自己啊？我相信你，为了我们的将来，以后我陪你一起存钱。

0: 娘的脉象怎么样了？娘的脉象正常，可是她现在还不能说话。你觉得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也说不好。
0: 按理来说，脉象正常应该醒来才是。
1: 这种情况以前我没有遇到过，说不上来。你们两个也别太着急了。 娘既然已经醒来了，就说明你们的医治是有效果的。我相信过不了多久，娘一定会恢复的。嗯。啊！娘醒了！娘醒了！
0: 你给我去。 静怡她知道你昏迷之后，就立刻赶到医院去看你、照顾你。她真是个很好的媳妇，之前都是误会了，所以我就让她回来伺候你。娘，你们没看出来吗？老太太眨眼了，就是同意让静怡留下来。娘，你同意了。
1: 谢谢您，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您，好好照顾这个家，再也不会惹您生气了。爹，
0: 娘，我要跟你说一个好消息，蔷薇她考上中医大学了。嗯，再过几年她毕业，就可以继承家业，执掌清源堂了。蔷薇，过来。 跟奶奶说几句话，
1: 来来呀，
0: 来来来
1: 来呀。

0: 娘，哎，我说，你们别再跟老太太说话了，她刚醒来需要休息。这儿就我和古风留下吧，你们两个出去吧。
1: 还是我留下，你们出去休息吧。
0: 行了行了，我和古风留下来是诊治，你们留着干嘛？出去吧。
1: 好了，
0: 你们出去吧。

0: 老太太，您放宽心啊，有我和您儿子在这儿，我们一定会把您治好的。
1: I'm

0: 镇店
1: 啊，王叔叔。
2: 嘿，这小伙子越长越精神了。
0: 来了怎么不进去啊？啊？
1: 我
0: 怎么了？

0: 跟叔叔，是不是忍冬又以你跟蔷薇合过八字为由疏远你了？嗯，这孩子年轻轻的想些什么，别往心里去。啊，王叔叔，嗯，谢谢你。其实合八字的事根本就不是我的意思，况且我也不喜欢蔷薇，只不过忍冬觉得跟我走得太近会让蔷薇误会，所以才……
1: 哎，行了行了，不用说了。 你对忍冬的心意，我能看得出来。说明你心里边有忍冬。走，跟我进去吧。走啊！你个大小伙子，走走走走走走。
0: 哎，
1: 进去。闺女。
2: 哦，爹，您回来了。
1: 嗯，我。哎，
0: 啊，
1: 这小子，你看谁来了？
0: 忍冬。
1: 闺女，怎么回事啊？进门就是客，怎么不说话呀？他又不是客，
2: 说什么呀？
1: 不是客人，他也是老板呀。今天不忙吧？忙啊！你没看到我在忙吗？这俩孩子怎么回事？今天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行。
2: 那我就给你们说一件让你们精神的事儿。
1: 我今天到谷家去送药，你们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谷老太太醒了还怎么着？真的？哎，那她现在能下地走路了吗？什么时候变成个急性子了？那个昏了那么长时间，哪能一醒了就下来走路啊？但是放心啊，有谷大夫和展大夫这么好的医生治啊，很快就能痊愈。啊，
0: 太好了。
1: 我今天抽空去看看顾奶奶，你应该去看看。嗯，忍冬，这是陆瑶给你的纸条，上面写着韩冲的地址。听说这小子一个人过得不怎么样，要不你们买点东西看看他去。嗯，振丁。
0: 嗯，忍冬，那我们今天就去吧。
1: 怎么回事？今天这都是你这孩子愣着干什么？走走走走走，快去！爹，我爹什么爹的？两个人一块去。怎么回事？爹的话也不听啊？这点事儿我帮你处理，你们俩走。
0: 忍冬，那我们走吧。去不去到底？听不听爹的话了？走吧。 叔叔，那我们就先过去了。
1: 嗯。

0: 哎，袁东，
1: 哎，
0: 到了，
1: 是这里吗？
0: 就是这儿。
1: 真的是，韩冲，韩冲，你在家吗？韩冲，我是忍冬啊，开门啊，韩冲。正定哥，好像没有人啊。
0: 哦，我来试试。
1: 哦。哎，门开了。
0: 韩冲。
1: 韩冲。
0: 韩冲。
1: 韩冲。
0: 韩冲。
1: 韩冲。韩冲。韩冲，你怎么了？
0: 韩冲。
1: 韩冲，你醒醒！
0: 韩冲，他怎么了？

0: 韩冲怎么样了？韩冲脸上怎么这么多伤？这些天到底经历了什么？
1: 我也想知道，不过他发烧是因为恶感风寒引起的。我开个药方，你去药铺拿点药过来。
0: 我知道了。
1: 那你帮我照顾一下他。
0: 哎，好的。你去吧。

0: 镇定哥。
1: 啊。
0: 药方。
1: 好，我现在马上回药铺去拿。
0: 嗯。
1: 你等我。
0: 好。
2: 任东。任东。你别走。任东，我好喜欢你。任东。你嫁给我好吗？我连戒指都买好了，但是我不敢给你。任东，我真的好喜欢你，我真的买好了戒指，但是我怕你拒绝我。我好喜欢你，
0: 韩冲，
2: 我想跟你在一起。
0: 韩冲，
2: 任东，
0: 韩冲，
2: 你不会拒绝我吧？我真的很想跟你在一起。
1: 我先回药铺去抓药。
2: 你别走。
0: 哎，镇定哥。
2: 任东，别离开我，别走，别走，你别离开我，别离开我，别离开我，别走，你别离开我。
0: 我不走，我留下来照顾你。
3: 蔷薇，你怎么来了？
0: 我
3: 明白，有什么事情到我屋里来说吧。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卷一团米粉，在热水里焯两下，盖上码子，浇上热汤，再来几份配菜，用不了2分钟，一碗粉就可以开吃了。方便、快捷又好吃，是嗦粉人的永恒追求。但若功夫不到位，粉不鲜，汤不香，肉也没味儿。所以，要想粉好吃，可不能嫌麻烦。
1: 一般晚上过了9点，就基本上很少有饭吃。有些时候你没得高速路上跑起，你那个点儿你就没得办法吃饭的，
2: 我们就只能望风兴叹。
0: 公路网交织的遵义虾子镇，嗦一碗没有虾的虾子羊肉粉，只要一口就能击中长途奔波寂寞难耐的胃。
3: 两碗粉人民币。
4: 咱这儿过来倒是毕竟走路，车流量很大。
5: 有些大车司机只要经过这个地方都要来吃粉，
4: 所以说我就选择了24小时运力，说我是第一家。然后反正我从18岁的时候就做了，26、27年，然后就卖到现在。
0: 米粉率先亮相，羊肉跟上，羊汤抄底，最后用一勺热辣的红油收尾。曾经的小镇姑娘尤天美，靠着一碗羊肉粉支起这摊生意。他家的粉不仅汤浓肉香，还有比米粉更嚼劲十足的米皮，总有一个理由能戳中饥肠辘辘的你。
5: 好像就在我们家吃到我们家粉啊，看到人家把汤都喝干了的话，我们心里面是比较高兴，是很乐乎乎的。
6: 专门来吃真地的虾子羊肉粉，
7: 汤也比其他的香，粉儿成更好吃。
3: 好久没吃了，有香辣的味道了。
8: 我那都想吃了。
9: 那我老板那我多加点。
3: 他慢点，你这样好，多聊几聊大姐，再来。
0: 食客们心心念念的羊，此刻正在贵州的山上，嚼着百草自由奔跑。这种贵州特有的矮脚山羊，羊肉拥有浓浓的青草香气。多年的跑酷成就了紧实的肉质，口感比南方地区的其他同胞更显 Q 弹。
3: 你们昨天停电了呀？哦，那你昨天啥都没到，啥样子没有？今天早上才啥的？
10: 今天早上
3: 啊，
10: 看到了才啥？
3: 嗯，就是今。
0: 虾子羊肉粉中最麻烦的工序，从这里就开始了。整只羊的骨架、羊蹄、肋排、尾骨等入锅。最后出场的是秘制香料包。
11: 我家的汤底是妈妈用几十年时间一遍遍试验出来的，在别人家是吃不到这味道的。
0: 小狗的凡尔赛是这锅汤给的底气。5个小时的熬煮，需要瞅准时机换料加汤。当汤头中悬浮着足够的奶白时，这锅汤才算合格。

身在辣椒宇宙的中心，遵义这碗粉怎么能少得了本地的朝天小辣椒？虾子朝天辣，个头小，能量大。粉碎后的辣椒叠加花生酱、辣酱，180度的热油浇入，香与辣不断升腾，很是写意。

0: 残渣过滤，留下清亮红油，浇入汤锅，羊汤从素颜变成红妆。有了辣油的加持，这一锅来自湘江河谷的热汤，配着二两米皮，来上一口，所有疲惫烟消云散。
1: 这个汤有点咸是吧？
2: 没有没有，它怕咸，怕外咸。这个汤不咸，我上了的。
0: 有了女儿的陪伴，尤姐肉眼可见的开心。
3: 我在上海待了7年，其实刚开始我也是不想回来的。
0: 7年来，尤天美从未跟女儿提过回来帮忙，因为她知道这间小小的店装不下女儿的心。
3: 妈妈从来不说辛苦，但我能感觉到她这几年越来越累了，我就决定从上海回来帮她一起经营粉店。
1: 现在她在店里面的话，我就会做的文案。
3: 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去跟人相处。
0: 从大城市回到小镇，小狗努力适应着粉店的节奏。给羊肉去除湿气是小狗每天的必修课，天将降大任于此羊，必得劳其筋骨。30斤的石头挤出水分，再经过4小时的冷藏胶质，伴随美味被锁死。烫几下米粉，放几片羊肉，再淋2勺羊汤，一场肉与牙齿的约会即将上演。历时10小时用心做的一碗粉，不管是新朋友还是回头客，都能让你吃到心满意足。小狗也慢慢感受到了做店主的快乐。
3: 樊师傅他是看着我长大的，他说你终于回家了，我们以后就可以经常碰面了。
4: 反正就是走到那儿过的时候就基本上都要吃，过一次就吃一次。
5: 兄弟伙计，快点来，下次吃羊肉粉。
3: 他吃粉的话，他的习惯就是他的汤只要半碗，他觉得这样味道会更重更入口。
5: 一碗粉，汤上点哈。
3: 好嘞。等一下哈，
4: 泡了夜的菜，夜的菜碗里感觉到那种满足感。
6: 满足哈！
3: 对于他们这种不能按时吃饭的人，送上一个温暖的，会让我感觉到有很有成就感。
0: 路途中的米粉店温暖有人情味，不知道给多少奔忙的人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它又何尝不是小狗的人生加油站。
3: 妈妈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1: 我家女儿那个懂事，长大了，相信她会做的比我做的更好。
0: 家在千里，味在这里。不打烊的羊肉粉，给你温暖，让你想家。奔忙的人们由小镇母女输送温暖，武冈人的胃显然是这位大师在保驾护航。 王少雄，叱咤米粉界30年，靠的是一碗五缸米粉。70岁的老王每天早上7点雷打不动出现在后厨，熬汤底、烫米粉，通通亲自上阵。王师傅这碗粉，开启武冈人元气满满的一天。只用10分钟就能嗦到酣畅淋漓的武冈米粉，制作可没这么简单。大米泡足10天，充分的发酵，让硬实的大米变得软糯，磨浆后丝般顺滑。行云流水的操作被大石块按下暂停键，接下来便是一夜的冷静。领军武冈米粉江湖30年的老王也在培养自己的继承人。小王，老王的独子，国家2级厨师，但在老王眼里，他依旧是个欠练的大龄学徒。辣酱与精油炒香的腐乳混合，奠定武冈米粉鲜辣新香的基调。真正的功夫就在几秒之间。生肠、猪肚、鱼肉，每天新鲜采购的食材，在老王的手下奏起武冈人的湘菜交响。盖码和汤底中的8种配料，被浪漫的武冈人称作都梁八景。王师傅米粉店每天卖出1000斤粉，相当于6个老王摞起来那么重。话不多说，闷头嗦粉是食客对这碗制作繁琐的粉最大的尊重。
6: 煮饭呀，又要做菜呀，就是都搭配好了吧，
2: 就是有点辣辣的，然后呢有一些冰吧，但是呢又很香。
7: 我刚刚米粉有那个嚼劲，好吃有脆，外地的那个米粉不好吃，
8: 反正回味无穷，吃了还想再吃。
9: 做粉的工艺它是不马虎的，它不是为了赶时间，或许是抓经济收益啊，它不是这么考虑的，它还是要把粉恭恭敬敬的、规规矩矩的把它做好。
1: 顺丰那家的生意蛮好，没得争的，夸的夸的。
0: 经过一夜冷静的米浆，质地变得紧密，揉坨也因此耗时费力。经过铁掌锤炼的粉坨，蒸熟、压榨，再经过冷水降温，这米粉坚韧的跟武冈人的性格如出一辙。
10: 做粉的话，大概一天要跑17、8趟到20趟嘛。我们的米粉它不加任何防腐剂，现榨出来的话，一般在2个小时之内必须要卖完，不卖完的话，它会变质。
0: 武冈人严格传承的工艺，成就了百年历史的南门口米粉店。老王师傅还是小王的时候，曾是这间老店的主厨，历练多年后才有了今天这碗霸满武冈30年的王师傅米粉。
11: 这些要不要辣椒？这什么要辣什么？牛肉粉要多，牛肉粉少牛肉。
12: 现在是应该是我杀的时间了，就在年夜饭我就不管了，一切由他的夫妻之恩。
13: 六块买的吧？六块了。
9: 鸭翅鸡的。
13: 鸭翅鸡。
9: 有啊，有八号的人家，有八号的人家。
12: 这搞一斤。

0: 善于优点是肉鲜而不腻，但缺点同样突出，那就是泥腥味重。小王能不能接班，就看这碗鳝鱼粉了。
1: 回来以后胸口就痛了，一检查，然后医生就跟我说，马上就抢救。
0: 没有老王镇店，还没经过测试的小王严格遵守老王的招式，招呼着挑嘴的食客们。然而复刻一碗正宗的武钢米粉可没有那么容易，为了更入味，熟米粉需要在热汤里反反复复烫上三遍，这就是传说中的过三关。只有劲道的武钢米粉才能过了这三关，仍然弹牙。为了好吃，武钢人可最不嫌麻烦。经过一个月休养的老王还惦记着那场测试，特意邀请共事20多年的老伙计作为这场测试的评委。这碗鳝鱼粉决定着小王能否接过武钢传奇粉店的招牌。
2: 对别人的要求还不高，对我的要求很高的。火候不把握好的话，你炒老了它会苦，你炒嫩了它不会香，刚好要保持那个火度的话，它就会很香很香的那种。
3: 风飞也劲道，
4: 烫得也好，
3: 王飞烤得那么好，他能够接近他还是我那个疑虑呢？
2: 我的导师大姐是名字大姐，是吃了做第四个
5: 吃了听你那就只有那个那年。
2: 我长这么大的话没有夸过我一次，
5: 有夸他有越高，不能够夸，日子日历。
2: 那现在就是自己住在里面。
0: 小王20岁开始学艺，父爱的深沉，让这份认可等了25年。时间在走，街市里的孩子们不断长大，人来人往，记忆里的味道不曾改变。10年，50年，一个世纪，很难用时间来定义一家店面的传承。但我们知道，那个老板依然姓王，就已足够。如果说武钢人的不怕麻烦体现在超长的制作流程，腾冲人则从寻找食材就开启了麻烦之路。白杆杆，黑伞伞，只有每年的雨季，我们与他的约会才悄然而至。他生长在垂直落差超过4000米的高黎贡山，在超过4800种植物中寻找他的踪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视君如命的云南，好吃比省事更重要。隐身在落叶和植被下，只有经验才能带你赴约。拿走了菌窝里的鸡枞，要将泥土仔细覆好，珍惜这次的相遇，才会有下一次的久别重逢。高黎贡山出产的鸡枞，配上当地的土鸡，这鲜香强强联手的组合，在云南腾冲一个不起眼的小农家院里

0: 释放着诱人的香气。老杜，腾冲界头镇美食圈的头一号人物，靠着一碗臭油灯炖鸡米线出了圈。
1: 开这个农业路来说呢，开了到今年是有六年了。
2: 小火慢炖啊，很厉
3: 害，真的不错。
4: 加了一点鸡枞，还有这个本地的鸡，混在一起特别好吃，特别香。
5: 比我平常吃的要香的啦，确实要
6: 汤汤要香，
5: 汤了那些各方面要更浓了。
1: 杨姐，杨姐。我老伯今年65了，还是有点这个咳嗽，他就是有点胃有点不舒服。
0: 不善言辞的老杜是个行动派，准备亲自操刀，为即将过65岁生日的老伴做一碗专属的鸡汤米线。养足2年的母鸡已经是生活阅历相当丰富的成年鸡，要想抓到它，老杜也得费点功夫。

0: 离老杜家2公里的集市是新鲜鸡宗下山后的第一站。采菌人的出现没有固定时间，即使在云南这样的菌子大世界，新鲜鸡宗也需要靠点运气才能等到。从老杜憨厚的笑容不难猜出今天运气不错。这个跟胡椒是近亲的小果子叫臭油果，带皮直接压榨，就是自带辛辣味道的臭油，用来点油灯。去皮后的白色果仁可以榨出清澈的香油，用来炒鸡，为鸡汤注入清新的香味。新鲜的鸡枞只需要清水洗掉浮土便可待命，准备随时投身鸡汤事业。
1: 好多人来去乌鲁木齐，每一道工序都是要一老到十，要做得好。
0: 耗时7天，备齐专属鸡汤米线的所有材料。香果油烧热，与自由生长2年的鸡肉一起舞蹈。1-2颗草果伴奏，鸡肉微微收缩，裹满香果油时，自带仙气的鸡枞出场提鲜。最后用玉米糊封锁住罐内的香气，这是老杜牌鸡汤的全部内容。眼前的大木箱就是老杜牌鸡汤与其他鸡汤拉开差距的秘诀。点一盏臭油灯，这个昏暗的小世界就是这鸡汤的修炼场。
1: 我这个大龟祠是宝贝的，这是我老祖宗传来的四代人了。
0: 这个有200年历史的秋木箱子质地密实，能把油灯微弱的油温保护得很好，木材自带的甜香气息也能通过陶罐身上的细孔给鸡汤输送木质香气。
1: 我一天8个小时我就要敲一次，一定要有耐心，才炖得好这个鸡。

0: 这样行不行，领导？
1: 我老板他是很老实、很朴实，我心里硬，他就是很忍得我的气。养老了，嗯，真的好。
2: 一碗平日觉得奢侈的鸡汤米线，每一个步骤都融入了老杜无言的关爱。
1: 8个小时
3: 了，我吃不得很多。
1: 不怕，这个香菇油会集中胃很多的，多吃滴滴的了。

0: 小时夫妻老是掰腕，他年轻时候太苦了，那老来一定要照顾好老人。
1: 携手四十余年，老两口的情感也许没有那么轰轰烈烈，但把柴米油盐过成诗，不正是我们向往的平淡又闪闪发光的生活吗？母女相守，离家再远也远不过厨房。
2: 我家女儿回来了之后感到就还是一种幸福。
1: 时间慢顿，让寻常爱情变得不再寻常。
0: 我老婆我老妈现在也很开心，现在这种社会相当好。
1: 子承父业，换来最不轻易放心的放心。
3: 我老爸累了一辈子，以后呢家里有我就可以了吗？
1: 算了吧，太麻烦了，这是很多人的口头禅。但就像这一碗碗费事的米粉，没有老板的不嫌麻烦，哪来时刻的真心相伴？岁月奔流里，时间给了我们最真的味道。那些日复一日的用心，日子会给你最好的答案。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五年一换，发射的馈源系统钢丝绳今天通过验收，明天重启观测。告别进口，国产替代如何撑起天眼？答案在这里。
1: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全国上映，今天起在我省开启超前点映，各地人们观影热情高涨，纷纷为影片点赞。
0: 近期贵州多地遭遇分散性暴雨，相关部门加强监测和应急响应，保障群众安全和基本生活。
1: 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收官，贵州姑娘吴瑜在家门口夺得女子51公斤级冠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

0: 今天上午 FAST 的馈源系统钢丝绳更换项目顺利通过专家验收，中国天眼更换国产钢丝绳的关键维护任务圆满收官，射电望远镜预计明天恢复观测。 FAST 的馈源系统可以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此前牵引它的一直是进口钢丝绳，经过1000多天的研制，产学研全链条齐发力，国产钢丝绳终于牵起了中国天眼的瞳孔。这并不是 FAST 团队第一次破局卡脖子困境，扎根贵州大山深处， FAST 团队一直用实际行动诠释追赶领先跨越的精神。那么这一次的国产替代又为什么非做不可呢？
1: 这次拆下来的衬垫，我们拆除的时候其实很费力，有部分的油泥渗到这个它们接缝处，增大了它的摩擦。更换这个预计的工期1天，但是实际上我们干了2天。
2: 油泥简单来说就是钢丝绳在承受外力时自身渗出的润滑油与附着在表面的污垢混合后形成的老泥。
1: 我找一找，我看看有没有。其实这些都是拿工具给从钢丝绳上撬下，它对钢丝绳上缠得很紧的，清理不干净啊，到处都是，你摸一下都能感觉出来很硬，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一个板结。
3: 哎呦，你们烧了吗？
4: 烧了吗？
2: 从2022年底到这次换绳前，钢丝绳油泥的检查和维护一直是中国天眼维保的最主要内容之一。
5: 油泥吸出钢丝绳之后呢，它就形成了稠状的状态，导致我们的滑轮卡滞在我们的钢丝绳上，拉到塔顶，造成了撞击。陆续的，我们发现了这个不光是那一根锁，6根锁都同样的有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吧，持续了将近2年。
2: 团队第一时间联系了国外生产商，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反馈。
6: 国外他是有邮件回复我们，就写的他们认为他们的油和塑是没有问题的，他说这可能跟我们的使用环境有关，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因为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去开始研制我们的国产化钢丝绳。
7: 还比较稀哈。
8: 对对，没有凝固的感觉。
9: 出油的情况在你们的之前的预料当中吗？
6: 对，这是正常，就是它本身那个油脂就会随着使用的时候油脂慢慢渗出来。
9: 油脂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比较重要的吗？
6: 特别重要。油泥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困难，是会影响我们整个望远镜的一个运行的。我们也找了相应的一些专家做了专业的咨询会，邀请了很多的相应的厂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去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些判断和这种处理。
2: 中国天眼被誉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原创突破，从最初的台纸选址、反射面设计、国产锁网制造，到如今的全链条国产化钢丝绳，自主创新这4个字一直深深烙印在它的基因里。
5: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舱。
2: 今年是中国天眼建成的第10个年头，年轻的望远镜已经发现了1170颗脉冲星。发现常常带着偶然，却建立在整个人类工业进步的必然之上。在这片璀璨星空下，大国制造正托举着我们探秘宇宙的目光。
8: 对 FAST 来说，我们就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10: FAST 这绳的确是一个标杆，解决这种卡脖子的断链问题，实现这种供应链自主可控，作为央企责无旁贷要去做。
11: 大科学工程带来的就是科学上的突破，还有很多是技术上的引领。2年半的时间来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研发，对于国家这种战略需求，它是很大的一个支撑。
1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3: 6月22号，卢雍正同志出席“寻四度悟精神，继抖音知识文脉里的中国”贵州站线下交流活动，与网络达人座谈交流，要求要以电影四度为载体，创新表达方式，推出优质内容，引导受众更好传承弘扬长征精神。
0: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省

0: 14届人大常委会第81次主任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及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审议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台账等，拟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审议关于废止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规定的报告。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王世杰、桑美亮、王忠、杨永英、于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同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层层压实党建责任和工作链条，将党的建设与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切实把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和机关各及党组织打造成坚强的党建阵地。会议强调，要严格按照党中央和省委学习教育安排，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对标对表查摆问题，坚持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改，压紧压实整改责任，进一步细化整改责任措施实现和进展情况，继续抓好整改整治，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着眼长远建章立制，以整改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实效。
2: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在全国上映。今天起，《四渡》在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影片以双线叙事结构展开讲述，多种手段展现恢宏战争场景，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役，收获观看点映的观众们大量好评。
1: 四渡影片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涵盖了贵州省内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真实还原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军事指挥下四次渡过赤水河，以少胜多跳出敌军包围圈的战斗历程。遵义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等单位成员，当地许多党员干部群众走进影院，在光影中重温长征历史，缅怀革命先烈。
3: 无论从取景和人物的刻画都是非常精准的，很有气势。毛泽东的形象和周恩来的形象在指挥战役的时候给我很深的印象，我觉得他们演得非常棒。
1: 作为四渡的核心取景区域，遵义市多个红色遗址、景区景点都出现在电影中。
4: 这部电影的很多镜头都是在我们遵义取景的，作为遵义人我非常的激动，我也非常的自豪，希望这部电影大家都去看。
5: 我打算和家人朋友实地走到茅台渡口红军陈列馆，把电影里的故事实地感受一遍。
6: 今天一天的场次有17场，预约人数超1900余人，近期全天黄金时段场次几乎全部售罄，中老年青年学生群体观影占比很高。
1: 在全省各地，各行各业的人们在超前点映的第一天就显示出很高的观影热情，纷纷走进影院，沉浸式感受波澜壮阔的革命军史。
7: 行进的过程中，有一个从土匪堆里面解救出来的一个小孩子，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主角赵德发，他是一直带着那一步步把那红军的种子种在了那一个流浪的孤儿心里面。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的震撼，不是说一味的只是强调战略转移这个伟大的事件，而是把每一个人都塑造得非常具体，每一个人都是英雄。
4: 影片实景拍摄，声光电效果非常逼真，高度还原了赤水河畔的险峻环境和激烈战况。正是无数这样平凡且勇敢的无名战士，用生命换来了突围胜利，也让长征精神格外动人，格外震撼。
8: 剧情也非常紧凑，我看的时候我都特别紧张。这部片子它就真的有一种非常现代化的、非常高技术量的表达，大片的感觉，我是非常爱看的。
1: 许多人观影后表示，高标准的视听制作是四渡影片的一大亮点，宏大历史叙事与细腻角色表达相得益彰，让烽火岁月在2个多小时中变得可感可触。
9: 电影的视听制作水准特别出色，镜头调度宏大震撼，战场的烽火、行军的山水实景层次感拉满，有极强的视觉。

0: 觉冲击力，
1: 特效极具冲击力，画面质感精良，音效立体逼真，沉浸式还原了经典战役场景，让厚重的革命历史变得更加鲜活骨感，代入感十足，
2: 很震撼，因为它极大的还原了当时的场景。这个电影的背景是跟当时的季节时间点上是能对得上的，细节很真实，它不是一味的说教，也不是强煽情，我们看起来它会更能理解当时红军的艰难，重新感悟这份红色文化。
3: 我只是想让他们有空。
4: 电影四渡再现了四渡赤水前后的红色历史，讲述毛泽东同志指挥30000中央红军突破400000敌军围追堵截，赢得战略主动的经典战例。本台记者专访了毛泽东扮演者刘烨，听他讲述幕后的故事。
5: 从建党伟业、建军大业再到四渡，演员刘烨已经是第三次饰演伟人毛泽东。他坦言，随着阅历增长，对伟人的敬畏之心愈发厚重，对角色的理解也愈发深刻。
6: 四渡赤水这个本身是一个传奇，这是毛主席军事史上的得意之笔，也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能通过我来诠释这个四渡赤水的过程，作为演员来说，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荣幸。那时候缺衣少粮，然后被国民党军围追堵截，肯定条件特别不好。而且导演在剧本上的开篇的第一场戏就讲，说一张极其消瘦的脸。当时毛主席也是身患疟疾，有时候形似去找神似会更容易一些，所以就是从154斤减到137斤。
5: 影片全程在贵州取景拍摄，拍摄时间和当年红军四渡赤水发生时间完全吻合，让演员在诠释角色时有了更深刻的体验。
6: 有一天我们拍了大概4个小时，全都冻透了，机器都已经不转了，因为突然降温，因为贵州这边天气它变化很快，我们才4个小时就已经完全接受不了了。当年的红军战士他们怎么过来的？最深刻的是红旗在燃烧，毛主席下意识的去把红旗抓起来，当时下着雨，道具就很难点嘛，然后抓在手里边就是还不灭，但是那个疼痛让我一下就抓到了当时红军在湘江血战之后的那种心情。没有这种感官上的刺激的话，还是很难去体会失去那么多战士的那种痛心。他就在我手里边烧了一会儿，就手抖着攥，给他攥灭了。那种痛一下就抓到了。
5: 随着贵州特色精品水果枫糖李进入采摘旺季，贵阳机场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甜蜜运输季。在贵阳机场货运营业大厅，邮政、顺丰、京东等物流企业承运的枫糖李正源源不断地通过机场专门开辟的专属通道完成快速安检，即将搭乘航班飞向全国市场。6月5号至17号，贵阳机场累计运输枫糖李突破1000吨，主要发往北上广深杭等城市。
7: 从凌晨4点一直忙到晚上10点左右，枫糖李的出港的作业是没有断的。高峰期4条安检通道是满负荷在运转，如果是遇到没能及时出港的，我们是放到冷库里面是免费的。装载级别上面，我们把枫糖李在这个阶段我们调到了最优先级，优先保障。
5: 针对枫糖李果皮柔嫩、含糖量高、易破损、易腐坏的特性，贵阳机场在包装、入库、预配、组板、出库等环节实行全流程优先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搬运过程中的物理损伤，并加强离港跟踪，确保枫糖李顺利送到收货人手中。此外，贵阳机场持续优化绿色通道运行机制，探索航空加电商加农产品的深度融合模式，以更完善的供应链服务，助力更多贵州省内绿色优质农产品出山。
7: 3月份我们就开始忙我们贵州的春茶运输，6月份是枫糖李，9月份就是猕猴桃、普丁的龙须菜，然后还有我们的野生菌，菌类的持续都有。我们也在陆续的关注到一些高附加值的一些产品，把我们贵州的地州的农特产品呢，我们做了一个梳理。下步呢，我们也在跟进这些企业，根据他们的一些需求，我们支持他们走出去。
5: 记者从贵州省邮政管理局获悉，2025年全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7.36亿件。其中，快递业务量达13.31亿件，同比增长34.4%；快递业务收入累计119.28亿元，同比增长8.06%。按常住人口计算，年人均快递使用量为34.5件，人均快递支出309.24元。从业务结构看，同城、异地及国际港澳台快递均实现稳步增长。2025年，同城快递业务量完。

0: 完成1.21亿件，同比增长7.09%。异地快递业务量完成12.1亿件，同比增长37.92%。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完成15.35万件，同比增长25.8%。2025年，全省邮政行业服务保障能力持续优化，新增各类营业网点780处，快递网点总数达11,539处。
1: 近期，我省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各地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有序组织群众转移安置，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6月19号23时至21号10时，黔东南州从江县最大降雨量达280毫米。当地采取线上应急广播加线下敲门喊话的方式，连夜将受威胁群众安全转移。6月20号晚，锦屏县敦寨镇因强降雨导致部分沿街商铺和居民住宅被淹，当地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同时切断积水区域电源，严防二次险情。
2: 村里面家家户户到门上来通知，政府的、消防的全部到门上来帮忙关雨。
1: 6月20号20时至21号14时，黎平县出现大到暴雨，多个乡镇沿河区域商铺及农贸市场受灾，当地消防、公安等力量立即下沉受灾乡镇，全面开展清淤抢险。6月20号凌晨，黔南州荔波县部分区域突降暴雨，其中小七孔镇出现大面积内涝，当地组建应急攻坚队伍，对重点区域的淤泥堆积垃圾进行全方位清扫清运。目前当地路面淤泥已基本清理完毕，群众生产生活稳步恢复。最新气象资料显示，21号傍晚至23号，我省自北向南将有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各地需加强防范暴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
3: 昨天，2026年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赛事在贵阳展开决赛，巴黎奥运会冠军贵州姑娘吴瑜在家乡赛场摘得桂冠。
1: 决赛现场，中国拳击运动员吴瑜战胜印度选手米纳辛，夺得女子51公斤级冠军。这位来自贵州贵定的姑娘在比赛中通过不断移动和换架打法，充分发挥自身速度优势，摘得桂冠。
4: 很享受这个比赛，平时我都在训练馆泡着那么长的时间，在这个台上就只有几分钟时间，我觉得希望自己能在这上面展现自己的东西，不断的要去挑战自己吧。
1: 本次比赛是世界拳联世界杯首次落户中国，7天时间，4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运动员展开激烈角逐，最终中国运动员获得了5金1银3铜，总成绩名列本站各参赛队之首。
5: 太想翻译了，因为每一拳都在使劲，每一拳都在使劲，不管输赢还是都要总结，面对各种各样的对手都要去克服。
4: 假性攻去反击，把它调动到我的节奏里来。后面回合发挥的还不错，基地赛会组织，我感觉安排的都非常的让人舒服。我感受到了太热情了，在台上打的时候感觉有点没有劲的时候，听到就是台下观众呐喊声和我队友的那种支持声音，我就感到充满力量。我希望接下来往亚运会、奥运会备赛吧。
6: 贵州各地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探索基层治理路径，用文化浸润、集体经济赋能、微网格治理等模式守护群众幸福。
1: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将村规民约、生态保护、法律法规、文明新风等内容编入侗族大歌，让群众在日常传唱中修身立德、学法知礼。
7: 自从村里编的这些新侗歌，大家干活、乘凉、聚会都在唱，唱多了自然养成了好习惯。
1: 针对老旧小区物业失管、环境脏乱等治理难题，铜仁市江口县双江街道整合资源，成立强村富民公司，承接失管小区物业服务，先行投入整治环境、修缮设施、补齐服务短板，让曾经乱象丛生的老旧小区焕然一新。物业费收缴率从30%提升至80%以上，形成良性治理循环。
2: 乡村扶贫公司来了以后，小区卫生也搞好了，百万以认真负责，监控基础设施也修好了，
8: 健全问题收集、交办、办结、回访闭环，建立施管兜底保障机制，让群众住得更安心、更舒心。
1: 遵义市绥阳县虹桥社区聚焦异地搬迁社区治理，深耕网格精细服务，开设政策微课堂，普及惠民政策和安全知识，并推行集中工料加居家生产灵活就业模式，

0: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目前辖区矛盾纠纷同比下降 20%， 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达 96%， 实现矛盾不出网格、服务不缺位的治理成效。
1: 社区干部主动上门走访，小事当场解决，难事快速办结，省心又高效，心里特别踏实。
2: 近日，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团队成功培育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伯乐树幼苗800余株，育苗成活率达90%，已具备野外移栽条件。伯乐树是我国特有单种科古老孑遗树种，属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具有极高的科研、生态和经济价值。目前在雷公山仅存成树600余株，呈零星散生状态。受原生环境限制，野生伯乐树自然更新速度极慢，野外幼苗成活率极低，种群长期面临只出不进的衰退困局。为抢救保护这一珍稀物种，保护区科研团队从2025年启动伯乐树人工繁育专项攻关，追寻野生母树踪迹，采集种子，严格把关培育试验。
3: 本次育苗所用的种子是于2025年12月上旬种子掉落至沟塘中，共获得900余颗。
4: 种子采收后及时进行了杀虫处理，提高了发芽率，人工培育处于扩大其种群规模，未来还望发展成为优势种群。
2: 目前培育的800余株伯乐树苗长势稳定，科研人员从中筛选出30株长势最优的幼苗，启动长期生长监测，为未来野外移栽和种群恢复积累科学依据。
5: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在东西部协作的助力下，遵义市务川县人民医院新增多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变成现实。人民日报报道，15五期间，贵州计划通过补贴激励、产业拓岗、创业扶持、技能培训等举措，全力服务保障80万名以上跨省务工人员，从出远门务工转向进家门就业创业。瞭望周刊关注贵州，从制度保障到活态传承，从文旅融合到品牌出山，贵州正以系统性保护让传统村落从静态保存走向活态发展，让757个国家级传统村落在保护中焕发新生，在传承中创造价值。
0: 日前，黔西南州2026民族地区第四届黔劳竞技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技能竞赛在兴义开赛，设置小学、初中、高中等8个竞赛组，近8万名学生参与选拔，优胜队伍将代表黔西南州参加省级赛事。
6: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5: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叫陈鹤芳，今年50岁。那35年前发生了一件事儿，我差点丧了命。有两个人对我非常重要，他给了我创造的奇迹。
1: 35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他险些丧命？那两个人又给他创造了什么样的奇迹？满身伤痕的他到底遭遇了什么？
2: 一平姐好。
3: 你好，这位兄弟，来请坐，坐的可以离我近点，走路跟我一样不是太方便哈。
0: 这原先烧伤，
3: 原先
0: 对，
3: 什么时候？
0: 原来在十五岁的时候。
3: 15岁？
0: 对。
3: 那是多少年前啊？
0: 是35年以前吧。
3: 35年前、你烧伤的严重吗？
0: 当时烧伤面积是98%。
3: 98%呀？
0: 对，这块都是、
3: 全是伤哈。哎呦，
0: 这块都是那个印儿，我都是刀子印儿、这儿好，比我这儿这块肉皮是肚子上面的，看。
3: 你在哪儿把自己烧成这样？
0: 当时15岁那年，这是81年11月29号，我们家做蜡烛，结果把蜡油给着了。蜡油着了以后吧，它是一个锅，完了是着了以后把这电线给烧折了，烧折了。那天晚上我往一跑，那电吧电了我，打电了我这儿了，打了个跟头，整个栽在那火里边去了，连烫带烧，整个的。
3: 大难不死哈，必有后福。
0: 当时中国来说吧，就是
3: 中国。
0: 就这么一例奇迹，
3: 奇迹
0: 烧伤面积，哎，对，烧伤面积超过60的，几乎是存活率为零。
3: 哦，那你命
0: 够大的啊！我这是个奇迹。
3: 哦，那你今天来找谁啊？
0: 我来找我的救命恩人杨淼医生。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他给我创造了奇迹，让我活下来。35年前的事儿，我始终终身难忘。
3: 那你那个医生是哪个医院呢？
0: 他是原来我们高碑店那儿有个5103部队医院。
3: 哦，军医。
0: 军医。
3: 你后来去他们部队医院找了吗？
0: 找过来，调走了。
3: 一直在找。
0: 一直在找。
3: 啊、你就是要感谢他。
0: 当时是他给了我的第二次生命，他从死亡线上把我抢救回来了。
3: 嗯。
0: 我是住院期间115天，做手术做了37次手术。
3: 哎呦，
0: 没有这个杨淼医生，他们没有我现在的一切。
3: 哦，你说的这个杨淼医生和其他的医生有什么不同吗？
0: 他超出医生的范围来对我。有一次我被感动了。
3: 为什么感动？
0: 因为当时那个他这个伤口好、快好的时候，他比较痒痒，比较发痒吧，我都不知不觉挠了几把，弄了一把血，手上全都是血。杨淼医生给看着呢，他跟我对着我这嚷：“小陈，你那是干嘛呢？你还想要不要那胳膊呀？如果要粘连的话，那胳膊感染了可能都残疾了。”他是第一次这么对我吼叫，这么嚷，他是为了我好。但是我也知道结果吧，过了没几天，真感染了。又过了几天，给我做的手术，这胳膊缝了300多针。当时做手术的时候，我没哭，我就看那个杨淼医生啊，他旁边他都掉眼泪，然后都拍着我的头说：“小陈，疼吗？”我说：“不疼。”

0: 因为从那以后我都非常听他的话，配合医生治疗，积极的治疗。
1: 像母亲一样对你？
0: 对，比母亲还疼爱。
1: 比母亲还疼爱、哎、
0: 就是那次发生以后吧，他差不多接一天两天的给我剪指甲，完了以后他说你什么时候痒痒你告诉我，我用酒精棉球吧给你擦擦，都不痒痒了。当时我把手指甲都绞了，绞了以后吧，来我给你绞这脚指甲。当时100多天也没洗过脚，我也不好意思的让他绞，我的脚往后抽，他都给我拽，而且他还没戴手套，一个手指头捏着个脚指甲，他都给我绞。我活了15年了，我妈都没给我剪过指甲。一个医生做到这一步是真心的对我好。
1: 一个医生对一个患者如此这般，一个患者这一生没有忘记这个医生。像做37次手术，浑身烧伤98%，你对自己靠什么精神能够承受这些？
0: 因为是姚淼医生，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努力。我听了别的医生说这孩子可能一辈子站不起来了，完了以后我听见得有点自卑，有点绝望。有这么2天吧，我没怎么吃饭，然后那天他值班进去了，我听说闹情绪呢，怎么不吃饭呢？然后我妈都告诉他说这不听着别人说他起不来了，可能在床上瘫一辈子了。然后凑在我跟前吧，猫着我头小缠绕，他说那个他们瞎说呢，那是你100多天37次手术都挺过来了，都没掉眼泪，能没有奇迹出现吗？你要回家锻炼，你要锻炼好能站起来，你要听我的没错，你肯定能站起来。结果回家以后吧，我就听了他的话了，回家开始锻炼。你想怎么起身都不行，起不了，一起身这头吧这血往上走，他头嗡，他都好像晕过去似的。我想了个办法吧，为了早点走路锻炼，我从那房梁上我就跟那个吊环似的弄了根绳子，弄了个花，我就开始这么锻炼，拉着那个绳子锻炼了有2个月吧，我都能坐着了，能坐起来也给了我很大的勇气，也是一点诚意。也有2个来月，当时家里也没人，我都试着扶着椅子站起来。农村里边都是大炕，我都扶那个炕吧，一步一步这么倒着走，结果被走了3-4步，收不住了，啪就掰摔到工地去了。工地里边掰我这腿全都身上全都磕烂了，那血子呀稀里哗啦都流。中间我也没哭，我都相信杨淼医生说的那话，他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不会辜负他，我都还是锻炼。这话要过去2个多月吧，我还记得特别清楚，走了7步，结果我爸跟我哥都拍巴掌，都能走路了。
1: 那你后来生活怎么样？
0: 现在生活挺好的。
1: 结婚了吗？
0: 结婚了。
1: 也有孩子了？
0: 有孩子，有儿有女。
1: 有儿有女哈，那挺幸福的哈。
0: 是幸福，是他们创造了奇迹，给了我生活的力量，
1: 生命的奇迹哈。这兄弟之坚强了不得，就你在家里能站起来能走几步路了，杨医生知道吗？
0: 他还不知道，我是第一时间我都想到他。当时进的那个医院吧，结果我一进会议室吧，所有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不想到我。

0: 能会走路，不想到我有今天。有的那个护士就开始跳开始蹦，有的那个医生就搂着我，结果我就没看到杨淼医生。
1: 那他去哪儿了？
0: 他被调走了。
1: 哦，
0: 他调走以后我也找，但是当时也特别不方便，当时没找到。可是呢，我找到另一个人陈哲，当时原来那个咱们那个医院嘛，当时医疗条件不行，那个技术也不行。当时给我看病的时候请的一个烧伤科专家，是262医院烧伤科主任，他叫陈哲，我跟他叫大姨。没找到杨淼以后，我想到了陈哲。我们早上就从家里边来吧，来到北京，找到晚上我才找到他。找到他以后也他都愣着眼看着我，他说你是小陈吗？我说大姨是我。他都拍巴掌了，这个叫37次手术，一次也没少了他。完了以后，他都跟我妈说呀，他说这孩子如果要出院以后啊，叫他锻炼，你们帮着也锻炼，营养必须能达到，如果营养达不到，这孩子还是废。农村里边就是你们不吃也得给他吃上。他回到北京以后啊，每个月，那是81年，每个月回到北京以后，他给我寄50块钱。当时，
1: 那个时候50块钱很多呀。
0: 当时正常工人最高的是36块钱，他每个月给我寄，每月都寄50块钱。经过我找到他以后吧，我看了他几年，他也调走了，也搬家了，我从那儿后就失去联系了。
1: 你今天要寻找的就是这两个医生吧？
0: 这个陈哲医生我又找到他了。
1: 又找到他了？最近找到他了？
0: 听那个2008年奥运会那年，我从网上都开始查，从那个262医院那个烧伤科开始查起。当时他退休了，那会儿就70多了吧。从那以后，我是每年几乎是每年都看他吧。最近这几年又失去联系了，他儿子吧上海南了，叫老太太，也跟着去了。前那么半月吧，我给他打的电话，我说哥，你把我大姨那个照片给我发一张，我说我想他了。结果给我发了张照片，我哭了整半天。

0: 这张照片是陈哲大夫是吗？嗯，他怎么了？已经不能说话了，现在是植物人。
1: 记住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帮助他的人，陈伟。他是一个普通人，他自己。 去想是谁改变了我，因为他的生命实际上是一个医学再造。他说他的受伤的面积非常大，就这一点来说，不仅是一个好医生的话题，也是一个好病人。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今天的讲述者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事，他希望来感恩，但是我们也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好病人，他忍耐，他坚持。 他相信生命的奇迹和生命的力量，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看到我们对于生命的价值。你想，如果当时这个生命没有抢救过来，后面不会出现一个幸福的家庭，不会有两个幸福的孩子。所以每一次你会知道，再难我们要把自己的坚持走下去，再不容易也需要共同的扶持，才能够改变很多的事情。
0: 我们在这里见到杨淼医生，你将对他说什么？
2: 我想对他说，我没有辜负他，我站起来了，而且我还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在35年前，两位医生救活了他的生命，给他创造了奇迹。在他病痛时，给了他亲人般的温暖，在他最低谷时，为他重塑信心。那份恩情，他至今铭记。
1: 好，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社组想尽了各种办法，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0: 陈鹤芳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根据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人求助，我们的寻人团呢迅速帮您展开了寻找。
1: 66393医院吗？51033医院吗？252医院吗？叫做杨淼的医生，你有他消息吗？麻烦您帮我转一下烧伤科，他家人的消息你有吗？
0: 我们找了很多的医院，但是很遗憾呢，获得的有效信息都不太多。根据您提供的杨医生当年的这个年纪呢，我们算下来，其实今天他应该已经是60多岁了，所以很有可能已经退休了。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陈呀，小陈是玉陈啊。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高兴高兴啊，别哭别哭，别哭别哭。
1: 来，请把这位了不起的杨淼医生请到这儿来。来，
2: 我让我看看你，让我看看。哎呦，还是当年那小模样。
3: 来，陈大哥，
2: 来，
3: 不激动啊，拉着杨医生的手，一边走一边跟你们说说。其实啊，我们后来是在北京的平谷的某医院找到的杨淼医生。
2: 对。
3: 之前是退休了，但是后来呢又是返聘回去了。杨医生呢，我们跟他一联系的时候呢，一提你的名字第一时间就想起来了。虽然时间过去35年了，但是对你印象特别深刻。
2: 对，
3: 你这个当时这个病例啊，案例啊，在他的心中也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坐在哪儿慢慢说说好不好？
2: 好
4: 好，没想不到您这样，真高兴。
1: 杨淼医生好啊。
2: 你大姐
1: 好，杨淼医生，你还记得他吧？哎
2: 呀，太记得了，
1: 太记得了。他是你的患者当中，
2: 最
1: 少有的吧？
2: 病情最重的，
1: 最重的。
2: 我遇见那是我有生以来，那会儿还年轻嘛。头一次遇到，头一次遇到这么重的病号。当时呢，他们家送到医院的时候，完了我们医院因为医疗条件有限，考虑到当时我们医院的这个力量不够，是吗？就联系了北京的262医院的陈主任，陈主任完了就在我们那儿吧，整整是在我们那儿吃住，也就是将近一个多月俩月。他呢就是
1: 就为他一个人。
2: 哎，我们医院成立了这医疗小组，一个医疗小组，一个保障组，专门为他这个治疗他这个病，全院都动员起

来了，因为当时可以说是全国向他烧伤90%多，这都是一个奇迹，我能活下来。他就除了脸上和头上没烧，全身都烧了，特别坚强啊，一声也不吭。那当时这个烧伤以后得度过休克期，休克期呢就是得大量的血浆和这个输液，

0: 家属的孩子就是一个普通农民，
1: 嗯，
0: 你们医院真挺不错的，
2: 都特别心疼。不论怎么样吧，我们一定要把他治疗好。
3: 那个刚才一开门那一刹那哈，
2: 嗯，
3: 我觉得他们俩根本就不像是医患关系，而且就像是母子的关系。这个杨医生啊，不断地在拍着他的后背，就完全像母亲在对待一个孩子一样。所以更让我感到感动的是，我作为一个老兵啊，我们这个人民军队为什么在老百姓当中有子弟兵这样的称号美誉，就是因为有杨医生这样千千万万的平平凡凡的战士在为老百姓做平平凡凡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呢，我想代表中国爱国拥军促进会老兵关爱基金奖励杨医生10000块钱。
2: 哎呦，谢谢
3: 您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大力宣扬的，也是我们人民军队值得骄傲的地方，向你学习。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姐
2: 好，好好活着啊！
4: 哎，
2: 谢谢杨医生，
4: 哎，
2: 好，
4: 哎，
5: 这边杨医生。
6: 35年前，医生给他温暖，让他从苦难中坚强。他坚信医生的话，在坚强中重生。
2: 当你看到一个展现奇迹生命的患者和一个天使般的医生走下舞台的时候，你心中充满了爱意和暖意。别说医患关系不好，在中华大地上，遍地有这样的医生，遍地有这样的患者，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7: 35年了，我终于找到杨淼医生了。他说我能站起来，我就能站起来。他说我是个奇迹，我就是个奇迹。
8: 其实我当时只是做了一个医生应该做的事。他现在能站起来了，能有这样的幸福生活，我真是由衷的感到为他自豪。
6: 录制结束后，他邀请杨淼医生来家做客，见证自己的幸福生活。我们也祝愿他带着感恩的心继续出发，笑对生活，传递温暖。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10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9: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1-2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10: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
9: 嗯，
10: 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9: 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10: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
9: 嗯，
10: 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 只要你能想

0: 造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的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0: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勤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十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1: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0: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0: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0: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0: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0: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0: 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0: 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要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两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
1: 哇，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1: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处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1: 对。
0: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1: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呀，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呀，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翔安康智能电动

0: 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十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1: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0: 对。
1: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三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0: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0: 太好了。
1: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0: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1: 对，
0: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1: 对，
0: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1: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0: 对，
1: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0: 是，
1: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

0: 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处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走路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能是。
1: 别动！
2: 不可以下崖！
1: 别动！
2: 让开！
1: 我是号令王姬，你不肯杀我，相信我，相信我！
2: 少妖！

0: 海底小纵队与杜鹃。
1: 我本以为驾驶飞鱼艇已经很有趣了，没想到这些滑翔服更带劲。哇，不是吗，坦克？坦克？
2: 可不是嘛，大猩猩。但飞行可没那么简单哦，鸟儿们看起来飞得很轻松。
3: 那是因为他们经常练习，并且他们还有智慧。你必须要学着像信天翁一样去思考。
2: 像信天翁一样？
3: 因为热空气的质量比冷空气要轻，所以热空气会以热气流的形式上升，而热气流通常都聚集在蓬松的积云下。信天翁则会把上升的热气流当作空中电梯。
2: 你们看，现在就有信天翁在那朵积云下面呢，那里有热气流吗？
3: 唯一能确定有没有热气流的办法，就是亲自飞过去看一看了。哇！
4: 水文日志，我现在正在伍斯特郡湿地探险。
5: 好饿！
4: 我想知道那些鸟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5: 好饿！
6: 朱尼尔他又觉得饿了。
7: 他一直都觉得饿，我找吃的都找累了。
4: 那些鸟似乎很累，或许他们需要一些帮助。
6: 不再叽叽喳喳了，看来这下子一定是吃饱了。
4: 你们好，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需要帮忙觅食吗？我的朋友坦克是一位鸟类专家，他可以给一些建议。你好，坦克，来见见我新交的鸟类朋友。
8: 你好。
6: 你好，我是唐娜，这是罗伯特，我们两个是尾音。
4: 你们的孩子发育得真好。
6: 我们都为朱尼尔感到骄傲，他真的长得很快，孵化的也很早。
7: 小家伙应该马上就可以飞起来，自己出去找吃的了，希望如此。
5: 好饿，好饿。
6: 收到饥饿信号，朱尼尔，我马上就带吃的回来。
4: 我从来没见过一只雏鸟比自己的父母体型大这么多的。
8: 那是因为朱尼尔根本就不是尾鹰，它是一只杜鹃。
4: 杜鹃？你确定吗？
8: 我确定。
4: 但是一只杜鹃雏鸟是怎么跑到尾鹰巢里去的呢？
8: 杜鹃这种鸟类有一种叫做巢寄生的行为，意思就是它们会把蛋下在其他鸟的巢里，让它们抚养自己的孩子。
4: 真奇妙。
8: 有的时候杜鹃雏鸟是最先孵化出来的，它们会把其他蛋从鸟巢里推出去。
4: 天哪，幸运的是我没有看到鸟巢里有其他蛋。
5: 好饿。
4: 不过呢，这好像是另一只杜鹃的叫声，我去探探情况，稍后再联系你，坦克。你父母一定出去找吃的了，我来照顾你和那些未孵化的蛋，直到他们回来。
5: 好饿，好饿。
4: 最先孵化出来，把别的蛋从巢里推出去，绝对是杜鹃。停下，我没有手接了。
1: 小甜心，你又把你的弟弟妹妹从巢里赶出来了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们呢？
9: 谢谢你接住了他们，你是？
4: 帕尼，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5: 好饿。
1: 再次感谢你，我们是草地六，可怜的宝贝刚孵出来，他还不知道轻重。
9: 斑尾鹰来了，躲避。
1: 斑尾鹰会吃掉我们这种小型鸟类。
4: 杜鹃，我也得提醒他提防那只鹰。打扰一下，你得躲起来。你没听到斑尾鹰的叫声吗？
5: 这声音是我发出的。不用理我，不会太久的。
4: 什么不会太久？果然，这些蛋里有一个长得不一样，一定是那只杜鹃下的蛋。
10: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鸟巢。现在斑尾鹰走了，我得照看我的蛋宝宝了。
4: 附近没有斑尾鹰，这件事解释起来有点复杂。天哪，这声音好像来自朱尼尔的巢。怎么了？我听到有声音。
7: 我们的巢塌了。
6: 你必须得学会飞行，朱尼尔，你待在地面上太不安全了。地面上会有狐狸，还有各种各样会吃小鸟的动物。
4: 我不知道要怎么教别人飞行，但我知道谁会。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员胡椒基地回应，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 丹西西，这是朱尼尔，他的巢塌了，但他还不会飞行。他看着似乎没有受伤，可他就是飞不起来。
2: 幼鸟出生时身上覆盖着一层绒毛，当它们长大逐渐成为雏鸟时，就会长出羽毛。这意味着它们准备好要飞行了。
1: 很显然朱尼尔还没准备好，你能帮他吗，哈拉卡？
3: 当然可以。根据我的研究，羽翼未丰的鸟儿首先需要强化翅膀的肌肉才能够飞翔，所以朱尼尔需要的只是一些练习和一名生物教练。
0: 太好了，我和坦克马上就过去，他有丰富的鸟类专业知识。外派员们，我们出发吧。我们现在就在帕尼的正上方了，好了吗？
3: 好了，现在让我们测试一下训练成果，要像信天翁那样一路滑翔而下。
2: 明白。要像信天翁一样在空中滑翔，像信天翁一样。
3: 我来了，坦克。
2: 谢谢，我想我还得再多练练。
4: 坦克，你还好吗？
2: 我没事，只不过我得再多练练着陆。
3: 带路吧，帕尼，有只雏鸟等着训练呢。你好啊，朱尼尔，我的名字叫哈拉卡，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也是一名生物教练，我是特地过来教你学会飞行的，你明白了吗？
5: 啊哈，
3: 好极了，从简单的开始，你能试着跳一下吗？做得真棒，现在在跳的同时扇动你的翅膀，我把这种运动叫做边跳边扇，一起来试试。完全正确，现在你要尝试着往前跳，跳出鸟巢。
6: 好饿，他从没走出过巢穴，小可怜，他害怕离开这个鸟巢。
2: 那我们就得重新再想个办法了。有些鸟儿会用食物把幼鸟引出鸟巢，就像这样。
5: 好饿。
2: 如果你还想要更多，那你必须自己来拿。来吧，你的爸爸妈妈为你准备了美味的嘎吱脆小饼干。
3: 做得很好，朱尼尔，继续边跳边扇吧，就像这样。
4: 又是那只杜鹃，它在假装斑尾鹰叫，
2: 但现在真的有一只斑尾鹰在后面追它。不要过去，朱尼尔，
6: 快回来，求求你们救救我们的宝贝。
3: 我要做的不止这个，我还要教会它如何自救。
4: 我会在这里保护尾鹰，
2: 那我去把斑尾鹰从那只杜鹃那里引开，我得爬得再高些。想想坦克，我是信天翁会怎么做呢？找到热气流那里有一朵鸡云。哇，热气流果然就像一部电梯一样。
7: 追不上我。
8: 你为什么不飞直线呢？
2: 斑尾鹰，吃点不会绕得你头晕的食物怎么样？
8: 真好吃，谢谢。
7: 谢谢你，你还真的挺与众不同的，不是吗？我也一直有点格格不入的。我小的时候长得一点都不像我的父母，但我们还是快乐的一家人。
2: 那是当然了，我的名字叫坦克，我们是来……
9: 救命！
2: 等等，我学会了。
3: 抓住那阵热气流真是聪明，你的着陆这次也很完美。
2: 谢谢。朱尼尔去哪儿了？
3: 好问题，朱尼尔呢？他刚刚还
10: 在上面。
7: 真是奇怪，我也是一只杜鹃，而你有一个多么好的家庭啊。
10: 谢谢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11: 不用客气，哈拉卡是绝佳的教练。
5: 好饿，好饿。
2: 我想并不是所有的着陆都是那么丝滑的。
0: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加拉帕戈斯象龟。
6: 哦，西瓦，我们马上就要抵达加拉帕戈斯群岛了，准备好见一些让你惊掉下巴的东西吧。
4: 快看那些泡泡，
6: 那些东西的名字叫海底热泉，这种现象是由海底火山引起的，也正是这些海底火山组成了现在看到的岛屿。但问题是，这些火山也可能会引起岛屿的地震，地震的时候地面会摇晃起伏，可能给岛上的生物带来各种危险，所以我们才来到了这里，来保护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动物们。
4: 另外还有岛上的植物，毕竟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
6: 我感觉海底好像已经开始地震了。
4: 哦，我的老天爷呀，地震一定是把可怜的鬣蜥们震进了水里。不要担心，我们来救你们了。
7: 你不需要来救我们，我们不是那种普通的鬣蜥，我们可是海鬣蜥啊。
8: 我们住在陆地上，但多亏了我们扁平的尾巴，也能在海里游。
6: 对，他们是地球上唯一能在海中生活的蜥蜴，只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海域才能够看到。
9: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们要去享用美味的海藻午餐了，再见。
4: 啊，太绝了，我也是鬣蜥，但我不能像他们那样游泳。
6: 这些岛屿距离陆地非常的遥远，所以这里的生物通常有着自己独特的进化演变路径，不少生物都和他们陆地上的远亲大不相同。
4: 真厉害啊，随着环境的变化，动植物们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一道多么壮观的岩石拱门啊。
6: 确实如此，这是因为炽热的火山岩浆到达地表冷却之后，就会形成非常壮观的岩石结构了。
4: 哦，朋友们你们好，你们肯定也有震感吧？为什么不飞走呢？
10: 不，我们都是弱翅鸬鹚，也就是说我们飞不起来。我试过，所以我知道。
11: 我们只有一对轻快的小短翅，在水下觅食的时候可灵活了，还在乎什么会不会飞呢？
10: 嘿，等等我！
4: 能游泳的鬣蜥，还有不能飞的鸟，这片岛屿真是充满了惊喜。
9: 又见面了。抱歉，
4: 保重，好响亮的一个喷嚏啊。
8: 这是我们身体排盐的方式，我们在水下吃海藻的时候，同时也会吞下大量的咸咸的海水，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排出盐分。
4: 又地震了。
6: 大家都赶快趴下，这样就不会摔倒受伤了。大家没事吧？
7: 怎么会有事呢？生活在时不时就会发生地震的火山岛上时，我就知道肯定不会四平八稳的。
8: 对，我们努力适应了。好吧，现在回到水里去吧。
6: 看样子现在似乎地震发生得很频繁，我猜想可能有些生物不像鬣蜥和鸬鹚那样能应对得过来。
4: 是的，我的植物朋友们也很可能需要帮助。